你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得力芬多精香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好，好，谢谢哦。来，夏燕呐、啊，哈吉啊，哈吉啊，哈吉。这若无甲冬至吼，讲唔知寒；啊，若无甲夏至，讲唔知热。好啊，顶一个热的无准算哦，拢三六度、三八度嘞，又再四十度呢，对不对？吼、哦，真正真正有够热，即嘛开始热，啊，热佫刮风台。热个风台有无？啊，流汗流汗，搭地吼！哎，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健电话无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网一个网情甲夏至吼，定定落雨，风台若上晚来，网情夏至就少雨。哦，啊，那么网情甲夏至若少雨，风台就早来。即马无一个风台讲。后礼拜要后礼拜伊要成形成啊吼，嘿啊！啊，这网情下阵啊，定落雨，风台就换来哦。咱即马已经哦，咱即马已经入来到即个要进入哦风台吼，甲大热哦，咧相交换交错的时间啊，因为梅雨季已经过啊，哦，咱雨落无停的，咱落顶礼拜落九天落无停哦，梅雨季已经过啊吼，咱即马要进入风台。甲酷暑吼交错的时间啊，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蠓虫啊侪啊吼，啊流汗搭地也有啦，吼啊热天就是有够热，啊那热天上惊皮肤病、皮肤痒，热天皮肤痒、汗斑、热疹，唔是湿疹哦，是热疹哦，热甲吼安尼起肥啊，热甲起肥啊吼，诶，这个天气拢要来啊，吓啊咱今仔日吼，先来甲讲者，咱若今日办这个活动，哦今日就爱拜五甲拜六休啊。哦，啊，咱来分多钱啦！来，我一个来甲进广告好吧吼。咱那些拍皮吧的好朋友，哦，咱今嘛咱来得力分多钱香皂，咱今嘛咧办促销，哦，咱就促销就是快闪，快闪已经闪两天了吼，应该是本来是今日开始正日啦吼，今日开始要闪，我叫昨啊做应台等一等啊，等足久的咧，我皮咧就等足久的咧吼。咱来甲听大家分享哦，咱来得力分多钱哦，咱这一组就十二袋1480。吼、哦，爱一袋吼180公克，当囥五担，囥五担，唔免囥啊五担啊！你一直洗个洗个洗啊吼！来做那正台湾的，正台湾的，吼、哦、台湾这做哈。咱的分多金香皂，咱即马咧快闪会，闪很快，这次闪很快吼、哦。你若是敢听拜六礼拜的好朋友，你就今日一定爱订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即马订购我拜五拜六收，吼、哦，即、這个拜五甲拜六收哦嘿。啊，一组就十二袋，一组就十二袋，一组十二袋吼，1480。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咱无咧收运费。你来甲听听大家分享哦。哦，啊，这流汗搭地吼。即下我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迄个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
1: 红进嘿，红进啊。红杏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起呀。啊，虽然即块分多金的地库，咧将近要两年啊。
0: 哎，
1: 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压起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即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
0: 谢谢周大哥啊，谢谢。哎，咱即摆若伫日头开要做工课，汗搭滴会生。会生生汗斑吼，啊会生这热疹，那个生痱啊，迄足艰苦的吼。就像伊讲的，啊无当水洗身躯水柔啊啦，啊所以这汗拢到掉，足艰苦的吼。街边过人看拢足艰苦。过来，你若像咱吴良大哥，安尼你出入大病，因皮肤病问题足艰苦。去大病有咧照这紫外线的这有紫外线这，这医生叫伊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医生，甲伊讲袂当洗地裤。叫你袂当洗地库，迄是因古早的医生唔知道，今嘛咱这地库已经拢进步啊，咱提出一个国际的认证哦，还佫有专利哦，哦，这一定爱洗。过来，来听我娘大哥讲，你若是像遐出入病院，不是咧看皮肤科判袂好诶，因为安怎讲，你拢是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你等下洗身躯佫洗化学呀，你洗地佫是化学，佫染防腐剂，佫有这个起泡剂这样，你拢染要化学，你安怎洗都袂快活啦，哦，安尼，啊你用水洗袂起来哦。你用水洗，咱身躯的鼻子线啊，油甲水咁洗起来，绝对洗袂起来。你一定爱用咱分多精皂， 那天我娘大哥哦来给做些费用哦，啊，咱老这皮肤病的问题，哦，咱这是快闪三两块的，卡电话都拢总哦十二台，1480吼，会当囥五单，这正台湾这做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你包括咱那些穿运动的，热人搞运动哦，哦，卡拢淡啊，卡会卡烧，卡烧湿掉湿掉会香干卡。哦，啊，过来超精钙，哦，迄个是霉菌，因为咱这块分到就是杀菌，会杀菌哦。过来穿雨鞋，穿几工的，穿工作鞋做工课，吼、哦，啊浸水的，哦，啊规浸几工的，这种的拢袂使哈，会痒痒袂好的。咱来听咱的温良大哥甲分享哦。
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啊、你。
2: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那个。紫外线给你照，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面，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面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给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济哦，哎，现在困哦，啊，就咱起来按药疗再去么？
0: 哎，上着足艰苦啊！
2: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医啦，
0: 哦，高医何里叔，
2: 伊就顶个去买一撮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为5.5的，
0: 哎，
2: 那沐浴乳的，
0: 哎，酸碱值5.5的，
2: 哎，沐浴乳你看那头毛头。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肤人愈衰，就清洁清
2: 洁。啊，这条哦，用火性物件做打伤都骨，这条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即我头壳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2: 我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辛苦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2: 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再加做透明的啦。
2: 哎，
0: 真诶啦，做好会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做好诶，
2: 就按照较好推荐。
0: 真诶啊，真诶啊，都
2: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即啦，歹皮吧哦，医生甲你讲讲，你莫洗水诶，莫洗湿布诶啊，啊，你一块肾啊，佮上不晓得伫遐伫上袂好，出入病院诶啦，拜托诶吼，像阮娘大公讲，用医生啊，甲叫讲卖用地沟洗，像爱30几吨啊啦，好来甲听诶。
2: 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2: 我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照样好啊。
2: 你敢知啊？
0: 讲啊啦，
2: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咧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泰哥安洗啊，经济，洗袂经济，我皮肤都照
0: 样。医生讲袂当洗啊。
2: 哎，医生讲个，就会个讲有诶，讲洗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2: 拢卖用，
0: 纯
2: 粹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美容照洗较好哩哩。
2: 哎，阿美容妆我跳的，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结婚，结婚，嘿啦，啊嘿，也是大家做好用的，一定爱洗。咱全台湾干即块有认证，佮有专利哦。哦，唔管偌大间的品牌，伊都无认证，嘛无专利。要摕到认证，要摕到专利，无简单。伫咱台湾专利爱3档至5档呢，咱要摕国际。英国、美国、咱台湾吼是国际的认证，还佫专利。你拢总吼一组吼，就是12台好朋友。你今日甲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就安尼较紧吼，较袂电话较紧吼。一组就是12台，咱放5单，1480，1480，即个是美容皂，洗头毛、洗面、洗身躯，通通都可以。你若食了有褥疮的吼，还是咱的身躯味较重的这种，一定爱洗。臭脚烧的啊，臭脚烧的臭脚盖拢爱洗。你也听。这因先生哦，这个皮肤病安上10几冬、10外冬啦，拢洗袂好，结果咧洗了咱的美容皂，好哩哩，皮肤拢水起来，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3: 我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这块地壳洗看嘛。洗了，
0: 起码
3: 拢
0: 唔
3: 免
0: 抹
3: 迄
0: 之前诶。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
3: 卖。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无紧，你做去洗看卖。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之前诶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3: 伊个卡片啊，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3: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肠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做好用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嫌，你洗看卖啊。诶，洗了我感觉讲，起码拢无去你提抹皮肤。
0: 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3: 嗯，讲我两组啦吼。
0: 哦，买两组咧啊。嗯，谢大家，那边拢买两三组咧提啦。
4: 我要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4: 买几啊届
0: 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4: 嗯，是啊。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4: 我洗线啊，恰咧吼，不也怎尼啊？谢谢全部。
0: 今天又
4: 多病啊，谢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4: 哎，从别墅出来。
0: 哎呦，谢谢你，安心的得着健康，你管吼。
4: 嗯，啊是这。我那孙哦，你明星条洗干咧吼，谢谢嘛拢消。
0: 有较好，
4: 三条迄个是迄个早镜的，
0: 我早镜的呢。
4: 啊，等下我提好势。
0: 啊，用这
4: 三条的各种的，
0: 做好哈。
4: 对啊。
0: 阿爸，谢谢你，啊，你稍等，我叫小姐吃着嘿。
4: 好，
0: 来，你好，你好。
5: 哎，我买两组。
0: 那谁人买两组？你讲。
5: 啊，有四个啊。
0: 嗯，内行的买大罐的。哎。咁来啊！谢谢大家哦，咱这一组吼，一组就12袋，吼，1480。乌鸟送话，去恁家乌鸟收钱。哦，另外是拜五收啊，拜六收啊，嘿。你想要是咱今日一定爱订个到吼，订个爱订个到吼。啊，1480十二地，这台湾制造，这正台湾制造，本土台湾制造吼，会当放五单嘿，一地是180克，一地是180克，也袂细地啊哈。来，我以上讲过，好来。啊，咱来个听听陈亚宽博士哦，来甲恁做运用哦。啊，咱哪听的电话哪个卡吼？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十二地。
6: 二十六号
0: 哈，对对。
7: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7: 即使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哈，陈主管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看他形容叫做“猛地抗”，
0: 对吧？应该医生拢叫“猛地抗”。有诶啊，皮肤较过敏，你是温良大哥，医生叫“猛地抗”按30几档，伊诶皮肉怎样？医生讲一句话，困扰30几档。啊，即卖洗了咱诶芬多皂尔，好轻松减困话，好哩哩个减打伤。你若是日头卡咧晒诶，你爱对家己卡诶。你做生意哦，按老官答定几个富贵万万年。即卖老这官吼，咱即卖的官会生啦。老这官咱即卖会生啦。哦，而且热天哦，皮会痒啦、汗斑啦、热疹啦，吼、哦。这起疹哦，起痱啊，唔是因为这个，伊是热疹热啊起痱啊吼。医生咧讲，皮肤专科医生咧讲，这个汗水啦。汗水甲咱皮肤的问题上解食啦，流汗的水啦，是不是？啊，所以讲爱洗啦，爱洗好条，洗好条，咱个轻松快活，袂咱个用剧场，用剧场袂使。
7: 对，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哈，陈主管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看他形容叫做“猛地抗”。
0: 对，
7: 因为他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7: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回到。制造方式UV站就所谓的有认证过的很多营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因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这个铁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芬多精皂铁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7: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7: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0: 对，
7: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
7: 就好。那这样对这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吼，都没问题的。
0: 对，咱咧这芬多精这香皂诶，为诶，当长久咱咧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吼，手鼻咧啦，甲过敏咬诶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做好以后啊。
7: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嘛，太细。有诶吼，
0: 像
7: 咱颈椎虽然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袂掉，
7: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7: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倒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均照常适合。
0: 对，
7: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7: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7: 透寡身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以及关脓疮细菌嘛，贴在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都来入旧。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 所以你咧出入病院，但你一直咧抹药啊、食药啊，但你洗拢洗唔到啊，你用洗化学的啊，不管是沐浴乳还是芳泽，你用洗化学的，愈洗愈食烂尔，啊绝对袂当无洗，绝对袂当用水洗，你个用水洗是袂清洁，真正袂清洁吼。爱用这个好温和的一分多钟走落去解洗，咱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吼。你若像我哦，这等足久的呢，有人讲啊，陪我上啊，足艰苦艰苦，啊，较有法度吼，对不对？你同事大拢在听，大拢拢要用安尼哦。
3: 嗯，
0: 啊，我写四周啊。
3: 好，没关系。
0: 好，咱卡电话现场是0800-33-55-99。咱那是老兵，上兵拢无紧，咱即马拢留电话倒，我都写主机哦，嘿，歹势哈，谢谢。啊，你起来直接甲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倒，爱买两组，啊，无你会甲约会约我足艰苦艰苦。咱像啊一冬前，咱卖甲即马一冬啊。哦，咱的分好真早，啊，等一冬啊，甲你卖吼。歹皮肉你定爱用，你甲知影变好皮肉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吼。啊，你上啦，啊，乱湿疹高关油煮啊搞足济足济吼，湿疹高关油煮啊搞足济足济吼。你像这嘛是穿内衫足艰苦啊。
6: 请假哦，假迄个有迄只迄个叹气啊，所
0: 以臭假啦。
6: 请假拢有较好啊。
0: 人讲臭假迄啦。
6: 嘿啦，臭假迄啦。
0: 臭假迄就说了真正好，人个人打起来分享讲迄臭疹假个，迄啊弯身白身迄。
6: 先看吗？
0: 先看。
6: 恁有
0: 会怎啊？哦，那胸部较大，乱搞，搞我足艰苦，艰苦，啊，就该抹，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洗，洗即块轻松，打伤开我。
6: 会
0: 抓啦，会搞，会
6: 搞掉啦。辛苦吼，等下哦，安尼，吼，腰加足艰苦。
0: 好，对对。
6: 一直
0: 叫我烧红红啊。
6: 系啦系啦。
0: 安尼叫即马卖啊吼。
6: 即马拢卖啊。
0: 好，够好。内衫。
6: 穿的拢少，穿的啊拢未讲安尼出料。
0: 真难皮吧，足快活啦。
8: 嗯，
0: 足快活。你真好，才有甲咱买。
6: 对对对。
0: 啊，迄个芳葵啊，真足清芳的芳。
6: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金金，我甲你写起来，甲你写大组，啊，就
6: 好
0: 啊，谢谢你啊。无洗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诶，搞到湿疹，伊像讲火药甲红光光，伊甲
8: 我，嗯，药甲红光光，啊药未好，不抹药嘛抹未好，因为你洗唔着。
9: 有啊，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
9: 啊，
0: 即摆要搁买哦。嘿
9: 啦。
8: 好朋友，1480-12地。1480-12地吼，啊，咱这全部拢是咱台湾制造，当坑五当哦嘿，0800-33-55-99。你即卖若伫遐咧听心机，你就是熬上熬白，你就紧阿顶。你若是日头脚咧趁钱的人，足辛苦的吼，厝拢工商拢是同款，足辛苦的。倒来车也就甲洗洗，好人过轻松兼快活。迄种压杂啦，车也足艰苦艰苦，啊日头脚咧晒哦，咱体内烧多哦，压杂佫兼车也，吼啊所以这流这汗吼，热疹会起这痱啊，爱生。流这汗用到这块过敏的所在，流汗就会生，好足艰苦的。迄个饼甲裤底拢打面哦，改变高调啦吼，啊这脚掌高去高调的啦，穿鞋啊啦，哎，咱的脚吼，咱的脚这脚烧啦，脚烧用了哇，臭干干香干干就咧热，但系咱的臭干干来上，用迄个霉菌咧加，霉菌咧加你就会上啊。我说咱这脚困的喂，哦，咱来个听，吼，
0: 对吼，
9: 好势啦，阮孙。伊为生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嘿，啊，定啦，咳，啊，佮唔敢咳，佮咳
9: 会疼，
0: 会生会疼，嘿对。啊，拢唔敢用洗，用水洗袂清，也袂使。迄有迄细菌，爱用即块细菌甲伊死，啊，迄空气甲伊好。
9: 啊，伊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痒啦。
0: 哎呦，你阿囡仔家己皮肤家己知影。恁老伊为生皮肤炎荨麻疹的吼。哎，对啊，起身啊，去一步一步这样，用这洗上盖章。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
10: 哎，我有订过。
0: 会破洗无？
10: 哦，今天先我讲。
0: 好。
10: 我灰指甲哈。
0: 哎，灰指甲。
10: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无？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哎，我灰指甲好了呢。
0: 你有没有因灰指甲有细菌呐？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张杀菌无影啦。
10: 个湿疹，我迄个腋下吼拢会痒无？嘿，拢会痒。啊，我嘛甲抹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康，
8: 过耳康，
0: 过来个改变。等下热人身咧湿疹足生诶，
8: 足艰苦，
0: 湿疹足生诶，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诶人，湿疹够干，像讲过耳康者，伤伤诶，哦，啊，十几斤到脚胖哦，啊，伤伤臭臭诶，迄种爱洗，迄种困，迄种是困。灰指甲是安那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哎，陈家官博士讲这个杀菌诶，吼，安怎样吼？
10: 这条哦，嘿，
0: 很美容皂，安心。真的对不对？
10: 哎、欸，真的，
8: 这边过来订啊哈。
10: 哎、对对对，
8: 哎，熟成九十天就是不一样。
10: 对对 对, 對，
8: 好啊，谢谢你哦、喔，哎、欸。
11: 做啊，今麦都订一组大组。
8: 啊，乖乖洗。
11: 有啊，有洗啦，吼啊，有洗咯，刚刚有，我头讲有差，伊个皮肤会痒嘛。
8: 哦，迄皮肤会痒，随洗，随咱伊伊保湿锁水。
11: 嘿，啊，头壳吼，头壳会痒、嗯，啊，你讲会洗洗。
8: 哎、欸，我就是我臭头毛伊洗好，我问我就知啊。
11: 哦。嘿、
8: 欸，我洗一，逐工洗我面。好、哦、来，今麦吼，今麦热天就是湿疹较寒，啊，那热天就冬季。寒人冬季养，有咧冬季养的无？来个听听这冬季养的人，唔免阁抹油啊！啊，真用感觉讲安吉人卖到遮贵，无？
10: 敢若听，感觉足贵的。
8: 我听阿妹啊，
10: 你用啊，咱用起啊，敢不讲指挥票价？
8: 指挥票价？
10: 哎，辛苦死了，袂上咧，无弄冬季养啊！
8: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10: 哎、欸，对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才开始养的。
8: 那衫穿烧的上。
10: 哎、欸，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8: 所以这位票价，
10: 就是咧，没话如意讲，你知真的咧。
8: 无唔对，
10: 利用过吼。嘿，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8: 真的，看真的。这个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10: 哎，你紫薇票价
8: 真的紫薇票价，我说不能买大组呀。刚刚
10: 但是用了你讲，哎，袂歹，真的紫薇票价就对了啦。
8: 真的真的真的，
10: 好，叫鉴定啊，啊无大组买这贵啊。
8: 啊，谢谢惠珍啊，喂。
10: OK，
8: 大组买这贵，来这把先，贵妇来买冬季羊。
10: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我水夫人。
8: 好、哦、啊，哦，这个我、哦，
10: 系啊，我做水电上门了吼、嗯，我水夫人就无咧买啊。
8: 因为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好、哦，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个洗水的啦。
10: 对啊，个洗掉骨髓。
8: 有影个对，好、哦，皮肤变水起来。
10: 哎、欸，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8: 然后超正经个，介济人有呢。
10: 哎、欸，这个嘛是好
8: 个。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10: 哎、欸，真正。
8: 谢谢你。
10: 不会怕酸啦。
8: 无必怕酸。无变发生啊，皮肤歹，你知影好啦。
10: 嘿，
8: 好啊，谢谢贵文啊，那你好。
12: 别哭啊。
8: 好啊，有洗过啊哦。
12: 哎呀，我今日做来了。
8: 好啊，安那好洗，和你讲。
12: 啊有啊，都感觉都真好啦。
8: 洗得会欢喜吼。
12: 你透明的这款的我真赞哦。
8: 你咧洗就用这个泡哦，安尼咧洗洗佫做强的。
12: 系啊。
8: 啊皮肤呢，加安尼足快活，袂安尼湿金光，袂安伤伤吼。
12: 诶、欸，我这组订未，啊你这组。
8: 你要搁订一组。
12: 系啊。
8: 哦，那真好，你是
13: 说。嗯，谢谢大家，大家洗啊，做好洗啊，这样人轻松快活，这样皮快活。
14: 好洗啦，我们这届要五组哦，五组啊。
8: 哦。啊，这要提送人的呢啊。
14: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提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洗，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8: 哦，你讲你安那人都洗掉的啊啦！
14: 哎、欸，五组就对了。
8: 好啦，啊，甲老公问下啊。
14: 哦，好啦，好啦，
8: 谢谢谢
15: 谢。美容皂七箱，
8: 要提七箱的哦、喔，这是安那好洗啦。
15: 哦、你的肥皂太好洗了，
8: 真的很好洗。
15: 我们家用很多，弄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8: 哦，啊，姊妹啊，侪人啦。
15: 哎、
8: 欸，哦，啊，要七组。
15: 对呀、啊。
8: 对哦、喔。
15: 啊，好好好，谢谢你。
8: 来台中清水啊。
15: 嘿嘿。
8: 好 ，OK， 谢谢你哦、喔，谢谢。
15: 好、
8: 哦，拜拜。喂。
15: 祝你生意兴隆。
8: 好，祝你身体勇健哈。
15: 好，谢谢谢谢。
8: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今晚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16: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8: 我去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6: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一条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8: 对对。
16: 啊那安尼，迄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8: 红进生杯啊，红
16: 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真的地库在将近要两年啊。
8: 安尼哦，
16: 哎，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8: 没有压压吼。
16: 哎，无，
8: 真正做好。
16: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8: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
13: 今麦今日夏季还是要大热啊。哦，啊，咱之前都做热对不对？但咱今麦要挂风台。风台若咧撩水哦，水撩撩，你即块已经湿，因为湿菌，较袂因为咱内区病吼，内区病若去学起来了后，哦，内鼻区吼，内鼻区去学起来了，哦，会去感染着。所以咱咧撩水撩完了后，即双脚一定爱洗洗咧吼，用咱即块洗有够赞。安那好，咱来听研发者，即个陈耀宽博士来分享即块会珍贵，吼，即块足珍贵，有足侪认证，即拢袂当乌白讲的。皮肤歹、湿疹较寒、油珠啊高，包括咱讲有褥疮的啦。乳酸用清水洗洗袂好啦，伊定一食肉，一食肉，一食入去啦。你啊，咱即块洗了，你皮肤水啊，啥啦？ 杀菌杀了啊，杀菌了杀了，你该生肉起来，安尼知影吼？等下臭汗生咩啦？啊，一个身躯现的，热人到现足重的，这爱洗哈。因为柳杉木，搁这玫瑰花，就是这花中之王的玫瑰花花的这精油诶。来，咱来听陈冠博士讲，这就是咱台湾制造的哈。来，拢总十二地1480，歹皮肉你两爱洗，洗一摆你就爱加叫我，无人搁一冬后甲搁买。啊，即马要起价，吼、哦，咱即摆就是1480。恁若即马咧起价了，即个促销完了，你甲咱买有无有一地起要加30块诶？卖啦，唔甘你起价，咱即马加叫我就有哪用吼？囡仔是实都会当洗诶，红眼镜也都会当洗。好来，来听陈冠博士分享啊，电话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9吼。即马我拜五休，拜六休。拜五休拜六休吼，嘿，谢谢话停就停啊，0800-33-55999吼，嘿，啊，那客服吧，别紧啦，因为楼卡无啊一人他听，爱到9点人才来，9点个一摆来，即马无啊一人哦，加眼外歹势，0800-33-55999吼，0800-33-55999，好，啊，咱来听，咱来听，咱前方博士跟分享哦，这块地块真真尔好啦。
17: 明治街啦，哈，
13: 呵呵，
17: 我来备注哈，
13: 呵呵呵，
17: 拜拜。
13: 非常欢迎邀请哦，那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8: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博士，南宫哦，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嘞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8: 谢谢，不敢当啊，供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13: 是，
18: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英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啊，去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13: 我的话，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嘞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提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提了10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概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8: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东西的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13: 真的真的。
18: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在台湾大学，我咖啡机上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13: 安吉贝请问你哦，金乌龙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贝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金的这些香皂。即、这个想要去研发，诶，即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18: 对哇，即个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13: 太优秀了。
18: 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即、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即、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嗯。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然后啊，挂口罩嘛，
13: 对，
18: 勤洗手嘛，
13: 一定爱。
18: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13: 对对对，
18: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嘞，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13: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个来去洗了去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8: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13: 对，
18: 还有保护皮肤
13: 啦。无唔对，
18: 所以这地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13: 哦 对, 对, 对，
18: 所以咱的皮肤的脸部哈、哦、脆弱嘛。
13: 是、
18: 哦、
13: 是。
18: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13: 嘿，
18: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13: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18: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呢。
13: 对，
18: 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13: 对对，
18: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13: 嗯，
18: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气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卡、迄、个裤管啊，
13: 嗯，
18: 那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13: 会。
18: 所以除了哦，咱勤洗手。爱洗脸，那么选择清洁剂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哦、
7: 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上分，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很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13: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块石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
7: 对。这个好的 deco 哈，就是它的做法哈，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国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请请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像我们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包括那上古早以色列那边的，哦，那个所谓的那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雄厚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13: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7: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得靠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13: 真的不简单。
7: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以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13: 对，
7: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再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例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的英国认证 UKAS， 啊，各位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它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肥皂，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13: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而且侬要用个上盖好的这肥皂，会当保咱的双手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
7: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o.1 了，
13: 嘿，高，这高，
7: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他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呐，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比如说选的好的油，
13: 对，
7: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的好的油，有一块妈妈教室都拢加做手工皂啊，但是迄不是黑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13: 一
7: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13: 对，
7: 你若不会油，这抵抗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有派遣，所以在控制在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皂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速度啊？这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13: 对对对，
7: 这个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关都讲诶，这个所谓的芬多精，
13: 对，
7: 这个、柳杉木精油，另外这细菌加了，这个细菌看这条专利技术啊，
13: 哦，
7: 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去生态啦，啊，氨基酸你加了 deco 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更美瑞啊，得靠顶起啊。
13: 对对对。
7: 所以在造化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讲爆浆啊，如得如何啊？
13: 对，
7: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来包起来，对，啊，都不用我破去。
13: 哦。
7: 它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13: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款件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7: 就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在熟成，哎，坑入固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前的胸，就是胸下就掉了。
13: 哦，做谁谁被你下？
7: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叠块在点在奶碎，所以呢，那到叠的叠块。别乱给，适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块，接着等下工序哎做到搞，
13: 对，
7: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块品质都不高。
13: 都不单纯提专利啊，
7: 对对对，等下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面的地块，爱特别金贵。
13: 贵辛苦，你看买起来洗辛苦，因为洗面呢一定爱特别金贵，做用心的，伊熟成90天，伊这熟成室哈。 伊即间设备，阮执行长去甲看呢。阮执行长讲，哦，啊，这真正无简单，迄一个科学家真正无简单哦，一个博士，伊伫台大教化学的博士教两冬啊，伊等下咱台湾阁做老师做二十冬嘞吼，咱的陈耀宽博士啊，吼，伊做智力伫咱即地啦，啊，所以甲讲，伊研发过了，拢爱摕证书，空口无凭啦。拢爱有证书，有美国、有英国、咱台湾吼，国际这认证的证书，啊，佮专利，这第一定爱说。好朋友，你歹皮吧，你困了足久，你定定都咧走病医咧看医生啊，咧处理这呾皮，足艰苦吼。医生若讲叫你拢用注射都唔对，古早医生唔知咱即马即块地壳遮尼好，啊，古早的地壳真正无好，安那讲化学的，一堆化学的，足刺激咱的皮吧，爱夹吧。哦，会夹吧，迄夹了足艰苦，无洗无代志，愈洗煞身躯愈痒啊，有安尼无？你若愈洗身躯愈痒的，这就是艰苦。啊，这地面，大家清爽呢，洗身躯足久无可洗啊吼。你是做啊足忝的忝，吼，老光搭滴压十尺呀，吼啊热白白，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你爱听你家己，你做好人呢。迄阵嘛，你搁甘愿讲老光搭定钱富贵万万里，你搁甘愿哦，按认真拍拼咧趁钱，你爱听你家己。真啊皮是咱身躯上爱大的器官呐。哎呦，轻松，哎呦，困完不是用嘴讲的，嘛不是用嘴说啦，哎呦，咱这地说，你也真啊享受，哎呦，做人做享受的，身躯洗完了，甲忧愁啦，甲压榨啦，甲操烦啦吼，啊，真咱热白白的，湿疹够干艰苦的，拢爱洗完去，安尼有解答无？做有解答的，爱洗好不好？爱洗啊，
17: 洗呢，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18: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的人爱胖啦吼。胖有浓胖精吧，那但是这里分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这是把那些烟菇洗，要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和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17: 哦，对呀、
18: 啊。哦，那些烟菇洗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一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让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
17: 哦、
18: 了一层皮，而且嘎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17: 哦，对。
18: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吧，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分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17: 哦，这而且咱的这个分多精皂啊，哈，因为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18: 啊，你说的是目睭过个，跟咱里面是森林浴
17: 感觉。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有那分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觉。
18: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17: 是
18: 皇后，所以讲。这柳杉木精油是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属于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17: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耀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18: 生态，
17: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18: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7: 是。
18: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7: 而
18: 且氨基酸哈，它改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7: 哦，
18: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7: 对，
18: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的错误，你把这块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的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其实我们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就是讲摸不得口。
17: 对对对，
18: 因为他在其实我假刺激嘛。
17: 哦，是。
18: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是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多肥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洗法哦，不是把肥皂贴来先糊住，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17: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多精皂摕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8: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17: 嘿，
18: 啊，来讲咱些是无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是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17: 对对对。
18: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7: 哦，安尼就好。
18: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话讲比较脆弱皮肤哈。
17: 嗯。
18: 都没问题了。
17: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的话，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哈，手臂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而且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
18: 因为一般这种褥疮啊，是指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7: 像
18: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17: 洗不掉
18: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17: 洗不掉，
18: 所以要用清洁剂，无啊，啊，清洁剂酸氯酸也温度去照常适合，
17: 对，
18: 但因为它温和
17: 嘛，对，就是。
18: 这种老狼很
17: 哎，对，
18: 透寡生哎，是蛮适合的。我想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这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17: 对，
18: 褥疮一起关，那个脓疮细菌嘛，就是皮肤啊。
17: 对，
18: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才把它治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速度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7: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沟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加伊工程啊，哈，加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18: 造中之王啊，
17: 造中之王，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被塞香皂，那可以当杀菌呢？
18: 哎，
17: 而且是99%。
18: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7: 对，
18: 看似简单，但是哈，
17: 对，
18: 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的达到多少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要达到标准。但
17: 是
18: 每一批就会一样，不然哈，这个米呀，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了。
17: 哦，这不啊？
18: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只是肥皂。那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17: 电
18: 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我是台大台湾大学任教。

0: 世界大牌子哦。你到五岁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哇吼，娘娘腔啥嘞？然后伊去检测，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我们沐浴乳内底有产生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和伊个荷尔蒙变化。哦，男性女性化，咱顶下就爱讲个塑化剂艺术感官呐，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好，甚至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告这个大的这个公司沐浴乳的公司，
1: 可惜，
0: 所以因为这个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那的清洁打开睡嘛，
1: 对，
0: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 对，
0: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 是
0: 很多清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芬多精皂。
1: 所以你的开心心的动用你的心念啊，不要这一点哦，真的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咱，来让咱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0: 是，而且个保护自己，因为
1: 对，
0: 但你出去了，你等下千万不欠水啊，还要洗，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
1: 是
0: 身体更要
1: 是，所以那我马上过来过来敲门哦。那陈阳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给我生化，就得合作就得我哈，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一块加起来做的很多知道。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台湾外来化学橄榄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1: 谢谢陈阳宽博士，天哦，台湾橄榄医娘，台湾橄榄医哦，为一块这块芳泽，这块用心，用生化科技去研发这块芳泽，伊个对台湾人的疼痛。用你这个芳泽，这个叫黄金生态，伊只叫黄金生，因为金色的，啊，金色伊个包满这个技术，伊就变乳白色的。所以，哎，咱这等那小块乳白透明，哎，那不是金黄色的，因为个包满啊，伊个包满了后，伊释放出来这个水啊，你得过皮肉食饱的水，也袂变，也袂涨，也袂涩，也袂齁啦。爱听你家己，你著拿罐搭地钱吼，你才辛苦咧趁钱。你做生意的属龙工，像规工个伫咧安尼热干咧，你一定爱听你家己。说咧，你也知吼，安吉哥拢对，大客分享拢对。陈阳宽博士真正有够好，好人啦、啊！14802地，今仔到拜六收哦，拜六收哦嘿哦，0800-33-55599，放暑假囡仔啦，等下规面拢跳阿姐爱回说吼。习近教官有主要教爱回事，超警教应爱回事，对吼，对咱台湾这块土地真来用心哦。甲发明上盖赞的吼，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就咱的这块芬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佫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0: 没错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吼是要公开的啦。
1: 哦，对，
0: 研究成果
1: 对是
0: 分享，所以我这个几几年来对。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讲的，而且专利哈，就是要做这类产品，能够真正是分享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1: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阳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土地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阳宽博士哦。
0: 啊，谢谢，拜拜，
1: 拜拜。你来看，因为这个肠病毒做起来，肠病毒一直在升温哦。咱到幼儿园无，就得一定爱好洗，你责无旁贷。而且这条天哦，热天蚊蚊蚊啊有够侪侪，蚊啊若侪时，你敢爱安怎？唔是伊抹防蚊液，防蚊液嘛做这种化学的，你这地怎个烧澹澹嘛，怎对脚甲呼呼的，对脚怎个抹起哩？你手烧烧澹澹，所以咱这地地块了烧烧了，怎对脚甲抹起？蚊啊未来哇！而且佮保护皮肤都滋润嘞，比你喷防蚊液好一百万倍。防蚊液是化学嘞，我甲恁讲是化学嘞，喂。皮慢慢啊做歹，你像咱即摆听收音机，你都坐伫啊。哎呦，遮咧上遐咧上，过耳孔改变吼吼。啊，耳孔块大，细甲对只大台落来，哇，这交流拢会上，交流拢会上诶。你咧做生意诶，好热白白。你伫远啊咧做工课，唔敢袂流汗，搭地会生足生诶。吼，这汗生甲这肉有够生诶，生足艰苦。用真正洗，好，你会轻松几啊钟。你足久无考试啊？你即地啊洗，你会考试啊？兼按到咧一把一把。洗身躯是个足快乐诶代志哦，毋是洗黏黏，洗伤伤拖袂清气。 哦，啊，说的爸爸白白无洗无上呢，愈洗愈上呢，吓死宝宝了，唔通唔通，听家己笑家己对家皮肉口的，那咱带陈阳宽博士讲，咱现在上届大张器官就咱这张皮，咱这张皮啊，叫你健康健康行，卡电话到吼1480提十二地，咱坑五档，咱台湾制造100%台湾制造呀。0800-3355-99，上紧的拜六，过来就爱变后礼拜啊！吼，你若要拜六收着，咱即马紧卡，来变后礼拜二啊！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云来大姐哈。

0: 我今后安安尼哦，开个美妆馆再拍一下，安尼我来试啊，行啊，好好啊，行啊，好，我改加25号好不好？唔对啦，唔对，27、26啦，26，啊对，我改加。好啦，啊去佚佗，去佗开心玩咯哈。好啊，祝福你，拜拜公啊，哦 ，OK 啊，哦，拜拜。好，来你好，你好。好，这个阮先生呢，好，你要一组哈、哦，一组好，好一组啊，1480，啊礼拜六大法不好，27号哈、哦，来杨梅哦嘿，好谢谢你啊，好谢谢，我拜拜，谢谢，好来你好你好，这文琴阿妈啦，文琴阿妈来这得，来要一组呢，好啦。
1: 所以你若伫遐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吼，啊谢谢大家做配合的呢，谢谢恁大家哦嘿。啊若无组织，咱等下录节目吼，等下九点过，小姐啊豆豆甲你回，会足侪爱回豆豆，等歹势吼，看空切甲咱听一下，谢谢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哦。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谢谢大家哈，好、哦，谢谢。哦，啊，咱即马一旦落节目了后，一旦九点头头甲你回，啊，你若有住址袂甲你回啊？哦，你问人捌伫杭州有啥电视台捌买过，伊就袂甲你回啊，吼。嘿，好，谢谢。好来，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人卡。迄两阿母人拢做实的做远啊吼，啊热热定定上得高吼，一定爱洗。啊，你辛苦定定臭人现的，或者老人现的，还是你付出足重，你一定爱洗。哦，啊，那你都做生意，真正种热人搞啊！哎，今麦真正就热人搞呢。夏天皮肤痒，或做痒的痒，唔是冬季痒啊，这个愈痒哦，汗斑，老干的汗斑，迄爱洗，啊，无人买刮搞买几支吼，啊，这热疹。起不呀生不呀是热热甲生不呀吼，热疹大爆发，大爆发，这人热搞哦，规片呢，哦，规片哦，生不呀足艰苦的。洗身躯，洗到底裤，洗到花底裤，你愈食力，那拢流汗，那拢是流汗的问题。流汗了后，做这个皮肤做起痱啊，迄个热过敏，那叫热过敏，迄叫热过敏吼。咱的好朋友拢谢谢大家，赶紧定岗，拢谢谢大家电话，赶紧卡，不然等足久会歹势。吼，啊，你若赶紧定岗的话吼，拢谢谢大家。哦，啊，讲讲较久的，加讲一寡吼，因为大家知影拢做好，咱因为啥啊？咱今日卖了变拜六啊吼，啊，因为咱人偷走啊，咱拜五拜六拢偷走，我甲阿君两个拢拜六拜五拜六拢偷走，所以阮是拢开始做外教，那叫长两工就憋倒啊，就憋倒啊，所以按个下早是过几个啊是拜五，但拜五定啊变拜六啊，那歹势吼，加上两工啊啦，加上两工，你若说着，哎呦，等待是值得的啦吼。嘿啦，怎啊受不了呢？嗯，有当时啊吼，这个啊吼，流汗了啊吼，这个皮肤起这个痱啊，迄叫热过敏，热过敏足艰苦呢，是不是？流汗了后吼，咱的皮肤的这角质层哦，甲这汗拢留伫遐浸伫遐，留伫遐浸伫遐，所以咱的角质层哦，诶含水量增加，所以你皮肤油脂分泌嘛增加，诶，所以你 pH 值会降低去，所以你表面皮肤会艰苦。你原本皮肤较比较较大的人，好朋友来听哦。咱这个人通常你皮肤较大，因为你皮脂腺较袂分泌，所以咱原本皮肤较大的部位，比如讲阿妈骨、大腿、吼、脚盘、吼、咱的这手骨头，还有咱的面、嘴巴关呀，伫咧流汗了后，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无都刺痒的哦，足脏的足痒的足脏的有哦，哟，你有安尼无？阿妈骨，咱的皮肤较大的部位，阿妈骨，吼、哦，啊无就大腿。哦，啊，脚盘，啊，手骨头，哦，啊，这面脸颊的部位只，啊，若伫咧流汗了，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或者刺痒，有够痒的痒，有这个现象有无？爱说，咱真的爱说，你若上个当就是准备一个小毛巾呐，哦，你若咧准备这个小毛巾，较袂遮痒，哦，咱像这周先生讲的。你做工课时啊，无哪洗身躯，无哪脏啊，定爱湿爱上足艰苦啦。今下我阁接受咱的底裤啊。来，我甲短短进广告吼，咱今日办活动吼，啊，咱今麦咧卖着咱一袋芬多精的精油皂吼，芬多精精油皂，咱拄啊，咱的陈彦宽博士刚分享这袋精油皂无简单吼。那医生叫你讲用水洗啦，唔通用水洗啊。你的空气，你的脏是拢袂好，皮的脏拢袂好，因为你咧用水洗，安尼是唔对吼。过来，流汗搭滴的吼，安尼会生的会擦的。你做日头较咧晒的，你也对家己较好。今仔皮啦，轻松你才会快活吼。来，咱来甲听一下，啊，咱今仔咧卖着啥？哦，咱今仔咧卖个一组着十二袋，1480%，100%台湾制造的，即台湾制造的吼。一诶十二袋，哦，啊，每一袋180克，我卖细袋哦，180克我卖细袋哦吼，会当放五冬，保存五冬。囡仔红个囝囝吼，迄个油珠啊膏拢会当洗，迄足温和无问题哈。今麦我阁接受咱的底裤啊，
1: 底裤我进前都买两遍过
0: 啊。哦，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今麦定是拜六到吼。啊，那今麦较晚嘞，伊会变后礼拜二收啊，会变后礼拜二啊。你若要拜礼拜诶拜六收的，咱今麦电话直播。现场是0800-333-5599吼，摕十二袋1480，即礼拜六收，即礼拜六收，咱过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嘿，0800-333-5599，即个孙仔肉粽一个顿来，面黏黏黏的，好花把你娘，摕互伊洗，好轻松规划。
2: 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
0: 即一组十二袋1480，囥五冬吼，囥五冬。
2: 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那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迄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汗杯啊，像迄小朋友咧汗杯啊安尼有无？
2: 红进生不亚红红
1: 啊，红进嘿，红进红进红斑啦，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钱的，
2: 你忘记
1: 咧，将近要两年
2: 啊。
1: 哎，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过发生过啊。
2: 没有牙牙吼。
1: 哎，无，
2: 真正做好。
1: 所以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2: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谢谢
2: 周大哥。哇！就咱开始咧买着咧，都买四季啊！吼，
3: 对，啊，拢继续。我都是用这个全身的头发。
2: 对，啊，是毋做好用诶？
3: 做好用。
2: 诶，无四季，毋知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3: 对，不惜可惜呀、
2: 啊！真的不惜。啊，谢谢你。啊，我先来搞完大手啊，嘿。
3: 好，
2: 啊，谢谢小小姐哈，谢。好，拜拜。另外，人客安尼讲啦，无洗足可惜啦。一碗开始咧卖洗啊，酱洗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4: 去年就买啊。
2: 哦，去年就买就洗啊啦。
4: 系啊。
2: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哦。
4: 啊，都洗了惯洗就好啊。
2: 啊，搁好拖。
4: 系啦。
2: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4: 嘿，未安尼黏安尼，感觉安尼辛苦洗，那辛苦洗安尼。
2: 啊，对，啊，因为伊新鲜一个吼，伊该保湿又锁水。所以皮包也打好好，安尼上
4: 卡袂好。
2: 我
4: 都洗了袂歹，
2: 我打架讲，
4: 阿妈，你今年有块电话讲袂啦？
2: 哎，左脚跟你问，哎，左脚有咧洗哦。
4: 有啊，我真系我惊讲佮洗啊。
2: 哦，讲即个胖妹大都介意啦。
4: 伊就讲妈妈，你多电好啊，我好啦。好啦，
2: 阿姐兰香姐啊，谢，阿姐家做开话吼。哦，阿姐过两三年啊，拜啦，搞好拜啦。
5: 我想夹点油买啦。
2: 哦，安尼拢真好用啊，啦好洗，安尼边话咧洗哦。
5: 我
2: 最
5: 近人
2: 介绍我洗啊。哦，有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布袋啦，大布袋啦，谢林太太哦嘿。哎，拄到好朋友，甲介绍你来看。来，你好，你好。
5: 我买大组的。
2: 那加好你也买大组的啦。
5: 嗯。
2: 阿爸洗过啊你。
5: 捌啊，买去过来拜
2: 咧。啊，到人像安琪讲的，才好洗。
5: 有啦，
2: 你好，你好。
5: 洗头发洗一
2: 档。会咯，我头毛都臭头毛，洗好未啊？会咯。
5: 好，
2: 来这倒啊。
5: 来，我煞买过你咧。
2: 啊，买过就当好洗啊啦。
5: 好，
2: 啊，祝贺你哦嘿。好，要就做我下开哈。好，你是09三
6: 号。没问题，没问题。
2: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6: 礼拜六
2: 搞
6: 好
2: 嘿。
6: 讲
2: 安啦，好好，谢谢你啊。
6: 经济都出来了，唔咩？经营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息啊。
2: 对啊，你家听者，伊来哇，伊三十多年前，医生叫卖用地壳。那我帮你。你若像我那人哦，无采工，你安伊咧走这个医生馆，皮肤阁加走的，拢无效，加走的。你看，咱的文良大哥吼，伊就是安尼。
6: 我就是用安息啊。
2: 对。
6: 人家讲泰哥安息啊，经理。
2: 泰哥对。
6: 就是讲我皮肤都
2: 医生讲袂当洗啊。
6: 哎，医生讲啥？就会啥讲有诶，讲你政府。什
2: 么？拢卖用，
6: 拢卖用，
2: 绝
6: 对就 OK。
2: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6: 哎，美容皂我手下，阮太太有订两组。
2: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叫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一闻这个香味，嘿呐，哎呦，咱的物件。嘉庆来分享安那。
7: 啊，那个微皂太好用了啦。
2: 太好用了，真的。
7: 免两组无够了，
2: 免两组。而且用了有信心，用了请咱过早，我就见你好啦。
8: 好， 皮肤钙金骨啦。
0: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呀，伊保湿锁水第一名啦。哦，未洗了未白白上上。
8: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的，
0: 啊，谢谢你。嘿呀，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咧啦。好，啊，祝我你拢哈。
9: 我毛买啊。
0: 哦，爱做细啊。
9: 都好细。
0: 迄阵阿个咧盘贵周边诶。
9: 谢谢哈。啊，迄、那个面甲懵哦，足油诶！
0: 安尼金骨啊，金骨啊，光整啊，光整安尼。
9: 嘿，啊，我目睭一类无开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世界伊咧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0: 有影吼，有够好诶！
10: 十二
11: 台
10: 1488
0: 站哈，再来报告第二
11: 个
0: 消息。
11: 我啥物消息啦？我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11: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影？
0: 安尼吼，
11: 我诶，脚床皮啊，搁大腿，拢诶生线干线咧，
0: 嗯，
11: 又搁看袂好，
0: 嗯，
11: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啊，要迄会平平硬硬嘛，爱讲
0: 会粗皮啦，
11: 嘿嘿，啊会平平硬硬，安尼诶，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个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经过皮肤看无效啦，嘿，我美容皂安尼。你讲小仙姑洗好，安尼爱用点个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哎、欸，妈妈都操劲个好个嘞个，操卡棒个好个嘞个。
11: 我本来是要买护颈用香港卡嘞，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嘞好，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0: 啊。得对咩？老
11: 用
0: 就
11: 我都在用嘞，
0: 个电锅都未去暖。
11: 哎，好，
0: 真啊做用个啦，爱买真爱买，听少真爱配吧。哦，一世人物甲这配吧，用用啊，保湿锁水第一名，因为黄金生态。咱这就是申请哦，美容皂的专利啦。哦，所以你本来会打皮，辛苦洗了愈白，啊，这纱布安那拖到伤伤，安尼艰苦的哦。用这地间洗，咱这领皮对头甲尾拢会当洗，洗头、洗面、洗身躯都当洗吼。这算足高级的，用咱洗面的来洗身躯算足高级的吼。咱这地无简单，咱这一地180公克吼，180克，啊，过来就是伊拢弄12地吼，12地1480吼，12地1480，拜六搞吼，拢拜六搞，谢谢大家以上功课。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卡，到哪卡好朋友，你若是啊听拜六礼拜安节节目的话吼，明仔拜日无听，恁无买就无彩，你一定爱说，你啊知讲哦，人足快活。那是医生甲你讲，啊用水洗倒啊，你的皮肤敢较好，绝对袂较好。我身躯过一个现，啊你有空受褥疮的，不晓得伫啊咧袂好，伫啊咧温咧温袂好，一定爱用咱这地洗，因为咱这有褥疮的咧袂好吼，就咱陈宽博士讲啊，褥疮袂好的这個，你一定爱洗。你看咱这年好用吼，那褥疮的话。
10: 妥正的黄先生不用再包了 ，OK， 拜拜。
0: 对对。
12: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它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的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
0: 让皮肤更
12: 滋润，所以皮肤被保护，不那么干涩。这样子哈，
0: 做
12: 皮肤较敏感的啦，
0: 皮肤很敏感。
12: 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
0: 那1480，哎，对对，
12: 因为它带其实我假刺激嘛。
0: 现在不一样，现在主机哦，
12: 回到
0: 十点我刚才回，妹，小姐给你卡哈。好，谢谢你，
12: 这就关键。
0: 好，来，你好，你好。
12: 敏感的、过敏的，
0: 你好，别抵抗哦。
12: 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
0: 皮肤，我是安吉，我来听。嘿，对，我听得到，我听得到。
12: 好，
0: 谢谢，好，拍手，来，我听，来，妹妹去走啦。咱们时阵啊，阿去搞咱们这分多金照片，
12: 我
0: 们去玩露露就好啊。
12: 我
0: 拜六
12: 哈。
0: 嘿，好，谢谢你，谢谢。
12: 来，
0: 你好，你好，对，
12: 来搓出泡沫出来。
0: 你别抵抗哦，
12: 那这样对这比较敏感的皮肤的，
0: 你是任意人当双的刘太太呀哦，
12: 脆弱皮。
0: 嗯，然后安娘娘一组吗？对，咱的这分多金这香皂为，哎，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血健康状态，因为它主要全部褥疮的哦，丘比的啦，甲贵宾咬的哈，啊，甲敏感贵宾咬起来咬这种，哎，也保护会原血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12: 因为一般这种就用褥疮啊，是提供个老人卧病在床啊，太费。有诶吼，
0: 嘿，
12: 我本来按摆啦，你讲清楚。油垢、油脂，
0: 洗袂掉。
12: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12: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主要清洁剂
0: 当然是温
12: 度到上限哈。
0: 对，
12: 干嘛
0: 来搞？啊，无你去，我你
12: 老人，
0: 你去保德旺得，你保德旺买得啊，
12: 是蛮适合的。
0: 咱医疗保德旺，
12: 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去皮肤嘛。
0: 真的，你等小姐刚刚回电话好不好？
12: 细菌嘛，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
0: 来，你好，你好。
12: 那这样差不多比较好啊。
0: 你好，
12: 所以洗干净之后也
0: 是好啊，我先讲诶。 啊，你这個命有这样哦、喔，
13: 对对，
0: 你命有这样哦、喔，都啊新北市中和的哦、喔，你要一组啦吼、喔，嘿，我是安琪，嘿嘿嘿。
14: 我喜欢我点名点不记得声，那变了呢。
0: 我那变这声呢哈。
14: 啊，足水啊！
0: 哦，安尼啦吼。好。
14: 你们会当加一张你的相片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安尼哦，啊谢谢你，安尼我写中午，我写礼拜六收好不？哦，来美国这下哈，
14: 下个礼拜一好不好？
0: 哎、啊，礼拜一好，我给你写写，礼拜就是二十九号，好不好？二十九号，
14: 礼拜六二。
0: 礼拜一是二十九号，对了哈。
14: 二十九号，
0: 好，我下二十九号的哈。
14: 哎呀，
0: 好啊，谢谢你。
14: 你也能做出名，我做了
0: 天天就。安尼啊，谢谢大伯哥，祝你假日愉快哦哈。
14: 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嘿啦，哎，我今麦无靠看，我今麦吼，我做肉粽这一工，我头毛去剃平头。因为我头毛哦，我是劳动这一工去剪甲最好看，哦，破头就水。这大波有幼球甲大球，啊，我是中球的，啊，因为我头毛挑染，啊，那伊说得起来足水吼，足大根足水，有够芳，但是足热，哎，抹物件无抹吼，你着艰苦，啊，这天落日头炎哦，啊，搁落雨哦，好，迄波头毛我食足压杂的，若无去用洗，家己洗吼，足费气费气，我怎巴掌坐工起来撸平头，我才撸平头，我毋捌撸过平头，但我三十几岁时阵足想要撸平头的，但我即摆是撸平头，所以哎，即摆较无好看，但是做洗头的，我巴掌坐工暗时洗头，哦，够快活的，迄无头毛洗头有够好洗，哇，咱即块啥问题，头壳若撸落，安个洗洗好，有够快活，有够快活，哎，咱即摆无大细组啊吼，都是拢大组十二地，十二地就是1480吼，嘿，这种百分之百台湾制作。这伊的这熟成是吼，爱熟成九十天。咱的陈阳宽博士讲，你若无九十天哦，会涩，爱烂，会烂吼。啊，所以咱这地咧洗个，这地吼，阮天天做先得通洗啊，啊，但伊规地提袂起来，伊上大地。哎，我放伫咱的肥皂盒无，啊，伊手用淡了去甲敷，伊的手去敷，伊的手啊敷个了，双手敷安尼。因为大地伊提袂起来，伊红眼镜伊也提袂起来，但伊先得要敷啊，会敷完敷。
15: 对。
0: 迄只嘛吼。
15: 那我没有写。
0: 这嘛肠病毒哦，做假辣的喂，肠病毒做假辣的，哦啊，所以讲会定，肠病毒做假辣的哦。那个小姐，你卖搁卡，因为你逐摆卡拢讲要伫超商，我都无伫超商啊。哦，你连卡五六届，个计无伫超商，啊无你伫乌鸟栽培所去摕，会当去乌鸟栽培所摕啦，哦无超商会当乌鸟栽培所摕，安尼好不好？哈，诶，卡五六届甲讲，伊拢。好佳哉，我拢知影。我讲，哎，你都卡过啊！你爱变重复订袂使哦吼。我甲你寄三四摆过，你卡五届，我寄五届过，我分你。
15: OK，
0: 对不对哦？吼，安尼无好啦吼。啊，咱即马咱还袂，如果恁搭带是8点到9点的吼，这段时间，咱小姐啦，如果还袂甲你回电话，歹势甲咱等一下，吼，歹势，因为哦，单子，阿姨爱在一张一张看。因即张拍去，哎，啊个，恁老主子伊袂甲你回啊？我就讲，啊，我都冇甲安琪买过恁老主子啦。你若捌伫韩剧、有线电视台买过，吼，遐足侪帅哥美女吼。你若捌伫咱咪咪啊笑公网吼，主持人够侪，三四十个主持人。你只要捌甲伊买过，咱就列资料啊啦。你无甲安琪买过，勿紧，你只要甲咱摆主持人捌买，咱就资料，咱小姐就袂靠你啊。吼，这点吼咱知影者，伊就袂靠你啊吼。啊，咱即马就是留电话都无，大概写主持，我歹势，我无留写主持。你都若感觉真个皮肉定爱上爱艰苦，像咱搭陈宽博士讲，你甲用水洗哦，你空气袂好呢。练褥疮哦，就是褥疮，啥个就是困咧加，困咧加，吼咧咧食，过来你香港看来上，因困咧加，困咧加你才会上，啊，所以这就困伫遐，啊，用这地洗，咧洗困诶。陈阳宽博士哦，伊个老师，就是有参加 A G 疫苗诶研发。伊讲哦，伊虽然伊无多参加 A G 疫苗，但是伊要为咱诶百姓哦来贡献一己之力。好，咱来洗这较无这病毒会当洗掉吼。你像肠病毒做食力的哦，肠病毒就是对嘴嘛，所以叫你勤洗手吼，勤洗手无够啦。你用咱这地有保护啦，你像天顶用真细汉囝拢用这地啊，伊这地已经放哩，哎，即摆会爬起着，啊，着手挥，伊着洗拖拖呢。啊，恁那囡仔网虫做够加，有咱来带山顶也好，哦，还是蠓啊较济要出去佚佗踏青的，还是你要去露营的吼。你着手甲抹抹吼，啊，甲敷即块敷，啊，甲两个脚甲敷啊，灰灰咧，蠓啊着袂来咬，足好用诶。迄防蚊液嘛是化学诶啊，迄喷骨嘛打打杀杀啊，对不对？ 抹这上佳赞，一定爱抹。好，谢谢。哦，啊，咱过来变后礼拜，后礼拜二收啊，嘿，咱要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吼。咱若即款卡袂个，歹势，拢停，拢停。哦，你若咱卡客服的电话嘛可以吼。啊，等下我落节目了后，恁咱若会当搁卡，咱若安吉啊，我若落节目了后吼，咱甲你搁甲豆豆回电话。哦，啊，二啊四小时咱卡的电话就咱即款0800335599吼。你若咧做水产的，脚拢穿好个，手拢捌水，还是你咧做美发的？吼，做美发手拢捌咧化学油啊，吼，爱会湿疹，即手咧歹歹尿尿转尿尿即种即样，啊，毋是身躯洗身，你用即个抹咧，抹咧个抹咧困，因伊做温和啦，啥物人拢当适合每一个人，无惊人啦。皮肉愈卖愈好啦，迄条皮肉软愈卖愈好。皮肉若无好，即就知讲，哎呦，啊，今说了差遮济，嘿，真差足济，即弯肾白肾哦，足济讲啊，弯肾白肾看袂好个，好无？啊，医生讲卖，你来，你要像这像阮娘大哥。
6: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6: 高医哦，出入了三冬，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秒啊，给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
0: 恁家人像安尼，去大病哦，啊，用来照的，用紫外线照的，干嘛呢？迄皮肉上到遮无法度用紫外线来照，啊紫外线照要创啊？你敢知影？杀菌啊！啊无要创啊？是爱用紫外线，啊紫外线要杀菌啊！啊你要说咱只地道啊，他就会走去到遐，还佫逐工说，你紫外线佫你也无逐工去遐咧下，对唔对？是无？对，是爱用紫外线要杀菌，咱只地就是杀菌，还佫保湿。这黄金生态椰水偌济呢？你洗了规个身躯拢甘水啦！好水当当啦，所以你来会变会上，你买着无好个纱布，哪洗哪上，无洗无上，愈洗愈上，啊都咧切呀，啊才愈洗啊，袂艰苦，也袂快活，对不对？所以一定爱洗，吼，咱那即个一定爱洗。你若咧出入高医还是大金病，皮肤科请你买点洗。
6: 二秒就起啊，还照照40秒啊，起。
0: 40秒尔咧。
6: 三个月有效，但是人家即个贵济哦，哎呀，
0: 照30-40秒尔咧，哎呀，那三个月呢，好。迄真正做扰民的，做浪费时间的啦。你有像安尼无啦？买东西啦。
6: 但是，大家这个贵钱哦，哎，你困哦，啊，就咱起来，俺聊聊再去么？
0: 你上着足艰苦啊！
6: 啊，阮早起哦，去买迄个高椅啦。
0: 哦，高椅好哩，叔。
6: 是，你着顶下去买一座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会5.5的，迄个沐浴露的。
0: 酸碱值5.5的啦。
6: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配吧，愈洗就足清洁的清
6: 洁。嗯。我想我讲。做大生做骨，这条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嗯，是啊，我面啊辛苦啊。我咱那即这侪个人吼，肉做大，皮做大，啊那落寒人哦，寒人冬季人做严重哦，腰杆烧红红的哦，即得爱洗哦，吼洗足快活。我今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6: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聊天呢。
0: 最好用的吼，
6: 哎呀，
0: 伊的身份足顺的哦。伊用个品质做个只加做透明个啦，真个啦，做好个好，咱个陈耀宽博士不简单，做好个，
6: 就按照加好推荐，
0: 真个呀，真个呀，都
6: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文良大哥啊，嘿，谢谢，拜拜，谢谢，我哩留下许好印象你啦，
13: 哎呀，
0: 啊，那好印象难讲，
13: 真好啊，伊底个买嘛薄薄薄啊，
0: 那个顶个透明个，哦，哎，无咧后边人物件就，
13: 很不错啦，这很好，别安尼变变。
0: 真的，台湾讲啊，买白买上安尼就好啊啦，吼。
13: 有啦有啦。
0: 啊，谢谢你哦，嘿。
15: 喂，安吉啊。
0: 嘿，安吉呢？
15: 我要三组。
0: 哎呦，那真好。啊，这个安那好敢讲啦。
15: 未歹啦，拜啊，我今晚买个同温组件。
0: 好，安尼啊，三组。
15: 拜啦，好。
0: 啊，谢谢你啊。
15: 好，
0: 谢谢谢谢。
16: 我要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我啥物好消息啦？
16: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16: 爱美容皂无好用，敢来啊？
0: 安尼吼。
16: 我个脚床皮，啊个大腿，拢个生线、干线的，
0: 嗯，
16: 所以佫看袂好。
0: 嗯。
16: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买迄。 丁丁硬硬嘛，爱讲
0: 会粗皮啦，
16: 嘿，会丁丁硬硬，安尼，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去生无效，伊讲反正我若坚固皮肤，可能看无效啦，
10: 哎，
16: 我美容皂安尼，伊讲就坚固洗好，安尼啊，用什么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哎，妈妈都臭精个都好个嘞个，臭咖班都好个嘞个，
16: 我本来是要买。我家用香港卡嘞，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嘞好，唔用恁家老
0: 的用就对咩，老的用就
16: 我都在用嘞，
0: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
16: 哎，好，感谢你，
0: 谢谢哈，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材实料，上面无好话，好面好面无上面哈。
16: 嘿，好
0: ，OK。有的拍皮卖洗到一百两盏就好用的。
16: 嘿，讲你是我改讲，按无你安琪嘿照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吼，我无你甲洗看嘞吼。哎，先生那个背就好很多了。
0: 他一起申请专利美容香皂啊。
16: 哦，真正嘞，
0: 真的作用。
16: 不离好员工，一些对那个红疹啊、痒的情形就改善很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0: 安尼表示他是湿疹啊，你来热吼热湿疹嘞、打疹嘞、弯疹嘞，洗咱这美容精油皂就好用的好用，清爽打爽安尼就好啊啦。
16: 好，安尼吼。
0: 嘿。好不好？
16: 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16: 我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0: 啊，吴主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的洗是安那好啦？
16: 味道真的很好。
0: 哎，刘三妹没出房。
16: 我弄洗面，
0: 洗面洗辛苦了哦。
16: 对啊。
0: 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16: 对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
16: 我拢帮人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0: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下啦。
16: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0: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16: 哎，5岁，皮肤比较。好啊！
0: 哦，对了，皮肤膏，因为它保护皮肤啦。
16: 系啊
0: 系
16: 啊，
0: 好，阿威下个，
16: 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0: 有，阿威，
16: 好，
0: 谢谢，咱后边，咱啊小姐，阿别跟你回，你莫个卡，因为你卡变个变一组去啊，阿未使吼，嘿，安尼唔好，安尼变几啊组会乱呢。所以你呐，阿别小姐，阿别跟你回，啊，今仔九点半，阿别跟我回，哦，伊提一塔落去呢，伊提一塔落去哦，啊，所以你呐要等电话，伊跟你回，哦，安尼看空姐甲猫，你甲听者嘿，啊，电话拍卡说说你，做拍摄，吼，拍摄你，啊，较有耐心的，你说了再讲一。这都值得吼，吼、哦，啊，就是咱就是总十二地吼，1480，吼、哦，咱电话甲叫起来倒吼，咱来0800-33-55-99吼，咱一路是乌鸟送的，乌鸟送去恁兜，啊，无你乌鸟你看要放啊栽培所，你去栽培所念，咱也可以。哦，你栽培所念安尼也可以吼，啊，咱无甲无讲送西部，咱无吼，咱就是拢是送去恁兜，啊，无你送去栽培所倒。哦，你到你上间的栽培所遐收，安尼也可以吼。哦，谢谢。安尼即个办活动，你得这是快闪，因为数量一环在做快闪。哦，这优惠的数量一环，咱在做快闪，好不好？哦，再有谢谢大家。这一组哦，12.1480，你拢知影了法国的马赛皂对不对？咱比马赛皂好1000倍，因为马赛皂有初榨橄榄油尔，伊无像咱这有黄金生态。哦，啊，所以咱专台湾，你像陈亚宽博士，伊较保守派些讲，伊讲专台湾应该是干这地吼，有申请这些专利，啊，这专利无简单，哦，这若无真本事，你专利你绝对你申请袂过，你认真你嘛是请袂过，所以好朋友，咱说到这地旁就是做无简单嘞，又摕到咱的英国、美国、咱台湾吼，国际一认证，哦，祝福大家啦，即个皮外轻松，因为要大热，今日夏至吼，开始拢要大热，夏至了熬热干，啊，出门出外咧食头路做工课，拢是辛苦，伫外口咧走撞流汗，拢流汗得滴，是啦，会疼啦，拢是艰苦啦，要疼出来皮肤就是咱这地，要疼少皮肤电都拨，哦，谢谢，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好，谢谢吼，老兵就是安尼吼，
1: 谢谢。
0: 老兵拢，即老兵拢资料啊人，好啊，讲啊就做好写个得啊吼，足简单的吼。啊，那新兵，谢谢你的体贴，啊，不，谢谢你的体谅吼。那啊，像即摆拢甜啊，电话拢甜。好，不用你那是听安吉拜个礼拜，像礼拜节目吼，啊，你平时无听就爱听哦。哦，因为咱这可能今日马仔咱都无啊，吼，咱都原本做杂志人吼，嘿，因为咱这摆做做比马仔较少。嘿，啊，咱即摆肉粽嘛，谢谢大家吼，啊，是毋是加足快活？肉粽啊，叫个足快活，啊，你行刚过去食肉粽，通常都无爱食肉粽，食两工过无爱去食肉粽，哦，啊，所以是毋爱叫个较快活，唔免过来补啊，对唔对？对，明年再过来，哦，明年再来，学咱来肉粽啊，足清气，足卫生的，我包装较少，我无想咧包肉粽的，啊，肉粽包装较遮高级吼，遮高级就是要符合着卫生的标准啊。多人物件搞换去，哦，啊，所以咱就弄啊，所以叫叫就咱足方便利便，哦，啊，明年再过来卖包啊吼，啊，包也无比阮好食，那阮比较食佫较卫生，好啦吼，好啊，咱像咱即马这就是咱的芬多精哦，即个精油皂吼，芬多精的精油皂。咱那都是十二地吼，以十二地为主，啊，这种百分之百台湾制造哦，拢是咱台湾制造，啊，这只要熟成九十天，无简单哦。啊，你用妈妈精油走，袂当抹身躯哦，迄种回收油啊，迄回锅油你做，迄袂当抹身躯，因咱的皮肉是会吸毒素的哦。会吸毒素的毒素啊！啊，所以你皮包歹，你洗咧愈歹哦。吼，迄种是袂当洗哦。迄个妈妈香皂咧用迄回收油好无？回收的油咧做芳皂，迄袂当抹身躯哦。你若是做过敏人，迄袂当抹，迄抹愈食力哦。所以讲，因为你若定咧出入病院吼，咧治疗这個皮肤的，吼啊，定食药定抹药拢无好。哎呦，你等于搁洗化学的啊！你等于搁洗化学的杀菌。所以愈洗愈食啦，啊愈洗愈病，吼，安尼刺刺、擦擦、疼疼，吼，就像安尼。所以爱用着上盖赞的，天然的上盖，啊，这无分年纪呢，啊，你唔免去像迄去 SPA 馆吼，啊是去落买个精油哦，买个一罐啊，细罐啊，惊哦，啊，落几千过几千，咱唔免哦，唔免，咱十二袋， okay, 每一袋拢180克，哦，180克，会当放五冬。囥五档，吼，囥五档，嘿，吼，安尼就是1480。囡仔若有拄啊到的，吼，是囡仔异位性皮肤炎的，伊都咧夹。夹这异位性皮肤炎，啊，你用水咧甲洗，安尼袂清气哦，袂清气。你用这地甲洗，吼，这地甲洗可以哦，嘿。啊，咱若弯性、白性、牛皮性的，啊，湿疹、高肝、有拄啊到，迄拢无问题。吼，啊，老肝不时都啊，我讲阿妈骨啦，吼，手骨头啊，吼，脚、大腿啦，吼，啊，这脚踝。啊，不是都安尼，人流着汗落去，哦，会刺会痒，擦擦足艰苦的，吼，啊，再来洗上盖枕，热人到啊，皮肤变咧热，拢热就湿疹、高汗所引起汗斑呢，汗斑湿疹，啊个热疹，热啊起不热无，热啊洗不热无，吼，热啊足艰苦的，哦，看咱的电话，咱的0800-33-55-99，0800-33-55。即马那定岗拜六搞吼，即马定岗拜六搞，啊，咱电话拢做歹卡，歹势，我现场拢定的，啊，咱卡客服，你卡客服，我希望你电话定吼，足快活啦，你连远啊咧做工课吼，啊，咱老倌咧生足惬意，定了一个改变在磨袂好势，大腿磨袂好势，吼，啊，胸部较大粒的吼，哦，即个下边这边只肉磨袂好势吼。哦，啊，改变过健康，定爱抹袂好势。你紧说，轻松快活兼打赏。哦，轻松快活兼打赏啊！0800-33-55-99，我来讲，你着皮肉无好哦。
1: 好，一组阿里巴巴。
0: 啊，伊拢去洗就有起泡剂啦。哎呀，你拢洗就有起泡剂的，安尼你来快活，你着袂快活。哦，啊，因为咱就是无起泡剂啊。喏，咱无起泡剂，你若去买就是安那吼，因为咱的专利制定。哦，咱这个特殊哦，保护咱皮肤的成分黄金生态。你无去买有起泡剂的，去化学洗手化防剂。咱的无防剂囥五单，你看咱偌厉害哦。咱无防护剂哦，咱无添加起泡剂，咱嘛无化学洗手，伊是原色哦，而是原色哦，伊嘛无防护剂。伊嘛无化学界面的活性剂，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吼，哦，伊使用更加安心啦，上盖温和清洁吼，诶美容皂，啊，因为你皮肤无用洗遮呀，你拢洗这种吼有起泡剂呀，有化爱俗啊，一袋三分10块20块到俗无，迄种俗的，吼，迄洗甲上啊无落去，吼，迄种足上的，因为伊起泡剂、化学色素、防腐剂， 咱的无防腐剂，咱放五档。好朋友，无防腐剂，咱放五档。哦，这咱陈阳关博士哦，啊，互咱即地咱凉。嗯，好啦，听歌我休息哈，我忝死。

0: 七二秋皮啊来，你要爱三分
1: 几钟。谢谢，咱也拄啊吼。咱也拄啊，想讲啊，未甲伊回电话，歹势，因为拄啊摕一摊落去，
0: 吼，
1: 啊，伊豆豆回电话安尼，安尼也看空七的吼。噶麻烦你甲俺听一下嘿，哦，你若空闲，甲甲俺听一下。啊，这你若想听拜六礼拜，你一定爱听，因为可能明仔日晚晚做杂志啊，吼，可能明仔我就无哪电话卖，我连我明仔两点的节目都无哪电话卖啊，可能都无啊吼，嘿呀吼，啊，所以讲做好的物件，听这配乐，这囡仔时时都当使用吼。囡仔、婴儿、囝囝也是，即卖国中生哦，都身躯迄分泌伊即皮质上该旺盛的时阵，就国中生有无？啊，身躯味足重的啊，啊面的身条啊紧，你即爱好洗，脚去运动拍球，但哦脚疼的臭干干，那会臭干干，迄个霉菌在行，哦，霉菌，哎呦，哎呦洗。啊，你啊，本来一打了过瘾干有水，吼，啊，改变会吸水，吼，改变会吸水，过瘾干有水，改变会吸水哦。啊，到你会吸这个所在，你就该洗。啊，你啊洗一两干，你吼，安尼啊话，定一组无够，嘿，你啊知影真正足好用的。只要那得力出品哦，拢是品质挂保证。得力出品的吼，品质挂保证。住伫山顶诶，热白白；住伫海边诶，热白白。到人热天，热天哦，咱台湾就像一个啦，咧寒寒季，咧补寒季啦吼，咧寒寒季个补寒季。生活需要轻松甲快活，吼，咱人家做轻松，啊，咱嘛家做快活吼。哎，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几多啊？
1: 哎，黄先生吼。
2: 哎，是。
1: 啊，住喺山上诶呢。
2: 啊，对。
1: 啊，我写一组起来，咱就1480哦嘿。啊，拜六搞好不？
2: 好，
1: 好，谢谢你啊，不，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我是八门。
1: 好，要一组呢。
3: 你安琪啊？
1: 系安琪哦。
3: 哦，我要两组。
1: 好，要两组，阿捌说过呢。
3: 唔捌呢？
1: 唔捌啦。
3: 哦。
1: 好，唔捌去，啊，你的电话几号？
3: 好。我听足久啊。
1: 好，啊，你的电话给我，你的电话给我好不？
3: 哦，我电话0933。
1: 好。
3: 318，
1: 迄个好，还好，安写起来嘿。
0: 来098，
1: 啊，我该写这礼拜六收好不？
3: 礼拜六，我咧写信呢。
1: 写信啊，什么？你啊，无礼拜一啦。啊，无后礼拜一，29号。
3: 礼拜一，
1: 29号可以哈。
3: 嘿。
1: 好，我写。

0: 拜六再来，拜六。
1: 好，拜六个27号，好不好？
0: 好，
1: 来来，屏东的清林街哦，
0: 哎，对对对，
1: 按我下一组哦，嘿，
0: 好，
1: 谢谢谢谢，好谢谢哈，哟，按来我下开会，1480，这就是一组哦，一组就是12对，这100%咱台湾这组，这组安心做放心的，来你好你好，
0: 要
1: 订一组，好，好啊，我下开会，好，按来1480拜了搞好不好？好，啊谢谢你哈，
0: 好，
1: 谢谢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好，要一组哦。
2: 来，张先生，
1: 好，阿伟下个好，阿伟下阿拜六搞好不？
0: 拜六，我换主机啊呢。
1: 换主机，我今我等下回你电话，好不？
0: 好，
1: 等下回你电话改主机哦，嘿。好，阿谢谢你哈，好谢谢。嘿，来，你好，你好。
0: 安吉耶，
1: 嘿，安吉呢？你着这，你着交个这啊呀吼？你交个这啊呀吼？
0: 我的观念呢？
1: 你着观念交个啊？
0: 哎呀，对对对对，
1: 我安尼就对。
0: 我别叫我啦，
1: 我别叫啊，有叫足料啊啦吼，啊要一组啦吼，一组啊我下啊拜六好不？
0: 好，
1: 好啊，谢谢你啊，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拜拜拜拜拜拜，
1: 好你阿红姐啊呀吼，
3: 哎，
1: 好啊我下个月再一组啦吼，
2: 0910，
1: 好啊下啊1480拜六好不？
3: 好，
1: 好哦，安尼 OK 啊，好，谢谢谢谢吼，简单简单又明了吼。你著拉个卡，电话甲记下倒，卖呾上。人生甲遮，你若热人到热个，也要上个，要搁趁钱，啊上个暗时困袂去，疼家己无无去用骗的吧？你买这算说说，家己较快活，无用骗的吧？敢有？无啦吼，我也无爱骗啊。买袂你咧说，毋是我说啊。哦，来你好，你好。
4: 哎哎，小姐。
1: 哎，你好啊。嘿，
4: 恁这是咧卖什么
1: 呢？嘿，对对对，嘿，咧卖地壳。
4: 好，加一撮来。
1: 好啊，你是你靠先生呢？
4: 哎，对对对。
1: 哦，你是住东港的靠先生哦。
4: 啊，对，有资料哦。
1: 有啊，有资料，我下一撮好不？
2: 啊，
1: 拜六到呢。
4: 拜六。
1: 嘿，好不哈？好，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嘿，对，你秀兰小姐哦。
5: 啊。
1: 秀兰小姐买啥物哦？哦，你要一组啦吼。
5: 我一组，你知影
1: 哩？我知啦，你住迄个新华的啦。
5: 哦哦，你也知影。
1: 秀兰小姐啦，电脑甲我讲的哦哈。
5: 哦，对。
1: 好，安尼我写拜六哦嘿。
5: 拜六哦。
1: 嘿，拜六好不好？
5: 好。
1: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哎，要买啥物？
1: 加好啦吼，好个下，啊加拜六搞好不？
6: 好，
1: 安尼1480哦嘿，
6: 好
1: 啊谢谢你哈，
6: 我有资料，
1: 好有资料啊嘿，
6: 好，
1: 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1: 祝啊哦，
7: 哎安吉
1: 啊，祝啊，
7: 我要定香皂，
1: 好啦，佮下起来啦，下一组吼，
7: 嘿好，
1: 1480，啊就拜六搞呢，来得加哈，
7: 好，
1: 来得加祝安到哈，
7: 好，
1: 啊谢谢祝啊嘿，
7: 没啦，我用足久
1: 啊
7: 呢，
1: 啊做势吼，
7: 我感觉较早底啊就送六卡啦，安尼用，
1: 哦安尼一固着，安尼有固着。
7: 啊！
1: 你甲安尼，你捌共说，你共讲，讲我讲有影无啦？
7: 有啦有啦。
1: 啊！你讲你安那说啦？
7: 我讲你买洗面皂的啦。
1: 哦，安尼嘞吼，唔免洗面皂，即个作用的啊啦。
7: 系啊系啊。
1: 安尼也袂平平啦。
7: 买啦买啦。
1: 啊，春啊秋冬拢好洗啦。
7: 嘿嘿嘿。
1: 啊，就啊，我写起来哈。
7: 谢谢
1: 啊。谢谢啊。哦，拜拜拜拜，谢谢。哦，拜拜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
8: 安吉伊。
1: 哈，来即度来。
8: 我爱刷文
1: 嘞。好咯，该写起来。啊，写一组啦吼。
8: 好啊，
1: 还有，二达卖完嘞，二达八刀啊啦，爱拜六啊啦，
8: 啊拜六我啊无下晡时啊，
1: 拜六下晡哟，
8: 嘿，啊无这我无，
1: 啊无拜一啦，无拜一，
8: 啊好，
1: 好啊哈，好拜一好啊，哎拜可以啦哈，啊你我先拜一咯哈，你别再想补我一下。
8: 哎，
1: 下
8: 再
1: 试啊！好，我想下再试啊，看我娘哪走哦哈。好，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9: 你啊。
1: 哎，安吉呢？
9: 我叫说一杀门，说辛苦，说头拢会知啊。
1: 哎喏。
9: 哦，我伊讲，我叫一组二九甲家。
1: 好啊，二九这阿英姐啊呢？
9: 哎啦，二九甲家。
1: 好啦，二九多拜一啦。
9: 对对，我
1: 也在要去坐啊！要去坐啦，要去坐。
9: 日本啦，
1: 二九
9: 甲起来。
1: 啊，你明仔载要去坐？
9: 要日本啦。
1: 要日本五天的哦。
9: 系啦。
1: 哦，甲送，要甲送去啊。
9: 甲我家的朋友啦。
1: 几吨少少的哦。妈妈，我问你，安尼佚佗够有意义无？
9: 啊，
1: 佚佗够有意义吼？
9: 好，
1: 啊，会行会走，心足好，对无？啊，各样行啊，小胖。

0: 放下，啊！就后礼拜一咯，嘿。哎
1: 啦，预告啦。
0: 好，预告对啦，哈。
1: 二六个月，拜六个月，预告刚起。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啊，祝你旅途愉快哦，嘿。啊，祝个你哈。好，谢谢。谁爱家妈妈爱佚佗？恁爱佚佗？恁真爱去佚佗？爱行？我昨哦，因为我肉粽这间边头卤了无水，唔是我要阿姨。我昨昨过去北京个卤哦卤卤的哦。迄头家人讲，因365天拢无咧休困嘞。我讲啊，过年嘞，我无咧休困嘞。我讲啊，你拢无咧佚佗啊？无。啊，你拢无咧出国哦？伊嘛无。我讲啊，你拢易趁钱哦？啊，我趁钱足欢喜啊！我讲，伊都趁钱欢喜倒啊。迄电脑无电，二十四小时拢无咧休困嘞呢。嘿呀，哦。
2: 我落去较
0: 长。哎，我要忝死。哦，谢谢大家啊！好啊，好，谢谢啊，电话甲卡啊，我要录节目啊，嘿，要录节目，咱若拄啊无组织，要回电话吼，啊，若看空起来，甲猫你甲咱听者吼，因为阮咪咪啊就广播办，阮的总部是伫高雄，所以高雄卡出来电话会显示到这个空起来安尼吼，吼啊，你甲咱听者嘿，好来，好来，啊，你若主要服务，咱就甲卡，我录节目，你甲阮继续卡，继续卡，明仔我无保证阁有无，明仔我两点四点一定无摊卖啊，吼，这点我是知影肯定，明仔下晡两点四点我无摊卖啊，所以咱若即马你。配话真正都像文良大哥讲的，阿去照紫外线，我讲啥要照紫外线，照紫外线就是要杀菌啦，照紫外线就是要杀菌啦。医生讲卖用地壳无影啦，爱用地壳啦，袂当不用地壳啦。
3: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3: 皮肤无啥
0: 物。嘿啊，你皮肤照用好
3: 啊。讲啊
0: 啦。
3: 洗身躯用洗身水都，剩下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3: 人家讲泰哥安洗啊，经济，洗袂经济，我唔。我还没有都
0: 这个就医生讲没啷说呀，
3: 哎，医生讲讲就会讲讲有诶，讲政府啥物
0: 拢卖用，
3: 拢卖用，纯粹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美容照洗较好哩哩。
3: 啊，美容照我手诶，阮太太有整两组
0: 啊。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有赞吼。我一问这个一问啊，谢谢。啊，你有像安尼无？唔敢咧啦，唔敢咧。那下当诶话吼，好朋友。今来定来说，咱这块砖头，咱这块物业吼，有摕到认证个专利的。现在当说明，伊是黄金生态专利哦。咱这块有申请黄金生态的这专利，吼、哦、是专利，安尼好不吼？买单说，因为要热，因为今夏季，这个呐无甲冬节唔知寒啦，无甲夏季唔知热啦，所以甲开始要大热。听你家己，你才辛苦做摊，你赚钱，尽量陪阿轻松快活，好不好？谢谢，咱时间到啊，诶，电话拢会记得卡，吼，电话记卡，24小时电话拢当卡吼。好来，谢谢，那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活力敏素六大条，得力芬多精香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那是咱等下小姐给你回电话，那看了空七的电话，再麻烦你给俺听一下，啊，表示公司无你的资料，安尼啦吼。好，啊，谢谢你哦吼，啊，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要来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那马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树清体胶囊还有九野广夫逆龄修复双收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好朋友啊，礼拜日的节目呢，听一下吼。咱拜一甲拜六，新会护理师嘛有节目哦吼。有的所在可能恁当地的电台听无，但是呢，无要紧，咱有一个一个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吼，你只要手机啊有网络 ，Google 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24点钟，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新闻护理师拜一到拜六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嘛邀请好朋友有时间会用做伙来收听。同款是逐天拢在做快闪呐，反正哦，新闻护理师都是专门做快闪的。好朋友呐，电话卡来吼，指名新闻护理师。安尼，阮小姐听到就知影讲，爱找快闪的优惠价予你哦，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0800663377。

先来给咱好朋友哈报告一个相关的新闻，给咱好朋友做报告哈。啊，这个今仔日开始呢哈，一直到礼拜四25号哈啊，日时台湾各地拢是热咖呢，都、就是。正热天吼，真热呢吼。人讲六月火烧波啦吼，啊，这个、全台湾的高温吼，会当来到38度以上。那是山区中到以后吼，有当时有一寡这短暂落雨的情形。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23度至37度，中部22度至37度，南部地区23度至38度，那东部地区是21度至37度。另外，第七号的轻度风台米克拉，预估明仔载22号可能会增强变作中度的风台哦。直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国际方面，美国甲伊朗21号伫个谈瑞士哈瑞士举行和平的会谈。美国副总统范斯已经诶确定前往瑞士啊哈。啊，那是即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20号有伫强调，那是60天谈判。其了后呢，美国甲伊朗那是无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对赫默兹海峡收钱哦，要做作为美国伫个即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的服务报酬啦。啊，这有成迄个收地盘的无？来，讲到财产吼，哦，逐天这新闻拢有讲到，啊，这个像即马咱要讲这个先生吼，遮侪年来吼，啊，甲因阿姑感情真好，这个阿姑吼拢无结婚啦，啊，不当然嘛无生囝吼，所以讲阿姑在生进前吼，啊，就正式甲办理吼，诶，收养这个先生做养子就对啊。那你知影这个收养的关系成立吼，都3个月啊，尔因这个阿姑都过旺去啊吼，啊，这个先生哦。计成13750万的遗产咯，诶，确实希望要回归原生家庭吼，伊讲伊要过伊吼，诶，坐回亲生的老爸老母吼，以这为理由啦，要甲法院申请讲要终止收养的关系，希望恢复本家的身份安尼吼。即、这个阿翔吼，即、这个先生甲修养林阿兰啊吼，这是阿哥甲弟仔的即个关系。即、这个阿兰因为规世人拢无结婚，无后生查某囝，所以伫2023年正式来修养。即、这个阿兰啊修养阿翔做养子吼，那结果3个月阿兰啊就过往啊吼。啊，即、这个阿翔伊安怎讲？伊讲吼，家己甲即个养母吼在世进前吼相处是真好嘛吼，啊嘛真了。伫照顾对方啦吼，啊，即卖养母已经过往啊，啊，伊家己亲生的爸母吼有会啊啦，啊，希望讲吼，看会当吼，转去伊原生的家庭吼，去尽孝道安尼。所以依照民法的规定，伊要申请吼终止收养的关系吼，啊，即伊的亲生的爸母啊，佮有小妹拢有同意有佮支持啦吼。但是阿兰啊吼，有几下姊妹啊吼，就是这个先生佮有另外阿哥吼反对啦。伊讲阿兰啊，在生之前要收养阿翔，除了讲亲情的因素，嘛是希望有人是会用吼后生查某囝这种子女的身份来处理伊的身后事，啊，佮拜祖先佮团圆会意思啦吼。啊，你即马讲终止收养吼，你都安尼违背伊在生。五万甲收养的本意嘛吼，法官一个审理了后，伊讲民法规定啦，养父母若死亡了后吼，养子女确实你会当向法院的申请终止收养。但是如果法院认定讲终止收养吼有欠公平吼，同款会用的袂甲你允准安尼啦吼。尤其你是成年了后去予人收养的，伫个养父母过。
过往了后要求哈，要解脱这个修养的关系，必须的哈，来看咱的这个方式跟修养的目的安尼哈，啊，搁有这个个案哈，实际上的情形来做考虑哈。法官认为讲，这阿兰啊吼，你无结婚，搁无这个后生查某囝，修养阿祥的目的就是。希望伊后生查某囝成婚吼，就是阿拜爱拜啦，家族啊吼，算讲传承的这个责任，上较重要的吼。阿祥，你做永住这新婚，你共继承1375万的遗产，哦，你共咱收养关系带来利益，你共提起呀，然后你即马讲你要登记恁兜，吼，啊，这实在吼，无公平啦，无公平啦，吼！啊，所以讲，法院认为无公平吼。啊，当然，阿祥主张讲吼，我要告我这个年老的爸母嘛，吼。但是伊的亲生爸母啊，告其他后生查某囝啊，啊，所以你袂使用这做理由啦，吼。所以讲，法院吼裁判讲吼，袂使啦。啊，袂使啦，因为那互你，互你登记你本家，即个无公平，你财产拢共继承去啊，吼，啊，所以安尼好朋友咱了解吼，毋是讲你想要安怎，就是想要安怎吼，一切拢爱照法律来行，来0800663377咯，我是新会护理师吼，现场电话0800663377咯，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发财啦。

0: 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七彩日光不离来接，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哈，嘿，好朋友哈，一个短短广告哈，好朋友哈，咱也是要爱这个。伊个黄金泡菜哦，这高山诶，这各类诶，这个做诶吼，啊，你咱是360公克诶吼，五罐，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吼，快闪机要1080块，那要爱爱较紧吼，只有30组呢，卡手爱买吼。啊，你那要爱胡麻膏的哦吼，正乌麻啊吼，无抽筋的乌麻去做的这哈、個，这同款吼，那要爱卡手紧，你电话卡来哦吼，0800663377吼，好朋友吼，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甲咱介绍日本即马上介新，由这個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9家医疗集团跟3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好物家的人买当气化麦，这名物件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就安全呢，是就好诶。第一个来对我一 k 开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 k 开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会较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的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线。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你来对这个一期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偌济，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啊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含烧烫伤遮严重，伊都有法度家己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遮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小问题啦，小问题啦。
0: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会出侪状况诶。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夫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0: 这本来一罐多少？
2: 14800。在这里你的爷爷阿爸店都看得到很清楚的，头一个日本进口的，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这个领松这里有好的东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一杯一出来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
0: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枚，原价14800块，即马快闪只要一罐1780块，阁加送你一罐，边这大罐的哦，也就是讲你即马提两罐回去，只要1780块，那会当我建议你提两组、提三组回去，因为这个快闪的介绍你无得找啊，先抢先赢。0800663377， 来，以上广告吼，有需要的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我跟你讲，好朋友，这吼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吼。我跟你讲，伊这个吼是阿需要所有的系列商品内底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吼。这久野广夫带120个医生所研发的一个真厉害的修复霜吼，本来是伫帮助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做修复的，那底有啥物成分？会用做新生的修复呢？吼、哦，就是这个Q 电吼，一起卡的哩吼，这好细胞一直个更新哦，好你跟那小 baby 同款。咱今仔日这件是好用吼、哦，有个小大罐的哦，50ml的哦吼。早暗你面洗完你就甲抹，真正有抹100%有差吼、哦，抹一两分钟啊，伊就已经吸收啊啦。所以你袂油烫烫哦，你去外口做一个面嘛，爱开2500块，咱家己伫厝的抹一罐吼、哦，比你去外口保养更加好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啊，我不记得。
0: 好，记住电话提的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某哈某啊水啦，这翁的面子啦哈，翁吼会当买互某某啊，疼某对不对？开一个啊，1780块呢，你啊，翁某拢来水一个，来，咱爱几组？
2: 一组，
0: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啊，咱来几组输会？
2: 一组就好了。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哦，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你讲，拢无芳精，袂野芳，自然的清芳啦，这日本进口的哈。会晓用，你会讲哦。你可以靠近我，我唔惊你看，我就是幼咪咪、白泡泡、清清气气，无断点啦。咱不管活到几岁，拢爱水水啦。即款你来干吧。大姐小妹更加爱抹啦，即把查甫嘛爱水，拢爱抹啦。奶奶几组 ？Hello。喂，爱修护霜哦，你爱几组？
2: 你好，我要爱迄个黄金泡菜。
0: 哦，要泡菜哦，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好泡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好来，赶紧哈，啊，会晓用哦，会变水，会变少年哈，会逆龄，会冻龄哦，哈。啊来，我跟你讲哦，即、這个你若讲啊，我皮肤我会安尼吼暗沉的哈，我色素无平均的哈，啊我有瑕疵的，我有断点的，我会打湿有纹路的哈。即组做你干不 ？Hello， 来嘿，咱爱护肤霜，嘿，你讲。
2: 一个新会老师，新会护理师，
0: 嘿，你讲。
2: 我拄啊订的是要订你抹的哦，不是伊有黄金泡菜哦。
0: 你要抹的嘛哈？
2: 哎，不是黄金泡菜哦。
0: 399, 你才拄啊有是啊，399对啊。
2: 你说。
0: 我知影，我知影，阮即马是你卖迄个修护霜用抹的啊，安尼就对。无甲你写唔对啦，你放心哈，谢谢你哈。
2: OK，
0: 好，春桃阿姊，歹势吼，你拨落，你结果卡来好不好？春桃阿姊，咱来个卡安尼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好来，素英啊，记得爱啥？
1: 我买迄个，
0: 抹
1: 黄金泡菜。
0: 哦，买泡菜哈，好。
1: 几罐？
0: 哦，泡菜5罐，送剥皮辣椒1罐哈。OK。
1: 剥皮辣椒买送黄金会使未？
0: 无，伊这拢规组好好，诶，送你，看你要爱抹爱在，你若抹爱，你就送别人。来，刷卡，你接一个哈。好来，嘿，沈小姐，你爱啥？
3: 我赶快啊！我要爱迄个面霜。
0: 爱面霜哈，拜三休哈。哈，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刚卡，电话刚这里用安尼哈。好朋友哈，赶紧哦。这吼会当吼，一工就甲你吼迄个纹路淡化。5工吼，我咧讲吼，有断点的所在，慢慢啊吼变较浅吼。10工你就感觉讲，蓬蓬的哦吼，敢那拉皮的迄种效果，规个拢安尼紧致哦吼，足水的啦吼。好朋友吼，赶紧哦，3、4线都没有人接，甲接接吼。OK， 好来。好来，春桃啊，记得爱伊的修护霜呀。你要泡菜呀、啊，好，安尼我甲你定期泡菜哦，哈 ，OK， 啊，拜三收嘿，1080哦，
4: 好啦，再去哦，
0: 啊，
4: 早
0: 起哦，早起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嘿，阿丹奈活肤霜呀。
4: 护肤霜两组好了，
0: 两组两组哈，来你电话提来啊，电话提来啊哈，哦对，一线一线的，好来，阿奶奶几组？
4: 我
0: 的一组，一组迄个外面的哈，好好好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哈非常非常有效，你若讲啊，我就是哈暗沉的哈，啊我的色泽哈无加无改。均匀的，我较有瑕疵，较有断点的，还是讲我会打一些纹路较侪吼。即组你会用抹，抹咧伊甲你补水，吼你润泽吼，你会汤根汤根端一端的吼。真的，伊这是日本的维持染包覆技术吼，吸收力、渗透力、修护力拢第一的啦，有够赞的吼。啊，这么好的物件吼，内底有一个伊奇卡的哩吼，这会当吼，甲你深沾浅的，还是中沾的吼。所谓乌色素吼，伊甲瓦解、甲喷粉、甲乌色素、甲排毒，安尼就对啊。吼，海藻萃取的吼，真皮层吼，即、這个纹路淡化啊。过来，玻尿酸就是互你会巴水，你会碰皮碰皮，较袂了了吼。神经酰胺吼，甲咱吼抗皱紧实。我咧讲，这成分伫医学叫做再生医疗素，就是即个内底伫用的哈。Hello， 来嘿，魏小姐啊，魏先生。
4: 好白菜就几粒大粒的呀、
0: 啊，关山的啦，关山的啦，哈，
4: 好，啊，我这样子搞，
0: 嘿。拜三哈，拜三好哩哈，谢谢你哈，拜三，来嘿，咱来外面的哈，喂。没来，你一线个接一个哈 ，OK。好，来，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吼，趁优惠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赶紧赶紧，你会通用吼，我跟你讲，你皮肤的细胞会变较少年，伊会吼。个活络起来，像迄撩起的啦，老化的，敢那身吼，安尼个乳乳晕个同款，敢那技术乎吼，滴乳安尼啦，粗粗的个乳雕平平啦吼，你会发现较精致吼啊 ，Q 弹吼，你会安尼吼，短短的哦吼，啊，加只水，汤光汤光吼，会个你吼逆龄啦，唔呀冻龄，佮个你逆龄吼，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梦中的爱人，电话继续讲哦，0800663377。

0: 好啊，要做人梦中的爱人吼，咱嘛是爱小保养一下啦吼。啊，这日本的吼医生界安尼研发出来这么好的物件吼，低价的成分吼，叫做再生医疗素啦吼。啊，我你讲啦，讲实在的啦吼，今麦的人啦，今麦啊日头赤呀呀啦，真侪人吼加减拢有一挂斑呐、斑点，对不对？有当叫你去拍镭射，你会烦恼讲吼皮肤拍了薄去。你去做一个医美，凊彩吸了几啊万呐，吼美白、医美、美白针安尼做嘞吼，3万块啦。安尼，咱要开一条钱无？乡亲啊，咱若讲吼，咱有断点，你想看卖啊？小烫伤面积遐尼大，伊内底有黑色素沉淀，伊会泛黑，伊拢会发到甲即个黑色素甲代谢分解啊。包括这更起来的皮肤，伊拢会使甲你吼抚平吼。可见呐吼，你讲吼啊，我有老人斑，我有黑斑，这根本就是小看代志吼，纹路拢唔是大问题，安尼吼，趁优惠吼，等我来甲看吼。咱若是讲对这个保养哦，无啥物概念的人吼，即款上较适合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哦，你会当用哦，这内底哦，都是这个阿需呀吼，所有的产品内底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哦吼。所以讲，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破盘价破盘价，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吼，赶紧哦，赶紧哦吼，这原价吼，50毛的原价是14800块，咱今仔日吼，一摆互你摕两罐回去，一摆互你摕两罐回去，才1780吼。来，咱来几组？喂 ，Hello，
1: 喂，
0: 嘿，你爱几组？
1: 喂，我叫新会护理师，听到了
0: 无？嘿，我就是，你请讲。
1: 哦，新会护理师你好。
0: 嗯，你讲。
1: 我迄落哦，那顶礼拜我甲你买迄个最。
0: 我你讲，你要查会吼，你敲0800006877，袂晓用你嘛敲遐，伊会甲你讲吼。我即马伫做节目，无法度甲你讲。嘿，你敲0800006877吼，谢谢你。嘿，空白空空拢赶快写啊！啊后边0800006877哈，谢谢你哈、嗯。好，比如咱若要查会，还是要问安怎使用哈，咱会使卡一支0800006877哈，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哈。啊，你做你个卡，做你个做利用安尼啦哈。你想看麦今仔甲你介绍这款哈，连烧烫伤的病人来滴用，效果都这么好啊，对不对哈？你当然来用。更加好，尤其咱开始有一挂纹路的人，你则需要来用的。人吼、有年纪了后吼，皮肤会变薄，皮肤有储水槽吼，空间嘛变少啊，所以咱人会变大、变扁扁，安尼黄黄，无油脂、无水分，敢那消风的干嘛皮有吧？你即种爱用，嘿，来邱小姐一下，喂，嘿，你要几组？一组，你要泡菜呀？好、哦，来，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嘿，啊，咱来爱半边的，喂。
2: 爱半边的两罐。
0: 哦，好，啊，咱一组一组啦，嘿啦，一组两罐啦，哈。OK， 第一组就对啊啦，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吼，赶紧赶紧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我跟你讲吼。这拢无，有一挂保养品还是修护霜，可能因为你的年纪啦、季节啦，是讲皮肤的状况吼，爱去做改变。但是咱这款就是给烧烫伤、上加脆弱的皮肤用的，所以伊无刺激性，效果非常好吼，完全吼，你什么皮肤拢会当抹。Hello， 来嘿，咱爱抹面的呀。
2: 嘿，
0: 好，来你电话提了吼，啊来，我你讲吼。因为这当初就是吼烧烫伤的人用的啦，吼上脆弱的用啦，所以伊无刺激性，任何皮肤拢会当用，对出世医院到120岁的老人拢会当用安尼吼。只要一罐哦，你唔免穿甲瓶瓶罐罐，你只要使用7至10天，你会发现讲啊，我规个皮肤真吼，我皮肤拢变嫩啊呢，又咪咪呢，加只弹光的呢，吹弹可破的感觉，敢那红的啊嘞吼，来赶紧哦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曝光之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尤其是当好朋友，伫个国际的足球世界杯比赛，一个国家佛得奖，这是叫人殖民500年。 这独立的国家或者佛得教，因全国拢伫庆祝啦，因为佛得教这个国家竟然甲这个西班牙拍平手，这是予全世界拢惊到的呢。咱看到的是国家英雄的目屎，连因妈妈的机票啦、签证费啦，拢无再调出。这个身价只有50,000欧元呢。这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敢若一个战士同款，伫个比赛场为因的国家做了上界坚固的防线。甲12.2亿欧元身价的斗牛士，甲因的脚球全部拢冻掉的。好朋友，咱爱知影，伫个踢脚球、足球这个世界里底，身价偌济代表钱偌济，钱的实力啦。但是这一天，门将变门神，加12点钟，一个沃奇尼亚。伊的粉丝就500几万人啊呢，这是伊的国家佛得教全国人口的10倍。你会感觉哇，大爆冷门呢？其实这不是偶然的呢。就算你无伫看踢卡球，你嘛会肃然起敬。佛得教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拢走去街路庆祝啊啦。这是这个西非的小岛国头一摆进入世界杯，因的国家队平均的年龄是31岁，是这一年世界杯年纪上最大的。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上无发达的国家呢，最不发达的国家，唯一还阁看过的体育场啊，阁是别个国家去甲因起的呢。但是佛得教这个国家甲全世界讲，经济实力、比赛的排名，也是这球员的身份，不是足球场唯一的哦。我可能无在条赢你，但是我无伫惊你，而且啊，因拼甲安尼清清气气，用实力伫拼的啦。规场的比赛，因敢犯规一摆尔尔。这个记录是世界杯的比赛上最少犯规的记录哦。因的对手是比因厉害20倍的西班牙。这场比赛西班牙犯规10摆呢。比赛结束了后啊，佛得教的队员闹场一周，真欢喜的啦！唔知的人看画面。刘准因是提冠军的，但是这场比赛0-0啊，就有够让因欢喜的啊，足以自豪，已经是这了不起的胜利啊！因为因无需要进球提分数，因只要卖给西班牙进球提分数，安尼就有够啊！西班牙全场哦，有27球是射门的。就是无法度入去佛得教的球门，无法度摕到分数啦。中场的哔哔啊声响起的时阵啊，电视直播的镜头直接都切到沃奇尼亚，佛得教所有的队员拢走过去啊啦，大家拢走去甲沃奇尼亚抱作伙。迄当时沃奇尼亚已经开始流目屎啊。一直到伊摕到全场最佳球员的奖杯的时阵，伊的目睭已经哭甲红叽叽啊！伫咧镜头内底啊，伊的目睭未输有遮侪故事。伊讲：我25岁才开始踢职业的卡球，之前拢是拍业余联赛。伫咧困难头前，伊遮侪摆拢想要放弃的。因为家己的年岁甲国家队的情况，甚至伊嘛想过要退休啊。伊讲是对脚球的热爱，甲我留掉的，是对足球的热爱留住了我。 我所有的打拼，我所有的努力，拢是为着会当徛在遮。我想伫个迄当时啊，一定是体验到咱平常人无法度体验到的人生的自我实现，还是人生上盖棺的体验。但是记者问伊讲：“啊，你为虾米流目屎的时阵啊？”伊讲：“因为我是阿公阿妈带大汉的。”但是因几啊年前已经过往啊，无法度看到今仔日。阿公阿妈曾经是我的全部，为我付出了所有。伊的回答予真侪人拢真意外。一战封神的荣耀，变成伊送予天顶伊上爱的阿公阿妈的一份安慰。伊是要予伊的阿公阿妈看到讲，我终于走到遮。我终于和世界看到我了。在英拜，以每一场的训练，每一摆的选择，每一摆的坚持，也在那当中终于有回应了。小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紧哦，这款吼你抹水的哦吼，啊，原产地是日本哦，进口的，一般是医疗通路的用的 BB 保养品吼、哦，这吼、哦、专门的是皮肤再生的医生所研发出来哦，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工电话紧卡做利用，你若讲较大的啦，较到六倍，你就爱紧来抹哈，赶紧，乌身乌身的拜拜哈，紧来抹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我妈妈讲哦，我的皮肤质较暗沉，拜托个百面这组你爱用抹哈。你晒日头乌色素才会走出来，这款你一定爱用。有人晒日头哦，晒到连手都一大一大嘛，用这款哦吼。这款抹面呢，啊我爱水，敢会使抹手，会当你若干你就甲抹吼。这组一定爱抹啦。

0: 资讯，得奖伊有诶，即个专利有37项�啦，发表过7篇诶国际论文哦，吼吼，这个是有够厉害诶人物。咱今仔日诶，即荣幸诶邀请到伊，而且有一个团队哦，专业诶药师，搁遮侪应用师啦。今仔日呢，咱即欢迎诶马瑞文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瑞文。
0: 马博士，既然你这么厉害，对这个永兴保健一定非常非常的专业。像现在环境这么不好，现在的人哦，都想要长岁，想要永兴保健。马博士，你可以跟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较好的东西，可以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大家都吃保健食品都这样吼。
0: 是啊。
1: 保健食品都做好的，补充你的体力，但是大家敢有想过毒素它其实是要排出去的哦，
0: 对啊，
1: 不是讲补充了，你要排体内的毒素，这才是重点哦。
0: 当然啦，像现在的环境，空气污染啦，真侪人吃药也有药毒啦，佮包括水啦、空气，佮食安的问题，其实这种毒的问题，真侪人拢真关心呢。
1: 对哦，因为像多少新闻营养师讲的啊，咱常常咧吃药啊，这个问题。比如说止痛药啊啦，痛经药啦，加那感冒者，还是讲都会痛，遐痛遐。
0: 是啊，
1: 加药啊吼，不只故宫药有三分毒啦。
0: 对哦，是药三分毒啊。
1: 对哦，拢会当即个咱的辛苦来再去累积，干那药啊鸟。比如讲爱食物件，拢外毒做多嘛。咱高油、高盐、高糖，啊，搁一挂防腐剂，
0: 其实
1: 你食。我重金属的物件，冇可能呢。
0: 对啊，个塑化剂哦，这么济啊咯。
1: 对哦。
0: 三两天啊，来给你逼一个食安的问题。
1: 嘿，无所不在毒素累积在体内，常常你的状况呢，你的皮肤会变歹。
0: 你啊，皮肤变歹，相关个药剂者来讲。
1: 对哦，上简单就是你干那放屎放未出来，便秘这件代志，都是毒素累积的开始。你常常刚刚做忝的啦。不愈歹啦，都歹啦，食饱就下雨啦，遐其实拢是毒素哩，体内无啊毒排啦。
0: 毒素，咱知影，一般咱身体毒素就是靠肝滴个排毒嘛。
1: 对。
0: 敢有啥物物件会当帮助咱减轻这个肝的抗拒，甲咱到排毒个？
1: 是，其实哦，即卖拢有一挂新的科技啦，伊会做咱体内的排毒啦，排毒的分啦吼。比如讲，有一挂这营养素啊。我一挂益生菌啊，维他命、矿物啊，人工那个气矿嘛，也肠胃道在都较清气咯，但是都保无到重点，我都把这器官的给毒素排除。所以讲，今麦有上新的科技研发啦，就是真正会当哦对体内毒素去个排湿气、排毒素，会当和规个身体内底所有来自于所有环境内底的毒素。隆重会当吸起来了，排出去。
0: 哇，这厉害！排湿气，搁排毒素。
1: 对哦，湿气甲毒素那排出去。那后是 CTEP 技术 ，CTEP 技术这个技术啊，伫在诶在科学研究内底，弄当看到讲，会当把一挂化学药剂哦，会当吸起来了，48点进来，会当回来总共超过97%。
0: 哇，这都厉害呀、啊！这是 CTEP 专利的技术吗？
1: 哦，专利的，
0: 这爱有专利才有法度做到的对啊。
1: 爱有专利，因为你若无专利的时候，其实吼，伊效果就无法度看到遮尔明显啦。所以咱一直强调，真正一个关键啦吼，就在于增加身体内底清哦清，你只要去补一寡营养素入来，即个即事半功倍，就会到位啦。
0: 我知影，你的意思就是讲，咱要食保养品进前啦。你那无排毒效果无好啦，啊！你先甲排毒了，再来食保养品，哇，还吸收就好啊。
1: 哎呦，啊，想到隔壁人食拢有效，你食拢无效，哎，毒素伤侪嘛，所以营养素入去你的身躯内底了，就直接排出去啊。
0: 是，
1: 你吸收的问题就大。
0: 嗯，
1: 即那阵讲清气，你的吸收就做好诶。
0: 对哦，你讲诶，即嘛有这种新的技术 CTEP 做出来这。这是用假的吗？
1: 用假的都会使啊。
0: 到底伊是有啥物成分，是安怎奈遮厉害啊？
1: 有做个科技的成分啊。简单来讲，讲几项啊。第一，内底有竹炭粉的部分，竹炭粉就是咧吸

0: 海尼亚嘛，啊，这台这个是用食品级的活性竹炭粉，也当吸收的能力哦，也当都有体啦，所有你那有寡毒素啊，还是讲有毒的部分啊，都会当吸收起来，再透过有综合蔬果发酵物，拢总有100多种哦，101种的蔬果发酵物，啊，吸收了，蠕动了，搁排出去。你若准讲排出去了，你身体若较虚的时阵，有一种叫素食藻萃取物，会当甲你剥裂完气起来。
1: 伊除了排毒，搁会使甲你剥完气哦。
0: 对哦。
1: 哇，真厉害！
0: 三个步骤：一先吸收，再排啊，吸起了排出去，
1: 嗯，
0: 排出去了，刷的最后一个，搁甲你剥完气。
1: 算讲一千二排，三剥完气安尼。
0: 嘿，所以这件代志其实吼，足简单嘞，咱就会大概补教啊。
1: 伊敢无虾米数据讲排毒偌紧？
0: 有啊，有经过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啦吼。
1: 哦，有临床实验嘞哦。
0: 有哦，有哦，伊是透过台湾的这医药大学哦，诶，临床测试哦，24点钟，会当大家伊哦，诶，多数排出去92%哦，
1: 92%
0: 哦，啊，48点钟，他们两天的时间。会当摆出去97%哦！
1: 哇，真厉害啊！
0: 你若要食这几滴，啊，差不多干那摆一半掉尔。你看，这毒素的以后都差足多啊！
1: 最近差足多，
0: 那
1: 最近讲这厉害，这应该有认证吧？
0: 有啊，这当然有认证的啊！既认证，包括有世界的专利，而且最多讲的这活性炭的部分啊，一个足多相关文献来给咱支持。只是讲，你国际顶管所谓发表，拢怎样？诶，人体临床实验真正是对你人体较好。
1: 但是你查多话讲，伊会当排毒嘛？你像讲，咱有一款即卖环境真歹讲啦，有当时啊有迄种诶金属的有毒的离子。
0: 对哦，重金属嘛会使啊。
1: 重金属伊嘛有法度甲排毒的对啊。
0: 嗯，那重金属，因咧咱电视拢有咧播诶，叫塑化微粒。
1: 塑化微粒嘛，我都白哇，这厉害啊！
0: 加白条
1: 是。
0: 那准讲要讲什么人上适合食啦？那我爸爸妈妈有咧食药啊？
1: 有咧食药啊，人有有动。
0: 讲咱人啉水用不加白啊？咱有咧入水去用气膏诶，
1: 嘿，
0: 内底加加减减拢有一挂毒素伫内底。
1: 气膏内底嘛有毒素。
0: 嘛有啊，咱妈讲气膏有重金属内底啊，毒素吼是无所不在。冰箱是体内的环保，体内保养、
1: 嗯。有一些环境荷尔蒙的东西，通通都可以排出去啦。空气污染的，那种的嘛，有法度排出去。
0: 你看空气中有一些特点，其实用树的，咱买树就是个重金。
1: 对啊，
0: 这物件入去人体内底时阵，其实嘛是入去环内底。你若无排掉，迄环拢累积体内，你绝对会发炎，发炎若久了就丢干净来。
1: 这是有影。像加湿重金属啦、重金属、防腐剂啦、空气内底的 PM2.5 嘛有法度嘛？
0: 对哦。
1: 塑化剂拢有法度，油啊、油动嘛有法度，甲清出去。
0: 对哦。
1: 这位有厉害。
0: 我哩在打迄铁布的啊，化油膏的啊，
1: 是。
0: 诶，毒素嘛真多呢。
1: 所以讲，起码已经有这厉害的物件，有法度真正甲咱身体这毒素甲排出去。好，真感谢马博士给咱做这么上。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 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直接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哈。啊，另外新会拜一到拜六哦，是中到十二点到两点的快闪节目哦。好朋友吼、哦，恁在地那收无，你会当用手机啊吼，用这个 Google 搜寻吼、哦，咪咪笑广播网 APP 安尼吼，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你拢听会到咱的节目哦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邀请好朋友拢会当收听咱的节目。尤其新会护理师是专门在做快闪的，逐天拢做快闪的，逐天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好朋友吼，那不是节目时间卡来吼，啊你也是讲卡别机电话，你一定爱讲哦。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安尼，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要找这个快闪的优惠价给你哦，哈，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那收到回了后，你有意思要搁加嘛？你嘛再打电话来问，不一定有啦，但是你有问有机会安尼，咱那阿个有优惠做介绍，相关的优惠价给你哈。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咯，哈，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那你听歌是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电话相关拢会当卡，会当。这里用哦哈，好朋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塑清体胶囊。
2: 大家好，我是生技跟医学双博士马瑞文博士。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啊，咱怎样讲吼？咱日常生活内底做侪毒素，拢会对环境中而来哦。譬如讲，你的饮食平常你在食物件的时阵，你绝对是高油、高盐、高糖，搁一挂防腐剂，还是讲重金属拢会加入去。环境内底其实嘛，做侪 PM2.5 啊，还是讲塑胶微粒啊，诶，身体内底拢是咧累积。上重要的是啥物物件？譬如讲，你若有咧食油啊。止痛药啊，还是抗生素，还是你有咧抹药膏诶？其实这拢是对体外来诶足侪毒素。你这毒素吼，哪准排不掉？你刚刚讲奇怪，你食其他诶保健品拢食了无效，因为你诶体内拢总是毒素，所以甲毒素排出去，这是非常之重要诶哦。咱塑清体胶囊内底上重要就是甲体内诶环保做好，即内底有独家诶 C-step 技术。这个技术经过台湾医药大学人体临床试验哦，二十四点钟会当排出九十二派毒素，四十八点钟了，体内会当排出九十七点五派毒素，几乎是甲你身躯内底所有的毒素，不管是药毒还是环境的毒素，拢总排了出去。啊，唔，那是排出去了，刷咧咧，伊个会当甲你重新修复你的体内哦。你体内哪只讲修复二百了啊？你人体。所有的代谢能力，还是讲你所有的吸收力，嘛拢会当变得较好。那一定要做的三个步骤：一清、二白、三修复。那利用纳米级活性炭吸附体内所有有害的物质，再个透过咱的酵素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废物的排出，再利用咱的树脂藻精华还是松树皮精华，去把你的抗氧化、把你营养成分拢总维持起来。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塑清体胶囊，它可以完整的帮助体内内底所有的药毒，还是讲环境中的毒素，拢总排出去哦。这塑清体胶囊啊，一盒三十粒，我靠的是1680块。
0: 但是嘛，博士，今天来咱家快闪，绝对一定爱啥意思，一定爱破盘价广告价。
2: 好，了解。咱今麦有一个四组的组合啊，两盒。咱破盘价是2380块钱，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好，我要长期吃，我要买较济，你爱送我较俗的啊。
2: 咱搁一个大组的啦，咱的特价、是2680块钱。
0: 哇，啊你甲细组比，等于讲加300块，就加两盒无？
2: 对，无错。哇，
0: 这样好诶，
2: 加爱6720块呢。
0: 对啊，今仔日 大组的四盒只要2680元。
2: 咱外口啊，一盒无是1680元。咱干那今仔日了，咱有限时间，不限量哦。
0: 所以好朋友，你电话要紧卡。素清体胶囊一盒30粒哦，小组的两盒2380元，大组的给你四盒只要26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咱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哈，五盒等于你会当吃五个个哈，会当吃五个个啊，咱今仔日单做四盒，安尼就是吃四个个哈，吃四个个。来，潘妈妈，潘妈妈，
3: 我大做诶，
0: 好，大做诶，素清体哈，啊，就拜三给你收哈，好 ，OK 哈，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季大哥嘿，你爱素清体哈？
3: 我要请我对我民生迄偌多钱哈？
0: 民生迄两罐哈，1780元。
3: 哦，安尼我拄好有订着啦，
0: 拄好有订啊啦哈，好，安尼卖甲你重复下哈，无甲你下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嘿，啊，咱来多一种诶。Hello， 喂，讲话一下好不好？来，医生，你甲接者。
4: 喂，你好。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帮助咱甲这药毒啦、环境诶毒素啦，拢甲排出去就对啊哈。啊，有一个妈妈伫问讲哦，啊，我糖尿病敢会当食无问题哈？糖尿病诶人，有诶人皮肤较会痒吼，空嘴较袂好，你甲体内垃圾物件甲排掉，自然你身体会较健康，安尼吼，安尼咱趁优惠甲摕，咱体内若垃圾伤侪吼，伊伫甲咱帮助安怎排体内垃圾啦，吼，啊你若讲体内吼，会痒啦，会臭诶，像咱讲话有臭味诶，头壳背内底有臭味诶，身躯有味诶，像囡仔流汗吼，臭汗酸诶，这毒素拢伤侪，囡仔有诶爱食炸鸡，爱食烧烤，这拢吼。较容易有毒素，较高压血吼，这拢个好食。哈喽，来嘿，啊，咱爱，
3: 你食解毒嘞？
0: 大组的哈，
3: 小组的。
0: 啊，我咧讲哦，加300元，加两盒哦。
3: 我先食看卖，唔代接，别接
0: 你。你要爱小组的哈，确定哦哈，来小组的哈，就拜三收哈 ，OK 哈。哈喽，嘿，徐小姐嘿。
5: 喂。
0: 嘿，你爱你爱几组？
5: 无啦，我有订两组啦。
0: 你即马卡来刷卡，你接接哈 ，OK 哈，刷卡你接接。Hello， 来嘿，咱要爱啥
6: ？Hello， 你个解毒诶。
0: 嘿，爱大组诶嘛哈。
6: 大组偌济啊？
0: 大组诶2680元，小组诶2380元，差300元两两个。
6: 啊，你个大组啊好。
0: 大组诶哈 ，OK， 好好好。
6: 大组一组。
0: 哦，啊，拜三收啦。嗯。
6: 啊，你个无下迄个。
0: 嘿，无下迄1080元尔，嘿。
6: 啊，
0: 外面呢，嘿，1782元。
6: 哦，啊，你外面的一组。
0: 哦，外面的一组哈，啊，这一组嘛哈 ，OK， 嘿嘿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一天一粒啦哈，啊，四粒就是吃四个月啦哈，好来，咱来几组 ，Hello，
7: 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来做答案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安尼啦哈。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
8: 大组的，
0: 大组你电话提提哦。
8: 哎，我要大组的。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我建议你要大组的啦，加300元，加300元，加两盒啦，大颗大组的较会好啦哈。这伫咧新加坡一盒就爱卖2400元哦，这。你看嘛呀，安尼爱偌济，啊你啊外口买吼，伊这原价一盒是1680元，四盒就是6720呢。你今仔日只要开2680，只有今仔日咯。来嘿，咱来大做一下。
9: 我大做一做。
0: 好，拜三收嘿，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做一下。
10: 哦，我要抹面呢。
0: 抹面呢，哈，几组？一组两罐。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外面的哈，谢谢你。
5: 冇咩，喂，
0: 嘿，你紧讲，嘿。
5: 好，我二十七号
0: 收哈，外面的一组27号收哈 ，OK， 谢谢你。好，春桃阿姊，你爱大组的，
4: 细组的，
0: 爱细组的，大组
4: 偌济？
0: 细组的2380，加300块，加两盒无？
4: 2380
0: 的无？嘿，啊，若大组的是4盒，2680，差
4: 没无？
0: 差300块啦，俩
4: 加300块啦，
0: 嘿啦，加两盒啦，
4: 大组的哦，
0: 嘿啦。
4: 四
0: 组
4: 就好，
0: 四组就好哈，好，我给你登记四组一组哈，谢谢你
4: 哈。
0: 好，来0800663377，
10: 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10: 刘张哥，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好，来好朋友，咱若要交代别项产品，咱会使先卡0800668777迄支吼。啊，今仔新闻护理师介绍者吼，你著卡0800663377哦。
11: 我爱牛张芝。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好，来，好来 ，Hello， 来，你爱大组呀，细组？
10: 大
0: 组。大组，好，拜三收嘿。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12: 嘿，牛
0: 嘞！嘿，大组的吗？喂
12: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吗？
12: 你也是牛呀！
0: 来，刷卡来接接二线哈，个接接。Hello， 来嘿，庄小姐，你爱大组的哈？
13: 嘿，对。
0: 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13: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来，咱爱大组的吗？
14: 要爱街道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哈，好，你想哈 ，OK， 好，阿拜三收啦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663377的哈。大主，你电话提来哦。
15: 嘿，你好，
16: 大主啊，什么时间吃较好？
17: 早上起来空腹吃，或者睡前吃都可以。
16: 我问你一下，我76岁啊，我拢无去食食，也无冲啊，是讲买食我。
17: 木头安尼烧烧，一天一粒就好啊。
0: 电话提提哦，来哈，阿咱来大组的哈。喂，你爱大组？
18: 街道的大组。
0: 嘿，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
17: 我们针对这个西药的吸附，为什么？
19: 对，
17: 西药其实药有三分毒。为什么药上面的仿单都会写很多的什么副作用什么一堆，对不对？
19: 对，
17: 原因就是有毒嘛。
19: 对，
17: 所以呢，我们做到的是48小时内，我们排出97.3%的毒。足疗哈，谢谢。身体有味道，像小孩子有没有一流汗生生哦？那都是毒素太多了。然后小孩子喜欢吃什么炸鸡啊、烧烤这些东西都啦。
0: 来0800663377吼，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吼。建议买大组的啦，加300块，加两盒啦。Hello 嘿，来 ，Hello， 咱来大组一下。
20: 嘿，
0: 大组的拜三，你收嘿。
20: 我的。
0: 嘿，2680哈。
20: 2680。
0: 嘿，是嘿，
20: 好。哎，细组的好啊。
0: 细组的2380，差30块，差300块了了，加两盒不？
20: 啊，一组嘞。
0: 啊，就甲你讲，细组两盒2380，啊，四盒是2680，差300块啊，尔，你想啊清楚哦。
20: 哦，好，大组好。
0: 大组的吼，买大组的，大组的吼 ，OK， 好，谢谢。好，来嘿，庄小姐吗？
21: 你好。
0: 嘿。
21: 外面的两组。
0: 外面的两组吼，外面的两组拜三号你收。喂。
21: 寄台中吼，喂。
0: 要寄台中吼，寄台中，外面的两组寄台中吼，谢谢你。好 ，OK， 好，拜三哈 ，OK， 好来嘿，来咱高雄家，大组一下。
22: 哎，我大组是讲2680。
0: 2680嘿。
22: 大组的四盒无？
0: 嘿对。
22: 哦，好。
0: 一组哈 ，OK， 好，来，来，大组一下。
22: 喂。
0: 嘿，大组一下。
22: 好。
0: 大组的哈，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春桃姐姐，你头早不是看过？
23: 阿贵，咁要较好啊！啊，我老母意思讲要换大组的就好啊。
0: 换大组的啦，吼，刚刚有打过吼，009这个。
23: 拜几拜啦？
0: 拜三，拢拜三，今仔日拢拜三收哈。
23: 拜几哦？
0: 再去哈，跟你下班再去哈，谢谢你。后来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吼，这个拜三给你收啊，咱拢乌鸟送个拢货到付款。老朋友咱这拢有资料，新朋友落这部了后哈，再给你问住址，即马拢先抄电话，咱哪听歌哪卡电话好无哈？哪听歌哈？啊，电话拢继续加卡哦哈，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哈的歌曲哦。

0: 美女啊，你知影鸡甲牛哪一项较贵？
1: 嗯，真简单啊，当然嘛是牛较贵啊。
0: 唔对哦，应该是鸡较贵，因为九牛一毛。
1: 哈哈哈哈哈哈！阿你知影鸡偌济吗？
0: 偌济？
1: 鸡八毛啊。
0: 对嘛，你看，安尼我讲的都对啊，鸡较贵啦。
1: 听你的讲。后来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之间吼，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现在是段好朋友，讲有两个先生，老王的甲老陈的啊，小招啊去深山啦，来去爬山。当当这个老王的甲老陈的两个在欣赏风景的时阵啊，熊熊啊，这个树那里底啊，煞撞出来一只猛虎呢，迄目睭哦青紧紧，一直看因两个呢。这两个人啊，惊甲面拢翻白，流清汗，当得紧张的啦。这个老王的竟然啊，一点也无紧张，扶落来，对派的这个背包里底摕一双轻便的运动鞋，就开始换鞋啊。这个、老陈呢，一看，哎呦，这着急的，就伫遐换啦。老王的，他即马什么时阵啊？你还搁伫遐换鞋？敢讲你换迄双运动鞋，你就会走比迄只猛虎搁较紧吗？一个老王诶，鞋哪穿哪甲回答，我哪会着爱走赢迄只猛虎？我只要走比你较紧就好啊！像这是段好朋友，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伊嘛互咱看到一个现实咯、哦。真济时阵。咱不是甲上界强的迄个竞争，但都是伫个同一个环境内底，互家己比长，搁较进步，比家己做伙的人爱搁较有能力，搁较有优势。咱想想诶，是毋是伫个人生当中，咱定定甲目标定了上过伟大，咱拢会想讲要变做上界厉害的人，结果颠倒去互压力困掉诶。其实真正的成长是一点啊一滴慢慢啊超过，大家加学一点啊，加进步一点啊，加准备一点啊。在关键的时阵，就有可能变成决定你是会赢会输的差别啦哦。当然，这个故事并不是鼓励你爱打别人的头，向顶头爬起哩。颠倒是提起咱讲，伫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底，你的优势往往是来自你平常的准备。颠倒唔是危急的时阵，伫啊风风光光，因为当当机会来的时阵，会乎你甲别人无同的，将来拢唔是你的运气。颠倒是你平常比别人加准备的迄一步。好朋友，你讲是唔是呢？小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进攻格。
3: 今天你咱这素清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什么呢？譬如讲你普通时阵吃物件的时阵，高油、高盐、高糖，还有一挂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这毒素的累积，上重点是，你若普通时有咧吃止疼药的抗生素，还是有咧买药膏的，这些物件拢会在你的体内所累积起来，你的代谢若歹的时阵，你的肝啦、你的油脂啦，一定会排肝排油脂的。所以讲，咱即马一定爱先家做清除的动作，清除了你咧补充其他补给品，唔只会当补里边。所以讲，咱即马就是所有的，那有咧食药啊，还是讲有咧外食族的爸爸妈妈，一定拢爱先家食些素清体胶囊，一刚一粒就会使哦。伊会当帮你把身体环保拢做好。那你人体临床实验看下就讲，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哦。所以讲，你会当甲规个身体 所有的代谢问题拢会当提升上来。咱这素清体胶囊一天就是吃一盖至两盖，大概就是一粒，所以一天唔免超过两粒哦。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会使哦。
1: 好朋友啊，食这会用甲你排湿气，甲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的毒素若无排出去，搁较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袂好，效果就无遐好。所以讲。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素清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细组的两盒只要2380块。好，来，咱大组的吼，五盒听清楚，五盒3380，0800663377吼，以上广告吼，来，有需要的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0800663377哦。那台中阿姊哦，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吼，早起空腹还是要困进前食就会使。建议要大组的啦吼，大组的吼五盒五个月分食五个月哦，只要3380就好吼。啊，伫个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哦吼，五盒你就爱12000较低啊啦。咱今仔日只要开3380块吼，有当期你食西药的人吼，麻烦这组你一定爱食吼，大组较会好食五个月。来，咱来大组一下。
2: 喂，
1: 大组的吼，你电话摕来哦吼 ，OK。好来吼，啊大组的较会好啦，食五个月，食五个月吼。长期有伫食西药的人，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吼。这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咯吼。啊，只啊讲因翁就是西药食济，皮肤拢伫痒啦，还都是毒素伤济啦吼。食济食济吼，摕大组的较会好。啊，甲医生的药吼，你甲隔2点钟。那保养品天然的食物萃取的，迄都会当做伙食无要紧吼。来，0800663377吼，紧的紧的吼，迄偌济吼，迄油脂的指数无好的人。吼，拢来食这啦，吼啊，像迄垃圾物啊，你甲排出去对不对？你接袂安尼皮肤痒吼，爱大组的吼，好大组的，你电话摕来哦吼。好来，啊，我你讲吼，咱垃圾物啊，甲排出去，你才会才袂讲安尼皮肤痒的问题吼。啊，你一天食一粒就好啦吼。来，0800663377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食吼该垃圾的就对啊啦吼。一天一粒就会当，啊那。再个有迄个加素，咱若垃圾甲清掉，自然你皮肤气色拢会较好啦吼。啊，真侪阿爸阿母，咱若讲哦，会将哦，皮肤会上即个问题，真侪人拢看袂好，其实就是咱体内粪扫伤侪，还是讲毒素伤侪吼。咱食的、啉的、穿开，甚至讲吼，摸的有迄真皮毒有无吼？我甲你讲 ，Hello 嘿，咱大组的哈，大组的哈，喂，大组的哈。喂，
4: 喂，
1: 你大组的是不是？来哈，等，刷卡你接接。
5: 喂，你好，大组的哈。
1: 好，来，咱电话卡就来哈，哈，直接讲你爱大组的还是小组的安尼哈。啊，赶紧啦哈，啊，像讲吼，一挂清洁剂啦、气垢啦、沐浴乳、杀蚊等等，毒素吼，有当些真皮毒无所不在。咱的气、咱的肝、咱的腰子，就是排毒的滤芯啦。今仔日你若无滤掉吼，卡在身躯内底，吼，安尼袂使。咱用这组甲这毒素垃圾1200排3。修复哦，今仔日若无买到，即无彩。当然，你外口会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摕这张吼临床的吼临床实验的证明出来哦。好，电话摕来哦。好，来大组的吼，来赶紧吼啊，0800663377，咱个卡吼啊，卡输咱长期有滴食一挂保养品吼，啊奇怪，别人食都真有效，是安怎我食拢无效？你会当搭配这组来食，因为你搭配来食吼，先把这垃圾个排出去，你身体的吸收会较好哦吼。不管你食保养品啊，食药啊，伊的吸收会较好哦。真奇人呢吼。
6: 哎哎。
1: 电话摕来哦，来阿庆妈妈，
2: 妈，
1: 哦，你电话摕来哦，好来啊，咱电话卡吼，生活护理师你讲话你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妈妈，你想为什么你食药啊愈食愈重？不是药啊无好，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哈。Hello 嘿，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大组一下。
1: 大组一下，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啊，我你讲吼，是你身体吼毒素伤济，细胞吸收袂。吸收不了啦吼，啊医生只会当甲你个药啊吼，愈落愈重吼，啊咱药啊呐食袂行的人吼，不管是医生的药啊，包含着你食的保健食品吼，你若食袂起行，你即组一定爱搭配来甲食，帮你清啦，啊你其他药啊吼，要行就行起崩吼，所以即组你一定爱摕。来来，爱几组？
6: 爱几组？
1: 大组的，你电话提来哦。啊，把握机会哈，只有今仔一天建议提大组的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喽。

0: 好，来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咱好朋友哈，电话拢会当卡0800663377的哈。啊，即马吼热天啦，啊气温吼温度愈来愈高啦哈。哎、欸，连迄个澳洲吼，把热到吼摄氏40度以上，你知无哈？啊，当然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吼，热天时啊，咱吼唔通脱水就对啊哈。啊，无更加温第一个出来哈，除了流汗、流血、发烧、长期间晒日头、饮酒，都有可能吼水分会流失哈。其实预防咱脱水上介简单的方法就是哈，定时爱来个补水哈。英国的国民保健署哈建议啊，大人每一天拢爱饮水，饮差不多2000cc哈。差不多6杯至8杯啦哈，啊，这个日常生活哈，至少500个症状代表你身体已经脱水啊哈，咱家会记的哈，嘴干哈，嘴干再免讲啦哈，流心啊是体重2%的时阵哈，你就会感觉嘴。嘴干爱紧甲啉吼，个人心情无好吼，压力你会感觉遮明显。咱若是一工水啉无到1500cc 的时阵吼，大脑的即个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浓度吼，会吼较低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水啉了无够的人哦，你较会紧张无平静，较袂满足吼，会较无幸福感吼。个人呢，水啉无够吼，咱尿会色会较黄安尼啦吼。啊，这就代表讲你欠水啊。你一定要补水，补水了后这个症状会消失。你如果补水了后这习惯还是黄，这样就是有问题，要去看医生。另外我们水如果欠的时候精神不集中，这个判断力都会下降，所以说轻度脱水吼，伊都会降低咱的认知能力，咱的记忆，咱的注意力，咱的协调能力，甚至判断能力吼，都一定会较无好啊！吼，啊，这都好做啥脑雾啦？你欠水，你的脑雾哦，你的伊都安尼昏昏沉沉的，较迟钝，注意力无法度集中吼。所以咱平常爱加啉一寡水吼，再来呢，水呢欠搁较侪时阵吼，头痛、头痛、头痛。你若流失水分2000至2500。500cc 无及时来补水的时阵，真侪人开始头痛。吼、哦，啊，你那是欠水引起的头痛，你若水啉了1至2点钟，你就缓解啊，吼、哦，就较袂啊，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唔通欠水。再来欠水的时阵，你人较会酸，吼、哦，较会酸倒倒软膏膏，吼、哦。啊，因为你若欠水的时阵，心脏吼，伊就爱搁较大力运作，才有法度维持你的血压、你的血氧正常，吼、哦。啊，所以讲吼，那因为脱水吼，带去病院的这长辈时段吼，带院的时间搁较久哦，死亡率低6%。所以咱有用无用，拜托你滚水少啉者。再来呢，水吼，你若欠较侪的时阵吼，就是你的头晕吼，啊晕车车安尼啦。你若身体吼欠水吼，已经你的体重哦6-4%哦，安尼吼，真容易热伤害掉痧的对啊，你真容易会昏去安尼哈。啊，所以讲除了补水哈，咱有当时啊哈，一寡电解质你嘛爱少补充者哈。另外就是讲哦，会救筋，6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哦，1/3有这个脚腿会救筋的经验，对不对哈？那是脱水哈，水无够的时阵哈，嘛是救筋。一个可能的原因之一啦，吼，因为你体内水呢减的时阵吼，盐分吼会下降吼，肌肉吼伊就会旧筋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这有当时啊，咱吼，你若讲会定定旧筋的人，你爱想看卖啊，你是不是吼，定定你欠水安尼，吼，啊，当然补水爱适当啦，你嘛未使一声啉伤济吼，啊，无有当时会发生低血钠症安尼吼，啊，伫只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讲吼，天气滴热啦吼，大家千万唔通欠水，尤其咱这长辈时段吼，咱的身体吼。较无通啊，像少年的遐用哦，你绝对唔通欠水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电话0800663377。
1: 进攻个，
2: 咱在塑形体胶囊，主要已经摕到23张的专利保护哦。其中这个 C-step 技术啊，已经通过台湾的临床实验，也当开始甲一挂药动，拢讲摆出去体外哦。譬如说你普通时阵啊，有咧食这高油、高盐、高糖的外食族，啊是讲食食咧混黑蘸酱的啊，内底做些防腐剂呀，啊是讲这塑化剂呀、等等的，加拢会伫体内去做一挂累积起来， 果还是那个止痛药、抗生素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摆出去，你拿来绝对的上肝和上油脂，所以先清楚这是重点。你若是讲这些毒素都没摆出去的话，你体内其实吃什么营养品里面都无法度吸收啦，所以体内的环保这是第一步，吃营养品里面不只会当吸收起来。咱既然这毒药系这个专利技术，二十三种的专利技术保护以外，咱的临床实验个人看到二十四点钟会当排毒92%，四十八点钟了会当排毒97%以上。咱有足多专业药师甲多位营养师来做会开发一支，包括内底够101种的综合蔬果酵素，拢总会当把你身体内底所有的毒素清气淡淡全部拢排出去。咱只要逐天一盖去两盖，逐盖几粒的话，刚唔免超过两粒，拢会使做体内的环保哦。
0: 好朋友啊，咱的素清体胶囊会当把你排湿气、排毒素哦。包括塑化剂啦、有毒啦、环境荷尔蒙啦、空气污染啦，还是讲其他有毒的，包括重金属污染这种的，伊拢有法度甲你排毒毒素。咱吼今仔日优惠吼，一盒是30粒，一天食一粒就对啊，一盒就等于是一个月份吼。咱今仔日优惠小组的两盒2380元，那大组的5盒，听清楚，5盒只有3380元，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以上广告。来建议买大组的吼，5个月份就对啊啦吼。咱吼在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元哦，今仔日吼，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咱五盒吼，五盒无只要3380元，买大组较会好啦吼，一天一粒就好啊。啊，你早起空腹啊，是要困进前食就会使啊。咱若有长期间伫食西药的人吼，麻烦即组你来甲食吼，大组较会好，食5个月，啊，即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吼。啊，像讲有一个阿姊啊，讲因翁就是吼，西药食济吼，皮肤拢会。起上，迄就是毒素较侪的啦吼。啊，你甲医生的药啊，你就甲隔2点钟。啊，若是食迄保养品是天然食物萃取的，啊，这就用个做伙食吼。赶紧赶紧吼，真侪迄种药剂的这技术无好的人吼，拢来滴食。这垃圾物啊吼，你甲排袂出去吼，咱才会皮肤起上这个问题吼。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食解垃圾的，一天一粒就好吼。来，0800663377。来妈妈，咱来几张？
1: 大组呀！
0: 哦，等我带来哦。好，来阿郭先生，你爱大组一下。
3: 喂。
0: 啊，你爱细组，大组较会好哦。
3: 好了，不然细组了。
0: 你免细组吼，好好来细组，赶快拜三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哈，阿郭进哈。啊，这垃圾物啊，给你排出去吼，你才袂安尼皮肤你起痒啦吼。啊，内底佫有加素哦吼，你垃圾若无清掉吼，自然吼，我甲你讲，你这个皮肤气色拢袂好，你垃圾清气呀吼，咱人皮肤气色你规个拢感觉拢足好诶吼。啊，包括咱真侪阿伯阿母啊，你皮肤若会长这个问题，真侪看袂好。

0: 乾隆呢？乾隆来了，乾隆大哥，你大做呀？
1: 要大
0: 做好，大做拜三你收哈。哦，恁老爸给你好这名真好安尼哈。好，谢谢你哈。好，好来哈，啊，咱来大做哈。
2: 我定做大做。
0: 大做拜三你收哈。
2: 啊，
0: 这好做素清题啦。
2: 素清
0: 题，素清题哈，
2: 这是什么味道？最初
0: 的，我跟你讲哈，伊这内底物件真侪啦，吼，伊这是综合的蔬果酵素啦，吼，可溶性纤维啦，吼，啊，个海洋酶啦，吼，啊，个迄个蔬果发酵物啦，啊，个迄种哦，食品级的吼，有专利的活性，竹炭粉啦，吼，果胶啦，脂肪分解酵素啊，真侪啦。阿姊，你收到你看后壁拢写较遮清楚的啦，哈，啊好 ，OK 哈，谢谢你，啊你大做的啦哈，
2: 哦，一工一粒米，
0: 哎，一工食一粒就会使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拿起来，贵州。
3: 我是周大周。
0: 你怎会听的哟？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无买着接无彩啦，因为你外口有可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摕这张哦，有临床证明的哈。啊，过来。家属讲你，长期间你食一寡保健的物件啦，吼，奇怪，别人食有效，啊，像我来食无效。我跟你讲，你即组甲搭配食，搭配食先甲垃圾排啊清气，你身体的吸收会较好。不管你是保养品还是药啊，你发现讲这效果就加较好诶，吼。来，咱来大组一下。
2: 大
0: 组。大组拜三，你收哈，好。
2: 我遐有地址
0: 无？我你讲，阮先查电话安尼啊，若无地址会敲电话甲你问哈，谢谢你哦，哈哈。好，来，咱来大做一下。
1: 大做。
0: 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你讲啦，为什么吼？你有发现无？食药啊，愈食愈重吼，唔是药啊无效，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细胞你吸收吼，吸收袂无法度的啦。啊，医生只有甲你的药啊吼，愈落愈重啦。咱药啊，你若食袂行的人吼，我你讲，不管是医生的药啊，还是包含着保健品吼，那食袂起行的，你一定爱搭配这组吼，帮你清啦。啊，你其他药啊，那保养品要行哦，才行会起崩吼，赶紧哦吼。好来嘿，夫子小姐，喂，喂，喂，夫子小姐，哇啊，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来嘿 ，Hello。
4: 喂，
0: 嘿，你爱大做诶哈？
4: 啊，我这，
0: 嘿，3380哈，来，算下甲你接一下三线，给他接一下。好，来，嘿，洪小姐，嘿，你爱几组？大组诶哈？
4: 细组诶，我
0: 这。细组诶是两阿伯哈，2380，啊，五组诶是
4: 大。2380。
0: 嘿，2380，啊，大组诶五阿3380。
4: 3380，
0: 加1000块，加三盒就对啊啦。
4: 加
0: 一千块，加三盒啦。
4: 加1000，
0: 嘿啦，加三盒啦。
4: 加三
0: 盒。嘿啦，嘿啦。
4: 好啦，好啦。
0: 啊，你叫大组的啦哈。OK。
4: 啊，你食伤多敢无？
0: 哈？
4: 食伤多敢无？
0: 无啦，你一工食一粒就会使啊。哈 ，OK。好，谢谢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来赶紧哈，阿爸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建议你提大组的，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喂

0: 定功格。
1: 今天你咱这塑形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什么呢？譬如说你普通时阵吃物件的时阵，高油、高盐、高糖，还有一挂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这毒素的累积，上重点的是你那普通时有咧吃止疼药啊、抗生素，还是有咧抹药膏的，这些物件拢会在你的体内所累积起来哦。你的代谢若歹的时阵，你的肝啦、你的油脂啊，一定会排肝排油脂的。所以说咱即马一定爱先家做清除的动作，清除了你咧补充其他补给品，唔只会当补里边。所以说咱即马就是所有若有咧食药啊，还是讲有咧外食族的爸爸妈妈，一定拢爱先家食些塑形体胶囊，一天一粒就会使哦。伊会当帮你把身体环保拢做好。那你人体临床实验看下就讲，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5%哦。所以说你可以把整个身体所有的代谢的问题都可以提升上来。但这塑形体胶囊一天就是吃一天至两天，大概就是一粒，所以一天不用超过两粒，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可以了。
2: 好朋友啊，吃这个可以给你排湿气，给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的毒素如果没排出去，更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不好，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说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塑形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今仔日小组的两盒2380元，啊，若大组的搁较会好，大组的5盒只要3380元，5盒哦，只要3380元，0800-66-3377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好朋友，那咪那是录节目了后吼，咱电话要紧卡，后手剩无济，剩30组那尼啊吼，要爱一定爱紧咯吼，拼无后悔，那抢无着哈，赶紧咯吼，0800-66-3377啦吼，那会当真正吼，我你讲你摕大组的吼啊，因为咱的毒素若排未出去吼，伊就对皮肤出来，你就真够臭头烂气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尤其咱你食慢性病的药，拢有药当嘛吼。空八空空六六三，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感谢，明天上班空你就啊，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找你买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直接来先喽，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好不难呢。
1: 大准你讲，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好朋友，咱的蛋糕卡里边，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嗯，要点歌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那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一当咖喱妹咯，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喂，是反张姐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3: 我是啊，
0: 欧小姐啊，
3: 哎，我在点一二三四样的四故人啊，
0: 什么歌？
3: 是要陈志亮的《水果人》啊？
0: 台语是变哪下？
3: 我唔知呢。
0: 无啦，你讲歌，你要点歌，讲个清楚，我知影歌名变哪下？《水果人》啊？
3: 啊无，谁在？你点陈志亮的歌啦？
0: 好好好好，大家好，拜拜。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歌，江惠的。
0: 请问咱在几位？
4: 哎，我中埔上班。
0: 你平常时有在点无？
4: 无。
0: 好、哦，来，那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4: 将会挥动开月无影。
0: 听无？
4: 将会的花灯开月无言。
0: 挥动开月无影，月无影。
4: 有。
0: 将会的。
4: 哎、
0: 嗯，那你情况蛮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啊，秀山大富两位好。
0: 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哎。今天来听大富给他唱一点《为春香来南堤》哦，一听就有感情诶。
0: 好，等你安排，谢谢。
1: 感谢你，
0: 你好，你好，田妈妈，你好，你好。
6: 喂，树花，
0: 嘿，
6: 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大富你好啊。
0: 你听什么歌？
6: 我点一条我初恋，刚好。
0: 初恋哦。
6: 好。
0: 好好，等你安排。
6: 好，阿丽，谢谢哈。
0: 那你好，你好，
7: 秀爽大富你好，
0: 还是咱这位？
7: 我袂使，我要点迄首。
0: 咱贵姓？
7: 我姓柯。
0: 要听什么歌？
7: 听迄个谢晶晶的《平安地》。
0: 啊？
7: 谢晶晶唱的《平安地》。
0: 平安地哦。
7: 嘿。
0: 谢晶晶哦。
7: 嘿。
0: 哦，等下找我有无哈？
7: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那就会记的嘿。
8: 好，你好。
0: 你那就关起来刚好嘿。
8: 啊。
0: 哪就关起来啊？
8: 还有呀？
0: 你拢记，你拢记得，我拢唔知。嘿，咱得注意。
8: 好了啊，好了。
0: 你是得注意啊？咱得注意。
8: 我是想带你去龙家，恁小恁阿妈啦。
0: 你平常时跟我点吗？
8: 啊，我都明白了。你到底陪我哪里点一条啊？用家唱啊。
0: 哦，那你半时点，你暗时啊，别使点哦哈。
8: 暗时我无得管你听了。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8: 你放下好不？
0: 放下呢。好，等下给你拜，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最后几位来，你好，你好。
9: 喂，是三零二。
0: 是，咱的是咱的吴太太呢。
9: 三零二。
0: 吴太太吗？
9: 啊，做麦哥哥。
0: 你是吴太太吗？
9: 嘿嘿。
0: 哦，麦哥哥。好，等下拜。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别点过了，先停一下，今麦拜没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个汽油啊！哎呀，可能真好，会当降一降，哎，汽油，然后阿公柴油可能会降
1: 一块，
0: 啊，一块啦，讲唔对，
1: 哎，
0: 汽油降一块，
1: 哎，对对，
0: 啊，柴油降七降，哦，那真好对，安尼啦，
1: 对对对，
0: 两个月拢无甲咱去，然后起码甲咱降价，有够好，迄政府做好，你看，咱政府甲咱吸收油价，汽油价哦，啊，热是互咱热安尼哦，安尼敢无好？哎呦，无见你好康的啦！嘿，政府有在做代志无？有在做代志啊！哈，来，今晚先给我答复讲的啥气象的问题来，谢谢。
1: 嗨，这个天气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后礼拜南部、东部、东北部跟北部的朋友要去注意风台来啊！啊，确定会来，而且按咱台湾的当兵扫过哈，啊，扫过是扫偌大？ 应该是伊外围环流吼，多好诶，包着咱台湾的屏东吼，到嘉南画一条线吼，咱这东边只都有扫掉，好，所以讲这叫做米克拉，有可能会形成变成中台，哦，即马是轻台要转中台，所以讲。咱爱加水，吼、哦！伫后礼拜三了会变天，啊，拜三进前的天气应该就是较即马小象，午后阵雨，啊，即中昼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尤其我山区，所以咱爱加水哦，哦，即几天啊，咱拢爱加水，高温高温，尤其啊，咱即东部迄边的朋友，因为愈接近咱台湾的时阵。气流伊咧安尼咧扫吼，会造成咱这东部会像暂时拢袂落雨，结果风太来了后落大雨。好，所以讲伫咱后礼拜拜日吼，咱有可能这里有焚风的机会，因为咱这温度最近拢是35到38度。伫这个时阵啊，咱这个平地吼就有。尤其较挖海边啊，哈，还是讲长湖边，伫早时啊，就较有机会，即、這个有雾，有比较厚的雾哈。比如讲，咱像朋友这样的有雾哈，咱家己遮哈，所以咱来给水落雨的时间点，应该是伫后礼拜三拜四了，尤其拜四哈，因为已经靠近了哈。啊，咱东部的朋友啊，东北部的朋友给水。红胎米克拉会来，应该是星期四左右哦。
0: 是的，咱听讲过啊，落雨红胎时阵呢，唔要去上山嘛，唔要去落海啊，为了什么安全？哦，咱卖去冒迄个险，卖去生一危险的代志安尼啦吼。来，今晚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哦，咱爱食健康的物件啊，当然也通常啦。这无健康加好食物件，拢通常拢是较重盐、重油啊，佫会甜一点点哈。啊，无多喜欢吃的都比较伤身体哈。咱来加注意，咱有做侪人，你看之前有做侪案例，然后最近有一个较有名的案例是这个运奖司机哈。啊，在一礼拜五天拢食牛肉面，食甲身体出问题。好、哦，所以讲你这个身体吼，哇、哦，这个真正好，你这个腰肌啦，还有这个消化系统，逐工拢在加班吼、哦，超载的加班，你个超吼，有将以前来改吼，你看，哎，啊，各位提醒，那是卖逐工吼拢食烧香的这物件，尤其什么卤味、牛肉面吼、哦，啊，还有这个水饺，
0: 三宝啊，还有三宝饭
1: 啊，对，这水饺吼，逐工食真的不好。啊，我勒爱改食这個，不要啊！所以咱来甲各位讲重点就是吼，咱食面卖甲汤啉好了，咱某一项物件卖逐工食，有包啊，比如讲水饺之类的物件，不要天天吃，伊的卡路里加高，甲便当相像了
0: 哦。是的，我是感觉物件拢无问题，是因为啦，天天吃。啊，你的量过多，吃到太多量的问题，然后其实都是量的问题啊。啊，天天吃，你别看了吃的水果哦，咱台湾的农产品的水果拢总有够甜的呢。啊，你每天吃水果，跟你讲，你会变成胖胖的，为什么？因为它会变成三酸甘油，变脂肪啊。啊，个三酸甘油的关呢，你无小看了水果吃太甜也是不可以，天天吃不可以，偶尔要吃不要紧，吃小看。比如讲酸呀，咱那个食半粒哦，就爱文的酸呀，足甜嘛吼，好食。讲到这哦，咱那台南市的市长哦，黄市长哦，真的很辛苦哦。一下个礼拜行程哦，全部拢在空中咧飞啊，飞法国啊，第一拜飞法国啊，做什么？推销台湾的水果啊，酸呀，啊，过来去日本啊，伊拢利用的暗时飞飞机，拢坐经济舱呢。您台南的市长是这样啊，刻苦耐劳，你唔知？
1: 我安尼去农业部啊！
0: 真的，伊吼无成为市长，拢是坐商务舱哦，啊，拢是日时咧坐，伊唔是一利用暗时时间飞坐飞机，然后白天去啊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迄黄伟哲， 一起叫黄文哲、黄伟哲吧，
1: 黄伟哲先生，
0: 他真的是有过用心的啦。哦，虽然我该无熟悉，不过我刚刚看到伊的这个行程哦，哇，迄四天连续后日摆四天拢伫飞机哦，坐飞机拢伫暗时啊，啊，而且哦，拢利用暗时咧坐飞机是困点知影，啊，伊是去推销台湾的农产品呢，伊拢是坐经济舱呢，人看到伊的是坐飞机顶拢咧困的，你唔知？争取时间睡觉呢，所以咱的和平呢，有咧做代志，甲无咧做代志，就是安尼啊。啊，有做者官员就是安尼啊，悠哉悠哉悠哉的啊，随从该管行李啊。然后日时的时间，规工拢坐啥商务舱安尼啊，啊，食拢食好料的。诶，这种市场也很多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呢，咱都爱珍惜。咱的农产品呐、啊，即卖当销价真哩好，其实是真正做者市场哦，包括周春米，包括黄文哲、黄伟哲，包括陈其迈。他们真的很用心推销台湾的水果，不是我替人俄罗斯真的哦，你可以看网络，可以看新闻就可以看得到了哦。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姓什
0: 么？哎，我姓什么？你好呢？
10: 啊，我姓冯，我给你上。
0: 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安吉变青吉，那么这里是安噶陈随意说，请由写人叫欧大姐说店没来，谢谢。李慧你好，
1: 谢谢你好，皮养真的很好用。
0: 啊，你是饮料诺诺皮养安那好，下来吃。
1: 因为我卡上架嘛，啊，你一个朋友甲我讲讲，伊我诺诺皮养上架吼，爱有耐心话。他就会慢慢改善，哎，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善。
0: 哦，真的好，真的不了好，当个改好，
1: 哇，改善，
0: 哇，
1: 改善，精神，精神。
0: 好，安尼你就给咱倒些啵。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来，你好。
2: 喂，秀山大夫你好。
0: 来，请讲下来，谢谢。
2: 我有跟你买老老鼻炎，啊，我孙阿妈个订着吼，我吧。我甲无阿几工，伊就好去啊。
0: 蚊啊叮着
2: 哦。嘿，我八款的药膏拢无消费，我总有甲你买起，我总爱抹。
0: 好，安尼有那同款啊，大嫂姐甲咱倒些粉啊。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来李贺你好。
3: 喂，
0: 还是车工的啦。
3: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抹的诺诺皮痒吼。
0: 嘿。
3: 哎，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抹一撮就好啊啦。
0: 过了十年哦，
3: 哎，
0: 好，好，阿你赶快来给咱倒小本啊，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雄啊，陪我们电话机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专给短线那个淡薄嘞，你看大家拢薄了有够好，所以咱来关灯啊，坑在厝内底，厝内底大拢个坑去做，啊，咱咪薄的有啊，看咱咪上到咱那个薄到安尼吼，一组是850块，依旧两线，哪一线薄？抹完是个茶粉颜色，莫袂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甲咱
4: 倒小杯。
0: 啊，来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即摆呢，当然那个请单位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来个各位，当然这肉粽你应该食袂了。啊，食袂了的时阵，你看冰箱内底阁有哈，啊，放那个旧年的肉粽，敢袂使食？做者唔伫网络咧讲吼，不可以啊！这是做者医生，是讲卫福部嘛，有这小提示哈。咱那是放半冬以上的这個肉粽啊，这种相关食品，所以讲有冷冻啊，这有可能也品质已经有开始改变啊。好，因为咱家己
0: 做，大家拢毛拢囥个几冻的呢。
4: 哎，拢食冻的吼，
0: 迄个人，迄冷冻起来拢迄个冻掉的呢。
4: 僵尸粽吼，
0: 僵尸粽
4: 对。帮侬弄安尼下，啊，你看哦，啊，那讲你规罐摕出来，讲要来退冰食，啊，那个给食不了嘞，个摕去冰，啊，反反复复，这更危险，这更危险哈。所以讲，各位提醒，你是家己用手包的，也没有什么，这叫做使用期限。哦，所以咱那是讲有冷冻这部分的这长相的三个月以来的调料啊，六个月以上的我给你建议，直接这喷个蛋掉啊。但是呢，那个叶啊是笨色，它不是厨余
0: 哦。未使啦，未使染这会啦吼，
4: 我
0: 不可以要分开了哈。哦，好，来，谢谢。来个恰到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做者阿公阿妈，这里囤鱼啊，讲因讲家己较含慢，这是思想嘛是讲讲嘛是对，因为咱有年会了后，咱的那后附近这边建筑吧，哈，哎，也较无只巧，哈，无只有力，哈，因为专心区的建筑吧，量拢咧萎缩。齁、哦、所以咱来加注意，咱若是讲有这个食药的时候有几重点齁、哦、这是药书齁、哦、有这书来面写的一个资料。啊，重点是伫的讲较简单呢。咱药若是讲有迄种比如讲芥末讲啊胶囊状的，通常伊拢较轻，比较轻。啊，咱若是吞要吞落去嘛齁、哦、啊，咱的头到底是向前还是向后边呢？向前是向后哦啊！这药这书的资料是写讲，那是讲咱这药啊，伫咱的最顶管的普普的这种，就是咱的头向较头前些块，向前一点啊。啊，那是讲迄种是裂脉较重的吼，咱头吼向较后边来吞吼，因为有重量啊，伊需要安尼那个骨落去吼，安尼个落伫迄个咱要吞迄个所在。啊，来芥末讲啊，这种胶囊状的哈，也铺伫水，也对水的底下冲落去啊。啊，所以也食药的方式是先水，啊，过来药啊， 再来对水哦，所以讲最后一个动作，啉水是真重要。咱来保证，迄以后拢是完全强得起咱的胃，袂使卡滴呐哦，还是讲咱的食道者会造成咱的疾病的损伤哦。所以讲要赶快提醒，那、這个胶囊状的，其实头往前倾来吞就可以喽。
0: 哎，会记哦吼，咱绝对忙是啉啊，食药啊吼，还是讲配食品的物件，配咖啡、配茶叶、配酒。千万不要，阿妈唔好大大吞，因为大大吞的就像度假大户讲诶，啊，你若卡你食道诶，我都烧伤，哇，接下来惨嘛，我所以咱那边咧，咱要食药啊，啊，咱只阿公阿妈要注意。那么如果是阿公阿妈年纪侪会要啉茶哦，因为恁比较起来喉咙哦，咱的脑拢靠退化的关系，所以甲恁建议用树共树，安尼比较较袂去呛到，较袂去扎到哈。来，今麦个请大户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困眠困我好，睡觉睡得好啊，困个裂散啊，睡到你会瘦哦。安怎讲，困眠真重要。一个新的资料来甲各位分享，咱平均，这是一个大型研究资料哈。咱每一工若是讲平均，咱加困一点钟到一点，差不多加七十分钟就好哈。咱身体无加做其他运动的这条件。咱每一天会当减少到270大卡的卡路里，三天会自然32公斤。哎呀，太厉害了！就是这个睡眠，啊，是安怎研究的？这是做一个大型研究，针对食食运动啊，甲这个做者这条件甲坑里面来研究。啊，其中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女性患者。啊，伊食食好健康，但是呢，伊拢卧困咧追剧、拍电动，所以讲伊逐天困眠差不多是3点钟到6点钟不一定吼、哦。啊，所以伊的困眠时间无固定，荷尔蒙开始改变，变成讲伊不时伫暗时啊，就是想要食物件，大脑会甲骗，甲讲吼吃吃吃没关系哈、啊，这个代偿作用吼、哦，所以。在这个时阵，这个研究就来按照来个帮助来研究呢。就是讲哦，限制，因为这两批人限制，也即个要困眠进程的手机啊使用，也佮有另外一批是无同的困眠时间。结果发现啊，有咧好好困标准哈，咱标准是6点钟到8点钟，即有困到6点5小时的人也。体重明显的降低，明显哦，明显的降低哦，所以讲伊包括哦，用伊手有做这记录哦，就是伊手包括心跳、甲血压以外呢，伊个会当记录伊暗时啊几点，个有咧叮当哦，很多的记录发现这种结果，所以讲啊，睡觉睡得好啊，咱身体自然瘦哦。
0: 是的，来，咱今麦先我倒来唱一个蒋尊雄来男的，
4: 好，
0: 那么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谢谢。

0: 谢谢。将尊兄来南里，这主持人是张亚文，杜老师。
1: 哎，这是大副主任。
0: 哎哎、哦，那么这个是咱的肖大姐说电美来，谢谢。
1: 拍手拍手啊，谢谢谢谢。
0: 来哟，有人能问我啦，最近在讲问我什么样子？秀山哦，哎呦啊，我想要吃肉粽哦，爱当吃无？哎，问我这锅一定是有糖尿病嘛？然后呢，我就甲讲可以，你当吃半粒还是吃三分之一？啊？啊，吃安尼来够开，无啦，有食着就好啊啦。咱都讲唔是有讲吗？糖尿病啊，是你无糖尿病，拢同款啦。你个健康的人，啊，正常无小毛病，无种慢性病人，你食物件嘛是爱抢呢。无你拢定咧。如果是你吼，拢定来固定食两碗饭的人，甲你保证你一定得着糖尿病。哈，食饭还有会啦，迄拢唔是问题，是问题出在的量。去食过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食物件，你那么咱正常人，咱都爱注意量的问题。何况讲你有糖尿病，咱这有糖尿病哦，真正是咱咧讲的有慢性病人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咱这是完全袂长进哦。那有人跟你讲吼，食阮的产品落去哦，你的慢性病拢会长进，那是骗你的，那个是骗你的，不可能的。无你听我去问医生。那医生讲，我已经免食药啊，免食糖尿病药啊，你不是长筋啊吗？无唔对，你保持了袂歹，无唔对，但是啊，无你好等你个试食一粒酸药看卖啊，一粒酸药就好啊啦。跟你保证，你尿落去血糖绝对飙高。我可能食一粒黄金果，黄金果我本身无糖尿病人哦，我食一粒黄金果，我食了了呢，才经过半点钟我加尿，我台湾加尿的哦。本来是八十几哦，本来八十九十片安尼了，飙到偌济呢？一百二十几啊！哈，干那一粒黄金果，哎，你要看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绝对不是你食物件，什么物件食拢无问题，是啥物呢？你食过量啦。所以咱定讲过啊，爱强吃无？
1: 哎呦！
0: 哎呐，都不是糖尿病啦，你个有肾的人嘛，赶快无你好大食芝麻食虾啊，看卖啊！你绝对要去急诊，要去挂啥，要注射，你也听个发疯叫做痛风哦，哈。那尤其是咱即马做这样爱食鹅啊，哎，讲鹅啊，我好有心呐，哈。但是不能吃太多。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1: 心顶胆下病。
0: 对啦，所以尤其就是比别人较无好啊，所以食起来控制啊。啊，当然呢，咱拢定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物？
1: 不要紧。
0: 哎对，啊，你病我讲，你得注意啊哈。啊，来小丹，我小川，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嗨，你。家什么所在？
0: 家什么所在哦？
2: 嗯。
0: 哎，先生，你要卡电话来，你要问什么人，什么所在哦？
1: 这是几个？
0: 哦，你是要找什么所在？啊，我这是何所在？啊，我在小川，你听无？
2: 哦，要问你的。
0: 哦。好
2: 哎，有个挂面啊，可以。
0: 哦，你稍等一下。
1: 哎、
0: 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今嘛哦，大富公的这糖尿病的问题嘞，大家注意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哦，咱当然啦，咱这糖分管的朋友该怎么办啊？我都唔知要吃啥。哎呀，你这真是，有的人哦，是讲我有够强啊呢。够不够？不够强，到底是被这个什么听多啦？是被搞要死你？我们常常会被骂。
0: 那你叫人强，人拢讲你被我要死。
1: 你叫我这讲，我基本上讲，我这人啊，很多人是什么？就是中辈是因为这人无好住，哈、哦、啊不得已啊。比如讲，我昨下晡接到一个大哥哈，伊、哦、是一个啊八十，一共是八十五岁。啊，因看因某两个人哈，啊，因要安怎食，啊，食袂多，对不对？啊，你讲伊也无讲，也无凊彩食呢，因为本身有腰子的问题啊。啊，这个时阵是不是个更加爱注意啥？啊，是不是伤咸呐？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嘴齿爱看个人啊？有的人嘴齿不好，拢是这样食较嫩的物件，啊，较嫩的物件就是有较麻烦，糖分管的朋友。比如讲，你当食较嫩的饭，较嫩的糜，哈、啊，甚至讲我即当食面啊，也是讲我面全部物件吼，弄用弄做伙啊，变软糯安尼啊，菜嘛是软糯，是不是要这么辛苦？对，问对，喙齿无好的人，研究发现喙齿无好的人，糖分哈、啊，糖分较无控制，以外糖尿病机会嘛比正常人较悬。 然后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讲八十几岁啊，有可能是一个人住，也是讲你甲恁某两个人住，是要食啥，家己煮，煮就食袂了，辛苦啊，咱知影。所以咱嘛是爱甲各位提醒健康，咱也是讲有办法的，是甲，比如讲厝边隔壁这位社区吼，这位食中道，中道嘛，对不对？有些社区是这样，啊，无法多的时阵，是不是咱不得已，咱去订健康餐，还是讲家己煮，也是讲咱去嗌这个自助餐，但是自助餐你要尽量吼，迄汤汤水水这部分吼，卖去食掉，只能这样子，就现况来调整，吼，家己爱来调整。但是咱上欢乐，
0: 但是当我打个岔吼，我看一个医学报道，伊讲即卖人拢是啊，我一个人俩简单拢买便当就好啊。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而且哦，讲若无煮饭的人较容易失智呢。啊，若有煮饭的人较袂失智哦。后来打个岔，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那个贵体系的是讲吼，咱长辈拢开始知影讲，我要来照顾身体，好，我要来这个家己吼，这部分，比如讲食啦、运动。困眠啊，哈啊，因为无顾，我来去看医生啊，我有可能活袂久啊。但是少年人较袂，他比较不会想这个哦。咱四十岁以下糖尿病患者增加两成，青壮年哈，咱四五十岁差不多增加21%啊。你看，看每一年龄层的人拢在增加啦。啊，咱全台湾顾身体顾上好的就是咱长辈65岁以上的人。怎么会这样子？这不对的哈！但那按少年时阵，来有一种健康的观念啊。你讲，我今仔食伤多啊，我为虾米我逐工拢食好料的？哦，我为虾米辉哥一礼拜食3-4天？哦，你爱开始来调整。有一个案例，30岁女性，30岁哈。哎呀，伊本身已经糖尿病2冬外。平常是无明显的竞争，没有讯号了哈。哎，家己知影有糖尿病，啊，医生的讲了，你照时间食药就好。但是呢，伊啦也是讲，我了无遮严重，安尼我敢爱需要遮乖乖啊食药吗？哦，就是这种我家己解药啊。有状况较好较食，结果呢，有一个暗时啊，伊心中哦无力啦。是啊，结果上病，我是他心脏萎缩啊，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千万有糖分的人，袂使家己动摇啊，千万不可以。
0: 是的，哎呀，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咱糖尿病一定啊，然后糖分的人呢，一定要检查你血糖的指数。上好是假使咧控制以外的，当然咱牛血糖、牛本精、甲本奥加牛的啥糖化血色素的哦。你好，我是三弟，你好，喂，你好，会记，还喂。
3: 小姐，小姐，
0: 嘿，
3: 先搞这个吧。
0: 阿伯，嘿，
3: 血糖450有较悬吼。
0: 哦，大姐，450够有较悬了，有够悬的啦！拜托个，安尼伤悬有够济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出世会东开月无圆，那么这是江慧收起来，是咱这潘先生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耍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我吃三神神宝，啊，一工血糖我三百几降落来百几，
0: 哦，
1: 一百，
0: 这样你好哦，
1: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1: 好好，谢谢。
0: 你稍等，你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咧，无要紧，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哈。大姐，谢谢，哎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谢谢。
0: 哎呦，
2: 我在
0: 三神神宝，
2: 在糖分吼，三神神宝在糖分吃了吼，
0: 嗯，
2: 啊，多。现在存高十八，未歹。
0: 哎呦，啊，真好钓哦！
2: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对对。
2: 啊，你若无呛，我食伊
0: 就无。有影有影有影呛。哎，钓我讲有影钓哦。嘿，那恁钓阿三你管得未歹。好，安尼好哈。好，大概两层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哎，来，请讲诶。
3: 我甲你食诶三斤煎不爱呀得啦哈。
0: 嗯。
3: 食错五年去呀。
0: 哎，阿姐啦，那好。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食迄大白个放尿的，
0: 放尿。
3: 啊，食糖分尿酸的。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3: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3: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3: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3: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3: 百，饭前做130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3: 你嘛赚18
0: 哦，安尼有接有降落来啦哈。好，阿伯你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咱来甲盖两顿哈。阿姨，我请医生甲你盖下哈。好，谢谢。哎，你讲哪嘿？
4: 三千金宝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4: 我食这吼，
0: 嗯，
4: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哥继续好困。
0: 哦，迄个糖分的对啦吼。
4: 糖分不能降落。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甲盖两顿。好，好，大姐，谢谢哈，保重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5: 你好，师母。
0: 哎，车工下来。
5: 三十二十五罐啊，有卡五路啊。
0: 食这几方面好。
5: 啊。
0: 食了那好。
5: 都有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哪较悬呢？
5: 啊。
0: 原底是悬呢。
5: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5: 啊，
0: 即马好
5: 无？有啊，即马好啊。
0: 好，安尼你啊继续看嘞哦，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你甲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一罐三鲜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啊，食一罐滴滴五罐哦，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壳个半个就买去半过来解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内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的两点是虾米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用上盖好的材料，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咱的两点就是保温瓶哦哈。啊，过上紧要帮我，那药房若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加好的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6: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就啥呢？
0: 我的是你好。
7: 你好。
0: 嘿，你好，啥贵叔？
7: 我请问你点吼。
0: 没嘿。
7: 这个，小卡症是。
0: 小卡症就是糖尿病啊。安尼，我叫家你听邓姐来。你先哦。哎，谢谢。你拜我去啥？你好，你好，喂，你好。耳机，还喂你。
8: 先生小姐，
0: 嘿，
8: 先搞这个吧。
0: 阿伯嘿，
8: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0: 管这呀啦，不然你唔想问我，惊死人！你电话登记呢？好来接电话线咯。哎，谢谢。来哟，我即马先来个倒来合唱，我两个来个唱一个。热天姐姐倒会姐，后来倒会唱得到。咱么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469469。
0: 谢谢。

0: 哎，真哎，请到达，掌声鼓励。
1: 谢谢。
0: 继续关注球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哈，哎，都在西瓜秀山
2: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导会请到达，来谢谢。
3: 我只要要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3: 有啊，啊，我只忙个说，定时食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啊，像你较紧呢，有人较慢呢。哟，啊，你即马甲改两顿啦哈，嘿，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4: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
4: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4: 第一关哈，然后第二关哈，
0: 嗯，
4: 好过就是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4: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4: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4: 我吃40单哦，
0: 40单的忧郁症哦，哇！
4: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打算做减轻啊，我吃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即下看好，
4: 我吃第二罐
0: 哦，你即下看好困无啦？
4: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吃吼，
0: 嘿，
4: 啊。放个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4: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第一关的孙涛兄，
0: 你怎样也无安尼吼？
4: 啊，第一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起来被困，到我即摆接来，然后放个天光。
0: 好啊，所以大姐我有讲啊，哪只阿扁哪好嘛哈？好好，感恩哦，谢谢。来哦，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这款。阿雅德纳，啊，那么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加胖红泥哦，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卡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项目，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紧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哎呀，真正是哦，哎，注意进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哦，唔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呐，啊，咱来较慢的好兵，你唔要今日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哈？所以当然呢，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北上面有上的点数，替咱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
1: 到十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宪。
0: 哟。
5: 哦，你好，你好啊，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哈。
0: 什么事，请讲嘿。
5: 哎，咱咧是大人吼，暗时啊拢困袂去啊，爱食啥物啊？
0: 来接电线哦，我叫人来接是谁？来呀，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行咯。嘿，那中风吼，真的人生整个拢改变。那严重是死亡呢，第二严重会变植物人，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哇！虽然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中风的人来这边，十个平均差五个至六个人，必须要靠人家己照顾，照顾都生活。哇，这是负担够重的吼。虽然老高迄个人一定要注意哦，啊，个咱食食来注意哦，三酸甘油卖管，胆固醇卖管，咱的血压嘛唔管咯吼。来，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6: 是心血管问题无处理。咱有年岁了后啊，咱的心脏较无力，咱的血管变硬变脆，拢正常，都一定会的哈。因为咱身体咧老化，哎，不老实妖怪，我直直讲哈。咱到底人这肉体当动偌久，看你安怎保养，哦，甲吃少想。你来看哦，心脏萎缩、心脏衰竭，我就讲对这名词哈。无感觉，甚至有误会了哈。心脏萎缩、心脏衰竭，这四个是表示讲咱心脏拍回功能是愈来愈歹， 唔是讲心中定气哈，但是呢，这个代志就是咱讲血路循环呐哈，血路循环不好的人，严重的时阵有可能会造成心跳不稳定哦，是真的会哦。啊，可以啥？咱这个喘气困难一定会啦，心跳不稳定的时阵喘气绝对不爽快。啊，甚至讲嘛，较会得着肺炎，这心肺这时候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所以讲标准也信号就是啥？会喘，会静，会疲劳，会少啊。尤其这个少，就是一种明显的信号对心肺更部分。只要你莫名其妙的少，你也无好水砸掉，啊，然后也无物件，你就感觉讲哦，就是种感觉都想要给扫出来，你也较爽快，安尼就是有问题。哦，这心中萎缩最近啊，咱做这有名声的人哈，那、哦、比如讲之前这黄大伟先生就是安尼，哦，以前有这种问题，哈、哦，所以讲以后你也是无好好处理，哦，你以后就对有更加严重的问题出现，比如讲会猝死，比如讲会中风，哦，会有会疼，那底下讲三高为什么？因为三高的是造成咱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啊、哦！你看会以为这部分做这样的是干嘛啊？我安医是无唔对啦，但是医生跟我讲，脂肪肝还好，无它就是一个以后会有问题的地方。迄绝对造成你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会有每五当增加检查出来有安医的人，五当增加28万，哇、哦，五年增加28万人次呢哈！所以用进无。进差不多三成有这问题，然后会有关啊，但是呢，估计一下，有可能哦，差不多有600万人有这种问题，会有关啊。这有检查个无检查出来，那么一半呀。是的，那大家各位提醒是安尼，做这人其实上三高，你最少有一高啊、哦，绝对不是薪水高了哈、哦。所以咱来给注意，咱的身体状况，爱去健康检查。只要你感觉讲莫名其妙头壳讲会烧，这胸腔闷闷的时阵，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6: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它以冰冰凉凉好好喝的来冰凉的啊。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许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吃三片西坡啊。
0: 嗯。
1: 啊，吃
0: 三片。
1: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呢？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把今日即马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哦，保重哦。好，谢谢。我来算，
2: 本来
0: 三片的
2: 本来哦，
0: 嘿嘿，
2: 我来讲，本来血压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马是拢剩一百零一，所以话呢。
0: 哦，
2: 真好啦！
0: 哦，差这只哦，
2: 哎，
0: 好棒！
2: 对方卡马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真好些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哦！哎呀，安尼你，我来赶快继续看你哦，哈，大哥的，感谢你哈，哎，谢谢。
3: 像你的双层根部真好，我爬起你上楼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哦，阿妈，有你来就会记，安尼好哈。好啊，保重哦，改两顿要紧哈，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好、哦、来，来，
4: 我吃一个酸酸金宝。
0: 嗯嗯嗯。
4: 哦啊，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那，较袂喘，
4: 袂喘嘿，袂喘，哎，一早就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方舞哦，我就喘嘞。
0: 哦，阿你今麦查出者吼？
4: 哎，查出者，我食给你食头啊，二三十单个嘞。
0: 哇，无要紧，啊，无讲三十单啦，无啦，嘿啦，阿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恁听到拢是食咱即罐三鲜煎包，因为即罐三鲜煎包就是有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虽然等于等于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拢总个当那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都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牛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川，
0: 哎，
5: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5: 啊，我请教你哦，
0: 没有，那个
5: 高血压哦，
0: 嘿，
5: 那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袂降哦？
0: 哦，这个算他，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6: 我今麦血压高哈，啊，我来吃恁的产品。
0: 哎呦，大姐好啊，你等起来，啊，先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哎，拜到拜六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因为咱下晡时拢是外台，然后所以也别问多一大家，看你要甲咱问。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当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因为呢，我一播时三点到五点拢是外台，外台就是讲唔是咱的本台，啊，拢是调幅比较多啦吼。所以恁会当个转，那边问呢，问多一台要听呢，要收听会当卡来问咱啊，咱的助理呢，拢会当给你报告哈、啊。来，欢迎好朋友卡里白哦，空白空空。469，我拢讲过，咱人呢，莫心神别人。嗯，咱一生当中哦，莫去比较，阿妈莫去计较， 啊，你若心神把人个跟人比较，哇，你做人就忝啊，这个人就会哦，啊，你一定会袂快乐哦。所以呢，咱来个讲一个故事是安尼啦吼。有一个人在落雨天啊，啊，伫路边咧食物件，突然间哦，喷水来啦，外口喷入来啦，吼、哦，靠，开啊紧的啦，一台面子啊开足紧的吼，啊，怎个喷着，喷着伊身躯啊，规身躯拢打米。伊当要生气的时阵呢，这个人哦，马上看走来甲讲，还是大哥是的啦，啊，潘水啦，安尼啦，以前开一千块吼，没有去洗衫，潘水啦，安尼我哩补充哩洗衫啦，啊，这个人想想啊，算了，也赶紧要上班来讲啊，好，算了啦，不要紧啦，没关系啦，啊，你走，不要紧啦。啊，这个人一直改很是的，哇，很客气啦吼，啊，这个食物件先生呢？看到一开面子的又够心酸的讲哦，我那是当开面子的，唔知外好呢。啊，我开了两公车呢，啊，人这是面子的呢，真正我足心酸的。伊讲又够心酸，这台面子开面子的车呢啦。然后，食正的赶紧要去上班呢。啊，伫路边哦，拄到伊的同事，女孩子的同事呢，啊，要上班的等公车。啊，阿姨就甲讲，小玉啊，你看要来坐我的车无？我载你去公司上班啊，你啦。哦，啊，这个小姐就甲讲，唔免啦，我啊，伊都看到公车来讲，不用了，我坐公车就好了。好、哦，啊，今嘛来，我这个小姐心神一摇，啊，我那公车，我那家己有车通开，唔知外好诶，我得免逐工哦，透风日落雨哦，等公车，甲人小客。啊，就免多等安尼啦吼，然后去到公司了呢，嘿，哦，多为了的一个栽培上物件来，爱得个签收啦吼，啊，当然啦，伊个签收的时阵，即马换什么人个心声呢？这个上回人徛伫窗啊边来讲，吼、哦，我来当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啊，吹冷气啊，唔免穿我敲多摆上回哦，啊，透风落雨。啊，个而且要热死安尼啦吼！啊，我那一当坐办公桌，唔知偌好啊，吼！啊，这个先生，我伊欣赏哦，欣赏这个小姐。啊，了呢，这个有从来的开始哦，有一届啊，这个先生哦，伊跋倒啦，在一个小姐要载小姐，先生跋倒啊，牙一个牙乖啊，正拄好呢，牙乖啊，伊就看到这个即、这个上回人家讲哦，哦，伊家讲，先生你袂歹哦，逐工会当安尼拍拍照哦吼，安尼我都要起来做自由自在呢。伊讲哦，无像我个牙乖啊，我即马受伤啊。伊迄个上回家讲，先生，你敢知透风落雨拍起个滋味吗？哇、哦，还真点点呐、啊！伊本来家讲伊心神伊安尼啦吼，啊了呢，我当然迄人较紧去上回啊嘛，对不吼？了伊有听讲有一个朋友啊，断伊啊，坐轮椅啊，医生去甲看，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坐轮椅？伊就甲问一些朋友啦，啊，这朋友讲啊，都歹运啊，叫弄掉啊，啊，弄掉了吼，迄脚吼已经拢带着萎缩啊，无前轮拢完全，医生宣布讲无法度啊，袂当徛起，一定拢个坐轮椅啊，啊，然后呢，这个人坐轮椅的人就讲啊，我做心生意呢，你只是暂时牙乖啊呢，啊你后摆你会当个正常行路呢？我做心生意会当行路的人呢？伊这个先生就甲讲，没啦，啊你后摆敢无法度恢复吗？伊讲医生甲讲哦，讲伊无法度恢复啊。啊这坐轮椅的先生你啊，甲讲就甲讲啊，伊讲哦，今麦我心生意，你敢知个有人心生我坐轮椅？哈？那我可怜，可有人心神你坐轮椅，伊就甲讲啊，伊讲伊讲这住伫病，伊呢病房内底面啊，有一个少年人，有那是发生车的，然后规身躯瘫痪，哈，那严重，拢倒伫眠床啊，伊甲这坐轮椅的讲，伊做心神伊啊，会当坐轮椅啊，会当爬爬走，伊当初哦，伊家己做怨叹的，我袂七老八老，我怎么了坐轮椅？啊！后摆我要安怎？伊本来是哦，足想袂开呢。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家讲，伊心神伊啊，想无你坐轮椅哦，啊，个会当，即马有做者无障碍空间呢，你个会当爬爬走， 伊完全一世人无法度啊，注定爱倒眠床啊，完全无法度爬起来啊，只是干人目睭会看人，啊嘴会讲话安尼尔。啊，竟然一个心神过一个，恁有听到无？一个心神过一个呢？结果啊，你也看，上界可怜的是虾米人？迄、那个倒伫眠床的，啊个少年，啊完全无法度爬起来。所以一开始心神人开变出这个人。伊有伊感觉阁心善别人唔免呐，伊只是暂时也乖啊尔，阿拜就好啊嘛。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人吼，拢会去心善别人。哦，人个王彦庆啊，人个郭台铭啊，我问到我有钱啊，你心善伊要创啊？无听着伊有伊个烦恼，你敢知？你嘛不一定知啊，对唔？所以呢，咱唔免去心善别人。我都讲过啊，上天给咱什么种个命运，给咱什么种个路，咱就甲行。如果是一天呢，伊呐，咱常讲过啊，上天呢，给你关一片门，一个开一片门，互你行。所以当然咱无放弃家己啊，吼，啊，慢慢去欣赏别人，啊，咱慢慢去比较，甲别人比较。上好是唔好去计较，咱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呢，咱人啊计较吼，你会变成你的心胸狭小，你的人会变无度量，阿摆你永远都是呐，达工地底咧计较。安尼你敢会快乐？你绝对袂快乐。要快乐是看家己的心态呢。咱的心态爱放下，咱的心态爱快乐，咱的心态袂使甲常常甲人去比较、甲计较。啊，过来呢，唔免去心羡别人，甲家己的人生行好，安尼就好了。来哟，咱的天妈妈的歌初恋拍摄，我无请陈百堂，我甲你唱哈。那么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其实呢，我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哦，咱即马那是小看毛病，有小看慢性病不要紧，咱甲身体顾好，想无至少咱会当自由自在，啊，搁有咱的数据拢健全。如果那是真正有无健全的嘛，不要紧，咱去面对。就是上天的要给你折磨，不是上天要给你考验，你就是爱好啊，过你家己的人生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哦，初恋，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位田妈妈说点的哦。对不起，我无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今麦在咱台湾开音啊、这个广播开 number， 今麦应该第一名，开第一名上侪钱，开上侪是对一个《西游记》哈啊？为什么啊？咱台湾一年哦，《西游记》开千几亿，安懂啊喂？怎么那么多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啊，不要紧，接起就好啊哈。所以呢，咱定讲，无人愿意《西游记》啦。都吃八星元糕对不对？还是国不离疆的啦！啊，为什么来变西游记？啊，你游记都无法度家己过你的功能啊！那你游记有能力无唔对，但是一旦啊失去掉伊的功能的时阵呢，歹势，咱无法度家己说，今麦好个才有机会呢，对不对？啊，咱西游记有两种啊，一种是游戏，在厝内底面哦，达工一工洗三拜就好啊。啊，那是血液透析呢，爱去病院，一工倒落去得一盖四点钟。哎、啊，那爬起来了，人个稀烂嘞！我、哦、为什么啊？营养拢抽掉啊，不乖啊！所以你要看，那是西游记的人吼，一定会造成咱的血管哦，咱的血管会变啥，会无弹性。所以大部分那是有西游记的人，后摆将来会变成啥？爱增强啊！哈，心脏爱增强啊，心脏出来动脉啊，因为你到尾血管无弹性，也猫落去，你必须要甲建起来。大部分那是洗到尾拢一定会增强啊！啊，洗有这人个会造成了什么？因为营养洗掉钙质的流失，会容易旧筋呐、皮肤会痒啦、无够水分人个便秘啦、心脏会无力啦、困眠会对你无好啦、啊会较无好的病较会腰酸背痛。洗有这人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的皮肤会暗沉，因为较无晦涩啊。所以呢，咱就是讲已经哦造成咱。咱定讲过，咱油脂就是什么？有什么种的功能？油脂跟血有关系无？红血球有关系无？有。咱那是欠这个油脂呐，无好人，咱得欠的红血球一般头壳会戆。所以呢，你那发个掉吼，比如讲你一天放油无到500cc呀，啊，然后吼皮肤个会痒，皮肤个会偏的阿莫利亚味。放油台生的，干嘛放油气泡30分钟的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想要吐的感觉，啊，过来真够旧筋呢。平常时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哦，血压个会欠管，安尼你来进去检查，去检查看有尿毒症无，有没有尿毒症。所以上个重要是咱一定爱注意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唔好尴尬变成15以下，15以下一般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准备西游记。啊，什么种的人较容易种现象？大部分都是有慢性病人，为什么？你看咱即马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第一名是虾米人？糖尿病人。所以当然啦、啊，咱糖尿病就是爱注意啊。啊你家己若有糖尿病，当然呢，一般来讲，见到糖尿病人有啥？高血压、有高血压啊，佮有高血压，佮来佮有啥？当然有心血管的问题以外，佮济啊吼。所以咱那是，如果是有糖分，为虾米会到尾变成爱西游记？因为有糖尿病会造成咱的血液糖分呢，或咱的尤其微血管变高啊，变硬啊，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整慢慢尤其会疲乏、会硬化、会失去的伊的功能。而且这么安尼，你的尤其敢会疼？袂疼，只有结石才会疼。然后咱的尤其的一缸一缸老，拢会至少老一缸，一缸老一回，搞不好怎么变成爱西尤其。那如果是血压管的排第二名，为什么会西游记？你个想啊，那你血压管会和咱的油脂的血管会造成了什么损伤啊？内底皮血管内底皮变成发炎吗？所以我拢讲你免去食糖味咯，食伤济就是安尼啊。糖味咯，食伤济，咱的血管的内皮呀、内底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也无弹性。当然，油脂的功能变成伊要过滤的无法度啊，一路下滑，所以到尾会西游记哦吼。所以呢，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唔好乱食偏冷，唔好乱食这个来路不明的油啊，唔好乱食草油啊，唔好食青菜汁。那么如果是咱那点了半油哦，这个真够高油，半油呢真会上油的人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同款呢。那么咱就是一定要改变饮茶，慢慢啊饮。 这个重要饮茶哦，真正个重要是慢慢来饮哦。而且咱上个时来当个饮温的茶。啊，过来呢，听我建议40岁以上爱兼做提肛滑，啊个兼做啥打卡底。啊，我最近呢，我建议好朋友大家等一下泻道哈。所以只要你有用心，只要你有用功，照顾家己的身体呢，我相信你阿伯唔免西游记。大家看你有用功无啊？有咧认真顾身体无啊？这阶段的饮茶一定要慢慢啊饮咯。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你要四川遐？
0: 是，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
0: 没，请讲起来。
1: 讲、话讲半个有配啦哈。啊，恁咧是食啥物药？
0: 哎，急诊先去听一下哦。嗨，

0: 谢谢哄哈。那么这是李明阳所唱的哦，是咱这林大姐所点的哈，来谢谢。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产品好不建议。
1: 我吃酸甜豆腐吼，吃了也好，
0: 安那好，
1: 放尿较无泡啊。
0: 哦，
1: 我即马食豆腐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啊，我甲盖两等哈。哎，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三片都不接了，请讲起来。
2: 我是吃酸甜豆腐的啦。
0: 哦，阿姐啦，那好。
2: 即马食你都第三罐啦。
0: 我今阿姐啦，那好。
2: 我都。讲小便吼，进前啊，你食唔三四遍，今麦食唔只一遍尔。
0: 哦，进步。
2: 啊，改变改变，叫做好用呀，叫做好好改变啦。
0: 较顺啦吼，
2: 叫做顺了
0: 哦。哦，哎呦，好好好。
2: 对啊，无安尼足足艰苦啊，你足一工安尼拢无啥困着，啊，咱做咧起房
0: 哦。哦，对的，对的，好，安尼改好哈。好，阿伯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哦，甲改两顿哈。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三十几变五十几，安尼更好啊，系啊。
3: 哎，我今晚在问你讲，我是拢食，一日六粒，就是下早加晚暗三粒。
0: 我来建议，大姐，你今晚咪赶快过来食三顿哦，等到六十以上，哎，六十以上就改哦哈。好，谢谢。
4: 我好，今晚准6.5哦。
0: 本来6.8，啊，今晚6.5呢。
4: 嘿、
0: hey,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4: 嘿、hey, 啊，我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吼，
0: 嘿，
4: 128的钙质管，
0: 128好啊，
4: 128，
0: 哦，128上好啦，好，
4: 好，好，
0: 哎呦，盖好盖好哈，没有烦恼，安尼好棒的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生病了不姐，请讲起来。
5: 高官
0: 官，食了安那好，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5: 伊食，伊放尿，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呢。
5: 哎呀，
0: 好。
5: 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5: 哎，
0: 好好好。
5: 开闹啊，食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闹啊。哦哦，安尼严重哦。
5: 哎，伊就骑车向弄着啊，开闹啊。
0: 好好好，安尼你叫爱爱注意忙报道哦哈，好好好，感谢大嫂，谢谢，好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6: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不接，
6: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起码加较少钙咯，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5-6钙安尼，
0: 5-6钙在边困啊，好。较袂导游啦吼，好，感谢你啊，大姐安尼好，谢谢哦，感恩啊，谢谢。哎呦，那你和朋友听了，大家讲好拢无敢包伊无，因为大家拢食干，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一罐三鲜煎包，因为咱一罐三鲜煎包的，像我讲的，咱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升温的哦，所以你拢会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包伊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加一罐遐一罐，较袂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哦。上盖好当然呢，咱要加吃这较好，咱来关灯来吃，唔要干那听哈。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吃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听我建议哦，啊那较好咱这个改两顿。咱长期拢有干每日有台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就抓起来挂。2点是保温瓶哦，啊5点是咱的四季摊啊，那么咱的10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列个捞起来哦。15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啊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哎去哦，头食三顿哈，啊食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7: 我秀才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7: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7: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哦，来信喽。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你也敢是秀才啊？
0: 我秀才呢，你好，嘿。
8: 我是要请问讲， 人吼、
0: 哦，
8: 嘿，放尿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好、哦，我阿伯你也有呢。好、啊，来，我先去接掉。哎，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人讲人生八百款，什么种人拢有好人，有歹人，有这个歹人啊，够有诈骗集团的人，通通都有哈。那么咱来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一路一路》，都是各式各样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款诶，人生一路一路。这首歌主唱是虾米人？希巴里，米佐拉希巴里的是呢。啊，美空云雀说，请我来，谢谢。来呀，我拢讲过，咱要心善别人啊，咱心善家己就好啊。你看我都只有讲过无？一个心善过一个，结果呢，尾啊上届尾啊，迄人是心善啥？咱来一般来讲，听了讲了坐轮椅是咪都怨叹啊，对不？结果呢，个人比个较惨，倒伫眠床。嘿，倒伫眠床，我都爬起人心善坐轮椅的人，啊，坐轮椅的人心善迄个牙乖的人，因为伊有一工会好啊，伊是迄种弄掉的啊。啊，那牙乖啊，这个人呢，心善啊，伊当初心善又开车，啊，这个人开车呢，伊心善人开面子的，啊，靠，啥好心善的呢？到尾伊敢有心善摇啊，伊会当行路啊。所以呢，咱一个健康的人，你袂感觉你健康的，真正是一个宝，你袂感觉哦。但是等到有一天那是有真正真歹运啊，吼，哇，去拄到啥呢？这个残忍的代志，和你卡袂行路，你就知影讲，哇，一旦行路有够好。迄位人平动平断行路，咱台湾哦，运动的人，运动啦，尤其是哦，来，我小丹姐，你好，你好。
1: 哎，小姐，请问一下哦。
0: 嗯，嗨。
1: 苏鹏是咪？
0: 来听一下来先哦，好，谢谢。那么所以呢，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呐，身体是家己的。你刚才讲的心善的别人，咱别人那无好，啊，你敢知伊痛苦伫底？啊，你也看伊好，你敢知伊有哪痛苦无？有啦。所以咱一定要把咱的啥，我拢定讲过，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把咱只双脚顾好，和咱的脚会当行路，咱都无爱将来万一来袂行路，准变成爱开30000块，请人给你照顾，而且你个脚袂行路，安尼对者较好。当然嘛是先预防起来，讲啊，脚会当行路较好啦。嘿，什么叫做自由？咱自由分到什么呢？讲话自由，行动的自由。啊，你哪会当？咱伫咱这民主国家讲话就该自由啊嘛！你看嘛，有人咧美总统啊，伊个美总统嘛无是伊个枪杀啦，那较早是枪杀呢，对不对？这个蒋中正的时代是枪杀的呢。你好大，你个美看咩啊？迄专制的人，专制的国家就是安尼。无你好大个，去个美习近平看咩啊？你阿妈嘛了伊枪杀，所以咱的和平，这叫做咱言论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但是咱上爱上介好是咱人生的自由。那咱身体自由是啥？一旦家己行路，唔免客人甲咱照顾，你唔免坐轮椅和人送。当然咯，上介歹的是变在多眠床就袂顶袂当。所以呢，咱的双脚呢，咱人规身躯的脚。记载咱规身躯的重量，咱规身躯的骨头占上悬的里头，脚。咱人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三项，这是一个医学报道所报道出来。伊讲哦，咱一生当中的第一点，袂当和咱的双脚腱肌肉萎缩。第一点哦，萎缩的保佑吼，双脚，这双脚无你萎缩，你变哪行咯？第二位是对，脚掌背、屁股，咱的屁股哪无吧？你拢骨头吼，你就坐袂久。啊，你得忙去跋倒呢，蹲立坐呢。哦好，你若蹲立坐，你的骨盘骨盘会比例袂会，搞不好你的髋关节就断去啊。那么第三个部位是啥？面呐、啊。人讲面哦，甲福相有福相无关系。你若人若散落去，面若抹落去呢，人看起来足乌打散的老啊。所以呢，咱第二块第一个就是建议咱的脚袂使无腱子吧，啊无咧。你别袂惊咯，无健肌肉就无力啦。你看人个倒眠床倒久的人哦，到尾脚拢萎缩，因为无一种啦，无健肌肉。所以咱人一生当中的开始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开始这个新陈代谢变慢，会变得吸收能力较无好，拢几岁开始？40岁。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咱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来改变，来补充钙质，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补充咱的腱肌肉有需要啥蛋白质，可是补充蛋白质不是马上形成的腱肌肉肌肉哦，你要透过你运动才会当形成肌肉。也过来呢，当然哦， 嘛是爱啉水哦，吼，像咱咧控骨酒同款咧爱有水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这保育员咧，你要去兼运动，一天至少运动走路30分钟。啊，过来就是爱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的卡腿无力，将来较袂引起的无力，引起的啥肌少症。哇，因为我讲过，咱人的腱子肉是咱人体，咱人体上个大部占上关的部位就是腱子肉肌肉。男性体重占45%，男女性的体重占36%。啊，无腱子肉，我就像我拄则讲啊，你尻川皮拢无吧？3:8，默默啊，你的你唔惊你跌倒吗？哦，啊，你也蹲得济咧，即声就惨啊！咱的骨盘啊，应该裂开，啊，你的髋关节应该断去。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4:00开始，按运动我那开始4:00开始。啊，咱的补充，咱都在讲诶，钙质啦，包括软骨啦、胶原蛋白，包括蛋白质，包括肌肉，那拢来保养哦。啊，来，甲听者，我看我听者来，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李哥你好，
2: 喂。
0: 是你好，秀山，嘿，你好。
2: 哦，我差不多有听迄、那个，兄弟讲，
0: 嘿，
2: 腰酸疼吼，啊，脚的吧。
0: 好，我叫，安尼个听者二线哦。嗨，谢谢。
3: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来，
1: 我
0: 等
1: 等
0: 等
1: 我，
0: 嘿是嘿，
1: 哎，要甲恁讲迄落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哎，迄落我迄落再过阵咯，
0: 嗯，
1: 啊，脚本来脚老乌啦，啊，要去开车无法做事，即摆爬楼梯啦。
0: 哦，即摆爬楼梯哦。嘿
1: 啦，
0: 哇，好棒好棒，刚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要给那个干娘等哈。好，谢谢。李二你好。
2: 哎，你进来啊？
0: 进山啦。
2: 进山。
0: 哎，来，请讲下来嘿。
2: 哦，我看三田健保哦，
0: 嗯，
2: 啊，三田健保啊，啊，今下去看那家，诶，当内抽啊，啊，食食几摆，安尼安尼好啊，较别，安尼别几摆。
0: 你是食钙过剂吧？
2: 啊，
0: 咁是食钙过剂吗？
2: 哎，
0: 你是食钙过剂吗，先生？
2: 我迄有那个有料吧啦。
0: 哦，你钙过剂啦，嘿，安尼好，阿伯安尼好哈。继续看
3: 你
0: 看
3: 你
0: 哦，好，谢谢。
3: 我要跟你讲吼，钙过
0: 剂吼，还
3: 是赞
0: 赞。我阿姐让他喝嘿。
3: 我有骨质疏松的哇吼，
0: 嗯嗯，
3: 啊，我去大大彼岸吼，
0: 嗯，
3: 挂十七罐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食了
3: 那
0: 喝。
3: 啊，食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啊。
0: 你讲那钙好钙剂？
3: 个人个人个哦，就像迄骨质疏松啊。
0: 哦。嘿，
3: 讲好正多啊，较早都爱注射对不？
0: 哦。
3: 啊，我无住啊！
0: 哦、
3: 啊，我去避安提盖过之后，只食十七罐，搁去照，开千外块，搁去照，一共开，一共合作安尼合作对
0: 啊！哦，安尼个民主啊，然后，
3: 嘿，安尼伊无叫我住啊！
0: 哦，哎呦，这样，哎呀，阿三，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哦，安尼好啊，好好好，好，谢谢，阿弟你好，阿姨，
4: 哎，
0: 来，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叫那个盖报纸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盖报纸安那？嘿。
4: 食盖报纸来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4: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4: 呢？
0: 有白白叫声。哦，
4: 对。
0: 大姐，你的电话干那怪怪。好，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李慧你好。
5: 小姐 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哈，
0: 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哈，对对对对对哈。
0: 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嗨，谢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食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七月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所以呢，咱到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哈，那么智能管做的叫做黄金拍档，对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咱来困眠无好的人呢，欠少的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陪我上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高进个无啊 ？No 皮痒，假好无好，再给咱倒小波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的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
6: 你手术哈？
0: 还是嘿，
6: 我请问你哈，
0: 好没？
6: 卡开刀开了，我食点嘿。
0: 三片萝卜节钙过去，来接接微信哦。哦，谢谢。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你好，
7: 嗯，
0: 我手术你好，
7: 我要请问一下哈，
0: 好没？
7: 哎呀，倒了困的后边卡片新的是安怎？
0: 哦，卡啦，你讲啦，
7: 卡片新啦，
0: 卡啦，我听无。
7: 开听，嘿，嘿，
0: 嘿，
7: 啊，卡片听了，听个心脏的病症啦。
0: 我一定有了问题呢，我来，我先接掉。 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正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您的配合，谢谢您。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想徛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要快乐干唔快乐呢？唔是看别人呢，是看你家己呀，对不？迄高超烦、高烦恼、高悲伤的人，注定一世人拢是啥？差不多拢伫悲伤的日子内底咧过。啊，若较乐观的人，较够想较开的人呢，伊就是拢伫快乐的日子咧过。安尼你要对一个，我嘛知影我要较快乐的啦，不过我都快乐袂起来。啊，你的个性就安尼啊，为什么你无爱改啊？还拄着代志哦，想不要紧，你着承我买想啊，不过想过了过去就好啊，唔好一直想想几工的。后日白想，后个也想，想到你今仔哦精神就歹，所以咱一定要想快乐。凡事较乐观呢，唔忙凡事呢，从伊个啥，伊个罗陀螺陀螺安尼转来转去哈。跟咱建议好朋友，祝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一百分，
1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耶，不用煮，
1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指导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好大家保重啊，大家保重哈、啊，安全啦哈，啊，出入啦哈。啊，地水给你们管，好不好？啊，我是丁岩，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问候，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台南分尸吼，人讲杀人魔啊，叫做张介忠啊，正式已经判决啦，三个死刑，杀死三个人，三个死刑吼，连续杀死75岁这个姓杨的家己兄嫂呢，另外姓张吼，啊姓林吼，三个富人人，拢有岁啊咧，70几岁吼。这个分尸台死人以后，分尸家顶着起啊，镇定起啦，对啦吼。检察官救出三个死人，全部拢无改变。按照检察官三个死人全部通过啦。这个张介忠吼，伊自开始抓着到即马，包括开庭任何时间，伊都讲伊拢无做啦，伊拢无做吼。但是有人讲，伊已经伊无承认咧。一般来讲，那按照这个警察刑事人员啦，吼，包括律师、这个检察官、法官吼，有经验过的人啦，吼，做这个职务过的人吼，那如果凶手吼，像安尼自头到尾拢无承认吼，这无好判啦。我得甲你查加安尼啊，所谓证据充分吼，你感官无承认，有人讲安尼敢会当判 A， 嘛是当判。这是配合国民法官三个法官嘛，三个正式的法官啊，六个国民法官吼，无一个反对的呢，这足罕见呢。一般来讲，这配合国民法官啊，三个正式的法官伫顶管吼，这起码嘛有一个反对讲啊，这无几多人吼，未适应了吼。结果倒下，都三个正式的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大家吼都意见相像，都是三个适应了。三个死刑吼，可见你看这个人吼，哇，实在，予人袂当有任何的原谅啦吼。前科累累啊，今年73岁，姓张张介忠啊，自2年前10月，这准年吼，算一年外前啦，一年外前吼，10月底啊，小人说伫徛计所在，台死家己兄嫂，到75岁姓杨。这个兄嫂吼，另外在公园熟识姓张啦，姓林吼，这两个富人人，我咧想，就是人死吼，无通啊讲话，就是可能后壁边这两个富人人，凡细小我知影，伊第一个所台死就是伊迄个大嫂嘛。咱有讲过，大概小我情形，因这个大兄甲大嫂，因大兄嘛无伫个吼，但是这个张介忠是前科累累。伊就判监两当啦，做迄做这做到，大家拢抓伊关，关出来无头路，无对大，因兄哥甲兄嫂好心，甲闹啦，讲啊都袂要紧啦，你都大都有一个房间吼，伊在公务啊，公务嘛加一个房间啦吼，啊佫大，大到尾吼，煞变做卖走，卖走吼，人想尽办法咯，都袂会大吼，准台呢，甲台好死安尼吼。兄哥先过身过来，村兄嫂嘛，甲太后死吼，就安尼。太死后为着一笔证据，甲三个人尸体分尸啦，倒个规地规地吼，尊叔个底下包咧到镇定溪啦吼，码头吼，这个所在吼沉啦。到旧年2月，上尾这个姓林的厝内人发现讲奇怪，太无味啦，准开始报案嘛，啊开始报案吼，较有人知呢。那无无人知呢，就是到旧年2月啊，吼，已经胎人连续安尼差不多胎三个嘛，吼，差不多3、4、4、5个月啦，吼，到旧年2月啦，就姓林这个富人人，厝内人通报讲失踪啦，奇怪，只去一个公园啊，吼，准备回来吼，警察开始锁定，就是介伫公园有咧讲话啦，吼，有无吼？上尾啊个会，介伊行做伙带来对吼。就姓张这张介忠啦，伊甲带来公务这个所在了都无用嘛吼，唔才上尾迄个镜头，就是伫个公务门口所在，准入去敲，伫房间来敲着，这个姓林这户人人三个嘛，落去鉴定，发现讲有火迹啦，什么货啦吼，就开始抓，开始抓啊，查出讲，唔是干啦，这个上尾个啊，姓林这个阿尚啊吼。进前个两个啦，哇，大家较惊一个，这毋是杀一个尔，这是杀人魔啦，有可能杀三个啦。伊人个身材细粒子呢，张介忠啊，
一日下来以后，就开始硬钱，真讲伊绝对无太人吼，一直钱吼。伊讲这三个富人人其中，有人比伊较大丈的啦，我较有可能甲杀死啦。伊讲伊无这個能力吼，唔是讲安尼啦，啊，你查甫人吼，嘛讲人讲男查甫，看下三个查甫吼，迄力骨架都无同款啦。检察官开始查，差不多一年外，证据吼，各行都准准，伊嘛是唔认罪啊。所以九个法官，就是三个正式的在野法官嘛，吼、哦，配合六个国民法官嘛，判决。你知影判决是正式判决，就是判死刑啦吼，几年啦吼，这个判决吼，连续十天哦，逐天都加班，连续十天，这九个法官吼，六个国民法官，还加三个正式法官吼，连续十天拢总开庭吼，落去审理啦，然后你甲看这变这个案件无简单啦吼，好，等于讲呢。这个正式法官啊，甲国民法官认定啊，张介忠啊，台死三个富人人证据充分啦。你唔承认，我也不要紧啦。咱的案件吼，我若有这个前例啦，这个人台死人，死嘛唔承认啦。不过检察官这边甲警察所找的证据吼，已经十足个充分，唔是100%，是120%啦。你所有代志，包括镜头啦，吼，包括你对人，我不，你都唔讲，你讲你唔知无？但是问题人查，这就是你卡片尔吼，就是呢三件杀人案件，一做一判，一个就是一个死刑嘛，杀死三人，三个死刑啦，是安尼吼。当然这是第一审嘛，所以讲这个人，伊要食这个无钱饭，够通去吃的呢？这是第一审呢，伊绝对当上诉啊。这种这么严重三个死刑的这个杀人罪吼，反正呐真正上诉吼，是不是当倒较久的时间，咱唔知啦。有人讲这免倒啦，你凡说三天倒个一审吗？啊，即马第一审哦，后礼拜倒个第二审、第三审倒个变变啊，倒赶紧死刑吼，就是安尼。第一审判决三件死刑决定啊嘛，无任何异议吼，好，都无讨论，因为九个法官全部拢总无一个反对啊吼，都无讨论啊嘛吼，都出来，一个出来尔吼，一定爱个阿德顿呀，好啊。三个被害人的家属伫外口在等伊啦，当然人嘛知啦。我讲，即间拍会到，倒来闪卡边啊，都拍到吼，一日就现倒安尼。哦，好佳哉，真正整到呢哈。反正我咧想，这边啊，这个警察法警吼，是调工讲我讲，你都鸡啊跋倒，本来就是安尼。你鸡啊跋倒，准闪一个人碰出来吼。真正整一个现倒哦，法官当时有哪个底下袂走嘛？讲唔当安尼，唔当安尼啊，就整了整伊啦吼。啊，这本来就是应该出一个鬼啦。这里法官来讲，虽然吼、有人会问嘛，这是无承认嘛，伊就自头到尾都硬钱，只讲伊拢无做啦，我拢唔知啦。恁找到迄证据，拢跟我无关系，拢都非得硬钱。但是检察官甲鉴定人员所采取的证据是相当十足充分啦。所以讲，在遐三个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配合吼，一致通过，无一个反对的啦。就是三个人三件死刑吼，就是安尼吼。你个钱无，我那无效啦。我甲你找证据，就是安尼，真尔充分。唔是讲凊彩讲，像喺古早时代讲，就是你吼，拢无证据吼，杀来斩头吼，这是证据充分，但是你唔承认啊，唔承认吼，嘛袂使啊，嘛是同款判啦吼。这有啦，真多嘛，都民众一般民众啦，大家拢知影这个案件嘛，当时这个案件闹真大，因为你一拳头杀三个人哦，哇，还佫分尸吼，这种人你看迄个心理嘛，什么心理吼，当时大家真注重，结果真正判决。经过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嘛，已经一年八个月了吼，是前年的十一月嘛吼，前年十一月吼，一年八个月吼，所有调查证据啦，包括假死头啊、供腿啊，有无一大堆嘛拢找到啊，这种有火车，有一寡伊杀人的凶器吼，这种物件，包括厝内面对吼，这种这三个人的火啦吼，有无吼？你一直讲你无，你拢无做，你拢唔知为什么靠这物件？啊！这物件店员拢有这富人的会吼，这个袂当烧钱吼，所以讲九个法官，就三个在押，六个国民法官无一个反对的，就按照检察官所求刑的三个死刑啦，三个死刑吼，这个
张家通小等吼，咱甲小乖甲来讲一个，这个人吼，实在真正有够怪啊！做歹代志吼，为什么人讲啊？这若当场抓到咯，看一个视频，就去规矩当场先甲枪杀，就是假啊讲伊要走吼，啊，就甲规阵甲枪杀，其实就是要安尼了解，了解讲这种人吼做歹啊，安怎样吼？这个头尾啦吼，那无案件袂清楚啦，还讲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继续。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就拢做好困啊！
2: 好安尼吼，
1: 啊，迄手甲脚麻吼，
2: 拢
1: 食食拢袂麻啦。
2: 哦，就好，
1: 真正做好用啦，
2: 真正做好用哈。
1: 哟，
2: 啊，叫安尼食得啊，这吼叫安尼食哈，
1: 叫安尼食呢。
2: 哎，对对对哈，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1: 请问你一个，
2: 好。
1: 因为我的脚最近吼，
2: 哦，
1: 最近我唔着食 QMB 甲振兴，
2: 嘿嘿。
1: 啊，即马食了有消瘦，
2: 好。
1: 啊，消瘦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2: 好。
1: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摕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明早暗咧治药的，明早暗拢各食一粒，
2: 哦，
1: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 QMB 甲进行来食，
2: 好好好，
1: 啊，我即马过两工啊，要过门诊，
2: 哦，
1: 啊去，敢会使甲医生讲，我着食。食你食 QMB 噶真灵，
2: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
1: 哦，
2: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不要紧哈。
1: 哎，
2: 会使啊！你今麦有消落呀？
1: 有消落呀啦！
2: 好，好加载。
1: 有消落。
0: 哎，咱的心肺更好，哪过得好，对身体好处哈，实在有够多啦哈。会跑跑下啦哈，一个胸腔跑跑杂杂啦，啊，喘嘞喘嘞喘嘞到底哈，人就软搞搞无啦，无爱叮当啦哈，我喘干哈呢，滑边哈，迄个咱一个碰布啊。这就是美国进口的 QMB 相对咯吼，身躯麻啦、抽啦、酸啦吼，迄个所在旧筋啦，那无就硬动动啦吼，包括这个歹困，迄在道理一年就是血路行袂到位啦，啊，就两个做伙上好，就美国进口的 QMB 加配这个进行做伙吼。QMB 真诶，大家拢做伙吼。想要讲一段时间，你戆戆啊食啦，人咧保养身体吼，有诶迄个内行诶迄个咧教人讲你来戆戆啊食，你嘛大家想啦，好啊未好啊未，毋是安尼。你既然要保养身体，就是长期嘛，你也无丢无提，未喘啊咧，未安尼白白杂杂，有那边咧定定咧，到下晡时间行行啦吼，脚动啦吼。对吼，人讲叫做灌水灌水啦吼，那无得呢，丢丢断丢丢断吼，一边相边吼，那无暗棍啦对啦，吼硬边边啦吼，这边台湾算啊算啦吼，啊那无得暗时啊做个救筋啦，暗时上个救筋吼，道理的进行啊甲配合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进行做伙，叫做心血管。心肺梗啦，这位吼，哇，这吼是上好个性的，尤其是老大人啊啦，老大人的心肺梗吼是上好退化嘛，就是迄个年龄啦，咱肌癌啦吼，上届重要迄个年龄吼，咧发动的吼，上高发生问题就是伊定定定咧加啦，定定定咧迄落，逐工工过上无用吼，咱的心血管哈，指定有帮指名，美国进口 QMB 啊，跟道理的进行。甲讲个对，若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个对，没有对甲交对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佫用连续杀人分尸吼，杀人魔啊，佮着张家忠正式判官的第一审吼，就三个死刑吧。第一审三个死刑吼，好，这段时间的调查，一年外的时间吼，这个案件那按照人咧问话啦，检察官吼，张家忠啊，伊认为讲伊计划相当齐全的，杀人分尸，无人知影讲。尸体都就找袂尸体嘛吼，所有物件拢甲你洗清去了吼。伊想讲吼，绝对万不会是三个毕业人秘书甲咱讲为地球种消失，安尼准无去啦。啊，你找无？你认为讲我好啊？你找？伊想讲啊，我绝对无证据会互你找得到吼。加在警方检察官鉴定人员收集证据吼，虽然找到血迹啦吼，包括。底塑胶袋的尸体嘛吼，甲倒个即个是地吼，好，迄、那个监视器画面啦哈，死亡的名单好，即、這个死亡的名单吼，就是好在心理的人员吼，大家都错一条啦。那不是真正第三个，迄、那个姓林的阿桑啊，引导人开始报失踪，从开始找开始了吼，大家较紧张吼，那无伊名单内面有第四个，甚至第五个啦，就是伊那无人知。第四个犯罪，会去杀死第四个就对了吼。过来犯罪，那个继续拢无人找到吼，无人会甲抓到就对了吼。犯罪第五个啦，一直杀人类，哇！你甲看，无问话你唔知呢。这个杀人魔吼，惊到人，伊都全部要出要杀人啊啦吼，伊都对人生已经全部改变嘛。唔知叫人关偌久，关偌久，都一世人差不多拢关到差不多四十几岁啦，安尼啦。这个案件。自去年二月吼开始抓，就是厝内厝内人，我跟讲伊住伫高雄南麻溪嘛，我咧讲迄个姓林的阿桑啊吼，准判去，那判去人报了，警察开始大力落去追踪，这吼一定爱注意吼，犯罪真正毋是干，这真正有影。一个调查姓林这个负责人，就是捌来姓张介忠，一直镇定，这个公务都无出来上尾啦，上尾吼，啊那你绝对有问题。这个人入来领导，准为地球判去，就是领导判去的啊！啊，当然找你啊！那警察开始锁定，有可能得出人命啦哈！准开始先抓来问话嘛。伊就开始就拢讲伊唔知啦，我该知，拢唔知，拢唔知吼、哦！啊，你讲啥，伊就讲我拢唔知吼、哦，就安尼。结果开始搜查鉴定的时候，意外伫公务迄个壁啊，人迄个刑事人员来喷迄个火石。我跟你讲，迄种机械吼，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那个成分啦吼，就是咱刑事组咧找火车的。你茫讲，涂骹洗甲清气，甲你根本都目睭看袂出来着。但是呐，迄种化学剂迄个物件，就是咱鉴定人员了吼，迄喷的到底这所在是毋是有火车过，伊就知呢。就是伊甲喷迄个物件，就是验火车的物件。伊主人公壁啦、涂骹啦、洗甲清气当当，一滴火车都无吼。结果一个喷火车走出来。这有火，无大劲，落去甲猜出是三个查某人的火啦，就是因大嫂嘛，啊，甲迄个姓张过来上尾这姓林的吼，开始研判有可能毋是甲一个人，这是一种连续杀人的杀人魔啦哈，对安尼。办这个期间，那么警分局警员吼，包括专小组啦，入去徛起后用手机开始翕。开始录，其中桌顶有一张纸，写着四名负责人，头前三个就是人报失踪的啦，找无人的吼好。那么，佫有第四个，伊准甲翕起来，那翕起来吼，准开始找讲，这敢会三个尔？有写四个名的吼，结果一个找甲讲，第四个找着啦，就是伊袂赴台这第四个啦，因为顶悬名单有四个名单嘛，哇，惨吼！就是人事后去问迄个第四个这个阿桑啊，伊讲有啊，伊嘛有招我讲要去因家食茶吼，看什么物件就对啦吼。但是我甲拒绝啦，好加载。就是进前三个吼，当然第一个无得走，第一个就因大嫂啊，第一个因大嫂较无咧防吼，过来其他就是讲啊，大家熟悉啦，那样啦，啊，从招因家讲，唔知要揢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啊，阵甲招伊招因家吼，阵拢有死嘛。结果第四个就是伊有哪个招呢？啊，这你若去因家就死啊啦，就第四个吼，就是伊无去，伊歹去啦，对安尼。那检察官转眼小都开始
查资料吼，手机啊啦，有诶无诶吼，那去有删掉嘛，真侪资料吼，查出来讲，伊讲删除过去一寡相片啦吼，包括内面的相片有翕着啥呢，都是有讲吹锁啊，伊调工翕起，翕起就是要欣赏啊。这两暗棍我吹死啊吼，啊未分尸嘛吼，伊就先甲翕起来吼，你甲看，过来开始讲剁啊剁手嘛，讲翕起来，但是事后拢我删掉啦。我来跟你讲，手机啊删掉，人迄个科技人员哦，会当给你还原啦。你格式化什么话拢无，拢有可能给你还原。所以讲，你慢看讲，即卖科技吼，当然进步噶。啊，我今仔日翕翕，给你删掉啊吼，相片再给你用掉吼，你就找无证据吼，人后壁会当还原。而且当时咧翕只的这个相片吼，都拄拄啊一三户的人开始人报失踪，就十一月底啦，拢找无人。为什么大家拢找无人？结果开始给你爱心，我开始咧调查，才发现讲，这三个人的相片拢有伫你的手机里无单间，因的相片是已经被死的相片啊，人暗棍吹掉啦吼，啊锁啊溜掉咧，反正已经死啊啦吼，啊未分尸啦，甚至后分尸迄个相片无更新咧，就安尼，林丁啊、张介忠啊，都是伫这个公务里面吼，讲台下锁台这三个。都总共三个富人诶，变态杀人魔啦哈！得安尼吼，哇！大家知吧？当时为了要找证据，都一个人唔认啦。伊若承认，反正免多遮久，伊都唔认，我才找证据，找到十足，就是安尼。当时为了要找分尸在尸体所在地咧吼，有可能看迄路线，都镇定起啦吼，包括头前迄个码头嘛吼，都这个所在吼。办案人员出动偌济人呢？你看这爱偌济这个资源吼，去找这下证据啦！哇，真正真哦！今年接三回嘛，这三年无张介忠吼，台死兄说另外两个湖南总共三个人吼，一心三个死刑啦吼，三个死刑吼，那人伫比较啥呢？有人讲比较这是无好啦，都歹比较歹啦吼。当时帮表白小燕查囝。白冰冰仔跟白小燕，迄、那个陈俊天啊、陈俊新吼，因为是三个死刑嘞，迄个台死三个人嘛，三个死刑吼，所以讲记录，那咱判死刑吼，话讲啊判愈侪对啦，啊都甲你讲卖比卖吼，就是安尼唔好，啊都人家写讲啊都这有一个记录啦吼，这记录就是那一个人做歹代志，叫判三个死刑的吼，就陈俊天进前都有啊啦。就是绑票白冰冰，因查囝白小燕就单亲的吼。好，咱台湾上悬的记录，都一个人做歹代志杀人，判十个死刑的吼。这个人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吴新华吼，伊伫新竹啦、台北啦，哇，滚啊济，滚啊惊，伊拢抢劫都杀人哦，抢劫都杀人，要甲你抢杀人吼，包括这个啥呢？这个两个阿兵哥嘛，两个阿兵哥以为着要抢钱，准杀死阿兵哥抢钱嘛，抢钱之吼。伊当时杀死几个？杀死十四个人呢，唔是十个人尔。到尾抓到，人开始审判，上尾甲判十个死刑啦。杀死十四个人，包括抢劫无的吼，这当讲是台湾做歹啦，台湾做歹判死刑上悬纪录，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吼好。啊，这个人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多人我来捉紧，十个死刑，这免去死嘛啦。都十个死刑吼，都唔免搁再，你讲你其中揢一两个条嘛是还搁八个死刑啦吼，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较大，结果唔知影讲伊个心脏生哩正病啦，所以讲人吼足奇怪，人吼迄、那个思想头壳歪错，伊身体就甲人无共款，伊个心脏较歪正病，咱个心脏倒病嘛，心脏倒病大家拢知吼、哦，全世界当然有一两个就像这伊、个心脏。靠我正病吼，当时吼，人开始清散吼，病，人想讲绝对温死也无死，病拢伤准心脏嘛，因为有一个口啊，心脏位啊绝对无唔对，有讲啊未听啊去听，法医要清散进前听，唔是讲专家讲这个所在，一直听到哦心脏跳，大家拢抓一个位都得病，大家第五清呢，这作汗呢。足罕看到安尼，大家第五症完全唔是掉心脏咧，是掉身躯迄个对血流个死啦吼。一般来讲吼，
那枪杀这个四营员吼，一枪就死了啦。后边补两枪、三枪，就是因为讲没有较确定吼，就是讲人法律讲诶，安尼小可啊，搁第二枪吼，那无一般来讲一枪就死啊，吼好。第一枪，上这第二枪，第三枪奇怪开始搁咧跳啦，哦，第四枪，这法律唔相信，结果人家讲法律有可能有个人诶。构造无啥共款，是毋是伊心中生理假病？佫真正是啦，毋则第五症，大较假病吼，即、這个心脏个所在较死咧吼，佮你无心化啦。即、這个是目前台湾做歹代志太人吼，判十个死刑上侪啦吼。哦啊，第二名是甚物人呢？就迄个郑捷啊，伫捷运顶管当开太死人，伊是死个死刑啦吼。过来就等今天甲一箍啦，一箍迄个五张介中啦。就打半决，就三个死刑吼。那无当然是三个死刑是因为伊个罪是安尼嘛吼。那无就人一条命了，一个死刑就死啊。那死刑无改变，一个就死啊啦吼，免得个两个以上啦吼。那一个死刑就死啊，就问题是伊个罪是安尼，所以讲迄个记录、迄、那个法律、迄、那个刑法的记录判落来吼，就是这个人十个死刑，这个人五个死刑，四个死刑啥呢？哎，我讲那做歹代志，下趟判到三个死刑以上啦吼，看你做偌济歹代志啦，恐怖吼。但是这阿未煞呢，就是阿未决定啦，这是第一审嘛，绝对有可能上诉，上诉吼，就二审、上诉吼、三审啦。那无特别奇怪，就是讲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冤枉吼？那无特别奇怪吼，就是请过来啦吼。这个张介中，但是可能爱一个时间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水管为他刚起来炖，我感觉讲我做疲劳的哈，吃霉菌感染会好拢袂长紧，但是我无来想着讲爱食维他干，我做疲劳，疲劳个实在是做规工安那困都困袂饱，我总来食维他干三顿各一粒，食一段时间就较袂遐疲劳，就较袂遐困眠困力，霉菌感染，当忽然间好起来，佫减长紧，
2: 哎呦，
1: 我即摆个皮肤，巴肚个皮肤，佫会痒。我想讲，既然敢若食维他干会得到改善，无佫再佫加一个，家己买一个药啊，来止痒来抹，结果佫继续食维他干，药啊抹一两天，皮肤个痒好哩，佫减长紧，拢免看医生。
0: 皮肤哦，那种摇白痒啦，我爱注意，爱大注意啦，足济来可能为啥来吼？对去学蚊啊啦、蚊虫啦、外口病吼，迄条皮肤外口病啊，定着家己哩知啊。奇怪啊，无啊，开白痒以后吼，头壳皮啊痒吼，脚趾变脚床背地吼，有当时啊上落到地以后，佫一把一把走透出来吼，就肝肝开始点白肚吼，这若无胃肝落去清吼，歹处理。你讲又佫三日半，对大家嘛知啊。抹袂好啊，是安那着体内肝的垃圾吼，着维他干，维他干你甲食，维他干甲食吼，为肝即撮变垃圾甲倒甲倒手，变愈侪垃圾出哩，愈清人迄、开始外口背吼白痒了啦吼，规下规趴啦吼，都一直好伊呢，一直好伊呢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帮指名，上高倒甲倒手，甲肝即个所在倒变垃圾吼，着咱个维他干呐，没有着，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这两三个啥，连什么人都好嘞，连那个上内行对肝药的上内行肝胆的书，那看到咱的维他干的成分，都植物搁在澳洲草，搁在苦荠少数萃取是植物里面上高过肝啦。植物里面对肝上有内容，就咱的澳洲草苦荠少吼，就是咱维他干诶注剂吼。挂起来写一个啥，唔通买唔对。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讲过，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有产品就旁边吩咐吼，会当得到使用，不爱上线，咱得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你卡会给你听电话吼，0800-8689999，来看一件中华丽水吼，有一个做后生无法度工作的关系，干那这个咧，这个后生吼，拢爱伫外关系啦。啊，厝内面剩两个老的，有那拢诶误会啊吼，都爸爸妈妈啊，我那无在了，出来上课边，啊，这个后生总伫厝内厝外伫咧门家口吼，甲装监视器嘛，啊，这当甲手机连线呐，我那工过小寡诶较浪班吼，会当看者看者，都剩两个老的啊，可能我那做袂到，讲请看路上，咱唔知啦吼，结果。工作做一段路，较用淡薄吼，啊，着手机啊看一下吼，是毋是厝内平安嘛？倒两个老人吼，结果一个拍开手机啊吼，甲迄个监视器连线吼，就迄个镜头翕着，因老爸跋倒伫门口，安那爬都爬袂起来，老大人就是安尼啦。你嘛跋倒跋倒吼，爬袂起来，佮拄倒伫门口，迄支监视器吼，明明倒伫下边啦。哦，阿无阿多，我人伫外关区吼，着急，我若无在，着总管敲电话嘛，敲电话报中华丽水警方来转接，较附近的派出所吼，当然警察嘛足，足好啦，一个转报了，哇，着水到位啊嘛，这个管区警察也好，一个到位了，当然是赶紧甲阿伯啊吼，安尼斗火起来吼，啊是毋是有需要去病？顺顺的可能吼，会较上去病，小可顺些。迄人若跋倒爬袂起来，反正毋知对，伤着咧吼。阿彪扶起来，阿彪扶起来吼，甲看是真正无啥物大代志。啊，无代志个爬袂起来，你毋知影老大人啊，老大人啊跋倒，毋是讲啥物摔断一堆啦吼，但是都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吼。人若第一时间跋倒个时啦吼，扶起来以后，就有来问一个话啊，阿彪你个。这个跋倒伫拄拄门口口，伊讲我咧赶工啦，啊，你是赶工啥咧？拄去有门口吼，有一个物件搭着嘛，人咧行路时咧搭着，哇，一个无细气的跋倒了爬袂起来吼。伊讲哦，阮太太早我一脚步走出去啦，因太太的囡仔妈妈，伫咧外关区上班的囡仔妈妈吼，后生的妈妈，都伊讲早一步出去吼，伊讲伊要甲落来无着啦，按太太。无记得都失智啊！这个这个太太吼，阿妈啦吼，伊一个是着急赶紧要甲杀要甲救吼，就是安尼个赶紧要约出来吼，准着急准跋倒啦，啊准摔地了袂叮当啊咧！你甲看，两个老公婆啊，有人讲哇，这样吼，一个无记得吼，那变出来吼都胖呀吼啊！一个吼，都心跳也无好，啊，误会啊，拢误会啊，吼，一个跋倒爬袂起来啦，哈，警察一个听咧，佮听讲阿伯毋是呢，你讲你是要找太太，啊，太太毋出去啊，伊讲是啊，伊即较装卡，啊，装卡厝边吼，都真侪一挂迄个草埔啊嘛，吼，伊即较装卡的即个装卡厝吼，即警察佮讲，袂使派支援啦，因为打来一个两个警察嘛，本来是讲。动作讲阿伯跋倒伫门家口，啊，等咱过，并无大受伤好佳哉，咱就甲扶起倒啊吼。较会知影讲阿伯讲讲，阿嬷走出去啦，因太太吼，摊倒安尼走出去吼，伊扭无着啦哈，啊，是毋是真胖？真胖伊啊，都出去都懵无路啊，就安尼好啊，这警方开始叫支援吼，啊，这个开始找吼，佮真正找着。唔是咧讲白贼，因为警察到的时候，发现讲因后生伫外关区所报吼，是真正因老爸，这个阿伯已经蹲了地，伫涂骹，想讲应该是无唔对，阿在那说话吼，阿在阿伯啊，到伊家看吼，无啥物大问题，唔是讲骨头断啥啦，吼好，都有找着无唔对啦吼，无安尼便宜啦，都阿咧高高的，抹抹就好，好好，但是一个问话了，才知影讲原来是阿嬷吼。死去造水，伊时间来去无着，伊安尼动伊无着，准造水都无去啊啦，都人都无去治啊，随在放咧吼。啊，这警察则讲，安尼赶紧咧，赶紧安尼找，伊讲偌久啊，伊讲差不多三点钟啊。哇，这个阿伯呐，蹲立坐地，只要要到两三点钟啊咧。
是等甲因后生拍开手机甲看到，那无吼，无人再来伫门口靠啦，好。那这个阿伯咧讲，因太太有真严重的失智症啦，一边拿出去绝对找不回来，而且因这个所在较庄卡，伊厝里吼，拢厝边隔壁拢差不多草坡啊，吼，拢比人较悬啦吼。嘿，唔知要跋伫对，唔知啦。我一直听安尼，警察怎讲，卡手无够嘛，总赶紧打电话转去，叫支援，包括通知什么样的船长啦吼，包括民间的搜救队吼，都开始找吼，结果真正找到，都伫因身躯边遐草比人较悬遐草埔啊吼，安尼一直找入去到内面吼，阿嬷真正蹲立者，伫落瓜埋遐啦，我那爬袂起来啦，阿嬷我那伫遐摸无路啊，啊就是摸甲人吼跳歪歪。啊，人的失智，佮互你真正有路，伊也懵无路吼。卖讲安尼规片，哦，拢比人较悬的草啊吼。阿嬷讲蹲到坐伫迄个罗锅马顶悬吼，啊无啊多，即袂当佮在乎吼。都消防人员有配合，准用的担架嘛，用钢的啊吼。阿嬷即、這个用水后生已经伫外环区真病啦，十二月赛趟啦，已经开车病倒来啊。一直赶紧吼，等下一罐头两个人呢，老爸老母拢掉啊吼，唔只虽然是先报是第一时间赶紧找着人救着人嘛吼，啊后生嘛是唔敢放生啊，准发现以后就开始哇车就发动到维华关区硬拼拼等下，啊阿妈找着的先吼，后生多到厝啦，规身骨都骨满好，后生才陪同救护车送妈妈到病院检查，我那好个再无代志啦，哇你甲看。安尼两个人讲报啊啦，有人讲我看这也是坐喺身躯边啦吼，那无吼，那无话吼，讲大庄卡到家己厝，一定是安尼的。你们看咧，你们看这老伯家吼，食到反正八十外吼，反正八九十，家己卡手来叮当，你别个坐喺对伊无话，你讲一半讲啊讲啊啦，我也大一工也不要紧，或者会使哦。你讲长期要带去外县市，你做工过啦，对啦，什么所在要跟你带走伊无爱呢？唔是你不爱带伊去呢，是伊无爱呢？你袂当个多强呢？因为这个所在，伊安怎望到望有路啊？这是带滚啊十年，滚啊十年的所在吼。虽然危险啦，身躯边也无人啦，啊，但是咩哪讲？所以个这有当时爱足有耐心啦，无多吼啊，那无多吼，就这个叫看好啦吼，但是若做袂到嘛，无多啦。看到嘛，一条钱啦。咱讲首先吼，那无得加上安养院、当老人院的吼，话讲伊就袂掉啊。老大那两个人个人做伴，两个阿仔某、老公婆个伫咧吼。你讲上什么安养院，特别伊特别坏咧。阮两个互相做伴吼，我顾伊顾我咧吼，啊，佫有帮人食。所以讲话讲，你莫怪，尤其增加所在，因为增加所在老辈家较侪，少年拢出来嘛，较无扛过路。有诶无吼好啊！较庄卡较偏僻诶所在吼，即马真侪人剩两个啦，那无就剩一个啦。但是你甲讲啊，你跟那两个老人讲保安吼，还是阿伯啊，剩你一个吼，啊无起来顶头甲啥？无爱啦，我无爱啦，我当只我凊彩帮吼，啊哪有对一间有对一间面摊，对一间创啥吼？啊当时要去你都市都白输，敢那寸步难行啊，属实有影。我是要帮伊对。啊，无就无使，去你都市遐大吼，我看到人就是安尼啦。啊，你要甲多叫嘛，无多。戆样哩，我咧讲阮老爸、讲老母啦哈、啊，所以讲免哪讲。你甲讲啊，我遮方便吼，啊都有老房间啦吼，啊个当然较进步嘛，吼，咱较多次的厝，迄个就是无爱就是无爱。你讲要甲拜六礼拜要多一面两面，迄不要紧，迄会啦，吼、哦，你都。姑姑啊，甲带起来带一万两，你讲啊，都无担遮伊无坏啦。啊，等于家己诶即所在，我个目睭客客要往迄边数嘛，有在嗲着我带要几啊十年，带要五六十年诶厝诶，旧厝咧家己诶厝所在，种真吼，实在有呐老大人啊吼，实在用心啦、耐心啦，无啊多啦吼，啊做这代志袂当多强啦。事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带你身躯变就好啊，无那么简单啦，吼、哦。这我那，时代进步，我那一寡机器帮助啦，吼、哦。好在这个后生话太有心嘞，伊就用迄个监视器，这我冇装啦，这个
监视器这吼，哦，足方便吼，对一个角度，你都要等用手机啊来对。哎，唔是讲同一个角度尔咧，你手机啊哪个连线吼？你手机啊刷倒屏、正屏，迄、那个镜头对你刷呢？迄镜头对你刷吼，规清楚，差不多180度拢顺较高吼，都、就是看过啦，做出来就看一下嘛，看一下，啊，这足方便啊，看一下，看一下，当然你就知讲哦，无代志，无代志。结果看过做出拜山，甲看，哎呦！因老爸开伫门家口跋倒地，啊，就绝对有代志啊！啊，伊家己无在条，第一时间拄伫身躯边，总是敲电话报警察，啊，这警察好个在，真有心嘛吼！哦，一个第一时间随便过吼，本来嘛准是讲啊，到因老爸，伊都讲因老爸摔地，啊，就真正危险吼，甲扶起来吼，啊，搬搬咧，无啥物大代志，我一个摇哥啦吼，这都小可坐定吼，接咧讲讲。我是要找阮某，因某吼，就是囡仔妈妈啦，就是因这个报案这个后生的妈妈吼，已经撞出去3点钟啊啦。伫边啊，这个砖卡草坡的所在吼，哇，这开始紧张，我总赶紧报船长啦，报所谓，大家咧斗三工，啊咧找规波，找规暗，互我找到啦，真正蹲到坐伫内边边的迄个草坡啊内面咧，我好个在水水钓呢吼，嗯，我那。有一个功夫啦，哦，照顾老大人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唔对啊，系啊，啊是啦，我都我吼，你油菜时阵我都干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少，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咧食，都唔捌咧串。
0: 啊，不咧串，无咧串啊，你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先啊，起码不落兴你啊，你往了在咧出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啊，
0: 伊讲
1: 啊，
0: 加
1: 三杯，我讲加两杯，
0: 哎，安尼好，好好，啊，你讲，
1: 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啊，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系想你食，我爱挂饭，我无食，我就袂想无你食，
0: 啊，好啊，
1: 你讲食三羹加工，伊拢袂出啦，
0: 哦，安尼哦，哦，你小弟啊，哦，
1: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
0: 计食
1: 较
0: 兴奋，
1: 我
0: 食
1: 三罐
0: 偌
1: 贵，
0: 较
1: 感觉
0: 到
1: 的
0: 呢。
1: 我
0: 轻
1: 重
0: 啦，我轻
1: 重，
0: 较无
1: 同款嘿。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偌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着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咪冻袂掉。
0: 起源边吼，起源边吼，
1: 就是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钓钓钓嘿。
1: 嘿，这个暗时啊吼，
0: 钓，
1: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那安尼啊，无在困。我着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啦，啊，把食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甲你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半罐无食，讲 OK， 我说只讲食，我讲，安尼一杯，我讲一杯。
0: 美国进口，叫做去美上个队伍食。人伫美国卖上好啊，美国好卖较好啊，大家都知影讲要买这个物件，外国人吼，咱讲属性啊较进步国家啦，迄种对身体迄个健康保养绝对比人较悬啦。伊知影讲什么物件对身体好过啦吼，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吼，人特别白白杂杂咯，卖千万石头底，第什么时间上熬发生就是暗时啊，暗时啊吼。你个热人嘛，同款，暗时啊，绝对比你时大吼，会较凉小寡啦，都温度较低啦吼。这个时阵的心血管吼，上个发生，本来是好安尼，看看看到人啦，较烧热淡薄，迄个心血管会较大嘛吼。摸落来吼，哇，迄个时阵吼，迄个力开大力，哦，白掉咧啦吼。啊，若无咱轻轻轻吼，若无就像块石头底底形下所在吼，人吼足艰苦吼。到美国真够救人米啦，喘气轻松，免咧白白底底吼。啊，你是头壳免咧行两步啊，喘平平咧，真正喘平平。迄个喘吼，甲正常咱人若咧运动吼，招标迄个喘无同款。迄条咧改成阿无招标，啊，就行两步，楼梯爬两层，喘甲滑边吼，迄条咱来美国。真够救人味，一定爱食。其实这个都退化了，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免惊，这个都退化，人老有话吼，物件用久就退化。咱甲吸到转来，这个物件叫做物件开始用久了吼，你无加占油啦，无加创造，你甲过一个就倒转来吼，免惊哈。那无吼，医生在讲，这就是严重的什么病啦，对不对吼？那无你检查身体，医生来讲，对较无好啊吼，啊对爱注意，还得去退化，就是要叫你注意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啦吼，这个碰布啊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咱等等等正正正啦吼，啊，就不是像个石头，不是白条条、短条条啦吼，沿海的所在吼，啊，那无咱穿平平吼，美国进口个的 QMV 指定防止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咖啡有对，阿个酒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伫南投里向迄种山区吼，听讲即个所在有呐真侪咧做地吼，卖地家己种地吼，好内面一个做地师啦吼，做地师傅啊吼，啊师傅啦吼，有呐少年少年咧四六岁尔吼，应该是落大雨吼，迄个水管啦吼，有顶大所在即都拢。做者一些做地诶，这种做地厂吼，家己本身拢爱接山咧，叫做山泉水啦吼，到山顶迄种水吼，讲口外声咱唔知吼，啊都讲买顺水源啦，改成有问题啦吼，落大雨吼，啊当日落大雨啊，伊阵真正出嚟，结果唔知讲伊人用行诶咧，用行诶吼，可能躲伫后壁山谷诶所在吼，结果阵碰见啦。拢一直无回来啦，哇！啊，厝内人当然都烦恼甲吼，都报啊。结果一个报吼，完全联络袂到，因为山区的所在信号真歹啊，嘛无在条讲伊人当的所在。啊，你慢看咧，台湾细细粒啊吼，那伫山区一个山区吼，要找一个人吼，迄像迄一只狗爷啦，看要得找啦，分队过来啦吼，包括民间的吼，包括消防队吼，哦，安尼出动过那边吼。结果，关机啦，吼，石头崩啊，结果真正找到，人摔死伫遐啦，都路啊骨流血吼，迄山路吼，作为顶管，人家管应该是安尼，就是有一个号码吼，为顶管迄石头准扑一个吼，看迄个号吼，准伫下边啦，摔死伫遐，哇，真害！伊本来先开一台发财车啦，伫迄个山谷的头前个所在，啊，就停伫中间呀嘛。那因岛人咧讲，伊讲，伊是讲要去山谷的所在，就是因岛迄个水源，伊咧地缘嘛，地缘吼咧做地啦、种地啦吼，按这水源吼，拢就爱用迄个山顶迄个山泉水啦吼。结果唔知讲，这个买我仔店有看一通电话尔啦，讲吼，伊改先摔掉啦，中岛仔店的先吼，安尼。就讲实地吼，阿妈因岛的人吼，想讲，这管报一下吼，结果唔知讲，实地什么所在？因为这通电话了就断去嘛，断去了人开始要卡来卡无路啊咧，电话就接袂通。这所在我那山区信号真歹吼，但是消防队我那一定要出动啊，因为这是真正呀，这是本人家己本身底下发生问题，准卡断个一通电话嘛。因岛人接到吼，准开始先派出去，先派十个啦，消防队这边甲剩十个吼。结果一个所在找无人啊，到底这个是对一个所在吼，接到对哇，这当然唔知，你得爱手机啊有信号，我大概知影讲你伫迄个咧啊吼，唔知无法度吼，我准找无路啦吼，找无路这边先转来，搜救队搁再增加，增加几啊队支援吼。过来，搁在找，到伊找着啥呢？伊停伫外口边一台发财车啦。从维嘉开始去考虑啊吼，你发财车停伫遮，可能着去考虑个山区。结果唔知哇，大雨落个，这礼拜前几天落大雨大浪，等下尤其山区个所在，你看看落个吼，人消防队当时咧救，着救人员啦，着讲这有可能真正出事啦。就是本来吼打打是安怎，落大雨来吼，准出事吼，佮。一直找到暗时八点外呢，八到九点呢，你甲看，安尼开始甲大家讲，大概对一个方向吼，甲看到有迄个水管嘛，就是人吼有咧接迄个山泉水的水管，人家又讲有可能顺着水管，顺水管为顶管去哩吼，就是因咧接迄个山顶水这个所在吼，要甲早一点啦，才发现讲这一个号，就是人的脚步踏伫石头吼，厝有一个号嘛吼，才讲。我这下边就不加深啦，停无落也袂使啊。准为这个所在有迄个卡号处的所在落去，我真正伫下边啦。就是打着迄个落雨石头，啊，佮可能内面吼，迄、那个一挂树根准扑一下吼落去吼。出门无扎鞋丝，拢也无扎甚物锁啊，甚物物件吼。去山内所在找水源，结果一个落去吼，差不多300公尺要惊死人呢。300公尺吼。是差不多101的半多管啊嘞哈！你看你为101吼，台北个101吼，差不多200-300公尺摔来吼，都温死个嘞哈！安尼完全无路准落去吼，安尼一个为顶管落去吼，差不多要到1点钟啦。
但是发现尸体要救起来三点钟呢，都到天光呢，啊无法度，都发生代志啊，都这个高家属啦，哇，这要注意吼，从落雨天你要注意，落雨天吼，高我就尽量唔通啊，落雨天吼，啊这个时间山区嘛拢会落雨啦吼，尽量这段时间都好落雨期，卖去山区啦。迄山区吼，都是郊外山区，真正足危险啦！你唔茫讲，迄基山爬几啊十遍，几啊十遍是好天啦。你唔茫撞到落天，有当只骨流手，你唔知。讲出来到第下边是300公尺，你也唔知啦。绝对消失，哇，真好咯吼！都南投你要涨尔咧啊，涨吼，安尼本来讲伫厝内面家己做地吼，拢咧做地家己种嘛，家己做地吼，安尼一个足顺数吼，结果唔知讲。可能落雨吼，迄个山泉水、迄个水管吼，小可那有都无水嘛。哎，讲要即足多人安尼啊，因啊接迄个山泉水吼，倒不时在去顺者顺者，因即有当时啊，反正嘛个动物啦吼，野外动物甲你当着顶当着，哇，插嘛迄个水吼无咧来吼，到迄个电管迄个接水的所在吼，定定嘛开始顺咧，迄个顺迄个接电管的水管头嘛，迄个水管头吼，结果顺者水管头讲哇插嘛，讲摔死底下啦。46岁真少年嘞哈，可怜哈，要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讲小弟吼，讲胀气吼，就一礼拜有效啦。
0: 等下火力民宿吼，你讲胀气安
1: 尼点？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种想小妹，伊讲我以前吞是啥讲哦，卫生啦，
0: 卫生倒老底我知影，
1: 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0: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症状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1: 安尼啊，哎，肚肚，食食白讲有效呢。
0: 讲有效哈哈，
1: 我食两礼拜，感觉嘛是有效。
0: 嘛是有效哈，咱个火力民宿哈。
1: 好，谢谢。
0: 火力民宿哈，那咧精力会长得实在就有效啦。啊，就明显哈，爱食火力民宿，没有掉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所谓的说，尤其哈，你对上的迄个排排便啦，啊边。胖白变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那人食到这个货吼，因为你进前也无咧整理这啦，无你整理长啊多啊。你想讲啊，都顺顺啊对，但是奇怪，到一个年岁感染吼，准开始愈排白吼。啊，你打开始无遐大敏感度，一个开始话惨啊，三工五工迄话一礼拜吼，无在调白吼，就是。派人也派棍啦，家里的灯啊都占掉掉，恁袂叮当啦。啊，你袂叮当，来赶紧派这好人来甲清，唔是一工两工啦。这要食一个时间，家遐阿杂派人吼，全部赶走，互你的灯啊吼，伊自然的蠕动，佮着自然的功能啦。嘿啊，你开始做天然嘛？那无你要逐工拢食咧医生规个咧下药啊，该种两边的吼，你食袂掉啦。咱讲属性吼，等咱的火力民宿咧帮助这个排便吼。诶，胃肠道相当好，嘛别食物件不是得肚肚啦吼。胃肠道就是安尼吼，咱个火力民宿吼，胃肠道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睇他贵宾迄个面食所的说吼，店员的火力民宿过了真好，什么所在？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逐工都唱唱唱个呀，唱个卫生都唱几包的吼。火力民宿一直个食，逐工固定吼，一遍两遍个食，咱个火力民宿诶。一段时间减少一半下价，都唔免大概都拍卡枪，拍卡枪大家靠热呗，烧热空气啦，无讲。但是当拍卡枪一两个，你才拍一百个啦。这种体质的有啊哈，你个食火力民宿会减少出侪哈。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贵宾那边食所一个所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嚼掉啦吼，身体吼，拿到一个年岁抗战吼，绝对落去啦。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唔免大行道啊，惨啊啦吼，要安那办？咱针对什么路？一路对一路，嚼掉路吼，啊个一直甲整理等下吼，你生活就足快活啊。人食到这个货，有人讲差不多七十外，反正嘛到八十外啦吼。要要求啥？要成为少年家一日皮薄走无可能。当那生活会当顺遂就上好。我来讲这阿伯，大家嘛甲讲哦，我来当生活吼，家庭的顺遂那都上好。本来就是安尼，得甲整理转来吼，用这个好物件甲整理转来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咱的产品拢有指定的药房，每一个所在拢有吼，啊，足济药房。咱全台湾差不多要到400间的啦，要到400间指定药房吼，差不多大家拢方便买得到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消防队这个所在有民众报案，就一对应该是母仔囡啦吼，妈妈90岁呢，哇，即卖人家真勇呢，你甲看90岁啊吼，搁有在出走路散步吼，应该是干查囡啦，这个查囡佮像65岁嘛吼，这个查囡吼，两个人行一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中校东路4段，这个所在敢是要挖差不多台北市政府咧后壁段这个所在吼。忠孝东路4段嘛吼，行伫顶下卡，结果到迄个人行道迄个顶下卡啦吼，准扛棒叫落来，哇！迄台湾人扛棒吼是伤多啦。我咧讲这吼，你唔知要去外国较侪机会去外国看，迄外国迄个店面街吼，唔捌看过扛棒。有名啦，但是无像咱台湾迄种迄种阿古里啦吼，大块扛棒吼，会惊死人。迄个外国人吼，因为感想就讲，迄个真正有问题，放来看走会有啊，走袂有吼，真正有影。啊，咱个扛棒大概都哦，一块比一块较大块吼，无弹琴加看个，佮佮成安尼无调的吼，真正放来都都是惊呢。伊经过介绍说，迄个台湾大哥带迄个电信公司啊，吼、电信行迄个扛棒对白，两个中掉。讲是无生命危险无唔对，但是吼，我那不在咁多卡手断呢，唔知查囝妈妈伊是无无加讲详细吼，改成这个妈妈切较无对，这个查囝较大力啦，就这个查囝吼，卡手断啦吼，啊人即马手术嘛，已经赶紧报警，而且送到附近国泰病院手术吼，妈妈有脑掉啦。当然扛棒拼落来吼，这有可能我那无讲，两个全部拢一大力吼，妈妈较细力吼，切掉啦吼，啊手骨改成有一抓，流血啦吼，不过这查囝较严重，改成手骨有断去，有断去吼，人已经安排要手术了吼，啊除了这对母仔囝去有这扛棒唔对吼，佮头前三台好多位啦，都停头前迄个人行道，迄个三头摆有哪掉吼，扛棒落来吼，啊，到底是安那扛棒较会落来较看吼，是规片呢？咱迄个店面无规个店面，而且有人做扛棒，拢会做规个店面嘛，都长长迄个环环迄个扛棒吼，安尼规个扛棒吼，哦，袂细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手会长就是安尼啊？伊这是规个。都袂输，敢那规面店面的扛棒，迄种较大台的扛棒，拢规拢拼落来啦。我讲你要做扛棒，无你嘛做好好，对不对？迄扛棒一台比一台较大台，哦，啊有个人佫捅出来，哦，迄台湾咧做迄个店面的扛棒啊，哈，啊无你嘛共做好，唔是，迄唱片股的，即个代志，它会使发生安尼呢？扛棒绝对伫外口边人咧惊大个所在呢，迄是连一点仔死较早都袂使呢。你袂当讲，啊都放下卡来搞掉啦。你像安尼唔对人啦，无死好加在，这你慢看，这是无准的，迄个准的温死的，迄块扛棒偌大块呢？到迄个店面怀疑，迄个贵的店面的遐大块扛棒能放啊？所以我咧讲哦，这人唔无死嘛，算最好加在吼。啊，都无去敢都行过遮啦，拄啊伫迄个人行道，甲迄个顶下卡咧烧，下面的扛棒哇，贵拢拼落来吼，啊个有够拄好啦。拄啊两个无去敢行到遮都唔来吼，哇，人叫我遐水教伊。迄、那个妈妈90岁啊啦，正手一抓嘛，哇，我那白细抓吼，当然这生命无问题啦吼，但是查囡就较大力，改成手骨哼一下断去，脚骨那受伤啦吼。有人讲对啦，所以讲惊咯吼，我看到惊迄个物件哼袂对啦吼，多人去顶下卡的所在，尽量惊顶下卡啦。有人讲啊，即卖吼较少顶下卡，即卖拢较侪人行，人行道都有当只冷气。我伫这边啊，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冷气迄个室外机啊，你茫看咧。迄冷气迄室外机吼，迄若拢无咧甲顺吼，迄唔知酒驾安怎样吼？迄风吹落，看袂

来，咱这点钟时间到播，那有别个欢呼哈，电话等继续加个抄开，0800-868-999，0800-868-999哈，继续用使用产品问我到药房哦，唔知影个问我到，甲别别唔到啦哈，0800-868-999，来，好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哟、哦，天气热热，今天是夏至，夏至就是很热的一天呐、啊、吼。来吹一个风诶吼，来吹咱南岛的风，吼南岛的风。这首歌是谭诗琳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吹比今麦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陈诗琳所演唱的歌曲《南岛的风》吼，即阵风吹来是热的，是烧风，烧风，热到要害烧风啦吼。我不爱吹小风，我要吹冷气风啊，冷气的凉风啦哦啊，所以大家拢揪伫个冷气房内底呢，吹几工的啊。什么人无吹冷气的，举手一下好无？敢有人到即阵，搁无吹冷气的？我咪今无呢，阮兜无吹冷气哦，我拢吹电风。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嘛是属于节约能源做环保哦，安尼。迄个落雨，落雨吼，安尼梅雨季节落干呢，啊落干呢，好不容易即几天好天吼，欢喜啊，老欢喜，啊个个晒一个做臭花搭伊，你啊看，那安尼哦，哟，啊落好天就好天啦，啊那啊那落雨天吼，你嘛你嫌啊，啊落雨天哦，那这出门无方便，啊厝内底吼，你们知落雨天足严重嘞，迄旧厝吼，台湾有山多，你们知？嘿，台湾有哪山多？来，第一风太济，风太济啦，啊个淹水啊，对不？来，啊风太济，落雨当地，你看梅雨季节阁衰来，阁要风太啊，哦，因为梅雨季节差不多要结束啊啦，哦，啊阁衰来七月份、八月份，咱休落啊，休落啊时差不多风太天啊啦，嘿，啊，当年拢安尼啊，啊落雨啊，哎呀，都自五差不多五六月份，一直到七八月份，拢是甚至秋台。所以，等于这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都落雨天啊！咱台湾就是安尼，所以山多，第一个台风多，哦，啊，风太济，落雨雨水济，个湿气个济嘛，啊，湿气个重嘛，哦，所以过来，什么济？地动，地动有济无？有吼，吼，迄地动，咱全世界有名，台湾的地动，无多，咱地震带，哦，很多。北中南都有地震很多大大小小。再来最后一多是什么多？古厝多哈，古厝就多啊，嘿呀、啊！你那看，今麦咱台湾的厝哈，阿爸母啊，恁今麦恁住的厝，然后几栋啊，差不多拢四十栋有啊啦，上无三十几栋啦。好啦，搁较少年一挂，要挖三十栋的厝啊。真的啊，大家都嘛，即差不多一单诶迄落啊，甚至五六十单有嘛有哦吼。其实超过40年的房子，超过40单的厝，拢会做烦恼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像今日怎么了吼？恁厝内底敢有涉水的所在？有嘛？有没有渗水？有吼。嘿，阮爸因遐旧厝个啥呢？几道壁，好，几道壁。迄个落大雨的时阵吼，吼，迄湿水入来吼，规道壁吼，那澹澹，嘿，爱掠捞，嘿掠捞，哎掠捞，唔是讲厝尾顶掠呢，壁嘛爱掠呢吼。啊，过来，你有看现无？恁家的壁，恁家的壁开始出现蜘蛛网，蜘蛛网一零一零有无？哟，啊，那壁笋啊，壁笋的空嘴伫倒位，壁笋的空嘴伫恁家的壁啦。啊那安尼，无多啊，古厝啊。所以台湾有三个多，就是第一风太多，雨水多，吼，过来地动啦，过来旧厝多啦，吼。所以呢，难道吼，迄必顺的空嘴有够多，更何况阁有漏水的啦、湿水的啦，吼。啊，阿爸母啊，恁这个问题，拢安怎处理？拢安怎处理？我相信做侪人吼，都安尼。黑的啦，坑的啦，吼！啊，有的较顶尖的会请迄个土水师，对不？请土水师来处理。讲实在，那真正要请土水师吼，这算点钟的呢？系啊，因的工钱足贵的，几啊千块你叫袂来啦。有当时啊，生意足好啊，生意都有啊，叫你的细项物件，你讲啊，使你遮啦吼，马桶边啊，再搞布一个，会叫无啥会来呢？你的小工程啊，小地方人不爱甲你布啊。哦，啊那像水电同款啦，恁兜啊一个细项物件要换吼，迄水电师傅啊叫无啥会来呢，啊叫来吼，叫来工钱阁贵三三的呢吼，所以今仔日咪今嘛要报恁一个好康的，唔免阁请土水师啦，恁厝内底家己报个好啊啦，家己报个好，即马科技哩进步吼，足厉害物件吼，等下甲你分享下，来听歌。热情滚滚吼，即、這个天你啊看，
但是就是爱趁好天来补，吼、哦，趁好天来补。咱即马拢好天啊啦，趁风台天静静来吼、哦，咱即几工就好来补啊哈。来，咱来听歌，叶启田所演唱的《热情滚滚》。

0: 热情滚滚，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小小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小小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经理，你好。
1: 嗨，米奇妈你好，
0: 来你好，
1: 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好啊。要请教陈经理哈，在对米奇妈讲的这个问题，它可能只是小问题，可能小块涉水啦，还是讲小边小块鼻损啦，还是讲马桶边啊吼，这小块有泥胖啦吼。啊，这个问题有当下想讲，感觉需要请这个头水师来，
1: 对。
0: 但是有当下小问题呀、啊，
1: 嘿，小块问题，
0: 对啦，小块问题
1: 啊，哎呦，搁请一个师傅来吼。啊，咱嘛是算袂好啦。
0: 对啦，啊，过来就是算了，都一天过一天，
1: 好，
0: 一天过一天。啊，这个厝吼有啊，啊，人嘛老啊，
1: 嘿，
0: 哇，这阿爸母啊，甲咱教一下啦。
1: 嘿，
0: 刚有啥物方法，还是讲用什么工具？因即马 DIY 做流行诶呀吼。
1: 对。
0: 用啥物款的物件，会使互咱伫咧厝诶家己处理？
1: 嘿，来，咱爸爸妈妈注意听吼，咱厝啦出现这泥胖啦吼，啊是讲这个壁癌啦吼，啊就这个涉水的问题啦。其实呢，只要规模卖讲真大啦吼，咱就免开真济钱哦，去请这个土水师傅来啦。因为即马来请一个土水师傅吼，最起码都要3000哦。而且呢，你嘛无一定请会到啦，尤其是吼，即马拢真济老大人吼，啊家己住在厝内面啦，啊一个无熟悉人。你敢好意思给他入来？你嘛唔敢给他入来，对不对？就是安全问题嘛。所以讲啦，像这个情形呢，咱完全会当在咱家己厝内面哦，做这 DIY 哈，这个处理哈，透过咱市面上哦，这个玻璃膏啊，哈，准备挂刀啦，解啊呢，抹好平，好，也当真轻松，或者这个表面哦，就来恢复啦。哎呦，这个壁面真平，佮真坚固啦。
0: 是哦，哦，安尼听起来就是讲，应该是有一些工具。你讲玻璃膏哦，补墙膏哦，这种物件，刚才我有看过呢，有点像是钉出来，敢那起膏一种。
1: 哎，对，伊个造型敢那像起膏
0: 啊。啊，唔过伊迄个是水控，
1: 伊迄个水控无同款。
0: 哦，无同哦。
1: 哎，完全无同款哦。
0: 哎，
1: 你第一你甲摸了了，伊这个壁面吼，伊这个壁损啦。啊，就会病去呀！哦，啊，你像这个壁癌一大一大有无？哦，你甲抹过了，后摆伊就袂过这个壁癌一大一大这个啊发生出来，而且呢，伊这轻微的哦，这个啊这个老水有无？啊，你若只要甲抹了了，后摆伊这个所在水就袂过叫泄出来咯。
0: 这种修补膏，哦，修补膏来修补。啊，我知影讲即嘛呢，市面上足侪，即个所谓的修补膏嘛，吼。那内底的成分甲材质，吼，即几年敢那做流行一种叫做硅藻土，吼。
1: 硅藻土对。
0: 吼，啊，用即个硅藻土是安怎？是伊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好，来，咱注意听吼，即个硅藻土啊，伊会当来调制了即个湿气哦，当然防止了即个臭铺。因咱厝内面哦，你若讲落雨落伤久无，厝内面拢有臭扑味啊，
0: 吼、
1: 哦！啊，利用这个啊硅藻土啊，天然啊，这个微孔吼、哦，这个结构吼、哦，也当吸收足多哦，而且多也水分出来，可以呢，可以防湿嘞，搁防臭扑，来降低这个壁癌，搁再发作的几率啦。
0: 哦，安尼我知啊，即马个最流行迄个硅藻土啦，包括咱那个裤卡咧住的迄个地垫无，嘛是有硅藻土地垫啊。好、哦，不过一个是吸水啦，它会吸水，它会除臭。哦，所以呢，伊用滴即个修补膏来底是足好诶。啊，我知影讲好像还有加一种新的东西，竟然有加石墨烯吼。
1: 对，我咧讲，即马21世纪吼，高、科技新建材特殊配方哦，来加添到嗰个内底个即个石墨烯的成分呢。
0: 啊，佮加石墨烯哦。
1: 对，我咧讲石墨烯哦，伊即个抗 U 强度， 还是比钢铁高200倍以上啦。
0: 嘿，哦，安尼意思是啥物意思？意思讲哪家即个石墨烯佮掺着即个硅藻土，意思讲伊较厉害个对啊？
1: 对对对对，做阿哥。阿摩托胶就说感官意思哈，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也当提高2倍强度，升级版搁较耐刮，搁较坚固。
0: 嗯，
1: 再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哦，搁较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造的。
0: 哦，哎，欸，啊，那这种物件，你讲硅藻土加上石墨烯，所以那用这种物件去刮刮的那个壁，就是做修，
1: 我
0: 连壁叫修补膏嘛，
1: 修补膏。
0: 啊，伊刚好经济的材质，
1: 哎，伊无酸材质哦，那你这样用的混凝土啦，吼，啊，这个水泥刷浆啊，吼，啊，个呢，这个碳酸钙板哦，啊，个石膏板泥盘哦，拢会当改补甲平平平。绝对无迄个芳走出来，
0: 嗯，
1: 而且呢，佫会当用伫咧修即个咱即个铺平面的芳，吼，
0: 哦，
1: 比如讲咱咧涂骹芳啦，啊，你若去学安尼啊，叫落去的时阵，你安尼甲抹落去，甲打起哩，互你平平平哦，啊，佮伫窗仔门边无平所在，表面的所在，你甲抹落去，互你安尼筋骨哦，平平平。哦，表面上呢，你就加呢，先加抹一滴水吼，先加呢，温一点啊，一点啊水，
0: 嗯，
1: 哦，你个抹平也效果也个较好哦。
0: 是哦，
1: 这个吹滴面啦，吼，倒掉面啦，时间啊，啊呢，足艰苦。安怎讲？你来一般的土啊，是讲哦，啊，这个呀，啊，咱一般的诶，这个阿摩陀，你个抹落去也流落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咱这袂，你这个抹起哩，伊保证袂流落来，打扫了表面。啊，你真坚固咯，后摆免叫做泥棚。
0: 哦，
1: 而且我咧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
0: 嗯，
1: 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
0: 哦，
1: 百货公司，
0: 嗯，
1: 啊，个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个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这个吼，哦，混凝土，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这个啊，即支即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这个名你就知道，防水吼，佮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1: 对对对，伊这吼，第一就是补土嘛，
0: 是
1: 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刚咱讲的油漆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1: 嘿，对，伊是白色的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的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擦啦，
0: 伊
1: 直接都是白色的呀。
0: 安尼哦，
1: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1: 后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
0: 嗯，
1: 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一寸的泥胖啦。
0: 哦，我知影这泥胖哦，敢那像个蜘蛛网咁款哦，像这个使用对不？啊，过来哦，佮有一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当时在壁吼来钉物件，啊，钉嘞，迄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一空，啊，像这敢会使补？
1: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一空有无？足简单嘞，咱拄啊伫咧讲诶，假使讲你啦是这个吼啊壁癌较大大诶吼，
0: 嗯，
1: 啊，这个有这个刮斑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来讲像这个顶啊坑，足简单的啦。
0: 嗯、
1: 你就甲接住像起哥安尼，甲接咱的尾
0: 针啊，甲
1: 抹起哩，平平平，光溜溜、
0: 哦、
1: 啊，唔免搁再油擦。
0: 哎、欸，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啊，他不，伊袂安尼像安尼，
1: 袂像阿摩陀安
0: 尼。嘿啦嘿啦嘿啦，
1: 抹起哩了也捞落，
0: 也捞落袂啦，袂安尼水落啦。嘿，所以伊补坑是足好补的哟、哦。
1: 嘿，真好补。
0: 哦，
1: 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抹了唔知那个
0: 会水落，会水落无？没啦，吼，没安尼。过、哦、来就是讲马桶边啊，吼，咱四周
1: 马桶的边啊，你来漏水
0: 诶，嘿啦
1: 嘿啦，马桶漏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
0: 哦，
1: 破坑诶，
0: 对对对，这在
1: 拢会使黏。
0: 安尼哦，
1: 隆重的洗脸
0: 哦，会经啊吼，那个讲有一挂胖吼，伊过来吼，咱会经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石胖，
1: 迄边啊石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1: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控来用嘛，不要紧啊。
1: 嘿嘿嘿，你个抹了了后，啊，你自尊骨大都等于。 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
1: 哎、欸，有
0: 有粘性对吧？
1: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啊，那有粘性，咱手嘛剥掉要安怎？
1: 啊，手剥掉，你甲清水洗洗咧就好。
0: 哦，袂粘滴滴啦。
1: 哎、欸，咱这保证哦，有国家哎、欸，这个 SGS 甲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哦，啊无这个酒糜，做你放心。
0: 是。
1: 嘿、欸，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哦，啊，你若手剥掉，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吼吼吼！所以你若讲小地方，咱用手巾头啊，来甲刮一下嘛，不要紧啊。
1: 诶，甲抹平就好啦。
0: 抹平嘛，不要紧啦吼。啊，若讲因为伊是白色的，所以若拢出来得扁啊、太割啦，小朋友乌白歪迄种所在，你嘛先用这个抹抹。
1: 嘿，你都安尼凊彩甲抹抹咧了，伊遐乌白歪遐有无？垃圾遐有无？安尼清气淡淡。
0: 我那个没油擦啦，
1: 嘿，而且你的水管的老水吼、
0: 哦，
1: 水管的老水伊嘛会使抹哦，
0: 安怎抹安怎抹？
1: 对，你若较大坑的所在，你就是啊，用这个吼挂板啊，甲抹抹咧，啊，你若较细坑，你就用清草啊得啊，清草积一束啊，
0: 哦，
1: 啊，对，迄个老水的所在有无？啊，你就甲抹一下，安尼哦，打起了。哦，你再个用，哎、啊，就别个漏水呀。
0: 哦，哎、欸，安尼听起来也范围足快的啵。
1: 嘿嘿。
0: 哦好，那阿爸母听到这拢讲啊，这是安怎卖啦吼，来免紧张，等下咱广告时间给恁做报告吼，好恁了解一点，讲讲这个石墨烯，阿个加上这个硅藻土所做出来这个。防水修补膏吼，竟然运用这么侪所在个对吼，来，等下呢，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要甲恁报告上优惠吼吼，我看全台湾无咱只懂咱优惠的介绍啊吼，来，咱先休息一下，等下个等下。

0: 寒山歌，照顾无听到这首好听的原住民歌曲，高胜美的歌声。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嘛是咱的快闪专线，是0800免付费的专线。这个电话一定爱甲背起来，因为等下要抢速度啊！全台湾上俗的一栋吼，这栋的广告你若无听到，真正做无菜，无买到境界堆心肝吼，来0800715715，恁电话先准备好，因为等下要甲恁讲介绍啊吼，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呢，毕竟咧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这個阿爸母啊，厝内底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的，叫做修补膏吼，修补膏，而且是防水哦。包头以外个防水吼，个唔免个油擦，因为是白色的吼。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陈经理，你好。
1: 你好，毕竟嘛你好哈。
0: 是。
1: 咱今日甲咱讲的吼，就是咱这石墨烯防水无粉的修补膏。所以呢，咱厝内面啊，你若讲啊有这个壁癌啦，吼，也是讲啊小可有这个漏水的啊，咱唔免个请迄个啊涂水师傅来甲你啊抓漏。哦，来甲你修理壁，吼、哦！啊，咱这啊，你着一刮一抹，马上哦，互你啊，啊，这个壁哦，安尼真坚固，袂漏水。嗯，那是甲咱这个壁哦，一过仗用一个啊，咱这个啊窗啊门边，诶，这个漏水哦，咱像这个门窗哦，里门窗啊，哦，边啊弄个湿水有
0: 无？对对。
1: 啊，你甲抹抹了了。伊就袂过漏水啊！
0: 哦，
1: 啊，这个啊，马桶的这个浴缸有无？那就这个必存的所在，伊嘛是漏水啊！咱因为便所，刚刚便所马桶那电脑弄啊，便所拢澹澹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的马桶马桶已经咧湿水啊！哦，你这个抹抹咧，和打起了，伊就袂过湿水啊！哦，啊，咱啊，这个壁楼顶过顶爱空哦，啊，你个用不正在啊？哦，你个回归了，伊就安尼平平平啊！哦，清气澹澹。说得起哦，啊，有黏过啊，这个啊，啊，涂卡板啊，哦，甚至呢，有囡啊，在厝内边个围个垃圾里头诶，你赶快甲抹抹咧，哦，一摆石墨烯修补膏隆重甲你做解决。
0: 吼、哦，安尼咱厝内电脑这条修补膏个万事 OK 啊，
1: 对，
0: 涂水洗偌贵呢，迄拢省起来啦，对吧？吼、哦，
1: 省起来。有阵结果叫无只害，
0: 叫无个害啦吼、嗯。所以咱今个石墨烯修补膏阿爸母，你若客掉些，我很也设计。做大心的，伊是设计一条一条的，对无？
1: 嘿，对，就跟起哥同款。
0: 哦，啊，一大条的哦，做只阿爸母听到我讲起哥，我们设计条无啦，我们只大条的哦。
1: 伊这一条内底有250克哦。
0: 嘿，
1: 嘿，
0: 哦，所以啊，所以安尼设计嘛是有一个好处啦，
1: 吼。
0: 讲互恁听，就是讲因为咱有加挂。
1: 嘿，对。
0: 啊，恁要用偌济电偌济？
1: 嘿，用偌济电偌济？啊，你用刷的时阵，你搁个锁眼。
0: 啊，敢袂打伊
1: 啦？对。较凉的所在就袂去要打伊啊。
0: 吼、
1: 哦。你卖个坑咧晒日头，卖坑咧烧的所在，伊就袂打伊啊。
0: 真的哦。
1: 后摆使搁用。
0: 啊，唔过有嘅物件你坑过来嘛是打扣扣啊，敢袂？
1: 当然，你要个坑十年过就无法度啊。啊，你啦有效期间是三年。
0: 哦，三年。
1: 你个坑三年来，得保证袂打伊。
0: 啊，那无开过，使嘛是藏三单。
1: 无开过，赶快藏三年。
0: 哦。
1: 啊，你若开过就甲锁眼，甲藏较两个所在对
0: 三年啊。是是是，对噻。别讲别讲，像迄个我爱快迄嘛快胶吧。
1: 嘿，快干嘿。
0: 嘿，我是开过，哦，该要用个打气啊。啊，这袂哦。
1: 哎，咱这绝对袂，你放心。
0: 好好好，来，咱今仔日有一个组合，因外口市给你卖吼，这个是有一点价位的哦。
1: 好，来来来，我你讲咱这个外口咧卖吼，
0: 嘿，偌济
1: 啊，这一罐250克啦，
0: 嗯，
1: 咱是卖700块。
0: 哦，一条700块。
1: 啊，你像即马最近啊，这个梅雨季节有无？
0: 出
1: 来面你刚才讲要一罐来补是无够啦。
0: 是啦。
1: 所以今仔我来跟咱这目中吼，啊，要给咱这爸爸妈妈上盖好优惠哦。
0: 好，
1: 来。今仔日咯，一摆甲咱买七罐咯，7749都要4900，对不对？但是今仔日到节目中特别优待恁这爸爸妈妈，七罐咱优待咱990块，而且哦，我今日特别搁送四支挂刀给你。
0: 哦，诶，挂刀嘛爱开钱买呢。
1: 哦，当然当然，
0: 这是
1: 今仔我特别送你的。
0: 好好好，
1: 今仔日到节目中。今仔日只有这个优惠，爸爸妈妈，你若错过今仔日的这个组合， 以后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
0: 当然啦，咱这是快闪啦吼，来有听好清楚吼，今仔日咱的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三效合一，有法度甲恁补头哦，防水。个塞警察哈，所以你不用再上油漆了，直接白色的一涂上去，哇，非常水，非常水啊！来，跟那准鬼最无混同款呐哈，防水无痕的修补膏七条。七条哦，嘿，七条只要990块哦，吼、哦，安那卡电话你买，佮送你四支挂刀，四支挂刀，吼、哦，这原价你买吼，拢爱一条爱700块，你啊七条，今仔日七条也要有快5000块哦，今仔日只要990块。全部都不用运费，你来看，不到1000块还免运费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以上公告。来来来，电话报告完嘞哈，0800-715-715。哎，你好，比基吗？
2: 小姐，
0: 要一组。好嘞，一组，你屏东吼、
2: 哦。对，啊，当时是。
0: 嘿，拜山好厉害，好，谢谢你，拜拜。0800-715-715，变速度的哈，来，你好。

歹势哈，电话若歹卡爱过来卡哈，你若715715卡袂入来，你个卡0800-068-777，0800-068-777，这个电话嘛会使卡。

0: 全部拢拜三哈，拜三来。咪今麦甲恁报告，今仔日这个小补膏，互恁拢买到，让你买得到。哦，我给您挂保证，好不好？您等会做您卡，做您卡，因为一般咱拢有限量，但是我今仔日就是为着吼，恁咧几道饼吼，我真正欢乐死，因为阮爸因就是安尼，因几道饼吼，也是讲内里旁的所在足济，嘿，透天厝吼，一二三四楼，哎、欸，你注意个看，哎，蜘蛛网，哎，里旁，嘿，的饼啦吼，拢饼癌啦，嘿，拢爱补，嘿，拢爱补，你无补吼，你规间厝吼就安尼，生菇啦吼，啊，恁规间口干咧过敏，拢袂。好，今天拢未好吼、哦。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吗？
1: 哎，宝贝，做补膏一组。
0: 来一组，礼拜三哦，哈，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拜拜，好。啊，恁电话哪卡？因为美金妈今仔日阁要报好食，互恁食，要报好食，互恁食吼。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咱的两档的产品吼，拢足好，拢足优惠的。想要吃鹅肉无？吼吼，想要吃鹅肉来找美金啊哈，来找美金啊，来注意听，今仔日咱的鹅肉是分林在地鹅肉吼，来咱来进攻个吼，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专台湾上好食的茶鹅，烟熏茶鹅，伫咧倒位就是分林在地，而且呢，平平安尼分林在地，咱要介绍当然是上优等、上第一名五星级的啦吼，五星茶鹅就对了吼。咱平常时呢，想要食鹅肉，当然爱去鹅肉店啊食会到啊，吼啊，你若讲大部分拢食得咸水的嘛吼，咱正港分林的烟熏茶鹅，你若买就爱去分林食。哦，但是阿爸婆讲无啦，那我功夫搁走去分林吼，分林阿伯要安怎买来？今仔日唔免互恁出门吼，毕竟嘛吼，互恁安尼坐伫咧厝内吹冷气，安尼等待收货就好吼。啊，咱今仔日邀请到咱的陈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介绍正五星级的分林在地熏茶鹅啦吼。来，营养师你好，
2: 啊，美金小姐你好哈，啊，大家好哦，哦，今仔日绝对爱介绍恁上好食的。是好，你物超所值哦。
0: 一定爱啦吼，当然，当然快闪呢。咱听众朋友吼，拢卡手准备好啊吼，电话嘛拢准备好啊。讲安怎卖啦？到底这么好食的五星级茶鹅，这个讲实在吼，要食到鹅肉吼，当然嘛是有通买啦。吼，菜市啊好，是鹅肉店嘛好，拢食会到。但是你较少食到烟熏呢的吼，烟熏茶鹅就好食，就香，迄就香诶，香气就好诶吼。而且呢，咱这种是真空包装吼，冷冻宅配到家哦吼。好啊，咱今仔日的包装一包是偌重？
2: 一包是200公克，
0: 200公克也算蛮大包的哦。
2: 200公斤真大包啊！你若讲一顿要食200公斤嘛，几大包好嘞？嘿哦，啊你若讲两公杯要食一顿，多少掏一包？一包会使，啊，但是我感觉可能会好食到一直掏。
0: 无够，我是安尼保守啦，因为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因拢有当时中岛吼，都两公公婆啊，你食呢，阿无个一个人食啊，一个人独享也是很方便呐吼，打开就吃了啦吼，你规工的两百斤拢有够啊。
2: 好，
0: 来啊，你打工食嘛拢袂生，因为这太好食了吼，你一打开直接就可以吃了啊。搞不好你卡手无卡紧啊，你要硬第二袋拢无通硬啊哈。后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哇，足优惠的哦。外口吼，恁咧买过鹅肉的人个知影，这贵贵贵啊哈。像咱安尼吼在地吼，分林五千级的茶鹅来讲啦吼，网络毛利卖吼，啊市面上毛利卖。大概差不多安尼一包200公克来讲啦吼，差不多嘛上无拢爱300几块至400块左右啦，对不？
2: 300几块，因为你若讲有诶有卖300几块诶，嘛有卖400几块
0: 诶。哦，得看人伫对卖啦。你若在地里卖吼，可能较俗啊；你若开网络顶管卖，可能较贵啊啦。
2: 因为爱国家领导运费嘛。
0: 对啦，对啦。今仔日咱的特惠组合一定要买哦！来，咱的今仔日是五包一个组合，对不？
2: 五包一个组合。
0: 好，啊，五包咱要卖偌济？
2: 五包吼、哦，啊，五包你若讲以400块来算，嘛爱2000块啦。
0: 是啊，
2: 那外口买嘛爱2000块吼、哦。啊，今仔日来美金家吼、哦，咱今仔日就特别做一个优待。
0: 是，
2: 吼、哦，咱优待大家1380块就好。
0: 哦，安尼算起来一包差不多无够300。
2: 哦，无够，一包足俗个。
0: 276块。 对吧？哎、欸，我有算过啊，哈，今仔日的快闪哈，你若要食的上好只的熏茶儿，5包1380元，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76元尔哈。但是咧，今日陈营养师来个第一届来跟直播当中，好，阿妈另外呢，要来准备一个好物件，要另外来送给咱空调好朋友，对不？
2: 啊对，嘿，你若讲吼，啊，前200个打电话来，
0: 是。
2: 算好哦，未使超过哦。
0: 好，
2: 哦，我有特别吼、哦，有算数量的，
0: 甲
2: 公司清清楚的。
0: 是，
2: 哦，只要有卡电话来买5包1380元的，哦，咱另外要阁送2包的鹅肉丸。
0: 哦，鹅肉丸。
2: 鹅肉的这个丸啊吼，食起来比贡丸好食，啊，阁再来伊卡低脂啊，
0: 嘿，
2: 哦，比遐贡丸啊，啥物丸啊吼。伊这迄个脂肪较低，
0: 是
2: 啊嘛较有弹性，啊对阿公阿妈剥开赢，包是100公克的，
0: 哦哦哦，
2: 诶称重的，
0: 哦称重的啦吼，阿爸母你买，我问讲买几粒哈，
2: 嘿，这内底无太多数，就迄歹算几粒啦，
0: 好啦，咱今仔日就是安尼来来，5包是毋是1380元？来。找到营养师讲啊，进200名卡电话入来，佮送你2包哦，2包的鹅肉丸哦，2包，那每一包都是100公克。好，但是阿爸母讲，安尼我买2组，敢有较少？
2: 若买2组当然啦，当然。
0: 佮较少个哦，
2: 我都较有法多空间，甲公司讨啊。
0: 好啊，好啊，安尼啊，佮买2组嘞，佮要少偌济？
2: 买2组，你互我做一个价，哦，我佮甲你折300元，哦，算讲哦，只要。2460元，原本爱2700-2760元嘛。
0: 嘿嘿嘿
2: 哦，今仔阁少大家300，好不好？哦，变2460元。
0: 两组个等于500元4包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好啦，反正你不管你买几组啦，反正200组啦，好不好？
2: 诶，200组，200组
0: 就好哦。对啦，200组的意思啦吼。阿爸母啊，你若买一组一个1380元啦，啊，你要买2组，阁俗300给你啦，等于是2460啦。
2: 对，吼，
0: 安尼意思啦吼，阁俗300意思啦吼。好，
2: 有够俗的。
0: 哎呦，
2: 无得买这个计小
0: 嘞。太好吃了，我拢要流口水啊！今年哦，电话赶紧卡哈，你唔免阁走去婚礼，直接来卡电话来订个好哈。你今麦加个有好只婚礼的5000级的茶额，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以上公告。哎，你好，米金吗？
3: 哦，米金吗？
0: 你要爱啥？
3: 我爱抹饼。
0: 抹饼，来，我给你写。

来，恁那个茶耳哈，恁一定爱迄、那个爱把握机会哦，因为咱的茶耳哈。甲你一般，你伫菜市啊买着、食着，迄完全无同。人这是正功夫菜，吼、哦！你甲想，就当迄个，咱的营养师有讲，整个的过程开三十几点钟，你甲你烟熏，佮甲你蜜吼，用迄个香蜜吼，甲你蜜，啊佮糖，佮迄茶米的香气，吼、哦，这无同。甲你一般好，我你敢知我去菜市啊买茶耳时阵哦，买到有够后悔。嘿，真正唔捌食过较好食，你若买，佮赶紧敲电话入来，空八空空七一。哦，七因哦，今仔日呢买一组来得五包，一组来得五包，吼、哦，1380，吼、哦，佮送你两包鹅肉丸哦，吼、哦。

来定位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那卡袂礼拜，拜托够一线，够一线，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好，这线嘛会使卡哦哈。

0: 嘛哈，要帅哥中华哈，好好好，甲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哦哈。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你好，
2: 喂，
0: 你好，比金吗？嘿，来，
2: 哎，我问你哦，你在波头嘿啊？
0: 嗯，
2: 嘿，你拄只安怎讲哈？
0: 不要紧，我等下个会讲过，你过来听好不好？无清楚，搁听好不
2: 好？啊，好，嘿，嘿，搁听，
0: 好，哦，你别爱直接爱一组呢，爱使用方法，我等下给你教啦。
2: 好啊，五百一
0: 组。好、哦，拢一组一组。啊，你五百，你买五百，买爱两一组就好呢。
2: 哎、
0: 欸，
2: 五百一组偌
0: 济？一组是五百啊，一三八零。
2: 哦，一三。
0: 嗯嗯，啊，那两组小三百。安尼啦，嘿，嘿，不要紧，好，啊，我给你留一组一组，好不好？七条，七条啦。嗯。无够，你个爱买两组啊，嘿啊，你看你范围啊，好，OK，好，谢谢，好，拜拜，好。

美金啊，甲恁报告吼，恁那买波头嘿吼，范围较宽的所在，你买两组啦。吼、哦，啊，若伤过大，规栋楼拢爱报，嘿，你唔通，你个直接请土水师啊啦，嘿，我无法度啊啦，你了解我意思无？咱这就是小地方。小块所在一道边尔，还是讲呢？你有立旁吼，还是讲呢？一折吼，小块布置瓷砖，小块布置的这会使。啊，你啊，规间厝要翻修的，嘿，来请土水师啊啦！我无法度，哎喂，买十

0: 你甲咱介绍一下。
1: 对，来，你注意听吼，你这个小补膏你甲泡开了，就敢那像咱咧接气膏安尼甲接出来，好不好？
0: 嗯。
1: 啊，甲接一点啊，一点啊，然后用这个挂刀，你甲抹平落去，哦，甲抹平就会使哩啊。伊这足好势，你甲抹了了，
0: 嗯，
1: 这个，譬如讲有空的所在，啊，是有离旁的所在，哦，你甲抹抹了，伊就安尼平平平光溜溜。啊，恁家的壁啦是白的，你就免阁油擦啦哦。
0: 是。
1: 啊，恁家啦唔是白的，哦，你抹了会记得爱阁油擦咯，
0: 哦，
1: 爱阁油擦。你抹了，恁家无壁岩无大件，未漏水，而且呢，咱这哦，迄壁哦，会比原来阁较水。
0: 哦，按我，咱那个，咱你用的先是爱薄薄啊，阁好还是爱？
1: 薄薄啊，都薄。你看坑大甲细啦。
0: 哦。
1: 啊，你若较大的坑，当然啦、啊。我有讲过，较大的坑，你都要用这个挂刀，甲抹平，对不对？
0: 嗯。
1: 啊，你若讲到干那顶啊顶的一坑啊见尔嘛，啊，你两尾青菜有
0: 无？
1: 接一束啊，啊，你手甲火咧，伊就平平平。
0: 嘿呐，要看所在啦。你若讲迄个坑较深的，你个当然爱
1: 掘
0: 较挖较侪咧，把它填满嘛，把它填满。
1: 对啊，把它填满，这上盖重要。
0: 对对，啊，偌久会打？咱掘起了后壁，偌久会打？
1: 这咯，这你若讲较大、较大。片的所在吼，一工就会打
0: 哦，一工。哎、
1: 欸，啊，你若讲像干那顶啊坑，有抹了有无？
0: 对，
1: 两三点钟就拢打。
0: 好安尼哦，所以阿爸母安尼听有吼，你若较大片的所在，爱坑一工的时间哦，吼，一工的时间就打啦。啊，睇即几工好天吼，咱赶紧买来用哦，来厝内底该补的吼，该迄落该。补土的所在吼，你甲补补的吼，啊，你变吼，你筋骨筋骨，啊，你看起来足轻松。咱兜的运势卖做改善呐，嘿呐，你讲是安怎？那规家口运势拢未开啊，然后定定安尼吼，哈像哈像俩贵宾拢为遮来，嘿，变感吼，变感就引起着身体无爽快，这个是咱规家口的运势问题啦吼。啊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若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0800-715-715。
2: 好好，谢谢。
0: 好好 好，来来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电话靠通拍死啦，真正电话做拍卡，我知啦吼，啊，好恁耐心，爱耐心卡，不要紧，第二点钟吼，第二点钟，电话阁继续卡好不好？阁继续卡哦，来0800-715-715，来你好，咪金吗？来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要爱什么？
3: 哎，我变哎，
0: 你要爱我变呢？
3: 哎，小姐，我问你吼，
0: 哎，
3: 我变安尼笔，安尼一条线笔顺可以过吗？
0: 哎呀哎呀，你用刮刀甲抹抹去，抹过就好啊，甲刮过就好啊，刮平啊，嘿，刮平足简单嘞。
3: 安尼几多我食落去袂笔的啦吼。
0: 嘿呐嘿呐，迄拢会使用吼。好好，啊，甲你行哈，拜三好你哈。
3: 好，一桌
0: 好。哦，是桌几桌，好，谢谢。好，你今麦跟恁讲啊，迄足简单的啦，连小朋友拢会晓报啦。嘿，真正有够简单的，简单，你个甲刮，你个甲刮起哩，刮起了后，迄刮刀你个抹平个好哈，足简单的，无经栽植，连迄个恁兜的水管哦，迄、那个梯啊也会使，灰的也会使，吼、哦、啊瓷砖也会使，你个看木头也可以哈、哦，木头也可以哈。来，你好。

来凯旋哈，凯旋的好朋友哈，凯旋的好朋友，第二点钟你是听袂到的哈，所以你那边就该用手机啊来听哦哈。凯旋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第二点钟听袂到，用 A P P 来听哦哈。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李安先生，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来哦，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这不继续陪你向前行。今仔日咱有好食的五星级茶额、烟熏茶额，阿拉嘛有咱的厝内底被包庇的吼，咱的石墨烯修补膏，所以呢，两项产品拢有需要的好朋友会使卡来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

来电话拍卡不要紧，吼，咱阁有一线吼，0800068777，0800068777，吼，这个电话你嘛会使多加利用。

0: 咱两人的约会啦，吼，哇，逐礼拜吼，比今仔日这部拢强强滚啊，歹势啦，互恁个电话歹卡。哎呦，真歹势啦，不要紧，来啦，我来讲两线电话啦，吼，0800-715-715这个电话以外，吼，佮有一支咱公司的免付费专线，吼，赶快互恁免开钱，吼，0800-068，好，068。七，吼，今仔日咱的两种的产品，咱的茶叶是有限量的哦，茶叶有限量啊。恁若爱食鹅肉的人吼，恁就爱来遮买哦。因为我像我昨吼去市面上去外口迄个菜市啊吼，即其实我最爱食鹅肉，但是贵啦。足贵啦，我知影鹅肉贵啦，因为鹅肉饲鹅的人就少啊，啊饲鹅的人少，当然贵啊。哦，你讲讲鸡啦、鸭啦，吼，这来比起来低吧，吼，这做这样你切，啊，你鹅个做这样你切啦，过来鹅歹照顾，吼，鹅歹照顾，啊，过来鹅吧，伊营养分足管的，所以其实它就是很物以稀为贵啦，吼，啊，食鹅吧做营养的呢，吼，所以你若爱食鹅吧的人，吼，你着赶紧来订，今仔日200桌咱卖完就无啊，啊，那波头的嘿，吼，波头的嘿。这个无限量，你今嘛甲恁挂保证，互恁买得到，互恁买得到，吼，这990块，互恁买得到。来，啊，这个时间吼，咱来进广告，来进广告。广告，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吼，推出这个产品，大家阿爸母拢足介意，讲对啦，我就是需要这个物件咯，吼。啊，前两天啊，前两礼拜安尼吼，安落雨当地安尼梅雨季节，安尼规间厝湿水湿水啊，泥棚的泥棚吼，该补的拢爱补啊啦，拢爱补啊啦。趁即几天好天，吼，趁即几天好天，你赶紧买回来补。咱今日要介绍的是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会使防水，吼，而且佫会使甲你修补，吼，佫会使上漆，吼，上漆就是唔免佮油擦啦，因为是白色的，吼。含有即个硅藻土，佮有石墨烯的材质，强度比一般的阿明土佮加两倍。耐水性加四倍，吼，这拢咱台湾制作的产品非常的好，这大品牌吼，神盾，吼，神盾这个大品牌，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啊，恁伫外口卖乌白买哦，哦，因为恁唔知安怎拣，吼，真的不知道怎么挑选啦。买就是今仔日，吼，今仔日你把握机会，敲电话来甲你今仔买。所以今仔日来，因为陈经理吼特别优惠给我们，因为这是吼阿爸母啊方便，因为厝内店咱唔免阁讲啊，走去外口甲人买啊，未晓买，这 DIY 的店较大间啊，唔知咩安怎买。咱相信咱这个品牌吼，这是大品牌哦，吼，神盾是大品牌哦，神盾对神盾吼，网络顶管拢找无这个介绍，无可能吼，外口那边。
1: 对，这是今天我本人来跟恁节目中，这朋友在恁空中，这爸爸妈妈叫这个组合，我讲了，外口一罐一定要700块，你才买得到。今仔日咱七罐哦，犹太恁990块，咱将来唔要有这个组合的，而且这几天就是梅雨季节嘛，也是人厝内面哦。拢会啊漏水啦，哦，还是讲拢会有壁癌造出来啦，拢啊一扎一扎足歹看，所以今日才有这个组合哦，咱搁送你四支的挂刀啦，今日才有哦。
0: 哦，好棒哦！咱那天七条也是用偌久啊，看所在啦，吼，这嘛不一定，
1: 看所在啦
0: 对啦，
1: 看所在。
0: 啊，你啊范围较大吼，你若想要家己来吼，你就买两组啦。
1: 啊，对啊，对啊，好好对啊，你啊看你的范围大啊较细。
0: 啊，我相信吼，就是阿爸母，你若要家己买吼，这袂足困难的，这个很。很简单的阿孙啊，来倒三工拢会使啦。
1: 最简单呢，
0: 就最简单，你个个挂起你了，你挂刀，你个个抹平，安尼个好啦。
1: 这个个回归抹平啊，真好使用啦。
0: 而且伊唔是伊，虽然讲有粘性，但是伊唔是讲像咱都做定啊咧，它是伊是像咧起锅咁，你个想象它是
1: 起锅咁快。
0: 对啦，
1: 啊你袂讲水波就水定起啦，
0: 袂啦，嘿啦，
1: 你放心。
0: 啊，过一工的时间来，你来看
1: 吼。丢丢丢
0: 啊，一工来拢。卖去甲蒙掉啦，
1: 嘿，你都卖去甲蒙掉啊，卖甲呛掉，水互伊打去，安尼就好
0: 啊。哎呦，啊你而且你也不挑材质，你看金属材质也可以呀、啊，
1: 对不？
0: 对吧？金属材质啊，你讲瓷砖买应急，
1: 哎，你的瓷砖、地砖落去的。你拢总会使用这个布落去，
0: 你看，够好，够好用诶，唔免阁去买阿明头，等下阁敲，阁底下黏，阁底下打吼，唔免一罐有法度足侪功能诶啦，阿免阁去买油擦啦吼，
1: 阿免
0: 阁去买 阿弥陀啦，吼、欸，阿弥水利空嘛，才升起来啦。
1: 丢，吼、哦哦，你想讲啊，这个水泥啊，水泥壁、哦欸、有这个啊，顶啊空的啦，吼、哦，嗯，啊，就讲咱这个壁有这个泥胖的，有空的，
0: 对，哦，
1: 这个马桶的漏水的，啊，就讲咱到的啊，囡啊，啊，这壁给你围个乌索索的，
0: 哦，
1: 啊，就讲这个挂魂的。啊，咱来提物件路过，来去挂魂嘛，
0: 足济哦，
1: 哎、哦，落擦嘞吼，啊，壁岩，迄壁规片落落来，啊，是讲水管漏水诶，
0: 对、哦、
1: 啊，这个啊，这个茶房啊，有空诶，你拢总会使补。
0: 哎呀、啊，连茶也蛮使哦，
1: 丢木板吼，
0: 哎、啊
1: 欸，这个空都会使甲补起
0: 来。对啦，啊，你阿公按个小木工不要紧啦，恁看安怎处理啦，
1: 嘿、欸、啦。哎，这个油擦
0: 一下。哎，那个油擦一下，因为咱这是主要是白色，欸、白色是最好用，是因为壁，咱的壁拢白色的嘛。
1: 对、啊，而且咱这个会当互你保存三年，你用不完呢、嗯，你会使甲留起来，甲放咧较凉的所在。哦，会使搁再用。
0: 嗯，啊，我要请教陈经理哈，譬如讲咱即马，咱即马拢处理好啊哈。
1: 嘿，
0: 啊，以后个未够发生啊嘛。
1: 哦，绝对袂。
0: 安尼哦，哦，
1: 以后就未够有这壁癌、未漏水这代志，这来发生啊。
0: 哇、哦，你足记得嘞呢。
1: 啊，当然咯、哦。啊，无即马，你来看日本建筑师，因拢指定哦，车站、百货公司啊，这个房间、古迹、饭店、桥墩。一定要用有石墨烯的、哦嗯、啊跟这个啊硅藻土啦，要有这款物件，
0: 嗯，
1: 哦，因家有要使用，
0: 对啊，
1: 有这好的物件，
0: 好、哦，安尼做价值，今天无买，这个你讲啦，免阁怀疑啊，990块去对找，而且阁免运费。好、哦，没有给你收运费呢，拢家己吸收呢吼、哦欸，所以来赶紧卡电话吼，给那个七条的修补膏吼，佮送你挂刀吼，四支挂刀的哦，安尼卡990块尔哦吼，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有够俗的俗啊！你那一组无够，你甲算算啊！你那讲范围较侪吼，比如讲一二三四楼都要补一下，一点啊所在拢爱补一下，你个要两组啊！啊，你那讲规间厝要翻新的，嘿，得爱请土水师哦，无多啦，嘿无多啊！啊，你那讲小地方吼，嘿，你个备一组，等下用有够好用的吼，你够好用，啊，你趁即阵。趁即阵哦，好天哦，你赶紧报啊！无过过一两礼拜啊，风台搁要来啊啦，嘿哦，赶紧的哈，来0800-715-715，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就倒人咧问我讲，啊，你今仔那迄个饼干的咩啦用啦？饼干的你爱上挂刀先甲挂起来，迄血血你饼的血血先甲挂好清气，了解吼？先用迄、那个，你哪会使？搁用个砂纸吼，去小可甲撸个平。好，甲撸撸诶，就清气清气了，你要刮起来刮起哩。啊，我那小布膏你个甲刮起哩。啊，你知吼，饼干的部分较复杂，饼干的部分你也先甲饼用个清气，好，用个清气了，你搁要用咱的小布膏过来用哈。

0: 来电话满线，会使卡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这线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哦。来，你好。
1: 嘿，你
0: 好。好，来一线一线。啊，让你自由自在啦！咱那个无痕修补膏有够好用的啦，吼！啊，唔过呢，阿爸母啊，你问我讲好，你干嘛？啊，我规站脑拢爱补呢，安尼敢补会起来？我来讲啦，你若范围伤过超过大吼，你嘛是爱请土水师来补啦。啊，你若讲厝内一半个所在吼，咱就要再来补，你了解无吼？因为太大片的啦，你要讲啊，我那个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你爱叫专业的啦，你知吼？啊，你若讲壁啦吼，瓷砖啦吼，小可必顺的，这不要紧啦吼，这拢会。在啦哈，好，等下恁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即马科技的进步哈，你想袂到的一挂材质哈，运用伫咱的生活当中是足利便的，包括即个你较早所用即个阿弥陀哦，阿弥陀敲着刷哦，顶酷酷，但是无得防水啊。哦，你也敢那阿弥陀去补陀，无法度防水。即马有上新的科技，有法度防水，防水衣如啊来。最主要伊个强度阁加两倍以上，因为伊掺石墨烯伫内底。那这下爸母你问啊，石墨烯唔是用伫个迄个做衫裤啦，吼、哦，纺织业的啊，吼、哦，是讲医疗界啊，吼、哦，都有这个石墨烯嘛。但是你唔知啊，用伫包头的顶管嘛是有石墨烯哦，吼、哦，而且呢，伊个强度、伊个顶度阁较好，吼、哦，它的吼伊、哦、耐震度也很好。所以今仔邀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吼，甲、哦、咱分享，咪来请教恁的陈经理啦，吼、哦，哎、欸，阿爸母拢会问嘛，石墨烯。为什么用伫个即个所在会特别好？
2: 真侪人即爸爸妈妈讲啊，什么叫做石墨烯吼？真侪人拢无了解吼。石墨烯啊，伊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发明的哦。伊 是用咱即个啊废轮胎，就是用过即、這个吼、哦、车轮啊有无？啊，佮用即个薄薄的竹炭来浓缩起来，做起来就对啦。好、哦，叫做这个石墨烯，又经过呢。这个啊 SGS 检验完全无毒的哦，石墨烯哦，这个抗氧强度还是比钢铁高200倍以上呢。
0: 伊较厉害个对啊，
2: 对，做阿个阿摩托胶就说感官意思哦，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
0: 哦，
2: 会当提高2倍强度，升级版搁较耐刮，搁较坚固。过、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哦，搁较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造的。
0: 哦，
2: 而且我咧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
0: 哦，
2: 百货公司，啊，个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个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即、這个吼，混凝土，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即个啊，即支即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即个名，你就知啊，防水吼，个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2: 对，伊这吼、哦，第一就是补土嘛，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才咱讲的油漆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2: 嘿，对，伊是白色诶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诶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漆啦。
0: 哦，
2: 伊直接都是白色诶啊。
0: 安尼哦。
2: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2: 好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的泥胖啦。
0: 哦，我知影这泥胖哦，敢那像蜘蛛网咁款吼，像这个在用对不？啊，过来哦，过一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当时在壁吼来钉物件，啊，钉了迄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啊，像这敢在补？
2: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有无？很简单的， 咱拄啊伫咧讲诶，卡叔讲你啦是即、這个吼啊，鼻癌较大大诶吼，啊，即、這个有即、這个即、這个刮斑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若讲像即个顶啊空足简单诶啦，你就甲接住像起膏安尼，甲接咱咧抹一
0: 层啊，
2: 甲抹起哩，平平平。更溜溜、哦、啊啊，免搁再油擦。
0: 哎、欸，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啊，他不一袂安尼像安尼，
2: 袂像阿摩陀安
0: 尼。嘿啦，
2: 起嚟了也老了，
0: 也老了袂啦，袂安尼衰落啦。嘿，所以伊补康是做好补的哦，
2: 真好补。哦，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抹了唔知那个
0: 骨髓乱，哎，髓乱无，没啦，吼，没安尼。过来就是讲马桶边啊，吼，咱四周
2: 马桶的边啊，你来漏水，
0: 嘿啦嘿啦，
2: 马桶边来漏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有哦，破坑的，
0: 对，这
2: 种种会使黏。
0: 安尼哦，
2: 拢总会使念
0: 哦。会经啊吼，那个讲有一挂芳吼，伊过来吼，咱会经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石芳，
2: 拢会石芳，拢会石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2: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控来用嘛，不要紧啊。
2: 嘿，你个抹落了，啊，你自尊骨大都等于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
2: 哎，有
0: 有粘性，对不？
2: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安尼有粘性，咱手嘛剥掉要安怎？
2: 啊，手摸到你甲清水洗洗咧就好。
0: 哦，袂点滴滴啦。
2: 哎、欸，咱这保证哦，有国家哎、欸，这个 SGS 甲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哦，啊无这个酒糜，做你放心。
0: 是。
2: 嘿、欸，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哦，啊，你若手摸到，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好。欸好，安尼贴到咱的陈经理，你讲吼，你就知影，好的物件一定要经过检验合格哦，包括伊内底完全拢无甲醛，也没有所谓的石棉哦，金格，包括伊硅藻土的成分哦，防水性，啊，佮有伊的环境稳定性哦，连甚至内底佮有重金属检验，全部拢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哦，所以用起来就安心的啦吼，咱要听就是听这嘛吼、哦，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就是安尼。那么呢，恁再多拿介绍的方面无听到吼，等你锁定广告的时间，咪佮麦甲恁做介绍吼。有任何买询问的吼，还是要订买，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9990。好，谢谢，好，拜拜。嗨，
1: 货到
0: 付款。嘿，对，黑猫货到付款哈。好，谢谢，拜拜，好，谢谢，好。来，今麦收收听的这部影吼，向前行哇是咪记吗？好吃的鹅肉在哪里？唔免个走去云林食哦，不用跑到云林菜市场的鹅肉也买得到，也买得到，但是真的没有我们好吃。咪记嘛，你家己买，家己讲好食，真诶啦，你家食看卖啦吼。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记吗？今仔日和恁食好食诶，对无？但是你嘛要知营养哦，吼，你嘛要知营养。其实呢，鹅肉吼，伫个中医的《本草纲目》内底毛记载哦，吼，鹅肉伊是对咱的五脏六腑是解好，会使解咱的热，吼，解热，吼。那么呢，嘛会使补虚益气，吼，会使甲咱的胃，吼。保护好暖胃啦，吼，暖胃生津。那么对着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还是讲常常感觉讲嘴干嘴燥的人，吼，拢做适合的，吼。而且呢，伊内底有这个 B 群，吼 ，B 群会使提升咱整个诶人体代谢功能，佮会使互咱恢复体力，吼，恢复体力。所以讲啊，你啊讲操劳的过多的人吼，拢爱加食一罐鹅肉吼。而且呢，鹅肉伊本身的欧米伽三吼，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吼。那么你又知影讲食好油，也是白番油，伊是好油脂咯吼。而且伊的脂肪钙低，它是属于低脂吼，低脂肪的吼，低脂肪的。重点是伊两倍即钙管吼，它的蛋白质非常的高，所以食肉吼，咱来选着好吸收的肉吼，就是即个鹅肉嘛吼。那么呢，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邀请到营养师吼来甲咱分享，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啦吼，有啥物款人吼特别需要来食鹅肉？
2: 你就讲我平常时较慢性疲劳，做较忝啊，
0: 对，
2: 较操劳的。吼、哦，也是讲像一寡西药剂，吼、西药剂洗完体力拢失去嘛，营养拢洗掉，所以西药剂转来，我会鼓励大家加食寡肉吧。
0: 是，
2: 吼、哦，马上就甲你补充体力啦。
0: 很快吼、哦，那个恢复速度很快哦，吼、哦。
2: 对，因为伊马上吸收，
0: 是，
2: 肉肉是上紧乎人体吸收的。
0: 好，阿哥说呢，过来请教营养师吼，真侪人减肥个是想讲，要来加食一寡高蛋白，但是呢，因为怕吃肉，肉会有油脂嘛，哈，油脂嘛，但是我听起来个吧，哈，应该做适合呗，是不是？因为油，伊安听起来是因为是高蛋白嘛，好，阿哥低脂肪嘛，好，是不是？对，所以讲卖大家拢食轻盈吧。哦，每次都减肥的人都吃鸡胸肉，是不是？买所以有无赶快的酸碟来加这个个吧？
2: 啊，食鹅肉搁较好，
0: 搁较好哦。
2: 减肥加大颗的，哦，医生讲你糖尿病控制不好，
0: 控制体重的，
2: 哦，爱减肥，爱较瘦的，哦，啊，就食牛肉。嘿，有时阵减肥的人一直食鸡胸肉，
0: 对啊，他食个食鸡
2: 胸肉失调了，
0: 有，他食个食鸡胸肉，食个做神的呀，吼。
2: 会啊，哦，即卖搁加一个选择。哦，就是鹅肉，鹅肉够较好。
0: 所以其实包括阿爸母啊，因为慢性病人吼，等比如糖尿病啦，还是讲你个登记你卧床啦，或者是你定你遭病，你跟讲虚弱的人都要多吃，对不对？
2: 对，咱都在讲气无饱，
0: 对，
2: 血煞袂叮当，吼，糖尿病佫控制无好。血就会黏嘛，黏糊糊啊，啊，身躯浸伫糖水。啊，所以你就要为食食开始改变哦。啊，所以食牛肉，牛肉补充营养，哦，啊，就会使相对来讲，嘛会使控制一寡病情嘛。
0: 是，所以哦，莫讲伤呛嘴啊，呛到大汉拢唔敢食啦。啊，其实我们要挑选好的蛋白质哦。啊，所以呢，咱若要食好的蛋白质，当然。你也是选择个吧，够做好消化的吼，营养给的够足管的吼，就适合咱的中辈时代来吃。后来，咱这部的专线电话都加利用，那要找笔记吗？看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不搞是买鹅肉。

来电话拢给小姐接吧哈，恁来0800-75-75的电话呐，看袂礼拜个看0800-0600-7777，好吃的鹅肉哦，不好吃砍头，真的好吃，很 juicy 呀、啊，很 juicy， 就是有吃到迄个肉夹吧。好、哦，喺外口你袂拢打哭哭，啊，恁只有吃到肉夹，吼、哦，无同款啊，无同款啊，吼、哦。

0: 心爱的。
1: 免啦，你若小姐超过第几个，靠，你好吧，我这无同，好吧。无啦，阿姨，对对对对，一个。

0: 来，因为吼，阮即马满线吼，所以电话跳号，电话跳号，阮小姐佫甲你问，啊，你是住倒啊？啊，你的电话啊，佫甲你订复一下哈，甲你确定一下，因为今仔讲甲你的电话。迄个王小明到位王大头去啊，那个无好啦吼，所以呢，咱的电话拢即摆跳线吼，来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咧，吼，咱的好正的茶额吼，生意有够好诶，咱大家拢烧手买买吼。恁若电话卡袂入来吼，恁就是卡手卡慢咯，吼吼，赶紧把握机会吼。好正的五星级正婚礼的茶额吼，熏茶额个顶。来，今仔日咧，咱的快闪组合吼，绝对无听到，比今麦个甲恁报告一下吼。来，一包是200公克吼，一包是200公克，咱这拢真空包装诶吼，冷冻栽培哦，吼！来，咱的快闪组合就是5包的茶鹅，5包吼，5包茶鹅，佮送你2包的鹅肉丸哦，丸啊，鹅肉丸2包的哦，吼！安尼呢，总共这个组合就是1380块。这是一组，啊！你若讲人口数较侪，还是讲好食？来，你今仔推荐你买2组啦，买2组，阁互我俗300啦，好不好？吼、哦，来买2组，就是10包额哦，吼、哦，10包的茶额哦。鹅肉丸几包？鹅肉丸4包啊，等于4包啊嘛，对不？吼、哦，安尼总共才2460块，哦，你个算嘛，1380乘以2。个小300嘛，说下个要什么？比今晚算好啊哈，2460块尔啦，你也买2组啦，吼，买2组就是这个介绍啦吼。领导运费个唔免甲你收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介绍个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啊吼。咱这个5000级的茶额正制作的过程是。就好做的就搞工的，请咱营养师哦，甲咱分享一下吼，这个整个制作过程。
1: 像迄婚礼的熏茶鹅，肉质真尔好食，就是咱一定跟选差不多90天到100天的鹅啊，吼、哦，用这个中药材都去呢啊，鲜过浸过，吼、哦，再用这个啊，这个蜜啊，吼啊，茶叶啊，慢慢啊，火来甲熏，啊，所以肉质呢是安尼真。扎实哦，在北啊，个卖茶哦，接个足济啊，地芳甲熏香安尼，一丁都去踏起哩吼。啊香啊，啊个卖味。
0: 嗯，是，而且咱个是用这个90天至100天的鹅哦。哦，我相信这个口感应该是上介好的时阵。
1: 啊，这个时阵上色上 Q 哦，上好食，就是90天到100天的鹅。
0: 差不多吃三个外卖。
1: 差不多，
0: 三个外卖哈。所以是肉质是最好吃的哈、嗯。所以你今日食到的这个茶鹅，不是干那功夫赞了哦，重点是肉质哦，精挑细选过了后，佮经过高发人制哈。阿爸母啊，你若收到物件拍开，你会感觉讲，哪会这香，好香哦。
1: 对，吼，真香。吼，而且这拢哦，咱高发甲咱用户啊，澳门的避风甲咱用户啊，吼。拢袂差哦，啊！而且你若要食吼，为冰箱摕来退冰，阿妈就会使直接食，拢免煮过。
0: 啊，干麦微波？
1: 若想要微波，你就甲微波。
0: 嗯，
1: 哦，啊，若讲像啊，冰箱时哦，腰杆冻袂掉。
0: 食冷的嘛会使。
1: 冷的嘛会使
0: 哦，
1: 摕出来退冰嘛，上就会使食。
0: 所以食冷的也使，就是讲你冰箱退冰啦吼，稍微退冰一下。那你若讲要做冷盘啦，对啊吼，你就是说不用再加热、嗯。有的人真的是不吃热的呢。
1: 现在愈来愈热吼，
0: 嘿，
1: 啊是讲有诶啊老公要配烧酒
0: 哦，对吼、下酒菜，摕
1: 来退冰，就马上会使配啊咧。
0: 所以吼、来咱弄真空包装诶哈。打开就可以吃了齁，打开就可以吃了。来，咱今日个组合，你若要买一组，就是5包的茶鹅，佮送2包的鹅肉丸，安尼1380块，齁。啊，你若要买2组的，佮俗300块哦，齁。买2组佮俗300块，只要2460块，齁。今日唔免同恁出门哦，电话卡入来，0800715715，不用运费，因这拢爱运费的呢，冷冻运费拢爱阮家己出的呢。
1: 对啊，所以佫扣掉冷冻运费。
0: 对啊，
1: 啊一包出剩偌济了了。
0: 哟，所以赶紧把握机会哈。安尼算算嘞，真正无甚物利润啊！吼，一包甲220块，一包甲220块。 会使食到正正正五星级的烟熏茶鹅，来赶紧打电话吼！你若要一组，就是五包的茶鹅，佮加两包的鹅肉丸送互您，安尼是1380块啦。啊，你若要第二组的，佮俗300。买第二组，阁俗300块给你吼，安尼话者，2460吼，一包可220块尔啦吼。来，赶紧卡电话吼，这数量有限，200组卖完就无啊。0800-715-715。
2: 来，来你好，来好来，你好，
3: 喂，
2: 好、啊、来你好，你好，
3: 我要查额，
2: 好查额啊，二线哈，二线。
4: 喂，你好，
2: 我是不是挂太快？好、哦、来，来你好 ，Vicky 吗？
5: 小姐，我要一组鹅肉。
2: 好，一组鹅肉，好，那你等一下哦，哈。我帮你写哈，等一下哈，来761嘛哈。好，一组鹅肉 ，OK， 好，礼拜三，好，谢谢，拜拜。你好，你好。
6: 哎，我要查鹅。
2: 好，查鹅一线哈，一线。来，你好。
6: 哎，小姐你好。
2: 哎，不爱上。
6: 要半边两组。
2: 啊，半边哈，两组来。
6: 查鹅两组。
2: 好，拢两组啦哈。
6: 哎，查鹅两组。
2: 好，我下去。好，拢两组哈。
6: 好，是。
2: 啊，我跟你讲哈，这个半边爱那个月底开始收啊哦。
4: 好，没问题。
2: 月底，那个我别爱6月27号收哦，好不？好好，啊，两个无同时间哈，好，谢谢，好，谢谢，好。

0: 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被爱上。我等起来。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欸，我要被爱查。
0: 好，查二，好，二线，二线，好来。来，你好，帮聊哈。
2: 来，
0: 你要爱上。画饼哈，来画饼，要几组？几组？来零九三一哈。
1: 0931395404
0: 好，我给你写起哈，一组一组保标啦哈，好，好，安尼27，好，你收哈。
1: 红
0: 酒，嘿，27号收哈。
1: 红
0: 酒，嘿嘿，对，好好，来，你好，你好。哎呦，没按到。来，你好。
3: 你好，我是卡尔。
0: 啊，来来，二线二线。
2: 喂，你好，咱
0: 来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查尔在讲几单？
4: 就问一下，查尔当时会到哈？
0: 查尔礼拜三就到了。
4: 哦，礼拜三就到了。
0: 对对对，好，来04-0972哈。
4: 哎，对哦。
0: 好，你要查尔就好了哈。0972838204，好，一组就好了吗？
2: 阿弟，
0: 好，谢谢，好，拜拜。好，阿弟。

0: 你好 ，Vicky 吗？
1: 哎 ，Many，
0: 还有什么？茶盒吗？
1: 鹅肉，
0: 鹅肉来一线一线哈一线。
2: 喂，你好，咱茶盒要几多？
0: 来，你好 ，Vicky 吗？来，你要爱鹅肉呢？
1: 对，
0: 好，两组属三八了哈，09636650965哈，606938好，两组，礼拜三哈。好，谢谢。哥吧，正常收啊！今麦咱的波头的爱27合收啊哈！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鹅肉你，好来一线一线。哎，你好 ，Vicky 吗？你要爱啥？哎，你好，
2: 0965500703
0: 哈。哎，你好，要爱啥咪？
2: 你
0: 要啥咪？
2: 阿姨，
0: 哥吧，
2: 拜
0: 三
2: 先
0: 给你收。好，茶盒哦，啊，这有资料无？不要紧，等小姐查就知啊。来，零，你是迄个，等下你是迄个0921吗？来，0921351016，别讲大哥，我无法度给你抄地址，都满线吼，未使占线。啊，我来讲，查无地址，小姐靠你好不好？啊，哪无靠你，哪无靠你，就是 OK 吼，安尼好不好？你要几组？一组好好，你若无电话卡，你就是 OK 啊吼，会叫你啊哈。好，谢谢。

0: 哈，
1: 行嘛，
0: 嘿嘿，对，安尼好哈，好，谢谢，好，谢谢哈。阿爸母啊，甲当听，有当时我话到大细声，话到要无声去。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好来，加深的加深的，来你好，
2: 喂，
0: 来，
2: 嘿，别，
0: 好来，一组一组来，一线啊，要报备啊哈。来报备，来你好，你好，来，你别爱上。查尔啊，来，阿丽贝几组？两组，几组？零九八九哎哈，零九八九哎哈，八一七四九三号啊，几组？好，拜三好厉害，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你好，
3: 哎，
0: 来一线。来，你好，你好，嘿，礼拜三，查尔要几组？
3: 两组。
0: 好，零九八一哈，三五五一一二号，好，两组，两组哈，好，谢谢，好，拜三，拜三，好哩，好，谢谢，好。来，你好，比基吗？
3: 哎，我各一组，
0: 各一组哈，伊两种拢袂。你那嫦娥买两组，就俗三百啦，好俗三百啦。啊，我讲，拢冰起来，拢甲冻起来，要正个有，这种物件就是要让你方便。你唔免过安尼吼，过出来风台天安尼，诶，风台当时来唔知呢。啊，风台天，若讲你出来吼，有这个嫦娥放伫冰伫冰冻，够方便的呐。吼，啊，人你起价，人你爸你起价，拢唔接，咱妈你起价，拢唔免烦恼，这袂甲你起啊。这个上格霸王好哩吼，来叫贺康吼，来你好，来你好 ，Biggy 吗？
4: 好，你好，
0: 被爱上，
4: 我
0: 表高八高，
4: 高八高，
0: 嗯，
4: 哎，我接招，
0: 好来，啊，你买的高八买无？高八唔买呢？
4: 高八我对，
0: 高八是1380，
4: 1380，
0: 嗯
4: 哼，好啦，
0: 好啦，好食啦，来买啦，来买啦，咱来食啦吼，好啦，啊，我给你下起啊 ，A，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真正好食啦，你唔免阁去猜，我讲真的，这个好吃不好吃差很多呢，还差足济呢。你问咪今嘛知，我是吃货，你问我个知啊啦。你好，
5: 哎，查尔，
0: 查尔来一线。啊，你哪会使阁加买一组啦？加买一组啊，迄俗三百，安尼一包较无够二啊五呢？哎呀，一包不到250诶，很便宜哈，便宜。还个鹅肉丸哦，好吃的鹅肉丸呢。二线接一下。阿爸母的营养吼，我跟你讲啦，所有两百只内底肉类的上佳好，啊，肉类你唔敢惊无好消化对不？我跟你讲，鹅肉上好消化，鹅肉伊内底的营养素两百只上佳高，足好诶好。来，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7: 安尼拜四
6: 互你
0: 哦。对，
6: 你好，
0: 对，你好，要爱啥？
6: 我要问你，
7: 你拜三要中到十一后呀？
0: 安那袂哦，诶，七条到啊到。
7: 好，谢谢哈。
0: 嘿，来一线帮他接一下，好，他要问价格。
7: 喂，你好，咱。

0: 唱起歌安尼啊。
1: 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做爆瓦是毕竟嘛，现场毫不转散，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0800715715，你今麦你讲话时间吼，你嘛会使继续卡电话吼，咱的小姐拢会甲你接听。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陈经理啦吼。其实我知影阿爸母啊，恁的心态就是刚刚讲啊，旧厝啊啦，啊厝嘛旧啊啦。啊，人嘛老啊啦，拢搬大用啊啦，啊，啊了派一个派呀，紧在去呀。唔过你敢知影，一间厝会是会影响到咱人住伫内底人的运势哦。吼、哦，所以遐派遐该补的、该修的，你拢无咧甲管伊哦。啊，紧在去，其实影响到运势以外，上重要，佮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哦。吼、哦，绝对袂使安尼紧在去啦。
2: 嘿，对
1: 吧？吼、
2: 哦，对，我咧讲吼。你若拢无差别啦，后摆第一就是啊，会去伤害到这个啊结果，所以咱厝啦，这个厝就会发生啊啊这个问题，大的安全的问题哦。哦，
1: 对，安全性。
2: 第二呢，对这个水分啦，吼、哦，也导致个这个墙壁内底，而这个钢铁有无也生锈，所以过会膨胀，也来破坏掉这个混凝土啦，吼、哦，甚至呢，会大幅增加地动的时阵。规间厝砖倒落去的风险哦，
1: 危险哦，
2: 嘿，对，过来呢，就是讲啊，危害着咱人的身体健康。
1: 嗯，
2: 因为这个水气哦，来接触到这个水泥内底，这个钙离子啊，也流出来，形成了这个壁癌，并且呢，会伴随着这个黑斑呐、啊，吼、哦，啊，加这个霉菌，哎，霉菌哦，
1: 嗯，
2: 啊，来诱发着咱这个呼吸道。哦，有人讲啊，喘气，我最近咧喘气咧，真艰苦，
1: 迄、哦、
2: 个甲这拢有关系啦。啊，有的人是过生过过敏啦，啊，过敏就是讲啊，你若内底有这个危害物件、壁癌，
1: 伊
2: 身躯定会痒、会痒，就是安尼。
1: 对，所以做侪人唔知讲，好，我迄个食药啊也无效啦，啊，食什么益生菌也无效啦，结果是壁癌的问题啦。
2: 对，啊，佫抓了最后
1: 哦，
2: 可能延伸到啦。厝边计你拍拍去，因安尼。

0: 冬嘛，
1: 啊，
0: 厝内面拢会潮湿啊，佮加上咱这壁面哦，啊，这个破损吼，等于是啊，和这个漏水开了一个大门呢、啊。咱厝内面呢是漏水哦，就等于一个老宅同款哦。爸爸妈妈爱记哩，厝内面呢是一个漏水哦，你就是咧老宅啦。这个时阵，如果你若无及时来甲做处理啊，轻巧、哦、这个美观吼、哦、外观会受到影响，当下伊在厝内面的结构的问题啦，装潢完全破消去，维修费哎呦会惊死人啊！
1: 安尼吼，对啊，所以你看你是要开大条开细条嘛吼？咱即马。很主席开始说条钱，你家己报哦，家己报，因最简单呢。我等下跟恁讲，嘿，这个很简单哦，你个甲刮起哩，啊，就挂挂刀吼，会送哩，啊，你个甲抹抹吼，啊，你该搞该报的所在，你个报报，就简单呢啦，你拢家己会使做啦。小朋友要来倒三缸嘛，无问题，因这安全性就好嘛，它很天然的成分嘛，吼。后来，咱先休困一下吼，你若有任何商品的问题吼，要询问的吼，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包括要订买吼。弄个塞卡，空不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今哦，搁出无几分钟的时间哦。来，你好，要爱啥物？
2: 好，拜拜。
1: 来，你好，比基吗？
3: 喂，
1: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请问吼，迄、那个小补
1: 刚吼，你一线刚刚确认一下电话，怪怪的。刚刚确认一下电话。哎，你好，你好。
4: 卡当
1: 的时候啦，嘿，我变吼，你别爱集中吼，你是空三的吗？好，五三五这支吼，
4: 五三五六八八，
1: 好，集中，我变好，安尼好哈，二十七号，哎，拜六，不，这
4: 拜六，
1: 这拜六搞，这拜六哈，
4: 拜六，
1: 嘿，好，谢谢。温温暖暖，就好过去，情意一切，花好开。来，你今嘛甲大家报告吼，咱今嘛即个天好天的时阵，你赶紧来报。好天赶紧来报，因为佮过一阵嘛，风台当时要来，唔知影。到时阵恁兜呐涉水吼，涉到足严重，又佮客汤啊来寻吼。真诶，爱趁即几工好天好，足好天赶紧来报。吼，安尼啊讲，七月时啊，人迄个风台天佮要来啊吼，赶紧来吼。0800715755，今仔日咱个鹅肉嘛，足好食，鹅肉一组内底有五包，一组五包是1380，你若买第二组诶，佮俗三。买第二组阁俗300，好食，这是冷冻运费无甲你收哦，冷冻运费没有收哦，吼，安尼阁送你鹅肉丸呢，你若买一组鹅肉丸送两包，买两组的鹅肉丸送四包，安尼了解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哎，你好，Vicky吗？
5: 喂，我要
1: 跟你说，别，二线。
2: 喂，你好，咱们小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电话给您看哈，毕竟要跟您说再会啊，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咱每礼拜日，每个礼拜天下午4点到6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0: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高金、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这个话题叫做对厝内人的照顾。哦，厝内可能老大人需要咱照顾，啊，就讲某一个厝内呢，哎呦，先生可能呢，这个中风啊，太太咧个照顾，啊，或者是讲某咪原因呐，即卖咧真侪家庭就是有一挂失地诶长辈，哦，啊，厝内人爱个顾。啊，过去呢，囡仔真多哦，哦，兄弟姊妹真多啊，像咱过去啊，大家当呢分配啦，哈、啊，你过日时啊，我过暗时啊，过什么样的事哈？那即卖呢，真多厝内嘛无讲真多囡仔，哦，往往呢都一个囡仔，啊，这囡仔过上班呢，哎呀，是不是头脑死掉来过这囡仔呢？或者是讲，就算讲厝内有真多囡仔，会当来过咱的是大人，哦，啊，但是。什么人较为主来照顾？那看即卖社会呢，往往是迄种查某囝无结婚的迄个，啊是主要照顾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伊是主要照顾者。哎，真侪家庭是安尼先哦。哦，当然照顾是大人啊，这嘛是应该。哦啊，但是你要照顾是大人，你家己的身体什么款？哦，你的体力什么款？你对这个老大人，伊即马身体状况，你有了解无？过来，伊即马所带着的，伊的问题，这病情的变化，哦，啊，你有了解无？哦，中风有中风的照顾的方式，老人失智有老人失智啊，照顾的重点，包括伊这 个性的变化哦。哦，假使讲你家己啊，身体体力也无够。你家己甚至啊，讲到迄、那、度、個，你本来就失眠呐、啊，或是讲其他的状况，哇，过甲咩啊呢？你家己先倒，会安尼先哦。哦，所以要照顾别人诶，这个人，那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迄种忧郁，啊是强烈的焦虑、烦恼，或者是负面的念头啦，好、哦，负面的影响时，甚至会产生伤害这种的想法。安尼是呢，其实你啊本身呢爱缩缩，爱找找到专业这方面的协助。哦，即马咱台湾唔是干那高龄化社会，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种长期的照顾，会当讲是真侪真侪家庭拢爱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老大人上侪，可能讲啊失智嘛，中风嘛，哦，这是非常的侪，啊、哦，包括慢性病有啊无？好，更加多，或者是讲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这个呢嘛未当讲少呢，哈、啊，所以这照顾照顾三天五天，一礼拜两礼拜，敢那不是安尼想哦，哦，可能啊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年，甚至你唔知道要过个当时，啊，真侪人咧照顾，哦，照顾进程，你嘛唔知讲你要承担这个工作呢，啊，有先准备无，先了解无，先什么无，拢无。然后你就变作爱去照顾的人，就变作你是一个角色啦。但这个时候你才发觉，就讲哦，我的体力，啊，我的精神，啊，我的困眠，好、哦，等等，包括我的工作要安怎，才发觉就讲家己承担，不是干那讲，困眠较少啦，身体较疲劳啦。你开始呢有太多人讲的情绪上的问题，甚至收入经济上的问题，啊，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讲家庭内部的问题，那譬如讲，这位呢啊、是你翁婿妈妈，哦，然后你家己后头厝的妈妈，冇这个现象，哦，这更加是产生呢家庭啊有一寡呢冲突甚至纠纷啊，所以呢，精神科的医生是咧建议，无论是急性的疾病，还是慢性疾病的照顾者，那是出现了困不起啊，困眠障碍啊。焦虑啦、啊、忧郁啦，好等等哈，就是讲你的身体也好，还是你的心理也好，产生困扰的情形的时阵，啊，就讲比一般人比起来，你真明显，哦，就是较严重一寡。尤其是慢性疾病的照顾，这慢性病啊，你一过落去啊，哦，时间呢较长嘛，哦啊变数较多嘛，哦，所以家己你无形之间哦，你就家己啊，你耗损哦。哦，啊，你啊，一开始你嘛抵甲袂着，渐渐就发觉着讲，哦，家己安尼，啊，讲袂出来迄种、迄种郁卒也好，艰苦也好，安尼是。
哦，所以咱照顾别人的人，往往然后三种信号出现的时候呢，请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哦，第一个信号就是讲，上加明显，你的困眠的品质呢下降啊。哦，那讲你要照顾伊啊，哦，你要照顾这个患者啊，哦，你要半暝啊，起个冰心呐，啊，甚至啊，安怎伊要起便所，哦，伊要食药啊，啊，你是不是你无都像以前同款？正常困眠中央未中断嘛？啊，有一个人就算讲，啊，有时啊，会当啊困一下，但你嘛烦恼讲啊，刷落唔知要哪个过，啊，烦恼明仔日爱去装什么戏，哎呀，哎，头壳啊，一直咧碰遐代志就对。所以呢，倒落去困嘛，无都真紧就困落眠，还是讲你困了真浅眠，惊讲哦，什么声音过来啊？哦，还是讲啊，就搞眠梦，乌眠梦。啊，状况真多，你若有这状况，就是第一个信号出现啦。啊，第二个信号呢，啊，就是你的心情，好、哦，哎呀呢，跟那里坐袂调，吼、哦，真焦虑。啊，情绪呢很耗损，哦，情绪真袂稳定。啊，照顾的过程当中，包括讲啊，这个患者，好，比如咱照顾的是咱的是大人啊，哈，伊的病况的变化啦。哦，医生呢，跟咱之间针对医疗决策、家庭的分工，甚至呢，冒请呢，外国的外劳，即看护，哦，变落个看护来沟通。哦，爸爸爱食什么戏啦？你唔当煮什么戏啦？我、哦、爱煮什么，袂当回家啦，等等。哦，甚至个外劳看护即沟通呢，嘛是变作是压力的来源啊。因为毕竟伊是外人。啊！你是查某囝，哦，所以恁针对希望做到迄个医疗品质还是照顾品质，是无多哦符合你的标准嘛？啊，这嘛是你真大压力。所以有一挂人就开始安怎呢？真烦躁，啊，到尾也感觉无满意，会生气，开始呢很容易生气，哦，甚至啊，迄种生气，迄种郁卒，连家己嘛无多接受的迄种负面的影响。甚至受气自己，怨叹自己，也会将代志来发生。好啦，第三个信号就是讲，你会感觉呢真忝真忝。哦，真侪照顾别人的人，自己感觉讲规身躯拢神，提不起劲。原本的可能厝内代志爱做啦，啊，上班爱做啦，啊，某咱的一寡呢啊，人际之间的往来。但是开始变加安怎呢？你也敢那达项拢做袂好，拢处理袂好，甚至连基本生活嘛受到影响。啊、哦，所以这种情形，确实讲，那几个礼拜以上，安尼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啊，请你呢都要注意到啊，哦，是不是应该呢找找一挂援助啊？哦，啊，什么人会比作是照顾者？你本身就是高风险的照顾者。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去照顾我们的是大人，还是照顾我们的亲人，就会怕到说我们会崩溃，是不是大家都这样死啦、哦、但是确实有几种人的风险是比较高的。第一种，这个人本身呢过去就失眠、焦虑还是忧郁症的病史的人，一旦他面对着这种照顾压力的时候呢，就像古镜头呢又惊一样。第二种，就是照顾者伊同时啊，爱负担着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厝内你爱趁钱啊，啊，你即卖咧工作上可能较无法度像以前投入遐侪时间啊，所以你的收入可能影响着。然后厝内有即种咧需要照顾的人的时阵咧，伊的医疗费用也是增加咧，家庭的开销咧加重咧，你的压力是不是还佫较大？啊，所以你的身心各级啊，比如说高风险的照顾者。也安尼先，哦，第三种就是讲，咱照顾这个人，伊的病况呢，那是较复杂，哦，伊失智啊，佮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佮慢性病的问题啊，哦，佮情绪方面的问题啊，哦，安尼先呢，夹到底呢，这种咱需要照顾伊，真正咱的负担呢，会加较悬，所以你嘛是高风险的照顾者，哦，第四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欠倒三工的卡手。哦，照顾长期间拢一个人咧打，无其他厝内人斗三工，嘛唔知影找外部支援的系统，
害啊，好、哦，就真有可能呢会身心耗损。还有一挂照顾的照顾者，啊，跟咱感觉讲，哇，这真坚强。老爸老母安尼拢是伫一个人安尼顾家安尼生活，但是往往这个人啊，就是啊，会当讲是上危险的人。哦，因为咧伊心内吼，伊感觉伊真有责任嘛。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打起来，哦，再打起来。哦，讲这我若家己无打起来，因啊，确实讲，哦，因啊安怎啊想呢？哦，啊，我要安怎？所以我一定要顾好，我一定袂当先倒落去。他们讲吼，很有责任感啦，哈。但这种啊，过度的责任感，表面上是一种友好啊，一种爱，一种付出，但实际上呢？你自己本身疏忽了，你自己会当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种啊，特别有责任的人吼，伊也袂去找别人斗三工。本来就兄弟姊妹，啊，就爱叫因来斗三工分配嘛。哦，哎呀，无愿意休困，甚至啊，自己忝嘛，伊嘛不爱承认自己忝嘛。到尾啊，咱人吼，敢那迄个笨龟龟啊，啊龟龟啊，哦，愈笨愈大粒，愈笨愈大粒，迄个压力啦。然后啪就破去，就开始走进去啊！哦，所以一点点乱的，突然间的崩溃哦，哦，甚至来哭啊那些哈，就是讲已经情绪开始失控，啊，刷了呢，刷了开始会想一挂，较无好的就丢了，哦，会产生一种绝望啊，哦，等等啊那些，嘛不一定是讲是谁照顾是大呢？譬如讲，生产老抑郁的妈妈。是不是啊？是妈妈照顾囡仔，啊，这囡仔呢是什么呢？就是讲伊无都自己照顾自己的这种囡仔，啊，是植物人呐、啊，啊，是囡仔是脑性麻痹啦、啊，等等啊那些，哦，啊妈妈啊，甚至阿公阿妈的顾孙，啊，这你啊顾顾顾顾到尾啊呢，你感觉讲啊，我年纪这大，啊，我那安怎我来倒落去？啊，这囡仔要什么人顾呢？哦，假使我那无滴的孙，啊，伊要什么人顾呢？某一个妈妈顾这囡仔嘛，啊单亲妈妈，是不是？啊这妈妈想讲，我即马已经啊，家己都安尼问题了了啊，啊这囡仔未来变怎？啊所以妈妈想袂开的时阵，准啊将囡仔斗阵抓走，抓走意思大家听有啦吼，安尼先是咪走进去啊？所以这绝望的思考呢，开始出现的时阵，伊会进一步咧，想要伤害家己，甚至迄个互你照顾的，你咪伤害伊哦。哦，我要揣到底离开，这都系啊。哦，所以一个照顾者开始呢，有一种持续性的忧郁、强烈的焦虑，啊，是想寡较无好的想法的时候呢，啊，你是尤其想到讲要伤害家己，啊，是伤害对方的时候，你一定要赶紧找找到专业的协助，啊，你是才可以啊，哈。啊，咱来讲一个案例，阿妈来讲到呢，要找找到位。来跟我们斗三工。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甚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看着。0800-068-777。喂，你好。
5: 喂，哎，阿亮啊，吼。
0: 有。
5: 我叫冯姐，好。
0: 有。
5: 我卡吼，我有甲你买十只来食吼。
0: 是。
5: 啊，食了，起码安尼卡下咸哦，会啊，香者香者是啥？
0: 卡在倒位？
5: 卡光啊，啊个，骨头只，骨头那个灰毛啊。叫豆片哟！
0: 来，我跟你讲哈，骨头受伤啦哈，
5: 迄
0: 关节方面的骨伤呢，啊，较无够啦，
5: 哦，
0: 再有伤啦，
5: 哎，
0: 啊，我建议你活骨啦，加你食啦，
5: 活骨咯，
0: 安喏，
5: 我有买三椒，我跟你买三椒，我买香菇精，食足骨，食足点嘢啊，
0: 好，安尼好哈，
5: 哎，阿毛食三号的三干啦啊。
0: 即、这个、有声哈、
5: 哦，
0: 表示咱关节内底的软组织啦，
5: 哦，
0: 骨伤较大，
5: 哦，
0: 啊，有一点啊磨损哈，啊，你从活骨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5: 食
0: 骨咯，嘿，斗阵食安尼
5: 先。啊，迄类三椒咧，
0: 哦，三椒甲活骨人工精，拢斗阵食，
5: 斗阵食哦，
0: 嘿，拢斗阵食，哦，人工精三椒甲活骨。隆重斗阵食，斗阵食。
5: 食迄香菇精吼，
0: 是。
5: 我拢甲偷两包，泡袂忘哦，忘加食安尼哦。
0: 是。
5: 做几粒安尼加食食吼。
0: 是。
5: 我感觉食了袂歹，啊，我暗时啊困袂起安尼吼。
0: 嘿。
5: 我今仔嘛食三包呀。
0: 是。
5: 暗时啊困袂起安尼吼，我半暝啊开泡一包香菇精食食，啊就困开始啊。
0: 安尼吼，你是大苦有八多烫吗？
5: 不多烫是有，不过你让我来讲啊吼，这样。香菇精透你望啊吼，
0: 哎，
5: 食了也较散嘞，
0: 较散吼，
5: 有较散嘞，我知影有较散嘞。
0: 哦，啊，巴肚痛有较消无？
5: 有啊，有较消啊。
0: 哦，
5: 不是，我是脚啦，我脚呢，今仔日啊，我较闲哦。
0: 嘿，
5: 哎，消消消啊你，啊那要行哦，行未行呢？
0: 安尼吼，
5: 系啊，
0: 来，你即马三招吼，甲瓦棍吼，两项拢斗阵食。
5: 哦，
0: 啊，咱人工精就甲因斗阵食，因为人工精会带路嘛。
5: 哎，我做南寮，我爱十外斤啦，
0: 十斤外斤。哎，外斤
5: 外斤。哎，我有去个吼，脚顶啊行拢两脚吼，有去找骨科个，啊骨科个，即下即电工吼，都用用骨啊拢磨了吼，啊那行行两脚呢，啊伊讲，就要个看有轻啦，有要甲开刀安尼啊，我
0: 娘听讲
5: 无开遮济回啊吼，哎，遮济回啊无开，啊我怎啊拢在买三招啦。
0: 阿姨啊，你几岁？
5: 要八十
0: 了，我给你建议，你即马活骨一开始三顿食，
5: 我就是吼，哎，无用，我行行会啊软脚吼，我去找医生哩，啊医生甲讲，切掉电工，啊照照甲讲哦，说你个骨吼已经无甲拢剩骨尔吼，啊只骨切掉神经根才会软脚啦，
0: 对，
5: 啊我唔过有甲你买活骨来食食啦，较无你软脚，我买三椒啊，
0: 是，
5: 我无买活骨，买三椒啊买。
0: 你即马三椒咧食吼，咱骨头较自然嘛，所以咱的脚头就较轻力，
5: 较自然
0: 对。啊，但是脚头的问题你也甲解决呢，对不对啊？
5: 啊，都会安尼，你再个还要也先有先有先啊，就骨头头麻咧咧。
0: 对，啊，迄是。
5: 骨头一先，我都两边菜包骨拢断来吃好呀吼。
0: 哎呦。
5: 哎，先有先有先有呢。
0: 好，来。我阁讲一遍哈，三椒、甲瓦骨、甲人工精拢会当斗阵食。啊，你的瓦骨哈，即马买回来头一罐，拜托的拢三顿食一顿两粒，甲三椒、甲人工精拢斗阵食，好唔好啊？
5: 维他干呢？
0: 维他干嘛斗阵食？
5: 好
0: ，OK， 好，
5: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嘿，阿亮啊，哦，哎，不歹做。
0: 哦，
6: 阿亮啊，我哦，那个心脏啊，心肝头哦，
0: 拢
6: 无爽快，啊，要食啥啊？
0: 食苓果精啊。
6: 苓果精啊，哎，苓果精有效未哦？
0: 三顿食，照起工食。
6: 食饭前啊，食饭啊。
0: 拢无要紧啊，心脏方面来了解一下，看是啥物问题啊？哦，
6: 我这阵啊，才讲无爽快
0: 啊。好，啊，即卖的天气啊，变化一定拢较会哦，要注意哈。
6: 哎呀，啊跳动才64呢。
0: 嗯，心气不足啊，你苓果精以前有食吗？
6: 啊，早不食啦。
0: 好，买来食，三顿食哈。
6: 三顿食哦。
0: 对哈。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7: 他讲我食十二碗，感觉好足白啦。
8: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乌面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5: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话题里面呐，主要是要讲到的是照顾别人的人，尤其啊长期间照顾，你家己去照顾别人的同时啊，你家己的身体，你家己的心理，包括你的生活各方面呢，你都要先将家己啊顾好。你家己若顾了袂好，要安怎照顾别人呢？但是自己顾好以外，唔当想讲啊，你逐项咧拢要担，无法度啦。你要找起到相关的帮助，安尼先才会用诶。上起码身躯边诶人会当斗相共诶，包括找起到即个社会、即个政府有虾米会当甲咱斗分配。无咱一个啊，一个啊，挡袂掉啦。来讲一个例，这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啊，伊所讲诶一个案例。伊讲啊，我有一个60岁女性啊，带着90岁爸爸来呢，咧顾伊只爸爸就对啦。爸爸呢，冇厝了请看护啊哦。但是查某囝咧对爸爸呢，当然是非常的友好，各方面的照顾啦，本来拢家己咧顾嘛，家己咧顾啊，顾囝呢嘛实在，感觉讲都要请人斗相共。但请了看护了，看护煮虾米嘿？爸爸有食习惯无？看护呢过了有好无？看护会响未？看护脾气好啊歹？爸爸会当接受这个看护未？伊嘛拢就真烦恼啦。食的啦，各方面的事。爸爸食药啊无啦？你有照气功会食无啦？食几粒你会记的无啦？所以你拢有照气功做无？这查某囝就逐天烦恼啦。各方面拢烦恼，到尾呢，伊家己啊困眠才出问题。每一件代志啊，这查某囝拢爱亲身的去确认安尼是。当然过了真好，所以开始呢，过这个老爸爸，爸爸九十岁哈，因爸爸的状况呢是较稳定哦。稳定是好代志，但是这查某囝迄个焦虑啊，煞比愈来愈严重。所以这医生就感觉讲，本来是这查某囝呢陪同爸爸来看病嘛，那么甲伊讲你安怎顾恁爸爸。后来呢，每遍因查某囝来到诊所的时阵，对问医生真多真多问题啦。阮爸爸食这啦，阮爸爸安怎，阮爸爸安怎呢？是问真多真多问题，甚至这查某囝问干呢，家己只哇，家己只哭啦，哭干呢是，结果呢，进一步个了解呢，伊也有讲到啦，因为我每一遍看到阮爸爸呢，就开始心情啊真复杂。甚至三心安怎呢？真万分啊！万分嘿，因为我感觉真受气，真万分。甚至脑海当中呢，我还想要将阮爸爸打死呢，有一种想法。当然，我尾也想想的是真不应该，有强烈的罪恶感安尼先。实际上，伊毋是啊，心情安怎变化，伊是已经有问题啊。所以医生呢，当然爱个了解啊，经过评估，发觉着讲，这位60岁这个查某囝已经有轻度忧郁症，伊困眠嘛非常无理想。伊甚至家己的家庭生活呢，差不多拢规个停摆啊。所以伊这种个性跟心情的变化，嘛造成伊甲因先生之间呢，有一寡呢无爽快，因先生袂谅解，甚至因先生抗议嘛。后来呢，是医疗团队来个协助，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让因先生了解的讲，恁太太伊毋是即马个性变价呢，即你敢那讲呢不可理喻啦，怀爸爸啦，什么毋是？伊是因为照顾爸爸，伊的精神已经产生问题，或者做红事当了解过来，这个家庭会议嘛，将其他的即兄弟姊妹拢叫来，安怎讲呢？主要照顾者精神已经有状况啊，请大家分配照顾。同时安排呢短期的休困。你唔通安尼，逐项你都要插，逐项你都要管哈、你要休困，甚至呢爱食药啊，甚至帮助你困眠嘛哈。结果呢，经过几礼拜了呢，这个60岁这个查某囝呢，嘛较稳定落来，嘛开始该当相信。
啊，其实这外劳嘛是会当甲爸爸过了真好，兄弟姊妹来过嘛，真正用心来过，哦，免你逐项啊，好拢烦我咧头前。哦，啊，另外啊，个一种诶照顾者，啊，更加呢有真侪人甲疏忽去，啊，就是讲一开始呢，伊是无愿意承担照顾诶角色诶这种诶，啊，但是因为啊家庭诶因素啊，传统诶观念啊。哦，大家可能对你是无结婚的查某囝啊，你来高尚上重要上拄好啊，等等安尼先。啊，伊唔敢拒绝，啊勉强来过。哦，迄种啊，规个状况的变化呢，其实呢，也搁较大，也搁较严重安尼哈。啊，讲到照顾者吼，咱台湾有真侪家庭，拢是一种无结婚的查某囝啊，比作是主要照顾者，啊，大多数伊住咧厝内嘛。甲爸爸妈妈住到底嘛？啊，这种状况呢，唔是干阿咱台湾。啊，有一款的统计数字，就是讲咧亚洲的家庭内底，无结婚的查某囝，经常是被认定你是主要照顾者。啊，有人为着要照顾，像爸爸卖讲失地啦，中风好啦，哦，啊也长期放弃家己的工作、家己的生活，甚至家己找找婚姻的幸福啊，拢放弃哦。啊，那无人讲你不好，吼、哦！啊，当然，咱心内可能感觉不舒服啊，啊，你嘛唔敢讲啊，啊，就将这个代志藏在心内，吼、哦！啊，藏在心内，啊，个呢真忝嘛，顾别人绝对是忝嘛，啊，就压抑，啊，开始呢就情绪真歹，哎、啊，感觉家己啊，啊，价值感下降，啊，我就是安尼，顾是大人吼、哦，就是我就是安尼尔迄种的。哦，甚至对厝内人呢，会产生怨恨哦，啊是产生啊，这种啊，跟那里啊，这个啊愧疚，或者真复杂的情绪了丢。啊，刷落是隐忍，这代志啊，吞忍啊，其实这样讲出来，你要你将你压力呢，给消透出来，透过到家庭会议也好，哦，社工的介入也好，啊，咱有呢一寡呢长照资源呢。包括讲请外劳看好来斗三工来好，安尼是呢，本身这个照顾者，才会当有空间呢，互伊安怎休困一下，重新呢找回来伊生活一个平衡点，这真要紧。啊、哦，因为咱面对失地的，咱讲啊，是大人啊，你唔当硬经啦。因为这个照顾，甲患者破病的种照顾是无啥共的哦。因为失地的照顾是上辛苦的。甲身体破病的照顾无同，因为失地的长辈，譬如伊甲你问，也阁问，啊再问，啊伊家己想的问题甲你问，我的钱胖起呢，啊有贼啦呢，哦啊明仔日唔是要来红请吗？其实昨已经去红请，哦啊所以一连问，你会感觉烦，啊烦了你压杂。哦，果然呢，失地的老大人呢，日时啊、甲暗时啊，一分未清。啊、哦，所以可能暗时啊，当作日时啊，啊，你要安怎？也作息颠倒。啊、哦，而且呢，也干哪乱呢？你也干嘛？伊挑工的啦，挑工的啊，就是讲，伊固执，甲你配合真侪，你要求伊的代志。过来哦，也出手敢拍哦。哦，真侪失地的老大人呢，譬如讲有请外劳看护啊，也该拍哦，也该骂哦。哦，甚至产生呢，跟他讲个性的大改变。啊、哦，一寡呢是地的，比如老大人啊，阿公过去啊是老师啊，道德者，即马变改乱，一讲蒙卡称哦，好一讲安怎哦啊，哦，所以你的家属，你咧该照顾，你也措手不及，哎，安内变了呢。哦，啊，一开始呢，感觉讲阿姨就是记地较歹，一开始拢安尼感觉，但是你的个的发觉就讲，哎呦。这变化跟他愈来愈歹照顾，哦，所以咱呢针对要照顾失地的，有两项代志啊，你一定要去做。头一项，你要有正确的了解。譬如讲啊，这妈妈定来讲呢，恁阿嫂拢偷摕我的钱，哦，恁阿嫂拢啊摕衫去送别人，啊，伊特工也是定来安尼甲你讲哦，哦，啊，你安怎甲应才对呢？哦，所以你要了解伊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安怎？
所以咱会当透过着医疗团队、基金会，啊是协会一挂课程，咱去学习，伊这个病情的变化是安怎，你也知影。哦，咱基本的照顾一挂呢啊技巧，你也知影。哦，唔通因为讲你误解着伊本身甲你讲的遐话啊，比如讲失地的妈妈甲你讲的一挂话。哦，啊！你误解啊，还是你相信啊，还是安怎？嘿，结果产生冲突，会安尼先。第二点，你顶下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包括讲朋友团体啦、家属支持团体，咱即马有一挂跨家庭的团体哦，互相之间呢，将照对失照顾失地老大人的一挂经验，哦，咧大家啊，即、這个集会时呢，啊会当啊做交流，嘿，真有效哦。你了解变啊个，啊，所以有一挂家属的支持团体、社工主管嘛有啦，啊，或者是咱起码种喘息服务，哦，这就是防止讲照顾别人的人家己帮啦。所以咱两套计呢，一挂管道，头一点，咱有失地者呢共同照护中心，啊，这是大病院的，一条龙的。好，确诊转介甲病情进队，有一个疫情系诶。指导，好、哦，会给你教，和你了解哈、哦。第二种就是湿地社区的服务的据点，来到呢地方，又学到免费的照顾技巧啦，还是讲非药物治疗一挂课程呢，来给咱教。第三种就是专业基金会平台，譬如讲中华民国湿地协会，还是天主教湿地老人基金会，伊拢有定期啊，有一挂这方面呢照顾者的核心技能训练。第四种就是1966长照服务专线，这是卫生福利部哦长照专区评估了，也提供在家照顾、日间照顾中心，以及会当互咱照顾者，会当互你休息、喘息服务安尼是哈。第五个管道就是家属支持团体，他对咱讲的跨家庭的经验的分享，互咱照顾的人，哎，大家有一挂经验。哦，你听了，哎呦，安尼我会当用这招哦，你是啊，啊，而且你会感觉呢，你并不孤单呐、啊。哎呀，原来这个社会，这侪家庭呢，拢有这种状况。你咪感觉讲啊，安尼是啊，啊，你袂感觉讲，全世界我一个人上可怜，一个人上忝，你较袂这种心情哈、啊。另外就是讲经济加法律上的保障，你会当向到。病院的社工来咨询申请呢，身心障碍证明，啊是特别照顾的津贴，啊或者是提早了解干部宣告一挂法律选择权以及规划案的事，所以呢，真侪代志你拢清楚啊，你拢了解啊，啊你就袂感觉讲唔知要安怎去完整照顾，或者是讲未来的状况呢，家己也无没收，然后呢，家己稀累累，然后家己也可能。比你照顾的人要未帮，你就先帮起啊！啊，实际上这种家己先倒落去的状况，哎，社会事件大家也知影吼，其实真多。好、哦，所以呢，提供一挂即马咱当知影的，安怎呢先了解先清楚，然后你就未感觉真乱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抓皮筋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啊，阿亮哦，
0: 嘿，
5: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5: 这个我那个脚哦，
0: 嗨，
5: 安尼徛的哦，
0: 嗨，
5: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5: 你要吃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5: 唔系呢，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哦，
0: 嘿。
5: 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5: 不会都袂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吼，
5: 嘿，
0: 买来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5: 三椒、
0: 哦，嘿，三椒钙好啦。
5: 哦，三椒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伊个一盒内都有够。

0: 嘛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1: 嘛、哦、较退化啦吼。
0: 哎、哦、呦、哦哦哦，
1: 你三招甲买一盒，佮买一盒瓦骨，
0: 佮买一瓦骨咯、
1: 哦。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0: 瓦骨甲
1: 甲三招、啊，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0: 三招
1: 哦，嘿啊甲瓦骨，
0: 瓦骨，
1: 嘿在吼、
0: 哦，
1: 好不好？
0: 好啦，
1: 吼、哦、OK 好，
0: 好啦好啦、
1: 哦，好阿公再见。
0: 好，
1: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讲就以庄先生的例啊，和大家做参考哈。庄先生呢，也差不多咧半年前开始假病面皮痣啊，会疼啊，这种疼法呢，敢那电吼，你个电感官电极，非常非常的疼。啊，一阵疼了，隔一阵嘛，哎，又好起啊。但是譬如讲啊，你洗嘴啦、刷刷牙啦，还是食饭啦，甚至有当你啉水，啉水就感觉呢，哇，痛到动袂掉。前几天啊，讲食两嘴啊饭，啊，因为真痛真痛呢，无法度食饭。所以因某就甲念啦，你这就是安怎呢？叫你来洗嘴啦，爱食较少几工水啦。你就是刷牙不确实啊。所以呢，到现在，翁阿婆的理解呢，就是讲庄先生是嘴齿疼，安尼是。既然是嘴齿疼咯，所以伊就去巷仔口啊，因遐一间诊所来做一个详细检查。检查落来有臼齿无？没有啊。嘴齿是安怎变啦？裂缝啊？没有啊。牙周病啦、啊？嘛无啊。牙髓炎啊嘛无啊，所以嘴齿个咳咳咳嘛袂疼啊。但是等到厝诶，等到厝诶啉水，干那尖咧擦，疼个，疼个。所以到底问题咧都，所以这庄先生的这案例来讲啊，是非常标准的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因为这几年是安尼，这几年啊，这个网络啦、资讯的流通呢，非常的发达，所以老百姓针对健康的意识啊，嘛较有。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之下，开始去想着讲，哎呦，咱是不是神经性的痛、神经性疼痛啦？所以在临床上嘛，真大比例患者，尾啊呢，不是看齿科嘛？你也是看神经内科，那无呢？像以前啊，咱这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呢，一天会当听个五六十遍哦，连讲话都困难。刷到呢，看齿科，一间看，一间看，甚至安怎呢？真疼嘛，慢吹气，再疼咧慢一气，个慢，吹气呢才贵啊，慢贵啊气哦。尾仔才知影讲，哎呦，原来唔是喙齿的问题，是安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你进前慢掉喙齿，唔就加慢的咯。买单安尼讲。这三叉神经痛是咱呢，嘛真普遍性的一个脑神经的疾病哦。伊就是咱面呢豆柄、甲柄侧面喙皮。这三叉神经的部位，伊是一种反复发作，一阵真疼的疼，迄种疼呢，敢那电甲你电，发作的时间可能敢那几秒钟啊哦，还是一两分钟，安尼是当然有的较久啦，但是大多数的这种神经痛患者，迄种疼呢，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安尼是好。所以咱这个三叉神经是咱脑部大条神经之一。脑神经咱是有十二对哈。三叉神经是第五对，伊是为咱的脑干衍生出来。豆柄、甲柄的连接呢，拢有一条。一生形成一个神经节，然后呢，再个分出呢三大分散出来。已经呢，佮又分出来有一挂小分支啊，
啊，主管呢就是咱的面，以及咱的嘴、口腔啦。啊，伊会将感觉为咱的面啊，传到咱的大脑哦。啊，主要有三支分线嘛，三条分线，所以称呼叫做三叉。啊，三叉好，这三条大条的分线呢，一个交于目睭，一个交于咱的上颚，一个交于咱的下颚这部分，就刚才讲三条岔路啦，所以我们这称呼叫做三叉神经。哦，啊，就讲他都要讲的这曾先生，以嘴来口腔内感觉，嘛是由这个三叉神经呢来的团，来的团。所以呢，伊咧做齿科的手术进程。哦，咧麻醉准啊，这齿科医生一说麻醉就是三叉神经的末梢的分支啦。好、哦、啊，真侪三叉神经的患者，诶，鼻安话鼻误会是旧气啦，啊是讲啊神经呢坏死啊，啊你咧引起嘴齿疼。好、哦，因为啊，三叉神经一直疼呢。上界发生的就是咧第二分支甲第三分支，第二条线甲第三条线，啊，第二条、第三条线都啊行到多呢，行到咱嘴来这上颚、下颚这个部位，所以真侪患者呢会感觉是咱嘴齿的问题，找齿科来治疗安尼是啦哈。当然，上麻烦的是啥物？上麻烦的就是讲伊毛三叉神经痛。而且伊喙齿嘛是疼，同时存在，啊，同时存在处理了喙齿了，到尾啊，啊，才阁找到真正的病源，安尼是啦吼。其实呢，咱这喙齿疼吼，加三叉神经痛，拢是疼无唔对，但是靠经验的医生，伊会当了解到这状况，伊听你讲会知影。因为三叉神经痛呢，是咱的脑神经这方面的问题啊、哦。咱脆皮豆饼夹饼啊，有这三叉神经的分布嘛，哈、哦，伊会发生是安尼，反复发作，一阵一阵，哦，阵发性诶，啊，真疼，迄疼感觉呢，敢那哇电去电着，哦，触电啊，电击，不过是安尼，伊发作的时间几秒钟啊，一两分钟。哦，有少数会较顾不唔到啦，哦，但是大多数啊、哦，这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来得快去得快，哦，但是呀、啊，三叉神经痛嘛，有人讲的是天下第一疼，天下第一疼，你就知影我疼咯哈。只要是神经痛的，是拢真疼啦。啊，上界明显的就是安怎呢？伊会静一秒。可能阁痛个安怎，痛个生不如死哦，完全影响到伊正常生活哦。但是下一秒钟呢，伊阁完全无感觉啊，这三叉神经痛，但是喙齿痛呢，喙齿痛较无讲吧，喙齿痛伊个持续性安尼痛，时间嘛相对会较久啊。哦，另外这个三叉神经痛，伊是安怎？伊是触觉诱发的。啊，可能我的面即马咧，当有一挂动作，比如我咧食饭嘛，啊是我咧讲话嘛，啊他对我讲的这曾先生，伊咧啉水，好安尼是一个动作呢来诱发的，哦啊听起来呢，听起来可能呢啊半瓶这面啦、啊，哦拢听噶，啊食止疼药啊，嘛是真疼哦，哦啊那是喙齿疼呢，较唔是安尼规面，较局部的。啊，你家喙齿疼，一般来讲吼，食些止疼的应该呢，啊会比较好啦，啊会比较好。所以咱呢，今日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三叉神经痛，哦，这喙来疼噶呢是，哦啊，喙齿疼啊嘛是啊，喙来疼噶呢是，但是了解到伊的问题，啊，医生啊，我只喙齿只疼啊，慢解好，慢解好，结果呢，唔是喙齿的问题呢。安尼是无采个喙齿叫放起来吗？好、哦、啊，是安怎引发了三叉神经痛？啊、哦，这潜在原因呢非常的多，譬如讲呢啊，有什么疾病啦、啊，啊是讲咱头壳颔骨呢啊，这肿瘤的状况啦，啊是带状疱疹，甚至啊得的会更等等哈，拢、哦、有可能是原因。不过，
那是统计起来上界多，是因为这个神经三叉神经的神经根，去有咱的哦弯曲的血管呢压迫所引起的。哎呦，咱人吼、哦，对着年纪愈来愈有，咱的血管啊，买三型影响嘛，冇可能变加较扭曲，哦，比如说是啊环形的啦，什么形的啦。安尼是呢，血管去带入神经，来产生这种神经性的痛，这当然是非常非常之痛的先哈。这后一关的手术治疗方式，不然今日呢啊、并无要介绍讲啊治疗方式，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到底你是喙齿痛，还是三叉神经痛？哦，医生咧看你检查，当然也知影。但是你也讲个详细，和医生知影讲你是安怎疼，因为安怎疼会当来判断讲到底问题在倒位。喙齿都唔是问题，不搞咩啊呢？哇，喙齿办了了，安尼就糟糕了啊！介绍个只医生。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么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食有啦。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什么挑六十几点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而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而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梁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好。
5: 那个，一般血压高啊。
0: 是。
5: 啊，是不是什么哈？
0: 吃人工精。
5: 人工精。
0: 三顿吃。
5: 不能买菜对不？
0: 三顿吃。
5: 三顿吃，啊，一盖吃一包吗？
0: 丢。
5: 吃一包，啊，像血糖呢？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代谢症候群，这三项，咱的慢性病都是吃人工精上重要。
5: 哦，啊，就是照三顿吃，啊，再吃一包。
0: 对，
5: 哎，你讲，因为一盒是偌多钱？
0: 一盒两千块，内底有六十三包，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哈。
5: 像一般呐，哈，
0: 系，
5: 因为了坐骨神经呐，坐骨神经是不是迄能骨啊旁是不是较开着不？
0: 压迫神经哈，迄爱吃人工精，爱吃三焦。
5: 三焦。
0: 因为啊，坐骨神经它压迫神经哈，
5: 对，
0: 因为袂自然嘛。
5: 一直坐
0: 骨卡，坐起来
5: 时阵，
0: 卡
5: 剩下
0: 会疼。对，坐骨伤腰，啊，徛骨伤卡头。哦，所以你若筋骨的问题，坐骨的问题，第一重要就是吃三焦才对。
5: 三焦。
0: 啊，你若讲啊，本身够软骨啊，够卡头，屈袂落，徛袂起来，迄只该建议讲活骨啊，爱加咧吃安尼先，哈。
5: 哦，啊，你若不够迄种程度，是就是吃三焦袂使。
0: 三焦上要紧。
5: 哦，啊，三焦伊迄若加。啊，需要配人工精吗？
0: 哎，到丁家。
5: 哦，到家两个可以一起吃就对了。
0: 人工精一包，三焦两粒，加饭前加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吃。
5: 哦，都可以吃，立功饭前饭后都可以吃。
0: 哎，对对对。
5: 哦，好好
0: 好，谢谢，
5: 谢谢您，
0: 拜拜，再见。喂，你好，
6: 你好，
0: 哎，我亮啊。
6: 哦，今天是阿亮哦。等，你怎么在听？
0: 阿老师，
6: 我给你买，像香菇精吼。
0: 是。
6: 嘿，啊，是食火筋了，较嫩的无？
0: 哦，对。哈。肺油较重啦，循环慢啦吼。
6: 嘿。
0: 拢食人工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6: 阿爽，啊，肺油较悬，啊，三餐间油脂较悬了吼，啊，是食偌久才会检查才会有知。
0: 你偌久检查一遍？
6: 啊，三餐间油脂，我那要三百，啊，会油也要三百。
0: 好，你即马食吼，你三顿食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
6: 一顿一包。
0: 嘿，啊，你啊，两个月至三个月后才去检查一遍。
6: 好，
0: 好唔？
6: 好。
0: 啊，检查顿来，
6: 话最高。减肥是要安怎食？
0: 啊，唔是减肥啦，是消巴肚啦。
6: 好，唔是减肥。啊，餐内饭是啥物意思？
0: 来，我甲你讲吼。咱的透早人工精两包，300cc 的温温的滚水就用的哈。
6: 哦。
0: 啊，两包甲泡下来对对唔对？咱一粒柠檬哈，啊切差不多五六片哈。
6: 切一片一片
0: 啊。啊，甲放一片啊落去哈。
6: 哦。
0: 啊，伊就出味啊，对唔对啊？啊，出味啊，这300cc 甚至甲400cc 嘛无要紧哈。你就豆豆啊啉。啊，会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还是运动前啉？一半运动刷，再个啉一半嘛，拢无要紧吼。啊，早起一杯真要紧吼。
6: 啊，是较紧了。
0: 因为伊促进着咱的脂肪的分解吼。啊，较消巴肚痛啊，你是。
6: 我内底吼，
0: 系。
6: 一几工我食着消化有效，即马六个咧食咧，六个呢，规食几工啊，连六个呢，一时啊都买五包，等下要过去买两包呢。
0: 请问你是食什么方面有效？
6: 我哦，夭寿，我呢在徛咧吼，这两三个月足严重咧，脚脚筋震动，啊就疼，啊就啊慢落来脚只疼，哦疼啊，咧用哦，三间用要中风，啊手骨两只手拢疼，啊关节来疼，啊手即搭疼即搭疼，啊只。本来是咧，互阮查，了，阮咧听你咧讲啊，无，阮查囝手上在咧包，啊怎，要阮查囝食，啊我拍泡伊无食，我无菜无我甲食落，食落讲嘿，大热煮面讲，这阿妈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0: 我安尼真好呢。
6: 嘿，一包尔呢，啊我咧讲伊讲，当时咧食仙丹个。
0: 是。
6: 啊我讲咧，这个也要食，这个也要食，哦，三五六个咧食，啊买袂赴食啦。我昨买一包，互阮囝，啊阮这阮听嘿啊，嘿嘛摕一包去，啊阮两个后生摕入去，啊阮。我甲阮仔囝阁无通食，啊，等下要阁去买。
0: 你好，
6: 阮头嘛讲要食，我歪哦食。
0: 啊，保持联络哈。
6: 食了三顿七个，阮趁袂富裕食，一个趁来就来都无够。
0: 顾身体较要紧啦，哈。
6: 哎哎哎，
0: 好，好，拜拜，拜拜，嗯，
6: 拜拜，拜拜，拜。
7: 他甲讲，我食十二碗干妈好出白啦。
8: 十二碗，卡杯拢会顶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十二碗，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14: 雪梨旺今仔吼，我参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5: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不落。水准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来探讨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啊，咱脚多林小腿啦，小腿这个所在啊，人讲啊，这小腿那水啊，尤其早孕啊，哇，好修长哈啊，毛人讲啊，哎呀，这个脚多林家里拢无吧，干那脚啊卡。啊，或者是讲有人讲到这小腿、脚多连接，就想到什么呢？想到蹼脚筋、静脉曲张，哦，感到抖魂啊，那是。嘛，有人讲到这脚多连小腿所在呢，是牵涉到咱的肺络循环，因为咱的走路、脚多连的收缩，帮助到肺络传到咱的心脏啊，叮叮叮叮。所以咱这小腿卡多林这个所在小腿啦哈，一干那呢是一个真单纯的所在，对不对？有一点啊吧，啊然后呢有骨头在里面，但是呢，伊所看啥物，干那真宽哦，哦，所以咱呢要来跟大家啊探讨一下，卡是讲咱的小腿，咱的卡多林家那伤散伤无吧，兄弟，会产生啥物问题？最近啊，真侪人讨论这肌少症啊，肌吧啊，肌少啊，肌少较无吧啦。哦，结果一寡研究发现，就讲呢，五十岁以上呢，查甫，哦，恁这小腿啊，卡叔讲呢，伤无吧。查甫若无够呢，小腿甲扭起来34公分。小姐太太这小腿扭起来若无32公分，就有这个肌肉量不足的风险。吃老啊，就可能有这肌少症的问题哦，所以变作是老年健康的啊一大隐忧哦。哦，按那安尼，咱们安怎预防片面对咱吃老啊，变作有这个肌少症未生吧、未做吧的问题呢？哦，这是咱国内本土的一个大型的研究啊，就是讲，确实讲50岁以上的先生还是太太。哦，伊小腿无事吧？你甲娘迄个小腿呢？查甫诶无到34公分，小姐太太无到32公分只，安尼你诶肌肉量就是不足诶哦。哦，你带着肌少症诶风险要加60%。哦，啊，咱这未事吧？肌肉量呢一旦不足，针对咱体重、咱身体诶这种啊支撑力就较无够咯。靠不高呢，就靠可能会跌倒，啊跌倒骨头就会骨折，啊是脑部受伤，甚至安怎呢？甚至需要人来甲咱顾。所以呢，有关到咱呢啊机体老化的问题，即马呢，你医学界呢是预防的观念，拢加强咧都，加强咧咱的肉肌肉会加强，啊这也是渐渐这肌少症呢，愈来愈听到。哦，啊，愈来愈多人啊，咧研究咧探讨安尼先，吼。所以呐，根据到医学上来讲，吼，这肌少症是虾米型呢？就是咱人这肌肉量，哦，较未生肉，较未做肉，无肉啦。哦，而且呢，伊这力，哦，肌力嘛不足安尼先。譬如讲，我即马叫你握手，我握手有力无？或是我要挂档、要提档，哦，我这力度有够无？哦，这拢是肌力咯。哦，记得咯，吼、哦。啊，那根据亚洲呢，肌少症诊断呢，共识的一个标准，哦，带着肌少症的普遍率达到6.8%。啊，那阿联星，依咱台湾的人口，啊，咱全台湾的超过200,000名的老大人呢，啊，可能面对着这种肌少症的威胁。哦，啊，即马要来诊断一下，哎呀，这位啊，是不是有肌少症啊？啊，伊啊套计着，像讲这个握力仪，吼、哦，你手压力，吼、哦，握力仪来检验着你的肌力，啊是你的活动能力，哦，啊是检查你的肌肉量，哦，其中肌肉量你也去病院检查，哦，这压力，哦，握力仪呢，嘛不是啊，啊、人人都可以接触得到，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你国际研究，即马就是要来建立一个社区化。诶，替代方案啊，简单来讲，就是咧日常生活，咱咧厝内，咱就会当家己来做一个啊测量，
哦，像讲有诶啊，你代谢好啊，歹啊，咱量咱的腰。哦，查甫人卖超过九十公分呐、啊，啊，女性卖超过八十公分呐、啊，迄是毋是一个较简单诶了解家己诶测量方式？哦，啊哪呢？针对咱的肌肉量，哦，肌少症，即嘛冒一个啊检查诶方式。哦，一个简单，哦，一个准确，安尼先啦吼。好啦，啊，所以咱就是量咱的卡多林，小腿肚。哦啊，但是冇人会问啊，为什么是量卡多林？那也唔爱量手，对不对？那也唔爱量大腿呢？好、哦，对吧？好、哦，所以呢，因研究是安尼根据的。咱人的小腿哈，上一旦反映一个人的营养状态。啊、因为伊结构也真简单，啊，伊皮下脂肪嘛较少，哦、啊，所以国外包括欧美国家，嘛有依咱的小腿的肌肉的状况，来了解讲，哦、啊，这个行动不便的人伊的营养状况。哦、啊，你讲啊，以手来讲，咱手有这个蝴蝶袖呢，哦、啊，这是不是啊？啊，较营养到，就较无遐尼准啊，是啦吼。当然，伊要找到咱台湾肌少症，咱这卡多林的标准，经过分析了1839位咧社区啊健康人的资料，发觉就讲50岁以上的查甫人，啊，50岁以上的这太太，一旦咱的卡多林，查甫的无到34公分，查某的无到32公分，伊的肌肉量就可能不足。一带着肌少症的风险来到62%，结果这个研究的数字啊，竟然跟咱日本、韩国的状况呢，诶，差不多。哦，啊，所以日本、韩国定出的这个卡多林小腿的标准是咧33、34公分这个卡达，诶，跟咱家哦所列出来研究也差不多啊。哦，因为这肌少症，告诉讲。咱啊，愈来愈年纪啊，这肌少症呢，带着的几率当然较悬啦吼。啊，咱台湾为2018年，咱国内老大人的人口就已经来到14%嘛。啊，刷了呢，好啦，愈来愈是高龄化的社会啊，所以呢，即嘛这肌少症，咱都要来了解，然后咱都要来面对伊。尤其是50岁开始，咱人的记忆也好啦，咱的肌肉啦、肌力啦。开始呢，啊，都走下坡。哦，咱啊等到65岁，哦，接下来补救当然较慢啦。但是不是讲啊，都上班去啊，嘛是会当做。所以咱建议的是，你为50岁开始，你都要重视到你肌肉有肉无、有力无。哦，啊，咱的单位咧厝内，哦，咱咧厝内不是牛肺炎吗？哦，再去牛、困前牛、牛肺炎、牛心跳，啊、哦，有肺疼的买牛肺疼啊。哦，你咧量身体，了解身体的时候呢，你的卡多林你嘛该量一下，量一下。哎呀，我这小腿肚啊、哦，有个几公分，安尼是查甫的爱来到34公分，啊、哦，小姐太太爱来到32公分。嗯，啊那呢，哎，脚啊卡拢无事吧？哦，安尼咱来查查来预防这肌少症。哦，啊，肌少症当然针对老大人的影响，生活影响。啊，其实呢有一个相当，啊、哦，但是根据一个全台湾50岁以上中老年男女肌少症的健康调查，啊，调查啊，你敢知影什么叫肌少症啊？安尼是，结果80%，咱这中年以上的熟龄族无了解，啊，甚至有唔知影啊，什么叫做肌少症呢？唔知影，不清楚。哦啊，虽然有40%的中老年人呢，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当然真好，哈、啊。但是伊是跟那行路啦、跑步啦、有氧运动啦，哦，真正会当做到讲增加咱肌肉，增加咱肉啊，迄是爱安怎呢？靠动力、阻抗性的啊，迄种运动，那这种的无甲一成的中老年人咧做，哦，因为你讲诶靠肉较结实。你想到少年人啊，少年人练肌肉安尼是啊，老大人老咧练肌肉，诶，实际上唔是安尼哦。哦，咱呢来到中年以后，更加爱训练咱的肌力。虽然讲咱行路啦，咱跑步啦，咱做瑜伽啦，这种真好。
哦，不过针对着增加咱的肌肉力，以及改善了咱代谢能力，哦，咱走路、跑步、瑜伽也不够。哦，所以根据研究呢，50岁以上的人来做到这种靠负担的啊、提重的这种啊、阻抗性的运动，是改善咱血糖，而且增加咱肌肉量上好的做法，可以当减少到咱的死亡率。所以越早做当然越好。哦，啊有年纪啊呢，赶紧做嘛真好啊。所以咱要生肉啊，要来长肌肉啊，有运动诶也阁无够，咱阁要摄取到优质的蛋白质啊，而且这优质的蛋白质呢，咧运动后马上补充，上个会当发挥啊生肉诶这个作用。哦，咱即马当然咱靠年纪啊，咱一般的食饭啦、食面啦，这拢是淀粉类。淀粉类哈，所以呢，那做一个 test 来讲呢，这个受测者蛋白质的摄取拢呢无甲三分。一般国民健康署的建议，老大人每天爱摄取呢5.5分至7.5分啊，这蛋白质的摄取啊，这建议是安尼先哈。所以呢，那根据国际高龄医学营养专家团队的建议啊，咱的老大人每天上少摄取，以每一公斤的体重来讲，哈、啊，每一公斤的体重要摄取呢1.2公克的蛋白质上佳好。啊，这优质的蛋白质，包括你食豆啊类的、食鱼啊啦、食卵啦、食肉啦、啉牛奶啦，诶，这拢总会当。哦、啊，所以呢，安尼讲，60公斤的人，一天摄取的蛋白质，啊，应该有72公克。哦，即嘛呢，咱咧超商买物件来对吼，诶，伊拢有标出讲，啊，你啉的这牛奶啦，哦，你食这个物件，伊的蛋白质含量偌侪哦，哦，所以你嘛一旦家己啊，先计算一下安尼先，所以咱要增加咱的肌肉力，哦，咱以后唔通带着肌少症，上好的方式，哦，上好方式，他都已经介绍掉啊，好，啊，咱即嘛呢，一个简单的 test 就是。为牛咱的小腿、小腿肚，伊到底啊有到几公分？来了解到你家己啊啊，这肌肉情况。同时，咱早早来开始做一挂运动，而且这运动是有阻抗性的。然后咱摄取的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哦，三管齐下。哦，你讲这样呢，我嘛唔知要怎做呢？简单来讲，你咧看电视的时候呢？你买当抬抬腿，你无代志的时候呢，你摕一罐那矿泉水来压，安尼先是有动力。哎，你这个做法日积月累，这运动的效果就出来，啊，这肌肉就出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食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条就甲我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要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胃酸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够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0900-868-68。喂，你好。
6: 哎，亮哥。
0: 哎，你有话亮啊？
6: 我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6: 我你讲前了有买香菇粉啦吼。
0: 是。
6: 哎，这我无要食啦，哎，
0: 是
6: 有食迄款咧，西药前血梗的啊。
0: 是。
6: 心脏前血梗的，哎，在。你在吃无？
0: 咱家西药哈，
6: 嗯，
0: 半开一点钟吃，
6: 半开点钟了。
0: 对，你即马哈，
6: 哎、
0: 欸，食零高精哈，
6: 哎、欸，
0: 血压会稳定，
6: 血压稳定，
0: 啊，血会清，
6: 血哦，血会清，哦，
0: 啊，心脏会有力，
6: 心脏有力。
0: 啊，咱安尼愈来愈正常的时阵哈，
6: 哎、欸，
0: 甲医生报告哈，
6: 哎、欸，啊，希望管理，
0: 对，啊，希望讲咱啊愈正常了，西药会当愈加愈少啊。
6: 愈清了。
0: 嘿，哎，即马血油外悬
6: 啊，
0: 血油外悬，
6: 悬就输了安尼啦。
0: 安尼吼，零高精三顿食，好唔好啊？
6: 啊，
0: 哦，零高精一顿一包三顿食，
6: 一顿一包三顿食。
0: 嘿，后边个检查就知影有正常啊无啦。
6: 好安尼啊，
0: 好不好？
6: 好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6: 哦，
0: 了解啊，哈。
6: 好，
0: 逆上，谢谢，拜拜。
6: 哦。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0: 谈金笑笑，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专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想听爱听，
4: 台中广播电台
3: FM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李妹你好。
2: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2: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2: 哎，我是讲要给你
0: 买的。嘿，讲买哈，蛋姐来接接哦。嗨，谢谢。阿姆蛋姐，我说朱阿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李妹，我是秀华。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你今天好不让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看八看看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药房咖喱妹，啊，那要点歌嘛，当咖喱吧，来哦，谢谢，你好，你好，
3: 谢谢你好，大夫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杨先生吗？
3: 我暂停，杨先生，
0: 我要听什么？
3: 妈妈，我也真勇敢。
0: 好，大人拜。
3: 啊，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0: 你好，你好。
4: 哎、欸，我问一个啦。
0: 好、哦、好，
4: 我问讲看国家不合格嘞。
0: 叫什么呀？
4: 叫国考头。
0: 好好来接接线咯。嗨，谢谢。哪里你好？
5: 哎、欸，秀爽你好。
0: 没被叫什么？
5: 阿婆你好。
0: 嘿，
5: 我有点歌。
0: 难得注意。
5: 我打马克那个姓徐。
0: 林武许嘛，哈。我来被叫什么？
5: 那个抓咖饼。
0: 抓咖饼。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秀才你好。
0: 嘿，那九一。
6: 我大力，许先生。
0: 点五许嘛，哈。
6: 是是。
0: 我要唱什么？
6: 我要拜托你来唱一条地基歌。
0: 什么歌？
6: 路顶了解阮
0: 心。哎呦，这没古，这到我这个唱啊，你唔知？
6: 啊，都可以，你们两个谁唱都可以。
0: 你这个到我唱这首歌，我好听嘞。
6: 但是我喜比较喜欢听你唱日语的。
0: 啊，你有？我到我唱日语，你干嘛听过？
1: 有啦，
6: 你们两个唱都很好听、
0: 啊、哦，安尼好，好好，尽量啦，好，
1: 好，安排，
0: 好，再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喂，好，你好，
7: 我是秀嫂子啊，
0: 你打就会记呢，你敢知？你打就会记，
7: 喂，
0: 你打就会记啊，
7: 啊，
0: 你打就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哦。
7: 哦，
0: 哎，嘿，
7: 啊，我三重林大姐，
0: 嘿啦，你都有定定咧开，会记个唔知？哎呀、啊，你听什么？
7: 我听迄条郑俊朗的《春日记》。
0: 哦好，等下。
7: 啊，叫等你吼，我要给你买。
0: 哦好，等我一下来接接上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是谁啊？
0: 嘿，
8: 哎，
0: 咱在九一。
8: 我大大啦。
0: 好，咱贵姓？
8: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呢？
8: 我听有一条叫做八江客之乱嘛。
0: 我唔知呢，
8: 你唔知我去看有啊，有都有啊，无都买啦嘿。我讲啊，我
0: 巴掌溪之恋哦。
8: 哎呀，啊我八江溪，八江溪之恋。
0: 我去看买啊。
8: 好啦，啊你去看嘛。啊我吼，我迄票，做迄歌，迄有十点嘛。
0: 哦，那个跳起来一先咯，嘿。哎，我一旦我上片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兰你好。
0: 哎，咱在这边。
9: 我台语有声。
0: 啊？
9: 那有声呢？
0: 我要听什么歌啊？
9: 听这个幸福的姊妹。
0: 幸福的姊妹哦。像什么呀？
9: 我不知道呢。
0: 哦，等你找看麦啊。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是。
10: 这么样哦。
0: 嘿。
10: 我还是该讲听你那讲那种的，有什么卡，什么一对家单位用一千块啊办位入位卡那边那里吧。
0: 无啦，
10: 去做一班啦。
0: 唔是啦，你去区公所啦，去区公所办啦。嘿，是唔是老人那敬老卡对不？
10: 嘿，对。
0: 啊，你去区公所办啦、啊？
10: 去区公所办啦、
0: 喔。对对对，可
10: 以。爱
0: 去是爱、啊、去相片哦、喔、哈。
10: 诶，相片要干卖印啦？
0: 印啦，好像我不知道嘞，好像你带去好了嘿。
10: 好，谢谢哦、喔。
0: 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11: 是什么？
0: 哎，你妈贝利尔，
11: 哎
0: 六，
11: 哎那，
0: 嘿，什么歌？
11: 第一首那个《阿瓦兹尼爱斯的》。
0: 阿瓦兹尼爱斯的，好，等你改吹哈。
11: 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我卡多阿伯唔对啦。
0: 啊？
9: 迄、那个幸福的滋味啦。
0: 迄歌名要点对了，无爱甲你报，我无得吹嘿。
9: 对，无啦就。
0: 嘿。
9: 幸福的滋味较对啦。
0: 确定哦，无去讲唔对，叫我无得吹哦哈。
9: 哎，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喂，小大小姐哦。
0: 嘿啊。
12: 打招呼啊，吼。
0: 嘿。
12: 打打棒。爸爸行到人伫个文昌上个好不好？麻烦一下。
0: 请问咱在几位啊？
12: 我叫的是姓。
0: 啊，大里队。
12: 大台中。
0: 台中的队啊。
12: 台中是北区。
0: 好，等下该吹。
12: 好，文昌个啊，爸爸行到人
0: 吼。好，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今嘛拜拜了，来谢谢。哎呀，大户，你有看到？立法院的那个蓝白三预算删得很快很快乐，对不对哈？燕哥哦，到底敢知我朋友哦是什么燕仔？因一心是讲删那个业务会，啊，这个业务会哦，业务会哦，咱真侪公家机关有真侪约聘的，到再把约聘的，
1: 是
0: 啊，你无人有透露台湾讲转到要将近到一两千人被一个呢，也无头路呢，你也看卖啊，乌白山呢，真的乱来吼，哎呀，真正是哦，哎，搁讲落去就搁生气啊。来，请麻烦来大户来讲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1: 是这用药的安全性啊，赶快提起哈。啊，有几项药哦，当然咱长辈人听着，对囡仔来讲哈，啊，咱这药食无了的药冰起来。哎，刚好，哎，这我以便不时之需，哎，安尼个你建议不要哈，那是尽量医生开话嘴，以后安尼个嚼掉。有的时阵哦，真正是炸得好，安尼上卖吃吧，紧哈啊，这当然啦，是不是每只药拢个冰哦？咱来看顶管的包装哈，那无唔代表那来这个保存的，就问有这书哈，爱干嘛清楚要冰不冰？啊，这话久了后，爱家也要食了。当然，咱医生开药，逐工爱食哈。啊，重要是迄最最迄啦，糖浆迄吼，囡仔咧食糖浆，上长就是两礼拜，超过以后应该拢无效啊。尤其是不是有困的问题，是这个啊、功效失去的问题。所以讲，两礼拜开起来了，两礼拜就袂使个使用哈。啊，个胶囊很难吞。哦，这节目讲啊，吼，这个、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要让它吃起巴多了后，慢慢啊发挥药的功效。所以讲，那是无法多，开当个泡开来吃，那是会使会当吞，尽量就是让囡仔用这个节目讲啊，卖泡开，直接给吞落去哈、哦。啊，当然，足侪人会感觉讲迄粒啊。哦，一颗吼、哦，介大粒囡仔无好啊，无好吞。当然这会使哦，这一定是可以，因为囡仔较袂晓吞药啊。甚至讲咱长辈做阵嘛，较变成较袂晓吞物件哦。这时阵药会当啊，甲用较细，一定是可以的。因为有做侪人就是较袂晓吞的时阵，有可能会砸掉，这很重要。啊，若是讲吼、哦，是毋是有的人食药食到一半，甚至讲有吐？哈、哦，囡仔买吐，吐掉是不是补药啊？哦，这问医生，通常卖个补，一般是不要再补药哈。哦，就等嘛，现在乖乖加安尼就好，跟那个贵的去。
0: 哎，谢谢，一个你好。
13: 哎，家姐你好。
0: 哎，谁你好？
13: 我你讲啊。
0: 嘿，姐来。

0: 啊，金庸镜啊，这些文化老师说，请问先生，这个杨先生对面，谢谢。
1: 他是脚
0: 三片有茧，
1: 十几年了。
0: 你讲诺诺皮有没啥？
1: 他那个脚不知道什么，都会脱皮哦。
0: 哦，六皮了哈。
1: 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
1: 都没有好啊。哦，啊，结果抹的那诺诺皮有。抹一罐还袂了就好去啊！
0: 哎呦，哇，好胖哦！安尼就跟咱道谢吧，谢谢，感恩你，谢谢。来，三片了不起嘞！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抹的安那好？
2: 脚勇敢脚吼，
0: 勇敢脚，
2: 啊抹两一礼拜呢，就好溜溜啊，好用诶！
0: 哇！好棒哦！阿你去干大小吧，谢谢。来，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老倌告状啊，皮肤问题弄结个不啊？
3: 弄皮痒。
0: 哎呀，专家当时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到弄个坑子做，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就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哪线？一个哦，薄好的个人到小宝，啊，这可爱老看哈，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尊一杠，
0: 谢谢。要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讲好话时间到咯，啊，当然我嘛个要拜托您呢，麻烦您来讲重点呢，唔忙讲哦，我心食了心情介好，我人真轻松，啊，食了介顺，啊，检查拢正常，安尼就变成较无较好啦，无效果吼，所以要讲重点哦哈。啊，那么咱有讲过，咱的机会你有别人，等个咱轮一回了呢，咱再个请你第二摆起来安尼啦吼。来呢，说当然咯，你来起来跟咱讲好话，哎，咱一定会上起码几合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时候，有但是有假，这咱讲呢。无这个人袂当白插咯，袂当讲白插话哦，爱有这个人才会当哦哈。来，咱即摆会当开话来，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车工的来，你好，来你好你好，车工位啊，
4: 哎呀，可以啊，嘿，哎呀，可
0: 以
4: 啊。
0: 甲听一下，一线接一下，对不起哈，因为讲话我听不来。好，你好，你好。
4: 是上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甲你食三片，
0: 我来三片不接。我食了那好嘿。
4: 食了哈。心脏也好啦。头壳也好，目睭也较好啦。大便啊，拢都顺啦。
0: 大便呢也好呢。
4: 拢好。
0: 好，你稍等下，二线接接。嗨，谢谢。我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就算了，我跟你说，我的手冬啦，脚冬啊，吃就好呀。我
0: 钙过几年啦？
5: 我
0: 先买。无啦，你是吃钙过几是不是啦？
5: 钙过几加三两斤半。
0: 好，
5: 弄好呀。我先买伊的脚后筋在疼，我甲补伊来讲吃好啊好啊啊会好呀安尼。
0: 哎呦，安尼好。
5: 我不该讲，我补一下。
0: 好，我再来聊，先接进来，好，谢谢。哪里你好？
6: 秀秀你好。
0: 嘿，来请讲我秀先，嘿。
6: 我用迄个诺诺皮炎哈，我有个翕相，我本来阿未抹真正是红疹呐，
0: 红疹，
6: 拢红呢。
0: 我会干嘛？
6: 了就买，我去在里买。
0: 阿未抹了呐，抹了呐，
6: 抹了就好去啊。
0: 红疹好啊，哦。
6: 哎呀，皮肤科抹无，拢无法度用。
0: 红疹干麻烦呢，也是抗体的问题嘿。安尼抹了。
6: 足惊啊！结果抹恁会好去欢噶，
0: 抹诺诺皮炎啦哈。好，谢谢来，哎，三线接接，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3: 大准一个，
0: 哎，对不起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免的吼，免的真久啊哈。虽然到这为止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因为呢，这个公告时间啊超过哦，就会被花钱呢。我的薪水不管，这拢要发给我的老师，大概我的助理大概拢老师啦哈。所以抱歉啊，咱无轮到，咱无讲到，咱的好朋友不要紧，阿兰德有的是机会，下次还有机会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你，来吃大屋来逛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来个各位提醒，点出国的人， 那有机会紧甲这个行李箱吼来换一下吼，嗯，你莫知啊，对，这真重要。
0: 喂喂，哎、欸，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7: 哎、欸，我叫药
0: 啊，
7: 我叫三，三先生。
0: 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来来，待会你讲，你继续讲，我接电话回来。
3: 咱这个行李吼，哦，你也讲有三种色。一定要赶紧甲换哦，这是真的哦。有什么色较无好？全乌的、全黑哦，有种乌就乌就乌一种。你刚刚讲哦，你那是讲伫内底诶，这转盘咧胖吼啊，这个搬行李的人有可能常常会搞漏伊哦，全乌的吼，佮、哦、有灰色啊，佮有这个海军蓝。哦，这三色拢是诶，较会去诶，无去，较会无去哦。哦，
0: 比较一般的颜色吗？
3: 诶，这三色吼是较侪人介意啦。哦，灰色、黑色跟海军蓝，
0: 所以有人会拿错了。
3: 所以讲，你啊讲，定出国的人，你定爱家你的行李顶管吼，你爱有做一下标识。吼、哦、啊，有人用特啊，有人用这个白色啊，拢会使吼。但是一定要用好眼，因为有外国。在机场，足侪人有应该有这种经验，因为迄行李伊是转盘吼，伊是这一个输送带啊，这个背后顶管啊是有这个你白行李的锁啊，还是迄套啊吼落去，啊夹落去，结果咧去落去下骹迄转盘迄轴承啊，这叫卡西底下，结果咧足侪航班的迄行李拢卡掉的，无都去继续行，你的班机就会被 delay。哦，所以讲啊，那也讲要用色啊，用特啊的人吼，一定要用好较暗的，卖用落去哦。
0: 哎，谢谢。来，今麦给我倒讲了一个这个较短的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3: 嗨，网络你有然后咧逛网络 shopping 的人哈，你有看咧有人咧卖啥？咧拍卖哈，拍卖卖啥？这个、歌梯的这个、票根。哦，有人看伊要偌济收哦，有较低有即个10块、20块。
0: 为什么要收那个啊？
3: 啊，会当报公司啊。
0: 哦。
3: 哦，所以讲即实际上即个行为吼，是算是有点是
0: 这样不对吧？
3: 有点犯罪。
0: 嗯。哦，
3: 因为你无做即个行为，结果你甲公司报即条钱，哎，是不是有点骗钱、诈欺的感觉？
0: 对啊。
3: 哦，对不对哈？啊，一个即个物质啊，按你讲，你这个票也不是你的，但是你用的家啊，我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民法上的一些罪哈、哦。所以讲，各位提起这种票根哈，那、哦、是无必要卖去也买啊，你也卖家己的这个票根去网络买，它其实是有点违法的边缘哦。
0: 哎呀，我那得视同诈欺的店，哎呀，
3: 边缘啊，这灰色地带，
0: 这个最好是不要了哈。啊，来，咱这么先。到先请我先吹掉，先我到请诶，惊准人诶顺进去。
3: 好的，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请我刷卡，我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的顺境客，在主唱的是陈一郎、陈一龙，来，这就是
1: 大富唱的。
0: 哎哎，那不是咱这个三重的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啦，谢谢。来呢，咱的河边的男女的器官一点无同嘛，对不对？尤其是尿尿的地方，但是啊，比较起来，咱女性的较吃亏啊。为什么？因为咱的尿道比男性减少十几公分，所以安尼比起来，当然女性感染细菌的机会，一定的尿道炎、花炎的机会较悬啊，较济。尤其是啊，你的尤其是你的抗体啦无好啦，比如讲啊，你拢晚困啦，困眠无好的人啦，佮包括你拢坐伤过久啦，佮可能穿伤暗啦，哎呦，佮讲禁药啦，佮个水温佮啉无够哦。咱的阿桑，你老这问题人呢，你一定会定定啥？有的发炎，啊，这有的发炎哦，刚好当然不好，当然啦、啊，会造成了啥物？甚至佮有些习惯性呢。因为一般医生都开抗生素，药给你吃，会怎变成哦？你会怎无抗体？那么到时会怎定定呢？所以你一定要改变的啥？饮茶爱饮有够，袂使禁药。上个重要是虾米？饮茶爱慢慢啊饮啦。当然咯，唔是讲干那女性诶，男性嘛种嘛是会啊，只是讲男性较困扰是啥？裂喉酸的问题啊！哇，咱这大哥哦，我就要来讲哦，请咱讲了这裂喉酸吼，裂喉酸呢？是男性的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将军的男性的腰要过，甲肩要过。当然咯、哦，你啊定定敢那去便所徛几步，哎呀，放袂出来，放紧紧要放无袂成，到便所就闪着呢。安尼你就好烦恼啊！你有可能尿泡酸已经有小块发炎，有增大情形啊。上好是来当去先去看医生呢，看你尿泡酸发炎的指数看偌高，尽量卖超过的五以上啦吼。那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一个尿泡酸跟膀胱跟腰肌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来个各位提起啊，男性朋友啊，伫排尿这方面通常拢有这尿泡酸的问题。男性五十岁以后较明显啊，五十岁人有50%，七十岁人有70%有这问题。男性朋友不要觉得害羞啊，这是早晚的代志，哈哈。甲女性停经休想，早晚的代志俩哈。所以讲要是好好的面对它。啊，除了这个排尿困难吼，要放无以外，佮交尿，哎呦，放无佮交尿是，尤其这种尿泡酸问题，要交尿的人吼，拢是什么时阵暗时啊，很奇怪，他就喜欢在晚上让你起来尿尿哈，所以讲这会造成啥，你无多好困，啊，你的身躯的这些啥休困器官的休困的时间就无起啊，慢慢啊，会种恶性循环哈，啊，这个尿泡酸增多所造成。但排尿问题，它大概有这种高尿啊，高尿是安怎讲？在些差不多八盖啊，你也讲这些是什么时？但起床了到要困进前啊，差不多八盖，八盖到十盖是正常。所以讲你也讲透早了八盖，你绝对是高尿哈。所以讲高尿问题，啊，佮有足急。哦，禁无法的迄种哦，很急啊。为什么啊？但是早起便所遐要放上，哎呦！无啥物叫，啊个暗时啊，就爱搞叫，暗时啊两届吼，起床放叫两届叫搞叫，啊个无啦放叫就慢哦，断断续续吼，啊个各位天气男性朋友爱听我讲吼，咱这个时阵啊是讲要放无，咱放叫速度就慢时阵，你想要省时间，你也出来千万不要。卖出来去放尿哦，这真不好，因为咱每你出来的时阵，就是出来伫咱的这膀胱附近的间隙吧。你这个时阵呢，是讲不时的，就安尼出来，你变个间隙会凉起，会松掉，变成你入泥会了后，你会啥？无多控制那边间隙吧。啊，结果嘞，你会啥？头抓尿啊，闪尿啦啊、哦，所以讲男性不要给注意哈，我们要多。做什么提肛跟夹肛法哦，一定爱做，男性特别爱做哈、哦。啊，这个时阵你那是讲无想要吃药啊，哦，你嘛想即爱给医生检查，这个爱吃不爱吃，爱治疗不爱治疗，拢爱看医生哦，这是要由医生来做决定。啊，你讲真正不爱吃，你想即嘛看一下医生哦，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比较愿意去看哈、哦。啊，也个卖禁药，为什么？禁尿的人有足悬的机会造成膀胱感染发炎，这个发炎佫无治疗好，有可能会早期腰肌所造成腰肌损伤。 这个很多案例，尤其是女性朋友，你看咱膀胱差不多让近400到500cc 大小不一定哈。啊，你若是讲哦，不是都会高腰，但是大概膀胱放无啥，无讲介多哦，你家己爱加水，安尼你是高腰哦，大概吼拢足急足急，结果你走去便所膀胱足多无唔对，但是你看迄色是不是拢较透明？哦，有可能是短时间你啉伤济水啊，咱啉水这個方式爱慢慢啊啉，慢慢喝，慢慢吸收哦。咱无可能一睏啊啉伤足多，结果一吸收足紧，不可能哦。所以讲咱拄啊讲就是排尿卖伤出力哦，有这个排尿困难的部分的男性、女性，拢爱去有医生检查，啊呀，佮是不是你爱去看一下哈、哦？咱排尿先看一下色啊，佮量，甚至讲你爱看就炒呢，是不是最近有食较侪种啊？蛋白质加海产类物件，这样是好事。你够有发现？即较炒，咱是不是爱赶紧改变咱的食食，加运动，加啉水？不管如何，还是要去给医生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呢，咱来喝冰的，咱人哦爱食了放出来，心电代谢就是咧讲肝甲油脂呀，啊，咱心电代谢的。在咧讲啥，大便啊、小便啊，过来流汗哦。所以咱若是心电代谢上好是啥物季节？热天啊，啊，咱当然咱热天哦，尿会较少，因为咱有流汗。但是相对你也较容易憋着热，还是热着的关系呢？较容易尿道发炎。所以咱第一呢，爱水爱啉有够哦。啊，咱若定来讲过，水爱慢慢啊啉嘛，这是介重要，介重要，搁再介重要。所以啉得爱慢慢啊啉哦。来，你好，你好。
2: 你那是秀山哦。
0: 我秀山，你好。
2: 哦，啊，听这问哈。
0: 没有，听讲
2: 你好。你个叫啊，刘春。
0: 哦，来个这边哦，嗨，医生哦。

0: 谢谢抓嘉宾。那么这林三个 only 有说请回来的许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
1: 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我有吃那个三星成本哈。
0: 嘿，
1: 我那个有基本来四十，哎呀，这四十几哦的。
0: 甚是巧过丽丽哈。
1: 嘿，
0: 阿金妈嘞，
1: 这么高的贵。
0: 哎呦。哦，真好！哦、
1: 我脚够直。
0: 哎呦，不要紧，哟、哦，五好个，五好个哈。好，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等一下嘞，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哎，是朋友。
0: 嘿，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免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啊，够其他的无呢？嗯，都刚才搞油就对了哈。
3: 还
0: 没
3: 搞
0: 了，
3: 对。
0: 安安老
3: 比
0: 人，
3: 我
0: 会煮点嘛，
3: 我好。
0: 哎，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好啊，这个人当小伙，谢谢。
4: 我本来就是，
0: 嗯，
4: 以前甲讲我，
0: 嗯，
4: 膀胱也小块好少啊。啊，唔过我在三平进步，我即马本来放牛龙啊，放正正这边啊，再清理。
0: 好，
4: 我即马食迄。跟那是唔知是少啊无去啊，咪穿拢正常我。
0: 较袂交流安尼哦。唔
4: 是交流，放一声就会当爬起来啊。本来就爱等真久，放做几啊摆才会当爬起来。
0: 好，爱放放做久，阿即马唔免安尼哦。安尼好啊，安尼恭喜你啊，嘿啊，好好继续看你哈。好，谢谢。
5: 好喂，
0: 你讲好喂来，请讲下来。
5: 我想点三星金宝。
0: 嘿，阿姐。
5: 我点三星金宝。
0: 嘿，阿姐啦。
5: 我系本地。郑思球，郑思球诶，
0: 郭丽丽，嗯，
5: 嗯，对，迄五十几年，啊，食也啊一罐就变六十几啊。
0: 哎呦，哦，这紧哦，
5: 进步啊，
0: 哦，是是进步呢吼。啊，你继续看呢哦，哎，好，继，哎，你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
6: 哎，师傅，
0: 哎呀，啊，你好，
6: 哎，
0: 你讲重点来。
6: 我好，我跟你买食，食两桌不？
0: 啊！啥？你讲重点，讲重点，你讲。
6: 啊，食了吼，食了吼，没事，较袂放松。
0: 暗时较袂交流。
6: 嗯，啊，心脏啊，存了有较好消化。
0: 哎呦，好！安尼你食三斤煎包就对了吼。
6: 对嘿，我早餐是买蒜，买两。
0: 哦哦哦哦哦，安尼继续看嘞，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来，
6: 三品，
0: 三，对，讲重点就好来，三品哦，讲重点，你食了那好下来。
6: 食了吼，尿袂臭尿破，安尼，安尼
0: 哦，袂臭尿破皮安尼啦，
6: 袂臭，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好，阿姆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娱乐的是咱这款
7: 三品金箔，
0: 食咱这款你唔免烦的，因为咱这款真正是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要食咱就是爱食这個，食规身躯拢照顾到的。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这样娱乐个心点大，食咱这款有够好，心点大消好，哎消化机能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个食。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一个讲这款三品金箔，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焦砂，等咱来看这个钙两等。那么咱等其中我的高温的油台被三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开挂，所以捞起来哈，吃好吃个咱
7: 到手不？
0: 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简单嘞，
7: 多准一杠，
0: 谢谢。喂，你好，你好，
8: 哎，小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8: 哎，我吼，
0: 好，
8: 我是讲我小问嘞吼，
0: 没有，请
8: 讲，我吼，
0: 嗯，
8: 五岁游记啦吼，
0: 哦，啊，那我叫改天来就联系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海星，
8: 哎，小姐，请问哈，
0: 嗨呗，
8: 喂，你姐。在那个过日子哈，
0: 哎，这个我算看，啊，先这边哦，哎，谢谢。来，那么我来个唱哈，我他妈是沙卡吧，罗丁了解我是咪？那么咱这是许先生店面，我来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电话来，谢谢你。

0: 该我是你乌拉玛吉萨卡吧。那么这个是许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阿弟你好，来恰讲重点来嘿。
1: 哎呀，得那真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安那好用，
1: 食了吼，一暝困啊，天光拢未起来。
0: 哎呦，好困就对了吼。哎，好啊，谢谢，感谢阿妹，谢谢。
3: 我之前都
0: 黑来黑，
3: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0: 哎，谢谢，感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你。Hello， 你好。嘿，
4: 哎呀，
0: 嘿，是嘿。
4: 哎，我要跟你讲。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4: 讲这产品不错哦，然后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
4: 都好过呢，我食产品不甲食阿亚多纳。
0: 好，阿金妈那好。
4: 阿哥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
4: 好。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便啊顺呢。安尼大哥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国民派的民清民金高帮啊，帮天帮地多鬼波，拢困不起，咱那边那个讲这款。
5: 哎呀，得呢。
0: 那么咱那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哎，这都是调整咱困眠的啊，上加好成分的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啊，个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啊，内底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哎，当然呢，迄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这个叫软磷脂，和咱会较袂黏体黏。所以你常常阿嬤硬硬硬硬硬硬硬越来越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了，好困是吃
5: 阿雅德纳，
0: 最好是来当个加三线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但是咱那个病无急无，伊在困眠哦，真正是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唔是达到变紧啦吼。咱来食一罐阿袂好的好病咧，啊，继续加油，啊，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食好咱个看咧看咧，食好才给咱
5: 到手啵。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咧，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啥？
6: 是啥呢？我是讲哦，我拢会被困起，好阿爸
0: 来。哦，讲到你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这困眠不好呢，跟你乌白相有关的，但是咱那边个有一种，嘛是其他问题，害得你困未起，比如讲熬夜，比如讲啊，疲倦到老，半夜起来扫。哎呦，这是变哪困啊吼！哎，就是，那那脾气到老，咱台湾平均三人过一个人，哇！而且咱即马肺腺癌呢、肺癌呢，竟然女性煞比男性较侪哦吼！所以我定讲，咱的好朋友，咱的灶卡吼，也爱用较好白圆机啊，油爱用较好油啊，无、哦。你煮一顿饭，等于是吃两包粉呢，才恐怖呢，拢油烟呢，拢伫暑气呢，拢伫鼻腔的这一个排个烟管呢，吼。所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细胞甲鼻的问题，谢谢你。
5: 哎，来个各位分享哈，哎呀，咱这为什么困袂起？因为一直扫困袂起，因为今仔股票跋上侪困袂起哈。哎，当然啦，咱这个扫，你要去了解讲你到底扫偌久？有的人扫三五天还好啊，感冒啦、过敏啦，还是讲最近的空气较歹，扫两礼拜也袂停的人，赶紧把这时间和医生来检查哈、啊，这一定有问题哈、啊，是不是出问题啦？也是讲你所在这那种困的所在哈，也是你生活的所在有可能空气较不好，好、啊、要开始要改善，要改善一下啊，因为啊，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有足侪人哦，要食薰，我搁无咧资本。计紧的吼，扫过啊喂，无看医生啊，扫个无力啦，扫个动袂掉啊，啊，赶紧找医生，结果一检查，哇，肺癌上尾期，这是最辛苦的哈，完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因为这肺癌上尾期，你到要变看咩，但嘛是爱变，但是这個希望了较少哈，较低，咱一定要赶紧用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啊。用这个电脑来扫，会当较悬的机会，甲无好物件吼，提早发现 较早的治疗，尤其是停经以后的女性，有很多人啊，少照顾了，才发现讲家己哦，原来细胞有问题。哦，啊，咱是讲简单，就是讲，比如讲，过敏啊，啊，鼻啊塌掉啊，发炎啊，感冒吼，流感，一点少哦，到底到底下的少。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到底，该怎么办？哦，一倒来的一点少，所以讲，咱来去先去了解。比如说感冒所造成气管发炎，会造成咱倒立的时阵呢，躺在那边的时候，咱的细胞就无爽快啊，啊，咱顶管够一个心脏在跳嘞，哦，所以讲这个时阵会一直扫，你会想要甲扫开哦，家己身体的本能这个机能是安尼，所以你啊这个时阵你让趴在困吼，会比较舒服，但是大部分大人都不会。趴着睡哈，啊，这种方式是安怎？这种方式是一个这足有名的医学期刊《Lancet》内底有研究发现来讲，细胞真正无好让你趴的哈，趴着你较袂少哦，这是一种方式。啊，佮有啥？鼻水倒流的人哦，你看哦，这少加固，佮鼻水倒流的人哦，你就知影讲，原来你去少加固拢是鼻水倒流所做影响的啊，有可能是过敏、食药啊，啊，甚至爱洗鼻啊。卖一滴水，这真重要哦。所以讲，你若讲倒了会少，你买去了解是不是简单啊、哦？是鼻水倒流的问题，但是卖想讲一滴水哦，一滴水会做对咱的这黏膜这部分过度的刺激不好。啊，当然咱伫台湾较侪人是过敏气喘哈、哦，过敏乃是讲较夸张的调查哈、哦，差不多两三个来对头，这样过敏的状况哦，这是这没有说一定的哈、哦，大概是知道很多人有问题。所以说贵宾大部分都是因为回混啊尘螨啊食物的贵宾温差湿度啊是说您到有饲猫啊狗那种毛粉尘对尘螨。所以说按有这个气喘也跟偏贵宾的人你只要有状况压起来的时候先吹暗刮的啊变少你生活的环境这是第一步。啊，若是讲一直无好的时阵，嘛是要先予医生来检查一下，哦，这很，啊，不然一。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阿姆你食了食一罐，我感觉鼻炎特别过敏。
1: 鼻炎有改善啦。
0: 哦，鼻炎特别过敏有差呢。哦，安尼我来生病，我不记得继续加油
1: 哦。特别讲吼，因为写倒的像讲
0: 鼻炎未通，阿得无多困吼。
1: 哎，阿做个卡卡清。
0: 哦，阿得少吼，好好，安尼继续加油。
1: 卡未啦。
0: 哎，食一罐有差呢吼，
1: 哇。改善啦。
0: 好好，安尼保重哈，好阿去搞哈。哎，谢谢，谢谢。
2: 是啊，哦，
0: 三片我接来，你讲讲重点，讲重点嘿。
2: 哦，食皮啊，外面哦，食半罐头嘛。
0: 但姐弄了皮啊，那用食的嘞。
2: 哎，哦，
0: 三片煎包吧。
2: 三片煎包，对。
0: 三片煎包，你讲食哪嘿？
2: 食皮啊，外面。
0: 哦，啊那食了。
2: 哎，啊食半罐，我孙啊食啊就好啊。
0: 好，恁孙啊食的呢。好，安尼你
2: 好。啊，我平常哦，拢食。
0: 不要自己吃。哦，安尼你买吃呢嘿，阿伯安尼好啦哈。感谢你好，保重，谢谢你。来宾客你好。
3: 喂，小姐小姐你好。
0: 好，讲重点的，请讲嘿。
3: 好，我来讲，我妈妈伊去报，伊本来是肺癌，哎，结果伊开刀，迄医师来讲吼，伊五天的时间俩，结果伊已经13年呀。
0: 啊，
3: 好高兴哦！
0: 哎呦，简单的简单的都讲三遍，
3: 十斤半啊，
0: 三斤斤半呢？哇，这么贵，十三年啊！
3: 因为你开始你建国电台开始做，我就跟你问，伊我开刀，啊，你讲会使啊？可以吃啊？
0: 哦，
3: 食到这款，我妈妈的老父拢是咧食这，哦，食到都欢喜咧。
0: 啊，你讲嘛？
3: 希望
0: 妈妈健康啊！啊，不中哦，好，谢谢，我讲了，我刚喝的就好，谢谢。来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的，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拢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贵，先古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保哟。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上一人饿了个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加油。也可以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到我的高温的油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提咱这 K 啊挂，所以呢，也可以哈爱个捞起来，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题了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要秀传呀？
0: 哎，是你好呢。
4: 哎，我要问讲，哎，小朋友六岁啊，拢过敏啊，个会气喘
0: 哦。好，我啊那个就这些咯。哎，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这个咱的现场看电话的咱个沟通吼，这个我要来改讲了。其实呢，我感觉人的观念吼，这个观念更重要。比如讲，这个人观念不好，譬如讲啦吼，因为这个人观念改歹，而且哦，见想拢想不好的，安尼一做代志，敢会中医的会健康吗？不会的，应该是不会健康了吼。那么呢，讲哦，大概。大家拢白白拢是伫这下，这个生活伫这个大地球，咱的这个地球来对面呐。大家拢嘛同款呐，你嘛24点钟，我嘛24点钟一工啊。阿你啦，即马伊个时间，9:38，你跟我拢嘛同款呐，对不对哈？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那么咱得同款。比如讲，像我听讲者，比如讲了哈，学生。为什么一班来这边有人第一名啊？有人就啥没啊名啊？可是伊心态啊，为人就是下课先写功课啊，啊为人是下课哦先生活教诲啊，哎呦要困啊，才赶紧来写功课啊。这个就是啥？这代志有照规矩来无？有种伊、那、的、個、有认真无就有关系啦。哦，所以那个年纪也有关系哦，当然年纪较重啊，较会晓想，较袂晓想也有关系。但是有为人自细汉的原底较袂晓想的，当然以后摆做代志变成了较无汉尼啊，汉尼啊完美的对啊哈、哦。那么日本人讲哦，看18岁甲81岁有啥物无同？哈、啊，刚好啥物无同吗？那是伫迄个秦海啦，算讲哦，人咧讲即个。 这个海是感情的，诶，海这叫做情海。可能有人会去溺水，比较会去的，较侪是年轻的18岁。啊，那第一缸内底哦，哇，淹死的可能是老大人诶，平均呐吼，讲较侪是啥81岁。这是日本哦，为什么？因年纪侪岁了，人去泡澡，然后骨折的机会更高，所以有可能就是安尼哦。一缸买溺水呢，啊，你骨折了，昏倒人的变形成这个的变形的淹死啊！你敢知迄个虾米人？哎呀，迄个你高音呐、啊，伊的是啥？伊的是喝醉酒，在浴缸里面，结果呢，啉个酒醉，啉个醉死了，结果淹死的，淹死的，哇，有够玩弄的，无猜伊吼，安尼唱歌哈尼好听吼，啊，无人比得到呢。那么呢，如果那是伫路边，你也看到飙车主啊，日本有没有飙车主？有。一般拢是18岁，无81岁阿伯，你会去飙车吗？哎，爸咯，我把一届去夏天哦，拄着一对翁阿婆，先生刚是82岁，太太是78岁，因两个骑什么车？现在因两个骑重机，而且是一台台币100多万的，哇，好酷哦！那么呢，讲那是一般伫路人咧行路，拢甲人行无同，行逆向的，有可能是81岁。哦，所以呢，年纪有差无有啊，18岁心呢，拢比较较脆弱，较袂堪要打击。啊，那81岁是较脆弱是啥？骨头啊，袂堪要跌倒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那是看唔捌的，虾米拢看唔捌的，当然是少年的18岁嘛。啊，虾米拢记袂掉是多几个几岁？当然嘛，81岁啊。哇，所以咱人吼。咱能不断的找讲，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为什么而来呢？吼，咱一般拢是咧找寻方向诶，是少年的18岁。但是那是常常厝内底面的人咧找你的人是几岁？81岁，因为你嘛惊对去啊，老人失智，哈哈。所以这个是啥？咱常咧讲的就是年纪不一样，诶，当然啦、啊。跟咱的思想也有关系，啊，咱的作为就不一样了哈。上好是安尼啦哈，这个咱本身的爱家己有一个有一个想法了哈。我跟阿爸讲过一个案例嘛，人哦，即卖人就是爱做爱民主啊。譬如讲，做者年轻人哈，这个开好车啊，拢贷款，为了是什么？为了面子啊。譬如讲啊哈，白眉姐手表啊，300块会准备。哎啦，啊300万呢，嘛是挂伫手啊，无去管对，对不对？啊，共时间有共无？共款呐。啊，你若讲啉酒就好啊。比如啊，加着 XO 一罐万几块 XO， 这两种拢酒呢，哎，啉的吐出来，毋是共款歹片，拢共款是迄、那个会吐出来，人啉了酒醉就会吐嘛，对不对？啊，你若带30平的厝。甲住迄个300几平的厝，对一个较舒服，当然300几平啊。不过你呐，遐尼大间的厝，干那你一个人呢？啊，不是拢感觉孤单，对不对啊？哦，所以呢，咱人，我要讲的，就是讲哦，咱的了解讲，咱人拢是安那，感觉拢孤单，一个人来，啊，一个人去呀，哈、哦。啊，所以有些一寡物件吼，名牌就是名牌呢嘛，伊迄个名嘛，所以叫做名牌。啊，有的人就是爱面子，就是爱的名牌的对啊，吼。啊，比如讲食薰呐，有人就食一包1000块，啊，有人就食75块，安尼唔是同款，对不对？嘛是食薰呐。啊，问题咧，万一若得到肺癌嘛，拢会啊，机会较悬呐，对不对？啊，过来，咱来坐飞机哦，一般咱拢是啥？乘过我拢坐经济舱。这个我唔敢坐商务舱，啊，商务舱就贵呢。比如讲，咱来去日本15000变30000，哦，好贵哦，吼。所以，但是啊，啊，赶快那么是坐飞机去，啊嘛是个坐飞机倒转来，钱无赶快领嘛。所以呢，咱会安尼，所以咱讲起来就是讲，人生呢，大家爱知足，吼、哦、啊，食几回当然唔是介重啊，但是有哪有差啦。只是讲咱呢，甲家己呢，日子过好。对，知足，诶，知足的人就快乐；啊，那未知足的人就逐天抱怨，逐天就是感觉上天对无公平啊！哎呦，热透看，唔好，唔爱和你丢啦，那别人丢啦， 无无影讲哦，你钓钓你也较好过啦。我相信啊，钓钓无定钓你个愈艰苦的有啊，大家拢要来解借钱啊。好，所以呢，要知我要今仔要搞好边讲的是爱知足，不管有钱无钱，哎，日子过了哪好，知足知足的快乐哦哈。感恩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我来个唱娃娃日你爱是的，这是另一场说店面。那么我来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塞啊，我祝你爱惜的。那么这是咱的林林阿伯，哎，林阿伯说点名哦，来，谢谢阿伯。来哟，我拢听甲咱建议，唔通去得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吼，咱拢讲一个观念的问题，比如讲，偏偏一班的学生在读册，为什么有人第一名？为什么有人买啊名？甲用功有关系，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偏偏厝内对面的人有人食物件？哎哎，感官拢是在菜哦，吼、哦！啊，为什么有人会得着糖尿病，有人就无得着糖尿病？是安差别伫倒？感官食这饭哦，啊，为什么会有的人会中呢？会得着慢性病呢？哦，这当然都是有关系啊。比如讲，你出去可能啥，伫恁家无吼，啊，你出去外口在啉饮料，吼、哦！无咧啉白茶啦，所以呢，当然感官这个嘴正入的物件，你若食物件有咧，像比如讲咱咧讲了糖尿病就好啊。啊，那如果像是有糖尿病人，感官咱咧食物件、食饭啊、食菜啦、食鱼啦，啊，但是啊，啊食肉啦吼，为什么有人有糖尿病人，伊得控制了介好，啊，为什么伊得有人控制了无好？其实我甲恁讲，问题唔是物件问题，问题是你。吃物件的量，迄、那个量啦，比如讲啦吼，哎呀，米粉你袂当食，有够有做的啦，哎呀，我做个食水饺，啊，你免个食两粒就好啊，食一粒也是两粒，血糖就袂压关啊，哎呦，食个两粒尔会够亏呢，无你去食落去血糖就压关啊，啊你啊剩的食袂饱面啊，食饭啊，食半碗饭也是食差不多五分就好啊。你当塔吧，什么人规定讲食饭了，一定拢一直食饭，买当个加水饺落来食，对不对？啊，那食面呢？你会当安尼啊？像我出去吼，我拢甲助理公家，我两个人食一碗面，食剩碗，剩碗我两个个公家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其他个物件，我去配迄个卤菜就好食啊。我唔是最爱食饭个食面的人，我嘛袂爱食面啊吼，唔是我爱食面，但是食袂济啊。啊，我爱食卤菜，一种爱食什么腌菜？我喜欢吃那个 QQ 的一种啊，那个肠啊嘿啊。所以呢，那么食物件，问题出在家己的这个嘴。吼、哦，我拢听讲过，咱糖尿病哦，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就是讲你无够呛嘴的关系呢。其实拢有咧呛，只是食得过量。那有咧食控制的这个量呢，我相信血糖袂压关。你要看有人吃到饭后跟200几啦，迄天一个大哥靠我用手刷，我那拢干袂落啊，要是变啊呛嘴啦，啊都看到吼，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饱啊。啊，因家的人煮成，下头一个阿妈打电话来跟我问啊，手刷变烂啦，我那孙子做大苦的啦，啊做爱吃肉啦，爱吃猪肉啦，啊我讲啊，什么人煮我一只？我啊，伊讲伊煮我只，哈？啊你享受得利啊？啊！你搁咧怪恁孙啊大哭，啊！你不是你家害啊？为什么人害害？医生讲哦，老师讲伊像大哭啊！啊！你享受是阿妈呢，对不对啊？哦，所以呢，人啊，看到孙啊大哭，拢讲哎阿妈饲的啊！啊！那看到猫啊狗啊像大哭，拢讲哎阿妈饲的，皆可见人家阿妈、哦、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哦，你拢是先派恁的孙啊，啊，甲先派恁的宠物啊！所以呢。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就是爱吃，尤其是你经慢性病，不管是什么糖尿病，你个高血压，你个腰酸管，请请问爱吃吃无？嘛是爱吃吃呀，无你好大个食海产、金马虾啊、鹅啊，看卖你脑海，你脑腰酸管啊，你食看卖啊个，这不要紧。比如讲，啊你想要食金马，啊你食一支卡就好啊，啊虾啊食一只就好啊，我咧嘛就食到啊，对不对？哎呦，秀爽！你讲放假，迄目睭落去啊，靠，可能干那食一只虾啊，尔嗯，虾米人规定讲目睭落去都要食几盘呀，才够肥啊？还是你家己先派去，是你家己找借口，阿要食了嚼够肥吼好，你无像阿较早阿妈年代，迄食酸啊是用面汤啊，用面汤啊食几面汤啊，安尼行呢？起码别让我多吃呢，对不对？吃那些贵多的蛋白质，伤管个伤甜呀，对不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问题拢出在你家己呀。啊，所以我们才定讲啊，糖尿病不可怕， 你也注意了，一个可怕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啦、啊，哎呀，心肌梗塞，包括空嘴未巴、骨卡、骨尖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啊，不，为什么这么《西游记》喊你这样糖尿病人来？边境两个《西游记》人都一个是糖尿病呢？为什么遐尼啊济？啊，表示的是糖尿病人食食无够强嘴啊，唔即安尼啊，啊不袂安尼吗？对不？所以恁即马开始改变我给恁建议的观念。食迄、那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哦，为什么日本人有一个习惯食饭拢过来细盘细盘？恁敢有感觉？因为伊拢固定量伫遐，就是我只食完就好啊，好只食完就无搁再食，袂像咱台湾好，拢规批来，咱台湾食饭是批来规大批来，啊你伊得看好食的，一食，对不对？啊，咱那日本人是一个细盘细盘。那我即马给恁建议，恁即马开始食饭配的菜哦，用这细盘，然后你遐盘的菜食了就好啊。像我就是安尼，我咧用细盘啊，食这量食了就好啊，唔茫搁再硬啊，搁硬了就啥会过量啊。所以这个啥爱克人家己，糖尿病叫做心顶胆下病，所以当然你就是爱控制，家己的肝甲腰子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海里秀山下，
0: 海西嘿，
1: 哎，我就是南投哈，啊，我拢听你这，我有家己买这，啊，我是买家己请教讲，阮先生伊都是有迄糖分哈，啊，会用食，
0: 安尼哦，等者接者。

0: 来试试天空的猪鼻。那么这是向慧玲跟那个陈随意说，请问是咱的姚先生店名又来，谢谢。来大姐，来三品了，不姐，你讲要讲讲啊？那来请讲讲重点嘛嘿。
1: 哦，你三品哦，食了吼，较好个咯，身躯也袂痒，个糖分也降，血压也降。
0: 会啊吧，降啊，血糖也降安尼哦。
1: 嘿，我食四罐。
0: 你是食三品金宝吗？
1: 嘿
0: 嘿嘿。哦，啊，个有啥物嘿？啊，你得安尼得较好啊吼，有较好就对了吼，安尼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阿美哦，感谢你，谢谢。好、哦、来啊，来三品的吴姐来，恰恭喜来，恰恭喜。
2: 吃了当然嘞。
0: 哦，哎呦好啦，你吃了好不啦？吃啦，讲重点嘿。
2: 我有胆固醇哈。
0: 胆固醇。
2: 有啊，加迄、那个。
0: 嗯。
2: 加迄个什么？
0: 三酸甘油。
2: 有。
0: 嘿。啊，拢
2: 直接高。咱那是高十啦，哎呦，
0: 嗯，
2: 哎呦，
0: 三酸甘油，
2: 哎，嘿，加高十二耶，
0: 我那是标准呢，哇，安尼改好了，高十二标准呢，对，嘿，
2: 像我这组，
0: 嘿，
2: 4.9诶，
0: 哇，各种标准，大哥，那种标准了啦，没烦恼，好，这样子好哈，好喝，谢谢。
3: 门诊哦，诶，评估单哦，
0: 嘿，
3: 血糖85，
0: 好，
3: 饭前，
0: 好，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5.7，
0: 哎呦，好棒，好。哎，谢谢，感谢阿妹鼓励哈，谢谢。
4: 迄个三鲜节目啊，
0: 哦，
4: 最后我
0: 迄个去
4: 染血糖哦，
0: 嘿，
4: 本来我有
0: 啊，即马染了哪？
4: 哎呦，八吼，啊，即马6.9啦，哦，够赞嘞！
0: 哎呦，啊，你较赞，你唔停啦，继续食啦，哈。
4: 对啊，啊有啊，啊这样最好困嘞嘞，啊我，
0: 你有食也得啦，
4: 我妈有甲你买啊，买一罐哦，
0: 哦，
4: 怎么拢安尼？
0: 到就半个想要困哦，较好困啊哈，食也等啊，较好困啊哈。安尼陈大姐，安尼继续看你哦，别使停哦哈，好，别使停哦，好，谢谢。
4: 那
0: 讲重点来，三片我不接，三片我不讲重点就来，讲重点。
4: 因为我脚唔好，对不对啊？食诶，食药食到迄落胃溃疡。
0: 哦。
4: 啊。
0: 你讲重点呐。
4: 血糖飙到200几。
0: 哦，啊！你即摆食三片金宝，甲盖过一年。
4: 嘿，我拢一天食三盖啊，一盖拢食三粒。
0: 啊，食了有较好无？
4: 有啊，胃这两天胃就无咧疼。
0: 哦，安尼呢？
4: 不得嘿。我讲，那有这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片金宝餐。
0: 赞好，谢谢。来哟，大家都拢赞呢。就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是龟仙姑拢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叫得爱吃这個，全仙姑拢给你照顾掉的。吃一罐，第二个罐看门就个瓶瓶罐罐，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个检验嘛证书列，但安心嘛个食哦哈。啊那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药人，也可以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咱有咧干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开下挂，所以留起哈。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光哥，等下就问订单的多准的讲，谢谢。秋嫂，你好，你好。
5: 哎，这么好，我没听到的。哎，假疼我呢。
0: 好，来接接一下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哈。
0: 嘿，我秋嫂，你好嘿。
6: 嘿，小姐哈。哎，我。晚上听到那个，他说糖分吃那个买种药是真的
0: 哦，糖尿病你哎，接接热线哦，哎谢谢，来哟，咱继续卡嘞，啊我来个唱，我真久无唱啊，无唱这首歌叫做《黄昏城》。 继续关注主持人是凤飞飞哦哈。那么我先来给安排，我给咱继续个卡，加林贝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黄昏霞，听我唱歌哩，谢谢。

0: 这个是凤婚霞，哎，主唱是凤飞飞，来谢谢。来呢，咱人伤大颗嘛无好，哎呦，伤瘦嘛无好呢，伤过瘦甘好不好？咱当然啦吼，啊，唔过即马拢追求着瘦，你无看卖啊？哦，咱过去阿公啊阿妈年代呢，拢是穿个阿甘麻麻麻，啊，即马少年人是吼，好，尽量拢迄个。弄弄，你来捞一个巴肚诶！阿姨了，从伊个阿妈讲啊，讲，哎呦，即马少年人先啊，都是牛个啊，更皮啊，更耳啊，啊，更脆啊，个更多灾啦！我阿妈年代无同啊啦，你那年代甲即马无同款啊啦，无穷用了，你戴口罩你嘛是戴哦，但是啊。咱人有那是感官，唔好伤过大颗，因为健康介重要。不管是安那时髦，安那时髦，身体有那都是爱顾好啦吼。那么咱台湾平均的四个人有这样大颗呢？有这么高呢？讲今仔新闻的报的这阿妈哦，这阿妈的人瘦呐，吼啊！不过这阿妈不是为了流行呢，伊是伊真正瘦呐吼。啊，结果的这苗栗哦，这阿妈又阿了要捡物件。差嘛，袂得啦！听个哦，听个爬袂起来，然后呢，马步都坐，马步都徛呢，因家人紧送去病院。哎呦喂，阿妈喂，原来阿妈是啥？迄两骨含烧，叫做压迫性的骨折啊！两骨跌掉，去跌掉啥？骨脆去啊？怎么办？骨断去啊？骨折啊？怎么办呢？来当然来开刀啊！哎呀，灌骨浆，哎，阿妈就是爱灌骨浆安尼啦吼。所以呢，那么咱人吼，一定要有补充一定的钙质，尤其是咱逐工拢要补偌济，1200米呢，为咱要到1500，不管是你甲我，去做总统嘛，赶快拢要补充，一定爱，人拢爱保养的对，钙质是一定爱有需要，因为呢，咱不是干那骨头需要的钙质，包括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所以咱啊健，咱的健肌吧，那是弄了去了呢。当然咯、哦，你讲我都惊咯，无我都惊嘞。我不讲过一个案例嘛，上简单的一个先生就是卡来跟我讲哦，伊去断一段两礼拜，拢无落拖卡。结果呢，医生啊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嘞，会当出院哦。等个卡打了拖卡的时阵，人生稳落去。啊，就两礼拜无打拖卡，也卡腿也把弄落去啊。哈，两礼拜呢嘞，你有没有看两礼拜呢？我捌讲过无？咱若两礼拜咱无运动，咱两礼拜无叮当，脚的力会降低10磅呢。咱的脚的腱子白萎缩啥？萎缩1/4呢？哈？啊，所以你叮当无？爱叮当？那么咱拢是安尼啦。咱拢平常时哦，啊，咱拢无咧注意的啥运动？当然运动哦，一定上无至少一天的30分钟啊！啊，我捌讲过吼、哦，你若是讲哦，附近你若要去上近的10分钟以内到位哦，唔免翘多摆啦！哎呦，动未动就要翘多摆，用走路走到位就好啊啦！啊，那咱日本人拢骑啥？骑卡拉车，啊无就是走路。啊，咱台湾人哦，为什么咱台湾人大块较济？因咱台湾人拢骑好多摆，过2分钟个嘛骑好多摆，过3分钟个嘛骑好多摆。啊，咱日本人拢骑卡拉车，啊，无就走路。所以呢，咱尽量爱燃烧，就是爱走路，爱可能去上卡，爱运动，爱甲咱这个腱子板恢复烂。啊，你腱子板若无烂，我有讲过，咱人30岁开始呀，啊，咱的腱子板的萎缩1%，啊，到50岁是几%？30%呢？啊，那管30%，你看60岁的50%呢，所以你要运动无？爱补充，咱人欠钙质哦，咱的腱子嘛不是干那需要钙质，个爱需要啥蛋白质、蛋白质哦吼。所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尤其是已经，比如讲什么种的人较容易提早骨质疏松，女性朋友较早停经的人，大块的人，伤大块的人，伤过瘦的人。有咧西游记的人，有咧化疗的人，啊，过来你拢无咧拍日头，无咧运动的人，未来呢骨质疏松你定个比量佫较严重，所以呢，当然啦、啊，你着要跋倒呢。像我拄则讲，81岁人伫一间啊内底一跋，会整迄落骨折了头壳，整人拢戆人昏倒呢。到时人个无求，你知影？所以尽量唔茫去跋倒，就是爱行咯。那么而且我有讲过，咱人个双脚，咱个两。 这个50%的钙质拢伫对，只双脚，咱只两只脚啦吼。啊，过来神经50%嘛是伫只两双脚，啊，过来血管甲咱的血路嘛是同款伫只两咱只双脚，所以当然咱就是只双脚爱运动无，要运动啦。咱有健康的脚呢，血路老才会顺，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对。在咱这个卡的接一个变末，在咱这卡就对了吼。在咱这卡包这个所在，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运动。啊，别话就是爱动。啊，你若无要叮当，格外就准备叮袂当，迄阵那就惨嘛吼。所以建议好朋友呢，爱运动。以我当然那来动吼，上无至少一天就是爱听我建议个减逆卡位，上无至少逆卡位几个30个。哎，有咧运动无？有咧逆卡位无？有听我建议无？听我建议安妮卡位，真的有做吼，真正有惊去，真的，迄个是爱克里啥？有耐心，有耐心的人呢，自然的身体就健康。啊，那平淡无耐心嘛，比如讲个三做四休困啊，啊，一礼拜七天想着做，啊，一礼拜做无两天，安尼当然你脚腿一定较无力啦，所以当然一定爱运动，爱做的对啊哈。叶妈妈怎样？什么事呢？
1: 我有逆卡位啦，
0: 有啦，我知道你有讲过啊。
1: 我念
0: 有
1: 66下，
0: 你有讲过，我知道。
1: 是吗？
0: 哎，对呀，有讲过，有讲过。哎呀，
1: 美女呀，
0: 美女呀，
1: 好好听哦。
0: 我
1: 跟你讲话，我好高兴哦。
0: 感恩啊，
1: 哎，好了，没事了哈，拜拜，
0: 拜拜，拜拜。你讲的好，你们叫乖哈，来者哈。来，你好，你好。
2: 你的手法小姐呀？
0: 还是嘿？
2: 啊，要给你问讲。
0: 哦，你的电话来骗。嗯。
2: 阿仔太骗了。
0: 嘿，你讲哪嘿？
2: 讲个骨头酸啦。
0: 骨头酸哦。来，我先接招。嗨，谢谢。哎，爸爸是家族人，不是文雄，像是文英，像一只电话来，谢谢。

0: 什么都不吃，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讲重点，我食介够食啦吼。
0: 啊，食啦，好。
1: 本来脚吼未行，食脚全变会行啦，食欢喜啦。啊，我搁报阮朋友食啦。
0: 哦，哎，谢谢，感谢佮咱送小宝，谢谢。来，三片好不好？
1: 我吃你的钙固质。
0: 好，阿姐啦，那个讲重点。
1: 我是。
0: 阿姐，你讲重点。你讲重点就好啊。
1: 因为我骑脚踏车，然后跟人家发生车祸，然后我的脚踏车倒了。啊，我就在烦恼说啊，是这样是啊，倒了呢，啊，这么五个人都也受伤，
0: 嘿，
1: 就是会怕骨折，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的腰。我的屁股有点痛，但是我跟他就是讲和解了以后，隔天哦，只有隔天哦，我早上起床竟然没事情
0: 哦，啊你好啊，好哎，以后小心了哈，好谢谢。对，来小段姐来，三片都不见，你讲你帮我的弄了皮啊那嘿，
2: 他个皮的筋吧吼，拢转好伊，
0: 皮的筋吼。我了钙好吼，
2: 我阁有食钙固质的卡汤碗嘛好。
0: 卡汤碗，哦，安尼好，好，安尼就讲段小宝大姐，谢谢你，段小宝哈，谢谢。姐来，阿公重点，公重点来。
3: 我本来吼，头头白讲吼，
0: 嗯，
3: 倒来嘛讲啊，要白起嘛讲安尼吼，
0: 嗯，
3: 我食迄三神经，不过只拢拢白讲啊。
0: 哎呦，拢白讲哦。
3: 哎，阿叔我倒来阁食迄钙固质吼。
0: 嘿。
3: 走路
0: 走中诶，咱走中安尼哦，哇，好棒哦！
3: 我坐我拢无伫恁遐买，
0: 勿紧啦，将个房关就好啦。好，阿妹，安尼感谢你哈，过个房关哈，好谢谢。
4: 嘿啦，
0: 哎，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讲重点来，请讲来。
4: 哦，嘿，一个哦，
0: 嗯，
4: 有只骨卡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4: 阿哥吼，
0: 你有食钙固质吗？
4: 钙固质嘛好，钙固质的我要吃几多吼，阿姐了我这又再骨碌卡好。
0: 阿内你阿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啊，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像那只管卡那达进口的那钙固质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能管在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能骨拢在咱只管内底，所以免吃钙能行，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第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虽然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咱哩钙固质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当个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啊。上好是那个钙三千斤不做一只，安尼叫做黄金派档，就是钙固质个钙三千斤不只能管吼。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个钙。阿雅德纳皮肤上人香港卡生的七斤的个抹诺诺皮羊假贺抹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你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先生
6: 你好哎呦卡快快第二只是
0: 吧来身边刚接进来嘿接进来一线哦嘿来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嘿，我拢在听你的节目吼，啊，你多爱唱一条歌，还是啥哈？真好听嘞。
0: 不是我唱的了，是文英唱的了。爸爸是惊准人，
5: 安尼是啊，
0: 嘿是。
5: 哦，我想讲你唱的真好听，要搁叫你。
0: 无啦，是文英嘞，那是歌星嘞，嘿。
5: 哦哦，
0: 爸爸是惊准人，啊，我马上唱掉了，嘿好。
5: 阿爸爱唱
0: 我
5: 耶。
0: 拍摄拍摄，我要录节目啊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来，我是三弟，你好。
6: 哎呦哎呦，你的卡快快点！
0: 我拄只无该接你，我来拍谁拍谁来，二二线好，谢谢。咦，你好你好，哎，嗨，
7: 我们你要秀爽，
0: 秀爽对，秀爽对，嘿。
7: 我们再叫，
0: 哎，接接二线哦，哎，三线对不起，三线了，好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算咱的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除了去算个看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555 4163啊 咱这个电话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拄则咧讲了，恁敢有感觉日本人咧食饭吼？哎呦，够晦气的，迄盘、迄碗、迄碟子吼，细盘遐尼济啊，啊洗碗洗袂哩。但是人因为咧用途呢，因对食饭哦，伊将伊的诶。咱咧讲哦，伊个色香味，色香味就是讲看起来好食款，维生素，日本话叫做维生素。啊，食落去，迄个味阁好食。啊，然后呢，煮食了阁很香，所以呢，我来讲吼、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雅人就来唱山歌。
2: 雅人就来唱山歌。
0: 来，客家来共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讲到家庭哈，还能一年发展的一个摇篮啊哈。好，为非呢，为了鼓励学年可以归到六卡平常哈，家庭平常生活的度来使用，所以呢，加油学年家庭表扬的活动哈，来表彰。家庭对那个传统学业的一个用心，所以礼拜一发通了哈，报名的期间呢，从今年开始到115年的7月31号就结束了哈。只要讲呢，提到你从爱生活地度的，咱们自然的共合法的家庭，经过呢，也呢，审查符合那个资格咋哈，就可以公开来表扬来。办那个客家家庭的一个奖牌吼，来得到那个表扬家庭成员，还可以得到每一个人1000元的那个客家币吼。客家委员会呢，从1997年就开始来办理那个客家家庭表扬的活动，已经呢表扬超过4400户的客家家庭。所以非常欢迎有意愿哈，来成为客家家庭呢，乡亲好朋友哈，冲下来学习客家，来传承客家，冲下来营造客家使用的一个环境，冲下来成为扶正那个客语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从爱共客到爱人陆客共客，也是带论那个客家比多。咱们有这个店家来买东西，来讲客家哈，来讲日常。那把个客家家庭表扬报名的条件哈，还呢共同生活家庭的成员，至少2个人了哈，也是2套以上。安尼家庭地图呢，可以大家哈能够伫家庭地图的用客家资源呢，互通哈沟通的一个家庭，迄阵度呢哈符合那个以下的条件哈，任何一个条件，那个成员哈至少2个人哦，也是2套以上啊，地图卡哈可以安尼。用客家资源的互通沟通的家庭，符合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从每一胎至少有1个人通过客家能力认证，也是2到3分钟的家庭成员共合法互通的一个身份样片哈，经过那个人的审查通过就可以符合表扬的资格。迄阵到以前呢，有得到表扬的家庭哈，再一次的报名哈，费事哦哈，人可以做那个资料的一个更新，无另外表扬啊。另外迄阵到那个家庭有新的成员哈，可以依照人的审查的程序来判理。那个发通哈，在那个线上报名制哈，所以而报名而提那个期间地度的哈，都客家家庭发通的网页来下那个相关的资料，也是上传样片哈，完成报名的程序就可以。还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都。客家家庭发通网页那个服务专线来问哈，来查询。另外呢，第三个哈，客家一年发展会议呢，在那个6月14号进行那个普惠意见的一个收集哈， 在那个黑微微的床次呢，邀请到专家学者，还有法国地图的先生哈，提供政府民间的代表啊，咱们多年呢，冲下来提出黑尼附近所面临的困境跟建言哈，也提供黑微微以后政策拟定跟推行的一个参考。
3: 也福州的教育地方，不同年年考，一礼拜一节课，考了一节课，我母女是肯好骗。
4: 俺娘把伊写来的后生的信上转来，俺后生的信上又写后生伊转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政策面、教育面好好来思考的哈。
5: 因为他你也发展吧，一次一百块钱不够，因为没通过也总在计算的便利的问题啊，都呈现出来。
6: 夫妇之间为了自家的业务一定动用心，不过听起来还有相关的讨论起来，应该各部会含了众多相关的力量来推举结合起来。
7: 啊，过来后生的时代，我用近年来，应该能马提到 AI 一条东西吼，从一个推案呢，一下子讨论行业发展一个问题，一个进步啦，啊，第二这边的讨论就不可以多。

0: 陈耀堂先生做第一类好听的歌曲，按到小学的同学会，唔知阿张俊平又还有啲参加小学的同学会嘛？哈，上礼拜嗰啲咪侬哈，我妈妈家讲嘅，哦，也好诶，提那个五月节哈，一类那个开那个小学的同学会哈，有年二场吃饭啦哈，阿姆佢讲诶，佢感慨哈，一年比一年的读书哈，越来越少哈，讲啊，我礼拜哈，全部都一组嘅哈，系啊哈，就安尼啦哈，所以呢，还可以开同学会，多多来嘅参加哈。第32届的这个书法联盟作品展哈，底下台南市的客家文化非常的举办，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加拿大，还有澳洲以及东南亚各地的书法家，总共呢而展出220件的那个作品，呈现出那个书法艺术跨越国界一种独眼的特色。
1: 我们特别在这个客家文化会馆，因为我们一向都知道客家文化非常的深厚啊。那么客家文化当中，当然也会有书法的这样的一块啊。
2: 一代年总省豪子亮天师透树港铁，爱你喜爱书法，就爱你透树爱一家房式。
0: 另外呢，客委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在6月13日也携手屏东县新皮沙溪发展协会哈，就伫那个屏东县新皮沙溪关怀据点合作办理春始回春的工作坊，发通了哈，加油双向的一个分享，还有互动的一个形式哈，来引领在地的居民行业合作历史的脉络。陈发对家乡文化的认识跟认同，本那个村史哈，唔单止喏，写咧书风也成为活化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能。哈菲菲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车顺新哈，伊表示喏，中心办理推动那个客中村史撰写的计划哈，已经行业第九年咧，阿都见喏已经。累计已经出版30册的那个春史成果哈，啊，今年更加有10册的一个新书而亮相发表。第一个朋友分享的就是北安河畔探南风哈，南风啊，讲到头拜南安庄哈，也系其中之一。为了诶，陈发春史推广的一个效果出来哈，效益出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今年度呢，提拔要跟屏东县新皮乡公所，还有屏东县新皮沙溪发展协会来合作办理春史的一个回春的工作坊，加油公司冲下来合作的一个模式哈，将那个春史成果带给客庄，促进居民哈乡亲呢对在地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再认识。也持续来激发客庄聚落的文化的通能哈，来把那个村史的记忆可以来延续跟传承。这边哈特别邀请到那本书的作者哈庄兰英，以重磅级的村史专家学者，给你屏东大学文化创意学系的林思玲教授跟屏东县。深耕永续发展协会的林高本总干事哈，跟现场的居民来对谈，向他来讨论村史的一个概念跟精神的价值，也重新认识自家的客庄的聚落。

0: 客家 VMV 中的 VM 故修费哈，第二个六月十三号去到台南，客家美术馆来出席2026第三届的客家艺人发展会议。顾秀辉主委表示，哈，哈 VV 成立以来哦，哈，持续加油政策的推动、文化的发通，还有意识的倡议提升，客家族群认同以及文化的能见度。虽然讲呢，客语的使用哈跟传承，面临那个最严峻的一个挑战哈，不过韩总统希望加油六百个会议哈，来广纳国家的建言跟创新的思维，来凝聚更多的更加多的力量，来投入艺人扶正的工作，共同来打造艺人平权的一个多艺人的社会。顾秀辉主委有讲到，根据合肥会的调查，哈，客家人口数100年，还有410万，哈，105年到450万嘞，哈，110年成长到467万人，10年间呢就增加它有14%，所以也显示哈客家族群的认同有持续的提升，越来越多人哈愿意认同，也是表达出哈自家还有客家人的身份。虽然讲到客家话哈讲的能力有100年嘅44%多46%。到105年哈，46.8%，110年呢下降到38.3%哈，呈现认同提升，一年使用哈下降的一种现象了哈，所以也凸显出一年传承，今天面临到非常迫切的挑战。所以顾秀辉主委进一步表示，哈，很多年来，哈维菲加油发展的一个建构、教育的推广、一年的扶正的计划、多年文化的一个发通，哈，咱们积极的营造客语使用的一个环境。我客语那个一年流失的问题，哈，相同哈，咱们需要社会各界哈共同来关注，哈，以研究的各级科技的领袖黄仁勋来到台湾的时候，有问到声音的讲，为什么讲那个后路化哈作为那个例子，有讲到哈那个呢举动了引发社会对母语传承的一个广泛的讨论跟反思，所以呢也希望国家哈能够持续的重视本土语言的保存跟发展。
1: 各位同学、先生，来搞一首床前明月光的同时，听讲好么？
2: 先生，

0: 我的客家人，也非一定优秀的人。
1: 听众一咁睇省河啲啊嘅避免让进房带人哋都脑 ，IV 上嘅朋友播出嚟系你要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员所拍嘅那个空间合作啊，空拍一百之一，咁样 OK， 是个组会前亚沃客家文化保存区啊，先做竹笔，讲到竹笔新亚沃客家文化保存区哈。占地它有1.6公顷哈，以中号筒啊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作为主要的入口。2006年客家 VMV 呢进驻以后，就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物、修缮跟办理艺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俺就来。唐那个新亚沃那个竹笔特殊的那个文化 TV。

生活我提名啊，爱到爱来退住审判官来讲起哈。伊乾隆二十三年过台六过来台湾，有只落脚地方是了只会所。介下唔要按到生活，介下按到蒙太古，经过五星烟呢，会看以后啊，伊两个来上香共上命共，有只起初共体按到中号汤，古所。但他累压到老啊，累到酿多了人呐哈，酿多了件工程呐，哦，按时按奖，就系伊按到新华屋、新华屋、新华屋，日节很多了哈，啊，体面是按样啊，由来。

新加坡有六种特色的个木啊，第一种是逆展木，第二种呢是个凤展木，第三种呢是木构啊，第四种呢是个玻璃木，太阳能的啊，个绿建筑。啊，第五种呢，在阿里讲个覆膜泥木啊，在钢筋水泥。啊，第六种呢是新加坡顶天外千万豪宅，啊、哦，有六种特色，是都新加坡能样得多。这六种木啊，哈，感觉是讲要按照传统老天台来重建，同时咪类似老科技的交锋。

这款的所见思维就会在那个竹笔哈，个新亚物客家文化保存区，哇，地方啊，青苔啦哈，将那个地方，它有1.6公顷哈，以那个中后筒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呢，作为那个门楼哈，作为那个主要的入口，第二2006年，阿菲菲呢就进驻以后，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筑修缮跟办理艺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哈。尤其呢，延吉身边呢泰勒他们多哈，更加显现出新亚屋特殊的文化 TV。我继续呢，我们再来安排荷塘的歌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客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公慈顾慈妮，慈顾慈妮，意思呢就是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公慈顾慈妮，通常是大人责骂小孩太随便的用语，慈顾慈妮。比如说呢，顽皮的小朋友从后方捏阿公的屁股，阿公就会大声的叫一声责骂哦，这个小孩子慈顾慈妮，意思呢就是没大没小，所以呢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讲慈顾慈妮，慈顾慈妮。

你要给你的最佳时刻的工好吧，该说了给好吧，很多吃苦吃你齁，就会某真紧啊做某个事情齁，某专心的意思吃苦吃你给意思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给你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就为兄弟朋友进行到那里。非常感谢兄弟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非常感谢，希望安子思有限，张来了。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爱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啊！我是黄月水啊。今仔日呢，我要访问的是一个咱这个应该是讲艺文界啦吼，也这艺文界我做尊敬的就是诗人啦。当然包括李明勇啦吼，人家我拢做尊敬的。但是呢啊，伊这个是一个较少年家。为什么我那会遮介意呢？第一呢，就讲伊甲我私交，甲咱家己小弟啊。第二，主要就是讲伊是真正一个做文采的诗人，哈，写新诗的诗人。啊，而且呢，伊是汉多鬼是，你知影法国是一个做浪漫的国家，嘛是一个做重视这个艺文的这个社会哈。他被法国哈认为说他是台湾最优质的、最出色的这个台湾诗人哈，李靖文哈。那李靖文呢，在他还没有啊，要未去发写以前呢，我想要来介绍讲，伊呢，伊是台湾高雄人啦吼，所以呢，伊是台湾中生代诗人啊。伊个做大学毕业了以后呢，伊捌任职做编辑啦、记者啦、明日工作室的这个总经理啦吼，我台联合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远足文化的总编辑，拢做诶都对啦吼。啊，你知影？做总编辑，这是一间出版社上大的头衔，头家是出钱尔，但是所有伊的产品、伊的作品、甲伊的发行、啊、甲销路、甲整个片集率，拢是靠总编辑啦吼。尤其是迄内容，所以那阵伫这个文化出版界内，你若看到讲伊的头衔是总编辑，啊，迄就歹势，仅次于头家安就对啊吼。啊，伊呢，哦，伊摕到个奖足歹讲诶。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台湾文学奖以及林荣山文学奖新诗首奖齁。啊，你家入选九歌版的台湾文学30年精英选之新诗30家齁。啊，个新闻局侯爷数位金鼎奖，这都无省得掉啊。啊，但是伊足重要是伫2006年的时阵，伫这个诗人奖的评价呢，对于他的推荐啊齁，一下也是讲努力探索诗意，继承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美学，有效节制情感，富不断翻新的技巧，音律优美圆柔，意象准确而饱满。而且呢，他的那个景深悠远，这是那个比就是说呢，形容讲伊这个人的风格已经成熟啊，所以不但呢，这阵当的努力已经丰富了台湾这个诗歌的成绩哦，而且伊是现代感的这个文字哦，佮关心当代的这个乡土啊，而且伊是今麦已经在尝试跨界了吼。交互，而且呢，伊最近上我一本诗集内面，甚至还佫有伊家己画即油画吼，所以我是觉得讲即足无简单的啊，所以我今仔日邀请到就是啊，要甲各位讲，伊是安怎变作一个诗人，啊，要安怎定义新诗吼，新诗是什么的定义，啊，要教咱讲安怎来写新诗，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58岁无算老。啊，但对少年家伊是前辈，啊，但是呢，伊讲诶，佮无参像阮遮尔八股，还是讲遮尔了做过急，还是讲老化吼，所以欢迎李靖文诗人、
1: 啊，黄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诶，靖文，那拄仔你甲你歌功颂德吼，其实吼，你若把你挑起吼，我用这篇吼放出来，大家听就好啊，不是甲你诅咒哦，是甲你讲无简单，
1: 做完整诶，
0: 做完整。你我想问你讲。他哦，对，先来讲，各位起来听众朋友，今仔日呢，李靖文呢，你呢，木字李哦，进步的进，文章的文，其实你进入那个维基百科哦，他居然你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哦，这是今仔给予卡工老师。我不知道李靖文李总编这么有名呢，我进去维基百科找到他呢，我讲是你孤陋寡闻，知影无？嘿，今日最近拢笑讲我成语拢学袂读，我甲你讲，你年纪若老哦，你嫌你的名，你得读唔到，所以哦，唔能笑老的。我甲你讲，你若要食头路，你来抱头家，无参照你爱规工咧吐恁头家 ，OK？ 伊每一本册哦，做有生意拢有甲恁写恁的祝福哦。啊，我觉得，你要家己念嘛，我念，我觉得我念较有难呢。
1: 对，
0: 好，好，你
1: 同意哦，同意啊。
0: 第一本你写过哦，最坚硬的，
1: 最坚硬的不是犄角，是顶撞寂寞那瞬间。
0: 哇，这不简单，过来还是洗脸赶紧烫。
1: 用一笑放过自己吧，即便是庭院深深的一笑。
0: 心思的感觉就在里面。
1: 地球耍赖的打个滚，就诞生了可爱的黎明。
0: 嗯，这个我来谈。暗香很沉，花轿很尖，脚步声很淡，人很深。我读起来已经跟他比较好了。
1: 啊，对啊。
0: 好像听的，这不我来讲。手机说：“我以为你们低着头是花谢的呢。”
1: 谢谢。
0: 啊，这个他这边。
1: 安尼就会使，
0: 安尼就会使。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什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静文，我要问你哦，你以前来行怎么走上写诗这条路？
2: 写诗嘛，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拿手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看搞，你敢不敢你会当发挥的？
1: 但是你是皇家的统计系呢？嘿，统计系吼是数学方面较强诶，但是甲这个文学应该是搭不上边哦。
2: 啊，无影啦，阮统计系大拢读较。
1: 啊对。
2: 拢。
1: 诶，我甲你讲，我咧读硕士诶时阵，我统计那毋是阮翁吼，请家教甲我斗相共哦，我真正是会当过，因为微积分我拢听无。
2: 啊，佮会当修。当初就是讲哦，你那阵初等统计无过，你什么数理统计、微积分拢袂使修，拢袂使修。啊，所以大概拢读足久诶，拢暑假还可以暑修
1: 啊。可怜。
2: 啊，不过这个文学无啥物，没有什么冲突啦。
1: 对啦，说的也是啦，我读多少是开玩笑。
2: 啊个问题是你听无啊，对不对？你上课读无，你爱有心灵寄托嘛？所以参加文学社团啦。
1: 哦。
2: 来发现讲，哎，其实呢，我还蛮会写诗的，
1: 就是、哦、真的、哦。
2: 因为写诗呢，它一般跟写小说跟写散文比较不一样啊。
1: 怎么样不一样？
2: 小说它就是虚构嘛，虚构。那散文的话，应该说它是非虚构啊，它必须要有比较饱满的故事跟情感。那如果是虚构的话，基本上现在也有人是写虚构，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统的散文写法啦。我觉得散文它还是要有那个真情实意。
1: 今天你来接近哈，要跟你这新书。奔风志嘛，哈，你新诗跟着奔风志，你奈何借奔风志？奔呢就是奔向前途的奔，风就是蜜蜂的风，志就是志气的志，你奈何借的名？奔风志。
2: 奔风这两字呢是安迪的庄子啊，中国古典文学庄子啊。
1: 咱程度真系无够啦。
2: 奔风就是一种小小的土风啦，志就是哦，两种意思，一种字就是字迹，就是记起来啊，就会笔记啊那样，或者三国志那种字嘛哈。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迄个志气，就是小小的奔风呢，小小的蜜蜂，它其实有它的志气。也就是说，像这次因为我有画图嘛，跨界，其实我会觉得，尽量去挑战自己啦，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蜜蜂一样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志气，我要去挑战困难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你困难做的梦呢，才是可敬的梦。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个伟哥讲的，今天叫你来除了广告这本书以外呢，主要就是要跟你教学啦。
2: 哦，
1: 我教学的成分足悬的，因为你够资格啦。我足侪人就是唔知要，他都你咧讲的足好，小说、散文跟诗嘛，哈。啊，我他都咧讲的散文，你也当用你今麦家己的记忆或者你现在即兴，告诉就是你练一个类似散文的东西出来，和大家知影讲哦，这叫做散文。小但念诗，诗是写作安尼。
2: 哦，那散文的话嘛，苦灵他就是写散文的。好，那他写的出来的东西呢，一定是他的故事嘛，不管是他发生他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或者是写别人。对，
1: 你是我兄弟，苦灵更是兄弟哦。
2: 对啊，
1: 所以他有在听哦。
2: 还有林文义也是啊，
1: 林文义嘛就不咋给下弟哦，即摆林文义也够话嘞吗？
2: 你讲下嘞，暂时过了最后一半去桃园。
1: 哦，啊，你替我来问候，你讲有一个恁姐啊，你问看你到底还是不是还活着？
2: 像迄个苦林啦，吼，伊早起有写诗啊，不也是拢大部分拢是写迄个散文啊。林文义他本来就是以散文为主，他们写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他非虚构啊，不是虚构，不是想象出来的啊，就是他是有一些听别人的故事或自己的人生故事啊，所以呢，散文它是以故事为主，那诗比较不一样了。诗呢，如果以现代诗，我们分古典诗跟现代诗的。你说问我说，那现代诗到底是跟古典
1: 诗有什么差别？
2: 有什么不一样？
1: 对对对，
2: 就是现代诗它是一个发展时间比较短的啊，大概七八十年。应该说，你想就很简单的要说的话，就是说安迪扎吉胡适不来台湾，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一推五四运动嘛，
1: 白话
2: 文运动，所以现代诗它其实又叫做白话诗，或者是叫做新诗，就是新的诗啊，
1: 就没有押韵的了，
2: 没有押韵，没有格律啊，没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它是比较受西方影响的，西方在发展诗或歌剧，它是很完整的，所以呢，台湾其实以现代诗来看的话，
1: 像是那个叶慈的，他的也是算是现代诗。
2: 对，他是现代诗，他很厉害啊，他非常的博学。
1: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
2: 对他，我很厉害，我也是非常喜欢他，叶慈啊，李尔克。
1: 所以你稍微对我对于新诗的了解，有一点敬佩的眼光出现了。刚刚那一刹那间，
2: 你家己都出过诗集啊？
1: 无，我是你给他改的，无我阁无摘掉，你给他鼓励啦。
2: 无，我刚刚一改。
1: 对啦，你又给他鼓励啦，阁给他下序呢？我那本那个黄月岁的诗集，就是因为李静文的，搞不好下一篇序传还挖呢哦，这几位，安尼，家己有信心起来。
2: 我列诗，我刚刚讲好，就是讲哦，你写诗呢，我有两个条件一定要具备啦，一个就是讲哦，真挚性，真挚啊，很诚恳啊，很坦诚啊，就是他才会动人啊。一个就是现实性，对，现实性就讲哦，你不是天马行空、欧北行为，他有那个最基本的，就是人间的现实是什么？你面对的是，不管是政治议题、社会议题、人生的困境，这是真实的感受，就是你面对当下的一些事件，然后再转化成你的有感情的文字啊。所以练习讲好啊。
1: 安尼讲，大概差不多初步有个认识的，但是你即摆经历内面一篇，我大概感受你他都安尼讲的，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嘿，我大概刚刚讲，理论课程啊，加实务课程两道丁啊，大概得当变成写诗人呐 啊，而且你就开始可以写新诗。嘿，
2: 好，那我就没有事先跟我讲，我随便翻。
1: 我当然就是不事先跟你讲啊，事先跟你讲叫做排演，对不对？
2: 好，那我念一首哈。
1: 第几页？
2: 一百六十一页。
1: 各位翻开你的这个《奔风志》哈。
2: 161页，我要随手翻，刚好翻到这一首叫做《墓志铭》，也就是墓志铭，有的是写别人，有的是写自己嘛。那这个就是哦，假设是我
1: 上面跟着墓志铭嘛，爱跟随的是。你们是
2: 对对，要留给我死了以后，或者是我快死的时候嘞，留给后人呢，就是一两句话、几句话啊，那人家看到这一个啊，
1: 对啊，
2: 他就会想起来，所以他通常就很简单的几句话这样。
1: 因为我跟你先生开玩笑，你有知道我都爱讲笑嘛，我跟你先生讲吼，如果我死的话吼，你就说吼，这个女人呢，终于闭嘴了。然后你死的话，我就说呢，这个男人终于硬了。
2: 你这样的话，两枚落一点。好，墓志铭我念一下哈。 墓志铭，来到一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之间是流云擦掉的地方，最后我们不说话的样子，如同回到世界的最初，多是言与尘。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最后一句就是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也就是说人生呢，你要爱过，要不然呢你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没有认真的爱过任何事任何人呢，那你不是白白的活过。
1: 但是你做是用失礼心的。来
2: 的行动，失礼啊，就是对你的人生是很失礼，
1: 是遗憾的啦。
2: 遗憾。那我用失礼就讲说，
1: 就漂亮，这个失礼怎么抢出来？
2: 是的，是的，台语是的，
1: 对啊，台语是的等于拍谁嘛吼，啊，就讲你遗憾嘛，哦，对不起，啊，那个拍谁啊？
2: 遗憾没有味道啊，就所以台语台语它很有味道啊，是的啊，是的，
1: 嗯，
2: 我失去了礼数，这样很。委婉含蓄的啊，你遗憾好像
1: 啊，这普通啊，哈，当当当当当，没摸一个包也是遗憾嘛，哈啊，然后这排队排不到这个炸牛排也是遗憾，现在都不赶快啦，
2: 对啊，
1: 我刚才这现在这里面有个作祟耶，
2: 对啊，没被提名也遗憾啊，都讲遗憾的，没有讲失礼，
1: 哎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对，所以诗就是这样嘛，它透过很简单的语言，那语言的话嘛，你就要想什么语言比较合适。哦，就盖炸台湾有一个小说家叫做赖和，
1: 哎，对
2: 对
1: 对，
2: 哈，这样子我来赖和文学奖嘞，啊，赖和
1: 又接基金会
2: 了，嘿，啊，赖和一下写算嘞，一下写算拢是用迄个北京话去加台语，
1: 哎，
2: 啊，所以你台语爱办啊，所以我一届你大伯两关我得过什么玲珑山文学奖嘛，
1: 对对对，
2: 我是第一届得主，或者写赖和，啊，你下一次咱们你要想，那我要怎么把赖和这样子？小说的语气写出来，所以我会用国台语交杂的方式啊。
1: 他得奖了，
2: 他还首奖。那时候呢，
1: 你是为了奖金呐？
2: 那时候评审都是很
1: 首奖不容易耶，一准呢评审
2: 第一届，
1: 拢比起来他严谨很多哎。
2: 那时候评审是像余光中啦，杨牧向阳啦，
1: 真正的诗人呐。
2: 对，阿哥他比较有风险，就是说，因为他用了台语啊，为难了台语人，他可能没办法
1: 听都不搞，还是唔捌。
2: 嘿啊，所以有一届嘞，哦，一届评料啊，我有的向阳嘛，哈啊，对林奇一样嘛，哈，像你这国家文艺基金会董事长，
1: 对对对，
2: 哎，对，就你敢知啊？我的评审的上面，我给诗念出来，因为一台语做
1: 好，对对对，
2: 做好，哎，念起来个做优美，
1: 嗯，
2: 啊，他用这种方式，诗就是要念出来，
1: 对对对，
2: 就已经中国的早期的诗经嘛，啊，它就是一种传唱的方式。早期的诗就是用唱的啊，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山歌嘛啊，这个山头那个山头这样唱出来，但是不留文字的啊。他后来的文字是人家把它写上去的啊，而且是一直没有固定的版本，一直修改修改，然后这样《诗经》，所以才会有一部叫《诗经》啊。它是一种早期传唱的方式，然后用文字记下来的。

离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是一从我家己苦痛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叫王斌的，你找您的一篇吼，第一个就在他的94页，你看伊讲哦，阳光自己心焦，月光自己抱抱，地球忍受谁比谁糟糕，但都跟鸟无关。他已经无法忍受这么多情绪，这么多伪装，离过天空的飞机飞弹，伪装成飞鸟火光，伪装成阳光月光，他已经无法忍受。没办
2: 法，没办法，
1: 我不跟你讲好。提供你我当去瞎出，我是即使变高的很高的，所以静文的诗是让我呢每一篇都喜欢呐、啊。这么讲哦，不是讲啊谄媚，因为我不是经纪人啊，我不当抽成啊，只是说静文可以用做真挚的情感来写他的诗，所以他多少你的讲这个。啊，新诗的定义，咱拢知影嘛，就是讲旧诗跟新诗的分水岭在哪里嘛，哈、啊，要安怎去写一个新诗呢？你对于新手，你有啥物款的要甲因鼓励，还是甲因分享，还是要甲因教育所在？
2: 嗯，你问的问题拢是很基础，但是又是最难回答的啊。诗的话嘛，我比喻啦哈，就是讲我像有的人有画画啊，那画画呢，其实它就三个步骤。一个就是想象力，啊，要不然你看一个花瓶就画画，把花瓶画得很像，那你用摄影就好了，啊，所以你要想对那个花瓶有想象力，一个是想象力，一个就是技术，然后第三个就是构成，你怎么把它结构起来啊？那对要进入写诗的人的话，我觉得想象力是最重要，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1: 啊。举例，
2: 举例哦，举例，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哦，我当然讲诗，它这种语言的思考逻辑不太一样，它经常会跳痛，会不合常理。所以呢，你在写诗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呢？你就要很习惯改变，或者是尝试，或者是不合常理的文字构成，你都会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嗯
2: 嗯，然后再来想说，它有没有感动你嘛？哦。所以就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啦，有一个同学他就问说：“哎，老师，什么叫做好诗？”
1: 嗯，
2: 我、哦、就是这大灾问，什么叫做好？
1: 请大灾问，
2: 什么叫做好诗、啊？
1: 请看李静文的都是好诗。
2: 对，没有，就应该说了，有些诗我们读起来很有意义。比方说你读里尔克的诗，嗯、你觉得哇，他知识含量很高。
1: 还有是意境很美。
2: 对，那他的知识含量很高的话，有的他是很有意义的诗，
1: 嗯，
2: 但是他不一定是有感情的诗、嗯。所以有感情的诗就是说，你读的东西呢，他有没有打动你？
1: 嗯，
2: 如果他没有打动你，他再厉害，我们叫做再厉害的文本啊，就是他那个原始，他那个故事内容呢，你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的话，读者没有感受到，那就是没有达到传达。
1: 其实，就我你本身哦，中木那个内向哦，阿哥哥都做善于这个交际的人，
2: 嗯，
1: 但是我每次读你的诗都有浪漫的感觉。
2: 所以呢，这叫移情作用嘛，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他就会转到你的文字。
1: 对不起，我刚刚打岔，所以你继续讲。那个大宅问什么是好诗？
2: 哦，就是好诗就是你这个作品呢被读者介入了，也就是读者去参与了你这首诗啊，那对他来说他会产生感动。啊，所以他对他来说是好诗，所以好诗它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啊，说哦，大家都说好的诗，那就是好的诗，不是？你要想说感动你的诗，对你来说才是好诗。
1: 嗯，这是非常合理的解释。哎，
2: 对
1: 啊，然后你刚刚有说，就是说技巧方面的，刚刚你有说创意嘛？哈、
2: 嗯，
1: 你一定要有
2: 技巧，
1: 有啊，创意啊，再来就是技巧。
2: 技巧呢，我台湾有个已经过世没有多久，好像前一阵子才过世，他叫白秋。一个诗人啊、
1: 哦、
2: 一个很重要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现代诗的诗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1: 他的名字你跟大家
2: 秋是他秋天的秋，但是上面有一个草啊，白色的白叫白秋。他说艺术之所以伟大啊，是因为技巧的伟大。那大家想说哦，那会不会是技巧它比感情还重要？其实不是、
1: 嗯、
2: 因为你很多人有很饱满的灵感，很饱满的感情，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
1: 写出来。
2: 对，你没有办法透过技巧，
1: 嗯，传递出来，
2: 传递出来、嗯。所以技巧它是为了传递感情，所以你一定要有好的技巧，才能够把你的感情呢传达出去。那什么叫好的技巧呢？诗呢，其实用个简单的比喻啊，人家说，有一种叫做什么刺猬效应。刺猬就是说，哦，两只刺猬它到冬天的时候呢，很冷，对不对？所以它们要靠身体要靠近，它才会互相取暖。但是不能靠太近，靠太近会彼此刺伤，
1: 嗯，
2: 啊，会流血。所以呢，诗就是要保持一个若即若离啊，有一点点距离的方式，它才会有那个美感啊。这个是要透过什么技巧的训练，
1: 嗯，
2: 啊，就是说不是说哦，我你当然有的人就是他天生就是很厉害，他可能很有灵感，马上就写成一
1: 个像你啊，
2: 没有啊，其实他是要透过反复的练习啦，真正爱练习，你若无练习，你家己写嘛知啊，你嘛得修修改改，对不对？一定修修改改啊，大家看。
1: 我最近咧写一首，我可能寄给你，我咧写一个忧郁症、抑郁症哈，一个心情哈，我嘛修修改改过了篇啊，但是我觉得不够好，所以我会寄给你。
2: 台语台语也是的，
1: 完了华语
2: 华语
1: 大概看看有啦，因为抑郁症很普遍嘛。
2: 嗯，
1: 哎啊，所以那阵你那该讲一档，我就会 po 上我的脸书啊。那你讲不行，我就把它收起来自己欣赏哈。啊，但是你的技巧方面，你愿不愿意再跟大家多讲一下？因为你这技巧怎么，你看起如果纯青那卖工成熟而已啊，大家基本上都是讲，呵，我有创意，我有饱满的感情，我甚至有这种啊要写诗的冲动啊，但是这技巧被安怎嘿？譬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他都要说遗憾利用失礼金能力这也算是技巧你怎样外说
2: 对。
1: 齁、
2: 哦。对。就是说喔诗它本来它的文字就不多所以呢它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呢你要尽量让它在最好的位置就只是说你说你的诗会常常修修改改你也会希望就是你要放在这首诗里面的文字呢它必须是尽量不可替代、
1: 嗯、
2: 啊，不然我随便拿一个词去替代你就替代掉了，那不是？嗯、所以前阵子不是什么大家在流传一句话，什么像极了爱情啊，什么咖啡像极了爱情，你只要什么像极了爱情，都跟黑板像极了爱情，都很像嘛，对不对？它就是可取代性，它就没有什么创意啊，它就所谓陈腔滥调。那你写技巧，所谓技巧就是说，你要尽量呢要去摆脱别人用过的，所以阅读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别人用过的，什么你不要去重复，或者是搞不好你等一下被说是抄袭那很倒霉、嗯、只是因为你阅读过丰富、嗯、然后你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呢阅读其实是。
1: 就熟能生巧啦而且就可以自己有在创意中让自己得到你适合你的技巧出现。
2: 对而且这个所谓技巧呢在现代诗里面呢因为现在是它其实发展才七八十年而已然后不像说很多戏剧啦在欧洲已经几百年了古典诗在中国已经是一两千年了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文体、嗯、也就是说你有很多尝试可以去做、嗯、去做它啊就是说去写它啦所以我说技巧呢它只是为了要帮助你可以把你的感情呢好好的传达出来、嗯、但是技巧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将会变成日本人叫做意匠啊就很匠气啊
1: 嗯嗯嗯
2: 你就要尽量
1: 刻意的
2: 太刻意了就你在那边炫耀你的技巧那是很无聊的一件事。
1: 但是我觉得他都要你好一个啊条件比如一个最后的观念就是说不要陈腔滥调了。
2: 对。
1: 而且就是说不然就是说人家可以取代的任何人可以取代那你说的说咖啡像极了爱情。
2: 咖啡像极了，那就前面把它替代掉啊。Gary 像极了爱情啊、也很像诗句啊。
1: 粪坑像极了爱情
2: 哦，也是啊。
1: 所以 Gary 等于粪坑，你看他那种不满意的眼神瞪我一下，我不怕，我是不会怕你的。我跟你说我常常提 Gary 的小 Ken 哦，居然我们去那个，我们去参观那个全国的救难中心嘛，他都在那个这。德山土地公庙边嘛吼、嗯，啊，所以就大家先刷去拜因的主意啊，呢、嗯，去拜访因主意啊，呢，按主意就可以去，去送我钱木啊，呢、
2: 嗯。
1: 你知影内面有一个阿桑，五六十岁，可能无得跟我差不多多岁，冲出来甲讲，黄老师啊，你是我是你的粉丝，但是我跟你讲，我今仔日来最主要要看 Gary 是啥人啦、啊。 你说我常常听我伫这个 podcast 那个小片哦，伊要知影我这个快件 Gary 这个囡仔孤儿的，当奋斗到囡仔无简单啊！你看啊 ，Gary 这摆是啊，
2: 在网红啊，
1: 嘿，这网红啊呢，以后甲伊个 partner， 甲伊个一个这個、一个这個伴侣哦，求婚的那个镜头哦。我甲抛去脸书，即卖有四万几个人咧看，哦、你知道？比我坐伫路边点头问伊，滴咧吼，滴要甲我干过了我，你看看这个这不孝子，干过他的干妈，你看没？
2: 你看我们写文学的、写诗的人呢，可能要四百个都很困难。
1: 我跟你讲，各位亲爱的，我爱听众朋友，一定爱去甲李靖文诶脸书。你有脸书啊？灌爆超过400个，那最有超过400个给按赞，那就是来自于我，请你民主爱护我。我听到李靖文，木字李，进步的进，文章的文，李靖文，你们伊的脸书给按赞，只要超过400个，他我那个 Gary 可以收到电话，黑龙中起我的影响力，安尼好不？
2: 好。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大家能够继续，
2: 就是技巧啦，技巧简单讲就是讲哦，它是基本啊，你一定要的啊，就是你一定要透过练习嘛。那大家都常常说，诗要怎么写？诗就练习而已啊，一直练习，你就会像个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有技巧，尤其是最难的就是构成啊，就一幅画，对不对？毕卡索随便画，跟小孩子他随便画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毕卡索他是有最，你看他早期的画是非常工笔画的，非常写实写意的，到后面变成抽象，他是有基础的训练，那个基础的训练就是技巧。
1: 嗯，
2: 然后最后呢，他就会把它放开来，
1: 融会贯通，
2: 融会贯通。所以他怎么配置这些颜色？
1: 嗯，
2: 其实那是一个
1: 他都有已经有构想了。
2: 对，那是一个构成啊，那个构成是经过很长，可能半辈子练习以后。
1: 对对对。
2: 才有一个最初你可以信手拈来去构成一个、一个画面啊，所以构成它是水到渠成。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果要开始写诗的话，就是阅读，读别人的诗集，
1: 对对，
2: 而且要读很好的诗人的作品啊，直接从他们入手会比较好。比方说，哦，黄老师的诗集啊，李靖文的诗集，
1: 对对对，主要是有没功力，定完啦，你也可以给他冲上哎。我是慎重推荐的，可以从譬如说，苦林的散文呐，哈，李文义的散文，这些都是非常优秀。如果你还不能到写诗的境界，你其实看散文也是很好哈。
2: 对，你要看像诶啊，林文义啊，林文义他是属于比较美文，
1: 对对对，
2: 林文义他对这个很坚持啦，他就是说，但是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看散文的话，其实我就要看故事啊，啊，像你写《母女江山》，他就是散文啊，那个散文呢，他就是非虚构的，他是很有很饱满的感情在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历练。那有的人他要的只是这个故事，那有时候呢，文字。要看情况啦。以我来看，虽然我跟阿姨大哥非常好，但是他有他的坚持啊。那我呢，我当总编辑，我有我的坚持啊。我会觉得说，要看你现在如果是为了讲故事，你就不要让你的文字啊，
1: 对吧，
2: 变成一个障碍。
1: 啊，
2: 如果说他故事性不是很强的，他要强调是一个你到京都去旅游的氛围，那可能他需要比较美的文字。
1: 嗯
2: 啊，那写诗其实是就这样，像我说我写奈何的话，我就要把台语放进去啊，比方说那个春晖网罗啊，这样你怎么样把它弄汉字去表达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然后有的弄北京话念，有的用台语啊，有的用台语念。就是说这是一个结构啊，构成了以后，然后你会慢慢的进阶啊，比方说我就用一个我们叫做后现代，所以后现代的就穿越的过程啊，就是奈何他不是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吗啊，然后他写的那个作品他就用什么，用卫生纸写。
1: 嗯
2: 啊，那我就想说，好，那假设呢，如果奈何他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穿越回去到他的那监狱里面，然后我就带一份报纸给奈何说，你看我今天是劳工节，我设定时间是劳工节，然后他就看得到，因为他一生也是为底层的一些劳工发生，然后在为什么他会有很多台人，那他就是写这样像一个亲啊，他就在写。
1: 这是台湾人啊，一下一熟悉啊。
2: 对，但你要技巧上你要符合他这个你要写的这个人，然后再进阶的技巧提供，那我用一个后现代穿越的方式，在平行时空里面，然后我带一份报纸给你啊，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这句，我觉得我自己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在上面写中华民国几年五月一号，但是呢奈何左看右看，他就想说其实这个国号还不确定啦 啊但先留着报纸，先留着啊。哦，就是我自己去想象的啊，那种。
1: 可是这个想象在心思里面这样铺陈就很不容易啊。
2: 因为诗你要表达，你不能像散文啊、长篇的，你要这样怎么缩
1: 减、
2: 精简，怎么精简精简？但是人家一看也就懂了，那就是最后它是一个开放的留白。奈何说的就是说，哦，那没关系。国号先留着啊，其他都对。今天是5月1号，没错，今天是劳工节，也是我关心的人。
1: 对啊，交互啊，交互。所以你这个构成，所以因为创意有兴趣，有创意到他的技巧到构成，这个就是写心思。今天你我只定一体，直接 你要做一个诗人，尤其你要写新诗，啊，你有啥物款的想法？啊，你未晓写，要安怎写？啊，写的时阵得安怎落笔？啊，要安怎去构成？我拢透过李静文李总编，今仔日甲大家啊，当讲是足坦诚啦吼，啊，而且嘛是足清楚甲大家分享安尼。啊，希望咧恁大家会当捧场哦，一定爱我拜托，好、哦、去时报出版去买《奔风志》。奔向世界，奔向自由的这个奔风，哦，这些风呢，就是做世家也要照会奔跑的一个这个风呢，啊，志呢，就是基本是记录下来的一个东西，叫做奔风志，哦，啊，这个奔风，你要给记录它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点滴，同时也是讲这架旁啊，是跟他台湾人赶快能做记起哈，所以《奔风志》时报出版的，还有李静文今天非常，他有诗有画，他非常诚意的送了五本给我，嘿，其实啊，我做有私心想要上。阮小弟可能一本的，但是无得可能讲免啦，伊个我拢会晓啊，伊就送我就提伊个，我都比较高嘞。啊，即摆哦，我甲你讲，这可能也无咧听吼，因某这是我来替听，听了伊会甲我讲，姐啊，你嘛哪里害我？你是嫌我外敌人不够多嘛？其实他也是很欣赏你的，我们有一次有提到你，他也很欣赏你，所以李佳玛，要不要跟可能 say hi？
2: 哦，苦林大哥好。
1: OK，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新诗的这个台湾诗人李静文的访问就到这里，希望对收听者有所帮助。
2: 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Super 阿狗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吼，这是咱的警政署、警政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吼，可能有真侪朋友应该你手机也会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提醒的简讯哈，就是讲近期常常有诈骗集团哈会拨打，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开头哈，你的手机啊来电开头是加。有一个加减的加的符号，然后870啊呢，或者是加881，或者是加882开头，这一类的哈机会，塞公都是诈骗电话哈。啊，因卡来你那个接起来，一般拢会讲做给，拢会讲伊是迄个什么检警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哦，拢讲政府的机构的对，啊，要求民众爱配合调查，好来，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的好这个电话的来电上面出现加870，还是加881、加882开头的，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电话，不要接哈。那要不然，万一你那接到哈，就不要理会啊。所以来电的时阵，请你注意一下哈。哦，你那我看到电话来的时阵啊，看这个稍微瞄一下那个来电号码，是不是有这些哦？
1: 所以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啦，什么警政啦、法院啦，啥拢没卡电话给你啦，其实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啦。然后真正讲，哦，有紧急，伊就是通知，阿无就是发函给你。通常啦，给你安怎，其实迄种绝大多数拢是假的。
0: 卡电话来讲，哦，阮家是迄、那个，好鉴警哦，即马咧调查一个啥哦，吼，阿无就卡来讲，哦，我这是警察局哦，我这是国税局哦，我这是啥，伊拢。哦，都是讲，都是以公家机构的名义安尼，啊，你干嘛讲？你听到你就干嘛讲？哦，这公家机关啊，什么代志安尼？吼，
1: 对啊，
0: 那你就会去跟他配合，好、这个就真的电，第一就是讲来电显示的时阵，你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再接，哈。先看一下上来电齁，这个电话上面前面开头有那个加减的加的符号齁，开头有加870加881加882，那个都是诈骗集团齁，那个电话你就不要接了齁，
1: 百分之百是假的啦。
0: 对啊。

0: 啊，来，即几工咧，吼，即个，端午节连假吼，端午节连假来，即、這个高雄吼，这个连假这三天哦，毛做者即个活动吼，啊，尤其是这个连假这几天天气都很热
1: 哈，对啊，对啊，
0: 很热哦，这两天可能会到38度，大概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这样也会去玩水的地方啊，哈，啊，去凉快凉快啊，这两天啊，拢有迄个白龙船哦，
1: 对啊，嗯，划龙舟比赛，
0: 对啊，对啊，那今年高雄的这个划龙船哦，这白龙船哦，足趣味的，各有几种哦，这拉龙船哦，幽灵船，就是同款哦，我那是有龙船啊，龙船顶拢有几个人在遐咧过安尼，啊也是分两队，但是因两队是面对面安尼比吼，面对面吼，两架船面对面，啊岸上吼，在岸上的时阵，那个船都有一条绳子绑着吼，岸上有人在拉船咧幽船，啊所以你吼，你咧过的时阵。你的船后边，有人在甲你游哦，啊，所以你可能过，哇，你还做出来的那个，吼，无你也过袂叮当，过袂叮当，因为那一条绳子哦，有一条是要绑的船的，迄就是，迄有一点讲像拔河的对啦，吼，
1: 对啊，
0: 嘿，就像
1: 拔河一样啊，
0: 对啊，伊甲你游掉的，啊，你的真正安怎过，安怎过船拢袂前进安尼，除非你过的力量吼，你有法度过甲好一个游船的人，伊游袂掉啊，安尼你就噗，你船的顺利啊吼，就是有一点像龙船划，要讲也是有嘛是爱过的人，爱很卖力啊，但是一边又有拉的人也要很卖力，龙船吧拉下拔船赛啦，那讲拔河，真正有一点就像拔河哦。
1: 对嘛，这个很趣味哦，就是快到白龙船吼，是要往前滑到终点嘛，而且拔河是要往后拉，好笑。
0: 人家你游啊，你过的人。你船顶咧过的人，哦，划船手真的就是很费力，要不然你得完全个别叮当，
1: 对啊，
0: 嘿，都前进不了。
1: 八龙舟哈，不是划龙舟，
0: 八龙舟哦，还蛮有趣的哈，嘿。来，不过呢，在这几天当中，我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在高雄或者是来高雄，还是在地高雄的朋友，6月19号为展开戏到明天这三天哈。如果你那是有买迄个坐迄个鼓山渡轮到旗津，吼那一边的话，请注意，这几天吼，就这三天，端午连假这三天，早是11点到暗是7点。对不起，咱昨个早讲，迄个渡轮要为高雄这边鼓山渡轮站要坐过旗津，我多拜拢会当徛起来嘛吼，徛起来迄个船顶。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是很奇特的景观吼啊，我就讲的底下哦，我多拜徛起来迄个渡轮啊，渡轮几分钟就到旗津啊，啊，我多拜扑落去安尼，哦你啊，虽然有观啊观光客，你会当讲啊去到旗津那边，你才坐机车吼，啊是讲啊有诶电动三轮车，也蛮有。去哈，坐好一点钱，故无偌济钱，然后坐来安尼，我就这样。我感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拢干嘛讲，啊，租那个电动三轮车啊，就这样哦，也是可以去，好随意的逛啊。然后你要拉的拉，唔拉你得用灯照得啊，而且可以看到哪里景点到哪里拍照拍到哪里，车子可以停到哪里，安尼很方便。然后又有风，你车咧照的时阵有风哦，所以讲伫炎炎夏日的时阵。你也干嘛讲？哎、欸，还蛮心情蛮好。我看两个韩国的女生哈，就出名。韩国女生一个是住在台北哈，她可能在台北在工作哈，在台湾在台北工作。啊，有一个朋友为韩国来催伊，两个女生哈，年轻的漂漂亮亮女生。好，结果他们就从台北，因这朋友为韩国来，是因的为台北算，然后有后来他们就到高雄来哈，到高雄来玩啊，就是去基丁。好、哦，旗津的时阵哦，他那个两个人就说哇、哦，好喜欢旗津哦，就是玩那坐一个电动三轮车啊呢，然后你干嘛讲很棒啊，就很 chill 哦，很悠闲，很浪漫哈、哦，又很漂亮哈、哦，要玩水，要喝咖啡，或者是说拍照哈、哦，景点都很特别哈、哦。好，其中一个也就是那个韩国来的那个。 女生，伊就讲，哦，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度假，出国度假？哦，伊其实已经伫台北足侪工啊啦，才下来高雄。啊，伊咧住伫台北，这个韩国的朋友就甲讲，啊，本来你来台湾本来就是在度假，伊讲没有，我来高雄这边，我才更感觉是像在度假，才有那种出国度假的感觉，而且伊讲我好想住在旗津哦，好。其实很多观光客哈、去过旗津之后都会很喜欢。好来，我都要讲的，就是安怎，这几天，这几天你记得，你的加油的机车袂当上迄个高山渡轮哦。好，这几天哦，只有这几天哈，就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好，你那骑机车啊，直接会上古山渡轮哈，这个轮船哈，这几天会记得。加油的，加油的机车袂使，电动的会使吼，电动的会使，卡达车会使，电动的会使，但是啊，这个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吼，早上11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吼，诶，鼓山渡轮吼，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哦，吼，爱注意哦，吼，好来，只有这3天啦，吼。
1: 被管制这个旗津岛上的这个车辆、
0: 啊，对，
1: 懂懂懂，这种廉价期间哦，旗津都是塞爆，对对对对，啊，对这个旗津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啊，只能脚踏车啦，啊，是供电动机车能够上去这样子。
0: 没错、只有这3天，嘿哈、好啊，提醒哦，没有人扑一个讲，我得直接起来，然后去跟人家讲啊，不行。好，不行，没关系嘛，不行，你就放在渡轮站这边就好了啊。哦，你人你的你的坐船起来去到遐，你看要卡达车，我们有 U bike 啊。好、哦，旗津那边也有 U bike 啊，或者是你坐底下再坐电动机车、电动三轮车都可以哈。

0: 好来，有人在讲吼，也有人吼在已经在考虑或者是讨论这一个吼，少子化有解了吼，少子化有解吼，这个议题吼，啊，没安那解呢？少子化怎么解呢？
1: 怎么解？
0: 有人在讨论吼，即嘛，是不是个小学？咱小学爱读六年嘛，吼，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吼，有人建议讲，是不是小学六年，即马甲改做五年就好？小学敢一定爱读到六年？我嘛唔知讲为什么一定要念到六年，吼。啊，那呢，以此类推，吼，这个学生就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吼，只是减少一年呐，小学减少一年，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提早个两三年出社会工作啊，该国的劳动力目前那劳动力好不足缺工的问题，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吼，就是把小学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安尼以后大家读册吼，都会当较提早毕业，早一点毕业。哎，小学
1: 少子化是生的少，又不是念的久。
0: 啊，目前的缺工问题啊，那目前缺的工问题。
1: 没胡嘛？哎呀，
0: 我有当时我个想想，应该嘛不差嘞吼。六年减几年，减几年，那些课业就稍微排一下嘛，对不？有时候很多时间其实也是都在那边浪费的啊，这个是值得，不管怎样啦，不管怎样齁，是不是为了缺工少子化的问题齁，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小学一定要念到六年，嘿嘿，这个真的值得讨论的问题齁。啊，读册所以说现在有的人，你看你若读啊，一定要读啊大学毕业嘛，你看看都拢爱二十多岁齁，其实会当提早一点出社会，我觉得啦齁，我是感觉我赞同。
1: 但是前几年蔡英文的蔡英文兼顾的有这些青年领航计划，这都是今我来做啊。的工行嘛是赶快啦，受完教育十八岁，你要出社会工会，至少要成年嘛。啊，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当选择哦，直接跟去升学，还是工地？咱个政府不配合青年领航计划，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哈上班的这个动作。啊，你哪讲上班，每个月政府一个月补贴一万块，好，这个哦参加青年领航就业计划这个学生，卖啊嘛刚嘛没和咱这个哦，这个咱台湾的企业缺工的，而且工需要年轻人的哦，不用说要等到大学念完四年啊，这个还不错，就咱公司都那个妹妹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青年领航计划，哦，十几就是还没念完大学就进来公司上班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相当讨论的议题啦。因为你若讲，哦，你若照安尼哦，按部就班，读个大学毕业来讲，一般都差不多二三岁、二四岁，甚至二四岁，吼，好，有的人了，搁办一个大学，搁再补习重考一个，吼，真的二十几岁了，吼，所以。真的是可以缩减一下啦，缩减一下哈。今嘛，
1: 缺工的问题不是，不是时间的，就是现在人年轻人不做，他们不想要的。缺工是产业缺的工，是缺他们想去做的工啊，不是缺。
0: 所以哦，所以我是讲缩减这个念书的这个时间哈，真的这是可以讨论，不管是对跟是跟缺工有没有关系啦哈。
1: 对，
0: 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提早踏入社会啦。读册咁一定都爱读个安尼，读个遮侪，你讲实在，今嘛有诶啊，好好读的是那咧迄落咧，读那咧读咧吼。
1: 但是好工作还是要完整。的学历啦，就是企业没有讲啦，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资哈，就是大企业的人资发表，你说好什么学历不重要，但是他第一眼就看你学历过来，你哪公贺一公去应征，比如说台积电啦，然后联发科啦，第一眼就看你说你有没有，你连最基本的好的学历都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你公司里面你能够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那第一，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起码先讲，我们读书，那一般正常的念书，小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哇，这样加起来念书要念掉几年？十二年，再加四年，十六年，是不是能够把这十六年的求学的时间？当然，我那边个读硕士、博士，那个就另当别论哈。在咱正常的安尼，为小学读个大学来讲。 动16年是不是可以缩减，比如说啊，国小就该减一年啊，然后这个中学到大学可以再减几个月啊，再减一学期啊，安尼哦，可以缩减整个到大学毕业可以减少掉两年，好，安尼大家如果说你要继续读硕士一回事，啊，那无讲你讲大学毕业也不用说熬到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所以可以提早进入这个社会，哈。啊，所以
1: 先把
0: 差不差个减两年。
1: 现在的人不是怕出社会，是吧？不是怕说赶快怕晚进入社会。现在是怕进入社会，一堆的学生的延毕诶，更比较吧，各位怕进入社会职场啊，去延毕去当兵。
0: 所以你
1: 现在
0: 你延毕，
1: 你要听学生的想法啦，不是自己在想。
0: 我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说，我读册的时间可以缩短 ，OK 啊，
1: 他就错。
0: 好啊，
1: 没错觉，他就是也、啊、他就是
0: 错、那個啊、觉，就是干嘛读册读未毕，读个热热等读一久啊，对不？系啊，读册哇，读册愈读愈册哦，可以把那个课业可以缩减嘛，浓缩嘛，吼，好，就是讲啊，本来你讲哎，好，比如讲国小六年、六年要读的功课，我干嘛都该缩减到五年就把它读完、啊，中学少国中少。个半学期，高中个兼职的半学期，安尼哦，把它集中啦，唔是讲都无去读，就是讲把那个原本三年要读的哦，那个功课，把它浓缩在两年半安尼，好、哦，才减半年啊，啊，遐减半年啊，啊，国小个减一年啊，安尼就会当提早两年呐、啊，吼、哦，对不？哦，读册都免读啊久啊，有人读久读啊深啊，吼、哦。

0: 好来，这首歌是今仔日才正式发行的吼，今仔日才正式的发行。
1: 好像听到很熟悉的字眼哦，
0: 对，
1: 在语言上听无啊，但是第二句，
0: 桃园，桃园，
1: 这是来唱啥？这是来唱。
0: 为头的来吼，好来为头的来吼，来。
2: 台湾，苗栗，
1: 苗栗，
2: 苗栗。
0: 好嘞哈，这一首歌是今天才发行的，是一首印尼歌哈，印尼歌哈，这一首印尼歌呢哈，它的歌名的、就是像温暖的这个像台温暖的台湾问好哈，好，所以你看看伊个内底哦，很多都是为台北台湾哈 ，New 台北哈啊，什么新竹桃园哈，这个为唱歌为彰化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通通有，好，全台湾的地名都唱出来哈，这是一首印尼歌，它是唱给谁听的？
1: 唱给谁听的？
0: 台湾的印尼外劳听的。
1: 哦，嗯，对啊，
0: 对哦，就台湾线上温暖哈，甘南共哈，其实这首歌就是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印尼人，好，他们为了感谢台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跟温暖啊，特别哈，做一首歌献给现在还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人哈，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工作哈，献上台湾的温暖哈，对，这首歌啊，唱的人当然就是印尼人。哦，真的是相当感人、温暖的一首歌哈。

0: 来说印尼人在台湾、
1: 那这我们台湾这一些、来那些外籍移工、来真的是要感很感谢他们、我们每个台湾人家里三个出来扛鬼、这么缩短教育那个 太慢了、我们台湾现在很缺的劳动力，现在都在台、印尼啦，像我们印尼的、劳动的朋友越南、还有所谓的泰国、菲律宾、真的要谢谢他们、因为没因、台湾很多人都不做的、尤其是长照，我们很明显台湾未来的被进入超高、我们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啊、在长照的扛回来说台湾人不会做啦、不会做啦，你现在每个生都是宝贝蛋，对不对？你要叫他们这些宝贝蛋去做长照应该不爱啊、这就有一种、外籍的移工才能够、帮我们台湾人减少很多这种、比如说3K 的工作，高工时高污染、然后那个高劳动
0: 高劳动力
1: 、
0: 所以、我们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些外劳、
1: 没有错，这个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要感谢、所以你看这是应该的这个外印尼人这针啊针对员工啊，他们觉得台湾这一块温暖的土地给他们工作 啊，他们来自啊来到台湾，在台湾各地每天流着汗水，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1: 没有错
0: 啊，他们在工作啊，也当然也献给家人，想念家人，让家人放心，跟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啊是很努力的，但是也很快乐的哦，虽然是辛苦的，每天流着汗辛苦的，但是我在这台湾的这一块土地上，他们是是一种满足哈，跟愉快享受工作啊，也是一种生活的丢啦哈。
1: 对啊，真的真的爱感谢。
0: 对，所以这一首歌
1: 对真的很
0: 非常不错哈，他就是萨拉姆什么啊，萨拉姆汉嘎哈，萨拉姆萨拉姆就是那个回教哈，这个穆斯林语言里面萨拉姆哦，你哪搞那个回教国家，伊拢哦老头老尾都掉拢萨拉姆萨拉姆萨拉姆。
1: 对啊
0: ，Salam 对，你好你好，安尼就对啦，吼，像问候的对啊，Salam 哈，好来这一首歌真的很感人哈，
1: 献给我们伟大的这印尼的义工们哈，
0: 对，
1: 感谢你们。

0: 来从台北一路一直不管到屏东到宜兰他们的心虽然人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 Indonesia
1: 对啊对啊，而且
0: 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有一天呢，他们目标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1: 啦，没有错没有错，嗯。台湾哦，由南到北哦，这些哦，
0: 好，都有这些外籍劳工
1: 哈，对，辛苦啦，
0: 对，也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啦，
1: 跟致意啦哈，
0: 对，没错，来进功德，
1: 美丽林乡来进功德，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员。

0: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没有错，没有错。哎、
0: 这，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报道，但之前不是有讲吗？咱之前有讲防失智哈，这个可以一个礼拜家己煮饭一遍，哎，
1: 别拜，
0: 好、哦、对不、嗯？
1: 没有错。哦，
0: 哎啊，这是我搁看了一个，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体验哈，就是讲哈，你每个礼拜去煮饭一次了哈，降低真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哈，而且一发现安怎呢哈？未向煮饭，未啥样煮，就是讲伊要开始落一礼拜煮饭煮一遍。你该注意，未啥会向煮的人，未啥样煮的人，就是本来伊可能伊都无啥咧煮，好、还是拢唔捌咧煮。但那无未，较未向煮的人，伊一礼拜煮一遍了，他失智症风险降低的比例比会煮的人要高。嗯，好，就是安尼吼。
1: 有去用，有去动头脑啦，
0: 對對對對
1: 去想要哪煮啊，去煮去买吼。
0: 但是你若一直拢不爱煮的人，你的失智风险是较悬哦。所以讲哦，煮饭啦，还是讲做寡代志吼。好，所以咱跟他赶快，人讲啊，你个打打麻将，那个也是在训练你的脑力啊哈、煮饭也是啊，你煮给自己吃吼。哦啊，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啦，你要强迫自己去动，要煮。怎么煮饭哈？伊讲，如果以平常来讲，无咧煮饭诶，一直都没有在煮饭的人，他的失智风险会比较高。好、啊，但是你若强迫，逐礼拜拢上无去煮一遍饭，好，你会发现讲。未养住的人，一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会降得比较多。也使讲，未养住本的人本来的失智风险本来就比较低了啦，吼。所以你讲啊，起码个人一礼拜住几遍，他没有什么差，不会差那么明显啦、
1: 有在劳动啦，有在动头脑。你煮这样，你一定要劳动嘛，劳动嘛，去煮啊，去修，甚至去买去准备。
0: 啊，要安那煮，要配菜，要安那调料，要安那调。
1: 对，脑膜就是跟那肌肉，脑膜冇肌肉嘛，你无叮当，你无用，就钝化、僵化、就退化。
0: 啊，这嘛未样，那嘛未样啊，就愈来愈会样诶，的大脑会的东西，记的东西，记忆体都愈来愈，吼，都愈弱掉了吼。所以讲真的啦，不管记什么，你讲人讲啊，无得去哦，学语言嘛，这嘛是咧大脑的训练呐。啊，你也是讲啊，你说学唱歌啊，记背歌词啊，学跳舞记舞步啊，那东西也。这都是大脑在训练呐，吼，对不？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煮饭哈，一礼拜吼，无咧煮一礼拜煮一遍的，
1: 啊，是讲出去，
0: 今嘛拢叫外送太方便了吼。
1: 啊，是讲菜家买家的菜，跟人交流一下嘛，啊，看天气好去运动行行，所以人的上加上不能够走出门，
0: 不出门呐，每天就坐好在这里出来，对，顾虑也变高，真追加哦，吼，哦，真的真的实在是吼。所以咱的德力钙粉、德力钙油来训练你的大脑，训练你的肌肉，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关节。好，你要活动，你就是有登记有咧食钙粉、食钙油，你就能动啊，能动就能活，活得比别人久，活得比别人更健康。这都是咱的德力酸哦，钙粉跟德力钙油。
1: 对啊，过好你的心态哦，走出你的家门哈、去看这个世界啦哈，门工不用走很远。对领导的行靠开始菜市啊公园赞啦。
0: 所以齁、听众朋友真的齁、有保养有差啊，真的要保养齁、德力的珊瑚钙粉跟德力的钙油。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买？咱每年的五月份的母亲节，我们都有推出那种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优惠活动。咱的活动结束已经20天啊，吼，得要三礼拜啊。啊，今麦逐工都啊，阁有人咧问，阁有大组无？阁有大组无？吼，啊，今麦若阁去一半下，若去买到大组，就欢喜甲敲电话来登报，吼，讲是不啦？哦，昨有一个讲，一个月买到五组，伊今仔得甲提五组呢，全部拢买护理元素，好不好？吼、我讲哦，你买五组，伊讲我迄阵咧丧事，我才买一组尔尔。我讲啊，你迄阵啊啥买一？伊讲啊，因为我在刚开始食无偌久啊，我想讲 今日要伤济啊，那食了无啥物，哈，无讲效果偌理想的时阵、我蹲下这边咯，吼，结果呢，吼、哦，精上完伊精上期间要去做已经输完啦，输完了，感觉讲哦，足好诶，哦，足好诶，安尼这么这会使，这会使买一年分起来啊，吼、哦，去药房的时阵，够可以买着吼，他真的就好开心哈、哦，不管是得力选哦钙粉，还是钙油，
1: 苏鹏搞护理元素哈，药房门。刚够大做诶，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几点有忙买？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长官去打球哈，啊，问这个打球团体里面来了一个那个国小老师哈，一个男老师哈，哇，最近咱的国电台讲话《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很红，哦，阿姨高雄国小老师，我的门工啊，起码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啊？是不是哦？真的像外界讲的这么样的哈？而且师长噶哈，这师生噶哦，噶家长啊，老师噶。家长跟学生这么样的对立啊，所以老师讲的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人啊，讲诶，就讲较标准。你讲吼，因班吼，他们班里是还好，但其实说不公平。他觉得说，家长会觉得老师对学生不公平，但是老师因为因班哦，哇，现在班级人数好少，因一班卡27个人俩，国小这个一个27个，他们全年级才六个班哦，那搞来这个掉顶多180个人哦，一个年级才100多个人这样子啊，结果一个班哦27个人，结果老师哦，我看到这个老师今天啊钉金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打球，看他打球啊，其实恭维很有组织，很有逻辑啊，这代就钉金嘞，有的讲哦，我们今嘛这个哈，每一个学生哦都恭。公平对待，但是啊，家长没安尼感觉啊，因为就怕人生的少，都觉得家长都觉得说，哦，老师啊，你对王小明较好啊，对问到的囡仔的较无好，你放比较多的心思。但是老师这老师的讲，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状况无同款嘛，有时候要多的稍微关注一下、盯一下啊。但是因个跟引导的囡仔较巧啊，伊干嘛会当做？但是。家长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干嘛老师不会公平？我干嘛金麦扯呢？干嘛老师干嘛变不是教育业，已经变成是服务业？那是这个、那我张鹏的这个老师他就说，其实他们班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因点点还是会有家长抱怨讲啊，你想要对某某咪人囡仔较好，对阮的囡仔较歹。哇，所以哦，真的是时代环境真的是不同啊！啊，老师难为啊，而且一个公姐姐很凶哦，因一个朋友哦，伫咧山区咧，在这个高雄山区哦，就比较偏向地方在当老师，伊就讲呵啊，你们要老师要100%关注哦，因迄个有一个年级啦，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说那个年级啊，这个可能足侪老师的教过这个学生啊，当然很好。我的问讲啊，想到这个学校这个年级存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要把它废校？就讲啊，那对这个学生不公平，因为这个学校如果废掉的话，这一区哈，这个部落的区的学生因特别特刚爱上课，受教权就会受到。阻碍嘛，因都爱惊吼，搬山过岭两三点钟，靠另外一间国小会当去读册啊。为着吼，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孩子吼，所以这间国小还是在啊。有的年级两个人啊，有的年级的头情况共一个人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哦。啊，这老师嘛，共马工，如果哦这间学校的这个人再招不到人的话，或者后来都一个两个的话，可能哦，那教育部也会把这间学校给停掉，跟其他好。
1: 这一个学生应该是山区吧？
0: 山区啊，都要山偏乡啊，偏乡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啊，所以这就是起码咱哦这个第一线哦，教育人员的心声啊，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做一个参考的，尤其这个老师哈，27一个班级27个人，明明都很努力照顾了，家长还是一种不公平，
1: 不要那公平，不要那
0: 啊对啊嘛，
1: 所以我拢讲嘛，永远嘛人哦，这个永远你讲啊，这个、社会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哎，拢是家己的迄个自由心证嘛，你家己认为讲哦。哦啊、不服你意的，你就认为不公平。
0: 啊、所以，因为今晚都说的说，
1: 跟你自己设定的不一样，你就说不公平。
0: 所以我讲今晚
1: 不要那公平，
0: 打个谁料剑嘛，宝贝蛋嘛。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感谢人家外籍义工来、因为你看，两天好好上课，拢阿妈无公平。今晚就做学生哈，就大学毕业之后，去上班面试啊，想谁带他去？爸爸带他去，妈妈带他去。呵呵面试官除了面试孩子之外，还要面试。父母，

0: 我讲啊哈，人呐、啊、哈，这有事没事啦哈。虽然天气很热哈，啊有时候就是讲啊，人讲出来行行绕绕的哈，就行行绕绕的哈。哦，看看哪里哦，又有新的景点、嗯、啊，有新开的店啊，或者是说、嗯、哦，你家己所住的城市，还是就近的环境有什么变化哈？
1: 对啊。
0: 昨天我伫咧滑手机的时阵，无意中我看了讲，哎、欸，阮家附近看迄个地址是阮家附近呀，好、哦，讲有一间新的全联。我奇怪啊，这路看迄个路，伊讲七月七十要开，我看这路都伫阮家呢，我哪唔知影哪有一间全联？我是够奇怪啊，都要开了啊，我就在我家那个路，就是在我家附近很近的地方，哦、我就怎么没看到？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没看到有一家全联快要开幕哈。嗯所以我就转来出来给他看呢。哦，迄规条路拢安尼吼，伊就讲在那一条路跟那一条路两条路的交叉，我那踅来踅去，安那踅都踅拢无看到，都找不到哦。其实因为全年对于每一个人无一定啦，我家己是感觉还蛮方便啦。生活上有足侪物件吼，哦，或者是讲啊，你有当时啊，即卖少年人有当要煮食，他也不去菜市场吼，哦，做全年。买个生鲜食物，而且公很方便呐、啊，哦，我家附近有全联，是真的很方便呐、啊，我底下吹吹，安尼，迄路安尼走两三抓拢无看到，无看到。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妈呀，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哦，根本打工哦，打工拢底下咧进出，我拢唔知哦，我拢唔知为什么，因为它围起来，吼、哦，伊可能伊阿个咧阿个咧折中啦，阿个底咧要盖啊，现在可能快要开幕了，吼、哦，他才在网络有秀出这个消息，我都打工都底家迄个哈尼久啊，我都唔知家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哈、哦，原来他围着一围起来哈、哦、啊，围起来说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啊，哦，那后来就想啊，那真的实在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除非你用走路的，我干嘛讲走路？你走路你会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啊，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开车就骑车，呼鬼哈，好，真的都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这里是在干什么？这一家是什么店哈？会不知道哈？
1: 对啊，那全年真的是越来越密集，跟咱的超商赶快已经是那个超市超商化密集度超市商化。脏话，所以伊嘛是足欠卡手诶。我咱正常的讲过，讲即嘛全年哦，理货的结账柜的还没有，但是理货了这一些店员哦，已经看到很多哦。我正常的跨柜，菲律宾籍的，阿米有看过马来西亚籍的，啊，他们还不有语言没有到好到说，哎、欸，能够到结账柜台来工、嗯，因为全年结账其实有一点复杂嘛，啊、嗯，要什么全年怎么配啦，什么配啊，乱七八糟，哪工结账方式很多，所以结账的人拢一定是咱台湾这个台湾籍的店员，但是理货的啊，奖励啦，包回哦，起码已经看你足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外籍的员工啊，嗯，我朋友弟这里、個，我前阵子没打条件没有讲，我讲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全家超商看到泰国籍的这个店员，因、为这边结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的看了，讲哎，阿光阿帅哥，我要一杯这个冰咖啡啊 ，no、啊、他都没有跟我讲话、啊，最后一转过来的时候，他一听讲哦好，冰咖啡的帮他走，结果一在胸口加别一个黄色的牌子，他说。我是泰国人、哦、正在学习中文中。嗯啊，因为我觉得别人一提，就是台北这个全家的总公司在上班嘛，我感觉哇，您全家今嘛一根五这店员是这类哈，而且的外籍啊，他说哈
0: 很多吧，
1: 他们说今年八月哈，因公司的人资哈要去直接去越南，越南
0: 哈要跟引进
1: 越南哈，他要去跟越南当。地的学校直接做建教合作，可能想帮人出钱好读册，还是讲来台湾读册了，在台湾念完两三年的语言，就直接受训变成店员，就直接了。哎呀，这个是台湾现在 服务业基础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啦，啊服务业啦，餐饮的第一线的真实的情况，你看直接前进越南要直接做建教而做，大公司这样在做，
0: 对啊，我就嘴狼工哦，像全联，你看一家一家的开，
1: 对啊，
0: 这个需要很多人力的，
1: 对啊，包回啦，有诶无诶，
0: 所以说实在真的是就业机会很多呢，哈，我干嘛啊？当然啦，有人就选择
1: 台湾宝贝蛋不，台湾宝贝蛋不会做这些工作啦，
0: 真的呢，愿意。或者是说慢慢的是说可能可以用中高龄啦，哈，中高龄这样子的人力哈来弥补。
1: 但是哈，说实在的啦，我马匡威人在讲哦，他看到履历哦，细仔会都直接太屌了。这个当然咱的监护啦，我们讲了法律规定哈，是说不能有什么你性别年龄的歧视，对啊，他可以说啊。但是说实话，这人资分享了，这个是真的是大公司的人资分享，因为第一个看到说啊，系长会，这个是事实。虽然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还是这样，还是希望年轻的啊，没有经验的来我们公司。
0: 要不然就是像那种，就是说，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对，成功的就是说啊，比如说外包工作的这种啦，外包工作，或者是说列工作性质比较是可以做比较，比较喏，比较不用去应对台面上应对，或者是啊，比如说啊，你说一家超商或者是像全年这样，你在幕后后面做整理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种
1: 这个是他们
0: 可以考虑到中高年、中高龄者，
1: 但是中高龄者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吗？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如果他想赚钱，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他很无聊，
1: 有慢，
0: 你可以让他用 part time 的时间的半工半工啊。
1: 但是中高龄者哈，你转业，除非的穷人去工作工啊，一种财富自由，这打发时间嘛，无聊打发时间哦，这几类老人工，但是你若讲。有年纪要转职，而且被裁员，这个是事实哦。个公司更容易被裁员，他有所谓的薪资落差嘛？你可能本来一个月五六万块，而且八万块，而且嘛一瞬间掉到，
0: 把给你的动作这么空。
1: 慢慢啦，你
0: 每当
1: 在讲啦，然后每个月都还有账单要付啦，这个薪资，对，这事实。
0: 所以就看个人啦，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就不会去应征
1: 啦。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这。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劳动力的缺口跟。想要找工作的人有一个 gap 落差在，
0: 像昨天我看的，我说哦，原来这个围起来围好久了，我都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就是在这个装修要开啊，在盖一家全联的对吧？我昨天特别落来个看的时阵哦，因为你开车或者骑车哦，你这样子速度过诡异，你没看到。后来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围起来的，我这个靠近看哦，他真的就有贴上面就说哦，全联将在7月10号开幕，而且旁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嘛是要招募员工啊，因为毕竟新开的店哈，还是需要招募员工。
1: 对啊，嘛是需要。
0: 好来哈。
1: 对啊，就跟人家开幕之后，人家看买工，因为员工本劳跟外劳，就有时候嘛是一个田野调查嘛，本劳跟外劳的占比，因为外劳力其实比较年轻，然后好像有点还生涩的感觉。我干嘛全年的员工这样子，你看起来。
0: 哎，你卖贡啊！我昨天，我跟你讲，你卖贡。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讲哦，饭后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马西温道附近一家那个 Seven 哦，我想说进去买两罐啤酒，结果越看，哎呦，今天这个店员呢长得不太一样，又高又瘦又黑啊，女生哦，女生哦，哈。然后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多几百年，我就讲哦，跟那一届而且晚班的关系是晚班就这一个女生这一个人嘛，又高又黑很黑哦，不是那种啰嗦的哈。然后我拿了两瓶啤酒之后要去结账的时候，突然就进来一堆外国人。大概六七个吧，六七个还七八个都是外国人，人家跟他规定的啦，规定进来，感觉好像不是，也不是观光客，就应该是住附近的，哈。一进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阿多仔的说 ，Oh my god！ 他可能觉得说，哎呦，怎么晚上了，这个 Seven 里面还那么多人哦，就 Oh my god！ 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店员哈，还真的。 讲中文不是很清楚哈。好，但是我没有详细去了解啦，就感觉他应该也是属于外籍之类的哈。啊，有一点害羞哦，你咧敢问微信，他有一点害羞。
1: 我
0: 讲话不太大声嘿。
1: 我要讲的是讲吼，我自己的观察样本不够大，但是我那跑几家这个全联嘛，我说温刀虎金啊，是讲我去买全联，我会观察点讲。台籍的员工跟那个那外籍的员工差别在哪里？台籍的员台籍的那个员工齁比较厌世。
0: 哎、欸、要叫爱理不理那个样子。
1: 没比较厌世、欸。
0: 就是有一点那个脸。
1: 就是说好像说啊这个干愧。
0: 这个神神啊呢。
1: 就干扣了。哇、啊。但是我不会跟我的外籍员工相对来说比台籍员工的年纪轻一点。哎、啊。但是还带点腼腆的感觉。你敢猛猛攻啊什么比如说 Tabasco 在哪里啊你被调味料的对啊是说导游的对。哎、欸、他会有点腼腆。他可能语言还没有那么顺啊他也想办法去帮助你。我看差别最大在哪？有笑容，有笑容。本集劳工、都
0: 比较没笑容，
1: 很厌世。然后每次都说啊，请支援收银，请支援收银，就干苦了啊，
0: 进空格啊，进空格、啊，
1: 真的干苦了啊。
0: 所以、哎、台湾加油啊！
1: 所以以后我真的都想要找外籍员工。
0: 对啊，不错，有、
1: 啊、
0: 只要工作有人、
1: 啊
0: 哦、我当下、
1: 啊、
0: 我都。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吼，我尤其是从咧地下面的建筑工地，还是讲诶马路咧啊咧咧修马路的啦，铺啊铺那个什么大麻嘎啦、除草的啦、整理地下水道诶，每次我看到这种工作，只要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我真的就会。都是心里都想，我要给你们一个 respect 哦，给你尊敬、啊。这些这么辛苦的工作，你们这样在做哈，我都觉得，不管你是外籍、本籍，只要有人可以愿意来做这个工作，真正你拢爱个足尊敬诶，真诶、嗯。
1: 所以少主外公少一点工，少主要是解假议题嘛，被填补劳动力就是这一些外籍的员工、啊，消费力咧。其实家里人一拿地台湾了，但落地生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消费力。好，来南靖公哥，德力公司，盖丰盖裕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哦，然后来文样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盖裕。
2: 钙油吼，我本身吼，诶，两骨拢黏做伙，啊，吃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吃，两骨黏条咧，吃诶钙油有效。
3: 胆汁质吼，尽量吃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在时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了，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名药去吃，钙粉跟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吃看嘛，哎，真的有效。
4: 钙油哈、哦，我本来爬楼梯根本不能爬，一层都不能爬，然后吃你的钙油，当时你和我说，今天要吃六颗，对的，听你的话哦，就吃第一盒就吃六颗，第二盒也吃六颗，哦，到第二盒以后哈、哦，就很明显的进步很多。
1: 水啦，你看这三个姐姐吼，因钙食钙油拢进前拢有一个问题，地点两只骨头小地，吼，一个是两骨小地，一个是板机子。咱板机子，咱就先来手掌头无都凹弯嘛，迄其实嘛是小地小黏吼，咱迄个骨伤，两骨迄个骨伤磨损磨歪去啊，造成你两只顶骨头小地了，你就卡掉了呀，板机子就不能动嘛。所以钙油啦，好好啊补，好好食，好你即个。对，磨损磨歪的软骨吼，佮再生佮再生，回去从前赶快迄个骨相生出来，哇！你不管你要腰单杠啦，哇！是讲你手掌头要扛开啦，板机子要佮剃哦开，捏物件、切物件，这面吼一定爱好好啊，佮你即个关节软骨的所在好好啊补充啊。所以就咱的德力钙油，即款美国进口的德力钙油胶囊诶，卡布塞露诶，介绍2500块。120颗美国进口，去机电网帮问讲有没有大组的，应该都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哈。你一组是两盒送八 半盒哈，两盒120颗乘以二240颗，送半盒，各加60粒，所以一组内底300颗。
0: 五千年
1: 哈，五千块哈，
0: 5000块300粒。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得背这个介绍，一个房买哈，买门几点个房，还是要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关节软骨的再生哈，阿喜丹退化关节的重建哈，找回你关节的灵活跟健康，来自美国的德利钙 U。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世足赛呢，今天哈，哇，今天有几场的比赛呢？哦，今天早上苏格兰对摩洛哥，哈，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哎呦，哎，摩洛哥赢呢，苏格兰输掉呢？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再来呢，好，
1: 就是地主国嘛，美国哈，美国跟这个我看一下，巴西不是不是巴西，美国跟。
0: 今天我是讲的是讲
1: 澳洲啦，哦，第一组今天凌晨呐，哈，第一场比赛是美国跟澳洲哈，啊，基本地主对美国2连胜哈，2连胜啊，小组2连胜晋级第二轮哈，所以美国跟他2-0赢澳洲，阿兰他都讲了
0: 苏格兰，
1: 哎呦，
0: 跟摩洛哥是摩洛哥赢苏格兰，
1: 哎呦，非洲大胜利啦，
0: 对对对，北非哈，
1: 对对，
0: 好来再来呢，还有巴西对海地哈。
1: 海地
0: 巴西对海地哦，
1: 海地是地地中地，
0: 海地是加勒比海，
1: 加勒比海哦，
0: 海巴西对海地3-0哈，唔知他刷未啦，目前
1: 结束了
0: 3-0
1: 哈，对
0: 对对，还有呢，再来呢，
1: 给他稍晚哈，
0: 哎对对，今年
1: 就是小管家恁讲恁大楼要，
0: 我大楼
1: party
0: 要用那个啤酒 party， 一边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就是要看这一场是土耳其对巴拉圭。
1: 亚洲跟美洲，
0: 那到底要帮土耳其加油，还是要帮巴拉圭加油？你要看球赛，你无迄、那个，你无你家己想要哦，为一只呐喊的球队，那安尼看到清晰嘞？哦，
1: 对啊，对啊，那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都找亲近的国家，
0: 对呀，
1: 有球星的国家，
0: 对呀，
1: 觉得比较我们比我们高等的国家，那当然对吧？
0: 啊，我大佬伊是动作这是一个社区活动啦，吼，伊就讲啊，今天
1: 所以这场比较看起来应该没，
0: 所以就讲选这一场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比较刚好啊，早上11点。
1: 巴拉圭干嘛的邦交国？
0: 巴拉圭，巴拉圭。
1: 巴拉圭是我们邦交，那刚刚断交的支持土耳其啊，对不？
0: 乌拉圭跟咱今麦有邦交是巴拉圭啊，我一下好像。

0: 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2: 海都。
1: 好嘞，连续三天的假期啦，有人去看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各种活动啦，有人去登山啦、戏水啦，有人都是会看卡球比赛，好，因为转播时间很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咱台湾时间，其实都是晚上半夜啦，所以这几天大概放假无关的，看半暝看到天光，天光困困的再去看，继续看。
0: 对啊对啊，还好，最近的这比赛有两场，咱台湾人早上醒来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到了。
1: 但是要有休假
0: 啦，要有休假，而且讲比较后面比较精彩的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这32强啦，还是讲我这里各地各业球星的比赛，像
1: 熬夜也要看。
0: 梅西的比赛，我会想要看一下，不知道下一场那个阿根廷是江西哈，
1: 阿根廷哈，等一下看一下哈。好，咱都讲咱先讲哦，目前今天的赛事嘛，咱都要讲嘛，美国赢了那个谁。美国刚刚
0: 澳洲
1: 嘛哈啊，还有那个苏格兰跟谁、啊？
0: 摩洛哥
1: 赢嘛哈、好来，那接
0: 巴西赢海地3-0，
1: 巴西赢海地啊，过来是咱都要讲的嘛。今天我们大楼要一起看的就是土耳其跟土耳其跟巴拉圭。
0: 现在开始了哈，
1: 对，早一点开始哈，开始呀，阮大楼就迄落来就去接阿萨利啊。准备啤酒无限量供应，喝啤酒看足球转播，没卖哈。好来，现在开始的就是那个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土耳其进前伊嘛输给澳洲去啊，有输一场澳洲了哈。那巴拉圭呢也输给美国一场了哈、所以这啊，今天呢哈，等现在在进行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啊，咱都要讲的哈，巴拉圭是咱的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哈、
0: 唯一啊，
1: 唯一哈，唯一
0: 整个南美洲。唯一啊，
1: 没错，所以咱都在底下咧讲啊，到时要给巴拉圭加油，还是土耳其？
0: 当然是巴拉圭
1: 了。那既然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要跟巴拉圭加油啦。好来，接下来今天我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一队？
0: 没有，今天就没有啦。
1: 啊，没有，就这样子的。
0: 对啊，四场嘛，一天就四场比赛啊。这个因为这个是美洲时间嘛，这次在美洲时间，他们这场比完夜，他们就是晚上啦。这场这场比赛的是这个美国 AM 啊，比完之后他们深夜，他们就睡觉了。
1: 啊，你都在讲哪一队哪一国什么时候？哦，你讲阿根廷嘛？
0: 阿根廷要到下。
1: 阿根廷他在哪一组的？他是哪一组？
0: 他是 J 组哈。
1: J 哦，
0: 他就到下礼拜
1: A B C D E F G，
0: 下礼拜二的6月3号啦。
1: Z 哦，
0: 6月13号下星期二上午凌晨呐，凌晨一点
1: 哦，对，凌晨一点哦，对上奥地利啦哈，
0: 睡觉好了。
1: 对，好，好呗。
0: 我们要给你这次小组赛啦哈，这个进了32强才是比较刺激哈。
1: 所以。我本来是讲，啊，阮大老师咧，从何是安那选这场？咧选这场叫大家来做位看哈。
0: 因为他都是一
1: 點，就是因为时间刚好他的时间，大家这刚好这几天有假日哈，所以时间上又不是三更半夜，所以这样可以。
0: 因为要四场比赛，咱台湾时间呐，凌晨一点。早上5点，然后早上8点，接下来这最后一场
1: 11点
0: 、早上8点大家才刚起床，对不对？
1: 八点是如果假日也可以啦，那平常日等于上班的时间呐、对不？
0: 对，
1: 哦吼，
0: 没有错，
1: 好吧，这个
0: 对啦，
1: 今晚愈来愈比的愈精彩啊、
0: 巴拉圭加油啦，来邦交国加油，
1: 巴拉圭
0: 加油，难得我们有邦交国。
1: 我都要改了解一下吼。巴拉圭吼，咱是1957年才建交呢，甲即马已经有70年的邦交
0: 啊，超过半世纪吼。
1: 对啊，
0: 两国的情谊啦。
1: 对，1957年建交到现在哦，始终如一啊、
0: 不离不弃啦。
1: 哦，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啦。
0: 这个挖不动哈、中国挖不动。
1: 台湾在巴拉圭吼，也首都叫亚松森哈，在这边有设大使馆哦，在五邦高的叫做大赛馆哈。然后在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哈，叫做东方市，这个所在设有总领事馆。那巴拉圭在咱台湾嘛有大赛馆安尼吼，所以啊，今天当然一定要哈，现在哈，目前进行式哈，要跟巴拉圭加油，
0: 没错，
1: 巴拉圭人的国旗哦，我跟你讲，你在看比赛时阵，你要知道，尤其你那是在各种比赛时阵，你都要知道国旗，你才会知道看国旗，你要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国家。我当时你看哦，那个是对一个，那个旗也是对一个国家，拢看个回归哈。巴拉圭人的国旗呢是红色、白色、蓝色，好像怎么很多国旗都是这几个颜色哈，很奇怪哦。好，就是红、白、蓝，好三个横条纹啊呢。
0: 因为这三个颜色分别代表自由。民主、自由、平等跟博爱、
1: 红色是代表正义、白色代表和平、蓝色是代表自由。哎、嗯，安尼哦，对哦，巴拉圭，巴拉圭因讲西班牙语呢，还有这个瓜拉尼语哈，好、哦、两、种语言哈、哦，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哈、哦。刚刚我在了解这个巴拉圭时阵，哇，发现呢，巴拉圭因的电视台。频道还蛮多的呢，哦，欸，巴拉圭人口是寡济啊，怎么会那么多电视台啊？哦，人口，人口了解一下哈，他的电视台哦，但是一些频道啦，很多频道哈，哦，就叫什么？后来我又发现呢。有特别介绍，还有主要的广播电台，主要的广播电台，那它主要的广播电台咧，咧一看，我看因咧广播电台的名称吼，可能那是当地吼，因家的国家吼，哎，以我们在看就觉得说啊，广播电台怎么取这个名字？好，主要广播电台有猪之秀广播电台，帝都秀啦，帝都啦，蜘蛛啦，蜘蛛秀广播电台。啊，還有一间是三月一号广播电台，啊，還有一间啊，这1123的11广播电台，啊，另外還有一间是基本方位广播电台，好，另外還有一间是纪念碑纪念碑广播电台，啊，還有另外一间啊，这1000广播电台，好，啊，還有一间是叫做金星广播电台，金星广播电台，好，啊，還有一间是叫北方。恰谷北方恰谷广播电台另外最后还有一家叫联合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其他什么蜘蛛秀三月一号1000广播电台纪念碑广播电台，以上这是巴拉圭因为广播主要的广播电台来好就这样子啦，谢谢啦。巴拉圭人口他们的人口还不错呢，差不多735万呢，大约人口735万我本来以为还是100-200万顶多竟然有700多万好，那么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来看看土地面积，土地面积比我们大呢，因40752平方公里，40752平方公里，这样子
0: 大我们一点点啊，我们36000呢。
1: 那为什么它这上面写是台湾面积的11倍？
0: 那是40万吧？
1: 是啊，可是它写账是40000呢，所以我当时啊，你看，你看，它账是40000，是40万还是40000啊？都搞不清楚。40000的话就不会是台湾的11倍，按了40000的5克0的是台湾的11倍。
0: 写下写错了。
1: 对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这有
0: 确定一下
1: 哦，确定哈，对对，一定要来确定一下哈，40万就对了啦，这个前面这个是写错的啦哈， AI 哦 ，AI 哦 ，AI 这弄错了哦，哈、嗯、，AI 要跟你纠正一下哦，
0: 40万啊，
1: 40万才对啦，406752平方公里啦、嗯，所以是咱台湾土地面积的11倍，嗯，
0: 对啊，
1: 啊，人口才730万、嗯，
0: 哇，我们的三分之一哈、哦，人口是我们三分之一，是已经国土面积是咱的11倍，
1: 哎，
0: 所以算是一个哇，相当。人烟稀少嘛，也不能说人烟稀少的，只不过人口密度不加管的国家，嗯，别拜别拜拜，巴拉圭加油，难得哦。
1: 啊，但是因为因遐吼，因遐地形吼，大部分都是沼泽啦，吼，嗯，哎呀，有可能是沼泽啦，哦、或丛林啦，吼、哦，所以主要因拢是农业跟畜牧业啦，哎，嗯嗯，所以。

0: 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哈，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好朋友传简讯来哈，伊讲我好朋友的老公是伫咧做地下电缆呢，哈，啊吼，这个地下电缆，阿姨那边落去迄个地下道的时阵，爱先把迄个地下道诶空气有毒的空气把它抽出来啊呢，哦，阿姨讲哦，地下道里面哦。落去了，经常哦，就是屎尿、屎狗、屎尿屎啊，个地都忙哦，所以这个工作的环境是真的很糟糕，脏兮兮哦，又臭咪咪哈，啊，一个月薪水八万块
1: ，很好啊，
0: 很好啊，但是就是地下道的工作，一危险，第二真的是又脏又臭啦齁。啊，这个诶当这届的工课，要这届工课齁，那当然也不容易啦，所以薪水是有比一般人高啦齁。好齁，一共月薪一个月是八万块齁。只要那轻要做工这种工课啦，
1: 没有错啦，
0: 我都那句话英语叫 respect， 就是尊敬尊敬齁。

0: 对，哎、欸，底下挨工哈啊，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真的，我讲、你是深究了、他们根本都是没有真的那么缺钱了、哎，老公，今天欠钱欠到钱逼掉啦，今天有钱逼掉百万块，哦，什么老鼠，什么下水道环境不好，哦，拜托哎，一当去探钱，伊的熊猫王去探钱啊，会这样子底下挨工啊，安哪安哪，通常都是还有
1: 没百万块被贪啦啊，但是、
0: 没有了，
1: 肮脏的臭的不要
0: 啦，那会有这样选择、他就是还有退路啦。
1: 不一定是有退路啦，
0: 没有，
1: 他就是
0: 没有，没有，他绝对没跟你讲，你去深究都有退，不是出来哦，有一代啊啦，啊，不了，不靠爸爸妈妈去
1: 骑，伊要做轻松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钱够要借啊，所以
0: 阿伯得去讲，
1: 得去柬埔寨贩毒啊，去柬埔寨
0: 去卖那个丧尸烟弹啊，去把
1: 就是这样啊，哈，不见得讲伊是家境会当过，无一定，我感觉有些人就是家己的是不想，好不努力不长进啊，没怪国。家怪社会，怪厝边隔壁吼，
0: 哎，会挨的吼，真的缺钱、他就想办法去赚钱呢、因为没有被账单给逼到啊，你对我讲，我的工，我当下为什么中年转业？他不做一些他为什么不去做的工作？他可能没有体力啊，或者是薪水太少。
1: 我们开放电话接电话，0800-775599，你好，
2: 小哥，我是大学生呢、
1: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
2: 对啊，我是大学生，
1: 起码是基本学历呢啊，对啊，而且，好了啦，起码蛮不让，
0: 困不勒起码就一种嘛，系啊系啊，
1: 未当用。听讲，用恁较早的想法讲，哦，大学就了不起啊，有哦。较早，恁啊讲要做亲戚，哦，你啊，迄查甫的因老爸就讲，阮囝大学生嘞，吼，哦，规钟头的人哦，拢要哦，想要哦，来给阮囝敬嘞。哦，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现在你要没读大学较困难啦、没人说越来越不看学历、说学历的基本就是、基本就是要有的啊，不然你就是要专业证照啊，不然像我们刚才说嘛、建教合作你看人都已经直接杀到越南去找人来毕业就给你绑定的这种工作、
1: 好啦，没有学历就是要你肯做肯、务实肯干的啦、那这样还是都会有前途啦、
0: 证照啦、就是、证照较缺、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扛要做啦，吃得了苦啦，啊，肯做的啦，哦，耐得住辛苦的啦，哦，
0: 没有错啊。
1: 好，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问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0800-775599。还有选择比努力重要啦，哈、读对科系也很重要，所以起码半导体 AI 相关科系哦，你看，咱这样子，之前我们讲，高雄高音大嘛，很多系所现在都改跟半导体跟这个 AI 相关，哦，大概的是吼，哇、欸，分手吼，被就管呢，大家可以被去躺。
1: 我有一个朋友啦，伊的囡仔今年就是要上大学啦吼，我前几天在问他儿子的事情，来你好 ，Hello， 吼，我知讲因囝今年就要上大学，我讲，恁囝，恁囝今大学安怎，今嘛入对一间校，因为好来，我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3: 家门我食的吼，
0: 是，
3: 那也地接了，还是爱爱呐？
1: 来吼，来刷卡跟你讲吼，来削棍扑给你好，嘿 ，Hello。
4: 开工啦，政府啊，
0: 加一块盐灰
1: 啊。啊，什么？什么？
0: 别喝赚的欢迎你们进
4: 步啦。
1: 我都请不人吼，什么？你也是，
0: 你报鬼人的，
4: 就来刷
0: 的
4: 币头
1: 啦。谢谢哈。我 我朋友的儿子啦，我知道说哦，因儿子算是数学各方面功课都不错，安尼啊，今年要上大学了。今麦上大学是不是有一种是变作讲用你学校成绩去申请的哟？哦，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申请的学校不满意，你七月份够有考试的哈，你可以二择一安尼哈，对不？啊，伊就是讲。之前就是用资格申请，迄叫做啥？迄一个名啦，吼，哦，听众朋友，
0: 会考，
1: 好，反正就久无读册啊，唔知呀，吼，这就是讲啊，可能他就是用一种用你的成绩去做申请安尼，吼，啊，他儿子当然没话讲啊，伊就是要申请迄个高雄，吼，哦，即嘛叫做科技大学吧，吼，他就是高雄以前的高雄高工、高雄工商，哦，整个合并起来变成高雄，吼，什么？科技大学，来你好，嘿 ，Hello，
5: 我 ready，
1: 我要叫回好，上卡来吼。

0: 海雷，你听到的是慵懒的地中海情歌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伯姐好。嗯，你刚讲是不是繁星？
0: 哦，繁星也是用3年的高中成绩去做申请的，哟，
1: 哎，直接那个就可以上，不用那个。
0: 嗯哼，啊，那是讲上的学校不满意，就7月份可以再参加考试嘛，哈，对不？好，
1: 是的，后面我就不大了解。
0: 嗯，对，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
0: 君
2: 啊，你好，
0: 欢迎
2: 来，你好，
0: 嘿，
2: 哎，小君，我跟你问啊，今麦电视拢讲迄什么台中迄个？
0: 祭公
2: 那个是真的，他有神吗？
0: 什么祭公我不知道呢？你在讲哪一个什么台中的祭公我不知道呢？
2: 那个冰冻的，那个一节祭公啊，我是讲那个伊真正是有神吗？啊，伊拢
3: 你讲那个假的吗？台东啦，你们那不是台东？
0: 连的讲台中，连的讲冰冻。哎，阿奇到底
2: 台东，台东
3: 啦。
0: 哦，好，你挂掉，我不知道。啊，扑给啦，你那在你改讲嘿，好。
3: 先接电话，先接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好
4: 啦，
0: 嘿，
4: 好，
0: 嘿，
4: 两位好啦。
0: 直接讲。
4: 对啊，讲迄个看了前年的代志，嘿有无？
0: 嗯。
4: 嘿，中高龄吼，实在无法度，因为要伊爱补血。爱刮秘鲁，刮导游，刮罐头，
3: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4: 观音菩萨在归回的时阵有去做，
0: 嗯，
4: 你很吃力，啊，个时间个足长诶。
0: 哦，好，好，谢谢，哈。
3: 对啊，所以你看中高龄转业还是你要干体力活，还是本身你跟
0: 啊，不要独帮洗碗底下啦。
3: 那个也很累哦。你看，咱经常讲的嘛，顶台风洗碗要5万块。但是你个是去洗碗尔，哎，顶台风打工的经验看哇，足多，那体力活真的还是年轻人比较干得来嘛。
0: 好，都叫恁听就恁问上面
3: 有个台东一个
0: 济公哦，
3: 济公啊，哎，怎么外星人叫阿德哦，一个蕾丝边的一个哈，济灯师傅啊，阿伊的特立独行嘛，吼啊，你一讲的去这个因这个庙进前安尼哇，办这个法会，啊，一堆人个鬼，啊，个请吼伊个。外号的叫尬店嘛，尴尬的尬，哈啊店嘛，啊不等于
0: 尬店就是咧骂人诶咧。
3: 第一时间讲啊尬店哈，就是尴尬的尬，电力的电，然后尬店什么意思？我讲尬店尬店，啊结果哦原来是尬店哈，就是
0: 英语的尬店，
3: 刚刚没意思。啊，伊今天啥加高追啦哈，加追写一个尬店啊，电玩个外星人哦，啊一个假起来哦，假鬼假怪啦，就是假鬼假，啊一堆信徒尬拜哈，就是很光怪陆离啦，就台湾现在就是，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心灵上真的有点，有点空，有点
0: 扭曲，
3: 空乏，
0: 空虚，
3: 空虚的哈，
0: 空虚又扭曲，
3: 对啊，
0: 所以他就没得猛攻啊，这是真的假的？
3: 有这件代志，
0: 意思讲，我讲真正这个厉害，有真正有这个法力无啦，安尼啊，
3: 这个就是
0: 这个，我们都不予置评，谢谢，来你好。
5: 我要叫出分听者，
0: 哎，我就是直接讲，哎，
5: 哦，叫推荐尊数，我简称推尊，
0: 好，推尊，好好，谢谢，好，多谢你哈，好，今麦就是高中要上大学，有一种是推尊呐，哈。好，就有推荐真试，用你的学科啊，有各方面的成绩哦，包括有一些可能要啊，你的其他的才艺一种嘞。好，阿聂老公，推甄你要选你要进上的大学，如果没有过的话，气鬼混个科技哈，这样子哈。啊，我都话咧讲，我朋友伊就是因家其实功课都不错嘛哈，啊，但是伊讲伊要上的，就是他想要读的就是高雄啊科技大学哈，高雄科技大学，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哈，啊，因为今嘛高雄有台积电呐，吼哦，所以这间高雄科技大学那较早吼，要较早都有会读吼，会走去别位读啊，对不？好，就个可能走去哦，台南啊，入台南的成大啊，还是讲去新竹清大啊，哦，去台北读台大啊，对不？你讲今嘛？高雄的台积电啊，阿玛很需要人啊，吼，现在也是很缺人呐，吼，科技人才很缺。未金呢？今年的应该升级竟然未金呢？因为 所有的先进有够的吼，这高雄的，这大家拢被留在高雄，就念这一家大学，科技大学哦。毕业了可能都要直接衔接到台积电，所以讲吼，伊讲阿娘话，竟然我嫁未入啦，我未入啦。伊讲七月份去参加考试啦，吼、哦。伊讲即马大家拢要直接都留到高雄啊，吼、哦。所以讲未来呢，北漂的会越来越少啦，吼、
3: 哦。所以其实吼、哦，就业市场也是很现实啦。
0: 嗯，
3: 我很现实的讲，你。台积电累不累？其实很累哦。台积电很轮班也很累哦。啊，台积电工程师新不新？那个内不内耗？超内耗。我都几个朋友一过去台积电扛亏亏，讲哦，想到台积电的工程师拢介买厝买伫台积电边啊。哦，台积电边啊住起家，为什么？
0: 嗯，
3: 从他们家回到台积电的上班地方，直线距离最近最好。因无咧讲什么哦，我被环境啦、公园啦，啊，当学区是台积电的员工会考量，可是最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回到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大、你好，嘿 ，Hello。
6: 哎、师傅呢？要入台积电，爱个客气啦。
0: 对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但是你基本你，基本到对了哈、啊，你基本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哦，你读的科系嘛，嘿呀、啊。
3: 你想到伊就是台积电有一支哦，台积电他们自己厂会发给的手机，都是台积电专用手机、啊。他们上面写 TSMC 哦，啊，因的那 call in 进来，不是就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哦，那个响铃声是 TSMC 哈，我讲就在刚刚说哈，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都说哈，
0: 听到一点声，个
3: 最怕听到这个声音，
0: 个皮皮抓，
3: 为什么？真的是你，尤其你那下班，你这个公司手机啊出现这个声音，他讲啊。被隔离金哈登记，你的负责的部分，你的制程出了问题，
0: 有代志啊！
3: 你要赶快哈，即便你睡到一半，还是讲你睡前公司要紧嘛，你得跟变登记公司跟去处理这哈。所以台积电是这样子这么高压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大家拼了命还是想进去？钱呐、啊。
0: 钱到位，心不累了哈。
3: 对
0: 啊再累也要累个几年，把钱赚了哈。
3: 没有错，没有错、啊，
0: 再说吧。
3: 没有错、啊，我
0: 就这样做几年
3: 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变几年啊。
3: 上班就是要赚钱啦。
0: 所以都在那里听讲，现在读提册读的，爱要入去台积电爱个劲。我现在哦，唔是讲哦，去你去，我都啊讲的，唔是讲读一间学校，你就毕业就会当去台积电，是讲。你读的相关的哈，这个科系哈，
3: 对啊，对，欸、對一些半导体的制程啊，或者什么，
0: 对啊，
3: 对
0: 啊，
3: 对对，
0: 好，谢谢，
3: 来你好，
0: 你好，嗨 ，Hello，
7: 幸福拢无问题啦，拢人变贵变怪啦，节省敛财，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啊，
0: 嗯，好了。

0: 所以你看哦，咱就讲，咱先接这种电话吼。来，你好。
1: 哎，这是迄个李家祥吗？
2: 哎，来，你好。君甲仆个家，请讲。哎，
1: 迄个。迄个恁松山台北松山区有啥物药店？
0: 来刷卡，
2: 甲你讲哈。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你有啥物问题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询问的，哦，食产品要分享的，啊，要订讲要助问的，拢卡这支电话吼，0800-77-55-99，这点真久卡入来，就是直接伫咱的现场吼，所以你唔免讲，啊，甲我叫淑君听啦，啊，我要找扑克啦，你甲叫扑克啦，啊，是你甲叫淑君啦，唔免卡入来，就直接讲得啊。现场都是阮两个尔尔，无别人吼。哦，这点真久，咱的服务电话是伫现场，所以你卡入来，这点真久都是相关个部件吼。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吼，
2: 唔免搁底下讲，啊，你甲叫上叫相关叫部件，免叫，吼，人拢便便伫遮来，嘿。
0: 即嘛台积电哦，一转台湾即嘛工地啦，台积电的工地哦，由南到北嘛，那咱讲这高雄一共三厂、四厂、五厂在盖，其实嘉义嘛，我们嘉义有哦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等等哦，那通一块，即嘛台积电转台湾哦，有贵工地、高的工地，即嘛咧24小时赶工，因为台积电这工厂吼起好吼的时间还压缩了足多。一年半的时间、你要堆一块平地盖到能够生产一年半15个月、一年半18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人通过过台积电替台积电扛过的这个不是台积电员工、外包、还是说建厂这些员工的工人有多少人20000人
2: 起厂房的啦，
0: 起厂房的
2: 两、
0: 万人
2: 专门的都起家都、
0: 咱先等我、
2: 来你好哎 Hello
3: 借问一下哈，他起码就讲我要吃那个，我之前10年前有吃过了啦，不过我吃了哈，我的乳房，太老。

0: 完哦，起码同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他们上班去轮的嘛，有两万个工人在 key 台积电专打完哦，加起来高的枪榜，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两万个人的这种哦建筑业的劳动力，全部都被台积电给吸走。我的讲嘛，台积电的扛鬼哦，打工很你也很耐，一天就是那外面一天扛鬼哦，什么小工啊，剃钢3000块，台积电6000块、5000块、6000块 ，double 了价格，所以人拢Q 啊。
1: 嗯，
0: 所以
1: 而且伊迄嘛是爱有专门的吼。
0: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1: 但有些吼，伊咧去弄咧去台积电的这厂房哦，他们不断的吼，我看里面很多也都是相当专业哦，相当专业的，甚至很多伊嘛是电脑化吼，哦，诶，这种哦，就是讲伊咧这个整个流程来的吼，
0: 干工。工啊吼，咱大家在讲，尤其一些更钢铁的挂钢，难免会有意外的发生哦。所以这个受益的是讲，台积电对2024年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盖厂房大爆发之后，到今年哦，2026年，尤其是今年哦，这个工地发生的意外率增加。啊，台积电的干嘛？这个法说会去准吼，让的你控，让的我去这个家属去控你嘛。这个受伤啊，其实西蒙的这家属去跟魏哲家曾经说啊，台积电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们工地的公安要注重，所以今嘛变成啥？台积电应该得介入去管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该得建厂的这些公安的一些 SOP。贵启东起啊，刚的哦，我们就是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嘛。但是现在你就要去台积电工地做这个工。工程的话，所有的标准作业流程，南工这样比照金元哈，这样子减少哈，减少比如说公安的意外，因为赶工，我相信我的这个钢铁他就没有那刮钢，难免哈急着吃饭，难免掉饭粒嘛，难免会有一些受伤甚至是死亡。
1: 来你好，嘿，再送
2: 报给你好，
1: 嘿，
2: 我考试是读个科系的啊，你读个半导体的，一般的大学要入个台积电
1: 搞。来，台积电伊所需要的人嘛，不是拢专门拢全部理工尔，他也会有一些别的啊，嘿啊，哎，当然是主要比较多的啦，较侪，那当然就是。哦，理工半导体科技的啦，哎呀，哎，理工的啦，主要是理工。
0: 对啊，理工还是比较容易进的。来，你好。
1: 啊，来你好，嘿，
3: 淑君伯姐，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其实哈，全球都在封台积电，其实进去台积电是蛮辛苦的。
0: 辛苦啊！
3: 我小孩是在台湾印材，他有同事去台积电，但是我儿子不要去，因为他们台湾印材有卖设备给那个台积电，
0: 对啊，对啊，
3: 要去维修嘛，
0: 对啊，
3: 很辛苦呢。
0: 辛苦啊！
1: 当然辛苦
0: 啊，
3: 很多，
1: 对啊，
3: 很辛苦。可是我小孩不要，他在台湾印材，
1: 嗯哼，
3: 但是至少没有压力那么大。他们有时候公司哈，台湾印材飙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要去维修，我小孩是工程师嘛，进去的话，你知道吗？真的是很辛苦呢。我小孩
1: 是啦，没错啦，没错啦，没错啦。所以这嘛是个人的选择啊，人有的人就想要，有的人说哦太辛苦了，我不要啊，所以各自的选择啦，哈，
3: 他们台湾印材，然后在台湾印材也
1: 好，谢谢，好，谢谢。所以我讲嘛。当然是辛苦啊，当然是累啊，你要到大公司啊，待遇又好的齁啊，就看啊，有时候就看在钱的份上啊，齁，钱到位心不累嘛，就这样嘛，齁啊，累了就不干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诶底下这搞不好他就是5年、8年、8年、10年之后，他觉得太累了，他不要啊！不要的时候啊，都是前仆后继啊，还是会有人进去啊。因为不管怎样啊，哈哦，他的待遇还是比较
4: 对啦。今嘛
1: 是哦，台积电哦，很多科技业是咧惊人真的是人才不足啊，哦，所以侬鼓励因的员工哦，哦，因今嘛和因的员工哦，这个生产的那个。哦，那个产假啦，阿喜公生产的吼，福利都非常好吼，拢真好，鼓励员工吼多多生产。所以刚魏哲家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唔讲，伊讲阮台积电的生育率是台湾的平均生育率的几倍五倍哦。啊，主要员工也都是年轻嘛吼，哎呀，所以也有很好的福利跟鼓励奖金呐吼，好。

0: 来来，你好。哎 ，Hello。
1: 哎，龙书记，你好。
0: 好，嗨，你好。
1: 我很少可以啦，我刚听你讲有理啦。啊，咱台湾人拼到迄川普讲什么吗？错了他的什么东东？嘿，咱台湾拼呢，啊个哎，咱台湾够有人咧，那讲个什么话？国五四三真正，台湾加油啦！
2: 嗯，好了，哦，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
3: As the whole world settles down to rest。
2: 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4: 坤哦，嘿，那个电新闻机咧听，诶，家长要注意啊，要入去台积电吼，唔好大学毕业入，大学毕业入叫做作业员，因为我无安怎。啊，那研究所，比较给你要做工程师。
2: 好啦，哎，好，谢谢，好，我来你好，哎 ，Hello。
5: 台积电哈，来这一支烟20000，槟榔20000，一杯烧酒20000，安全帽啊4000。
0: 嗯，对啊。
5: 听有听我意思不？
0: 知啦，知啦，那公安的，系啊，那人规矩嘛，你要探人，那一杯一缸。一杯是一杯这个日薪你你都爱当然你都爱遵守人的规矩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 A 级的，就是那种特优级的这种工地嘛，他就不要他要干净，不要脏乱吼。另外，结婚对吧？饮酒的卖讲啊，即嘛即个喝的工地闹的，好你个咧咧饮酒。对不？哎呀。
2: 好，谢谢。好，
0: 好的。你脑子中只要不好的习惯，你也不太不容易进去台积电工作。啊，不然你要去换两班，哇，你这边做白工了，整一个礼拜的这个辛辛苦苦钱哦，就做白工了。
2: 找新的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来了，嘿。
1: 小
0: 芬
1: 啊，
0: 有。
1: 迄个台北遐迄间台积电吼，
2: 嗯，
1: 迄阿伯啊，迄老阿伯啊，去遐扫地哦，扫帮你啊，你也是千块。
0: 嗯，好了，
2: 哦，一工一千块就对了。
1: 哎，对，阿伯啊，迄拢无用去啊，扫帮你啊，就多我坐啊，一千块。
0: 嗯嗯，未歹哦，哎。
1: 哎，阿伯啊。
0: 我们听众讲完吼，马上又有人传简讯来，伊讲我有朋友去台积电当清洁人员，买一个公安帽子180块，不要乱讲，安全帽几千块。
2: 无啦，
0: 伊是讲迄落啦，
2: 你无遵守伊的规矩啊，罚钱啦。你去啊，你去啊，内底食薰，
0: 食薰
2: 两万块，饮酒罚2万块。
0: 伊啊是禁烟禁什么的，
2: 对他们是很严。
0: 是咧讲迄，唔是讲因遐卖的迄落，
2: 对啦，
0: 卖一支烟卖2万。
2: 不是啦，你会错人家的意思了。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0: ，Hello，
3: 线下哈，
0: 线下哈。

0: 水啦，咱的邦交国1-0领先呐、啊哎！加油加油加油，八贵、哦、加油！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
0: 来你好。
2: 啊，拄啊讲到宗教哦，我的看法是安尼嘛，这个宗教爱保，若要正教哦，就是爱保庇人大发财啦，这就是正教啊，啊其他拢邪教啊。
0: 谢谢，好，谢谢啦。

0: 共同给。
1: 喂，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我是欧巴桑啦，我不要讲台积电是什么？台积电是一间公司的名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嗯、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哎呀、啊，咱台湾就经做大上大经，哎，台湾集体电路。
1: 我做观众，欧巴桑都
0: 不要。马健，马健，我唔知怎问。
1: 台积电，台积电、
0: 欸，对对对对，马健好，唔知的问吼，好，对对对，好，台积，
2: 好，谢谢，嗯，好来，好，台积电就是咱今嘛上夯的吼，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这啊，这个晶片呐、啊，吼 AI 的发展呐、啊，都是哦，这个哦，就是都要台积电吼，世界最。占有率哦，这个最高啊，加品质又最好。
0: 台积电的全名叫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哦，简称叫台积电啊。嗯，以TSMC 啊，
2: 英文是 TSMC
0: 啊、嗯，成立哇，其实台积电很年轻呢。嗯。台积电1987年才成立的，
2: 1987年
0: 还不到，还不，还三，明年就40年，
2: 40年。
0: 哎，对对对，啊，今年应该算、嗯、哦，才40年呢，你看、啊。吓死人！一间40栋吼，它比苹果还要年轻啊！刚才讲苹果捧个公司比台积电更加早创立，嗯，啊，但是现在，台积电不到40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咱台湾
2: 世界 number one 了，
0: 亚洲最大。哦，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
2: 全球最重要、
0: 哦、啊，全球市值也是前十的公司，
2: 对吧？
0: 吓死人
2: ！TSMC 世界足侪国家拢咧抢哦，你看一干干，川普你看一干干，啊，台积电啊，是我们的台积电抢我们的哦。哦，大家背背背，然后咧做去背。但是哦，的确哦，已经嘛吼，像德国哦，德国台积电伊怕算被扩厂到6个厂哦。高雄其实也要到6个厂哦，目前一厂已经在那个二厂已经也盖了差不多，3厂已经哦也初步在进行当中。然后美国要到12个厂哦，哦，美国爱个12个厂哦。哦啊，那个日本哈，日本台积电也是要增加到6个厂哈，德国、日本都要6个厂、嗯嗯，高雄也是要到6个厂哈，啊，美国是要到12个厂哈，哎，所以全世界哈，大家都在抢台积电，
1: 台积电刚好比得6-7天。
2: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有啊，系系、啊啊。
1: 我同阮囝，你甲问看，伊要过台了好无？我讲买啊，在唔台湾就好。
2: 嗯嗯，台湾的台湾的足多啊，台积电即嘛抢势，愈来愈济吼。我呢？
1: 伊过台了有娶某啊，过台了加麻烦啦，伊那较
2: 退步。到台湾就好，好不好？哦，到台湾的。
1: 你那隔壁过拢会出
2: 退。看台湾，看伊要新竹、台南、高雄，系啊，即嘛屏东吼，屏东唔啊，前几工。前几天才去动土的，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跟赖总统做位去，伊是供应链，屏东也是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0: 先进封装啦。
2: 哎、欸，对啊，啊，所以讲吼，我这个妈妈，我跟你讲啊，叫恁囝到台湾得，台湾的台积电即嘛，加你做吼，你的根本吼，这绝对都有需要啦。即嘛台积电嘛，足惊吼人才不够啊吼。不用去大陆啦，说实在金嘛吼，来你好，嘿，好的，
3: 喂，白兰桂一米零的，
2: 好啦，好，是啦，吼，吼吼，呀，土耳其啦，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我国家好，你讲台积电虽然做辛苦啊，吼，不过我跟我谈过呢，都下当啊，我是少见运动思维好听啊，台大电机啊，卡研究所了啊，卡去三年了，工作赚千几万了。
2: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1: 啊，都赚几年啊，都好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都卡辛苦，卡辛苦都拼几年啊。来，你好。你好。
4: 小姑娘。
2: 嗨，是。
4: 哦，我来请教一下啊。啊，会知接恁的班，伊咧哎，安怎看我都唔知道。你讲讲川普若买什么，啊就迄种的就会起呀。
2: 嗯嗯，好安怎？
4: 就伊咧讲啊，哎，要安怎看我嘛唔知啊，要安怎看？
2: 嗯，好啦，好。
4: 两个。
2: 好，谢谢啦哈。哦哎啦，啊！你都唔知边啊看，都卖看啊，吼，卖听啊啦， 哦，你看听你咧想讲啊，听你都想要对人安怎啊？川普买啥？哎哦，真的哦，不要这样乱听乱啊，就听一听。

0: 亚洲真的是亚洲这些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多元呐、印尼、马来西亚然后泰国、菲律宾、越南，真的是很不错。来你好。
1: 我问你哦，我要爱食几只闽南菇虾？
2: 刷卡吼，来谢谢来吼，好，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这个天气吼，这两天拢会高温吼，甚至到38度。但后礼拜四开始吼，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吼，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吼，啊，伫咱台湾的东边吼，东侧向北转吼，所以后礼拜四吼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哈，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这个差异比较大哈，具体具体哈，到底这个台风也天气的变化挺多些安怎哈，咱啊这个持续把它关注哈，下个礼拜就可能会有台风的掉啦
0: 哈，持续关注哈，
2: 啊这两天还是会很高温炎热哦，请大家哈注意多多防晒补水。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服，阿哥胡连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拜拜。

0: 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4: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今晚想要来点
14: 好听的音乐，
13: 健康的尝试
14: 和感人的故事，
13: 收听台中广播 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莫说他人第一等，讲来讲去自遭殃，就连闭口心中止，便是修行第一方。俗语讲啊，有人的所在都有是非，是非条条有，无听自然无。人啊，在人生的过程，爱学会向处理是非，才袂受到干扰。做人做事，讲人当地，容易自生误会。佛法当中常常提醒咱，情节相思记过，应谈莫论人非。人啊，应该常常检讨自己，咱啊要小心注意，唔好去论人是非。咱来知影流言蜚语啊，对着人所造成的伤害是真强烈的。咱来知影一个心地清明的人，伊当然会小心注意。人世间啊，咱卖讲是非，俗语讲谣言止于智者。更加多谣言是非，只要卖讲，自然就袂流传。生活当中啊，人啊，唔好去听到别人挑拨是非，因为只会造来困扰。人生在世啊，咱修行学道，求学问，求知识，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管好好。咱来知影，对人啊，咱来互人信心，互人赞美，互人欢喜，互人帮助，这是人生修行的第一妙方。如果做会到，生活当中咱烦恼就会少，是非就会无，信心就会正，生活就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热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带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老歌。回来阮身边，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这个台铁有一条集集线，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知影吼。啊，做菠菜的陈药师，来讲吼台铁集集线吼。伊咧伫二零二一年的时阵，因为即个公路边的坍塌吼，系啊，含着隧道的受损，所以咧已经停驶几啊年啊。好，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吼，哎，大家即个所在想要坐着台铁集集线咧，其实咧伊咧当年来咧一直咧拢是停止行驶的状态。啊，毋过咧，即个渐渐。经过着修复了，进台铁集集线要重新来开放啊！经过着重新的修复跟整备了，大哥啊，大姐啊，咱的台铁集集线全线通车，一直到车城站。哎哟啊，通车呢，无唔对吼，大哥大姐吼，哎，咱的对着陈药师吼，来到台铁集集线来甲坐看卖，来赶紧的，有咱遮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去听众朋友对着台书，咱呢来到台铁集集线哈，集集这所在吼，真济人吼拢有来过。你讲哎呦，真是哎，真水真漂亮呢。集集是咱南投著名的观光铁道小镇。啊，来这无坐火车嘞，那就欠一米吼，是不是？啊，那呢上重要的集集就是以着集集火车站作为中心。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所在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集集火车站哦是全块木所搭造的日式古老车站，是集集上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包括着集集的绿色隧道，长达着 4.5 公里的樟树林荫大道。哦，坐着脚踏车吼来个这所在散步游行，有够赞，有够好哈。甚至嘞，这个当中嘞会当去武昌宫。看到浙江泰顺廊桥，见证着921地震倒塌的古庙，伊阁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哦，当中的时阵吼，阁会当看到壮观的这个浙江泰顺廊桥吼，真有建筑特色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来个集集嘞，咱也买当去明星书院吼，清朝所留落来的古籍学院吼，环境非常的清幽典雅吼。大众朋友大哥大众，哇，陈老师，来个集集吼，当中呢，够真侪特色小吃呢，有煮金蕉酥吼，煮金蕉皮，哎哟，金蕉酥、金蕉皮真特别呢，有影吼，够有即个在地吼，即、這个排队名产哦，霸碗吼，嘛真好食，甚至呢来遮咧食大碗公的串冰，拢食咖咧，感觉咧真有滋味。啊，上重要的，陈老师今仔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遮，咱咧用。来这个中心坐火车，因为呢台铁集集火车站已经全面通车哈，哇，陈老师啊，真赞呢，有影吼，为着庆祝吼这全面的通车吼，台铁公司特别阁推出着这个纪念车票哈，内底呢有依着台湾特有种的石斛，作为着设计的主角，沿着集集线，沿途的特色，含着铁道的元素，和你呢坐车阁兼记着会当收藏着纪念车票哈，非常的赞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对着陈老师来个车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正真好呢。相关的纪念套票的话吼，是限定版的这个区间车票吼，推出着二水站、集集站、水里站、亚个车城站四款的这个专属图样。民众来个这所在时阵呢，你嘞看你嘞要安那坐吼，你也当针对着你的需要吼，会来应对。哇，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不单单吼会当买到这个纪念套票吼，而且嘞，阁有这个台铁吼特别准备专开列车纪念礼包吼，甚至嘞内底嘞有纪念车票，有集集线一日周游券，甚至内底阁有纪念夹，含着电子票证等等吼，内容嘛真丰富，真有实用性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要来集集佚佗的人，这个台铁集集线的通车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车里的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不如归去怀念的老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里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陈药师拢伫节目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的目睭无好顾，所以咧目睭要顾，咱不但爱小心注意，而且一旦目睭歹去、害去，重新要恢复回来咧，有真大的困难，有真大的困难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拄着目睭真侪问题。有人讲陈药师，我白内障是毋是爱手术？有人讲陈药师，我白内障手术了后遗症，即、這个安尼目睭打涩啦，惊光畏光啦，甚至咧目睭咧强光刺激，暗时啊歹困啦，包括着即个安尼，即、這个目睭视力吼强光的刺激吼，即、這个目睭咧感觉咧视力咧渐渐个受影响。也个有个人因为白内障嘛，个引发青光眼，啊青光眼不单单个点目药水，甚至青光眼甚至得个爱手术。有个人甚至个引起着黄斑部病变。啊你讲哇，超市啊目睭个遮尼济问题，咱上集听到的吼，上集听到的白内障啦、啊、青光眼啦、啊、黄斑部病变啦、啊，其实这些病会小看，这些病会小看。你甲想看卖讲，一旦真侪大哥大姐做这咧，比如你有青光眼咧，有黄斑部病变咧，你可能拢有白内障手术过，表示较早你对着目睭的保健保养，其实咧，伫生活当中咧，可能咧注意无够，好、哦、注意无够吼。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讯息吼，系、哦、啊，咱吼、哦、对着陈老师吼，咱进一步来了解，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你有黄斑部病变的问题。你讲哇，陈老师啊，医生讲这袂好啊呢？大哥啊，大姐啊，黄斑部病变哦，确实是真麻烦吼、哦。听众朋友拄到的时阵呢，其实呢，咱更加爱小心注意。那呢，真正讲陈老师，什么是黄斑部病变？大哥啊，大姐啊，什么是黄斑部病变？咱目睭，咱的眼底就是视网膜的中心，就是看物件看的清楚这个所在，伊咧受损呀。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导致着你物件怎看袂清。但有说个解说较清楚的吼，咱目睭吼视网膜，好视网膜你来当作一张底皮，这张底皮只有中。黄斑部的所在看得清咧。简单来讲，咱看物件，咱看头前，伫你目睭正头前看得清楚的，就是黄斑部。啊，边啊来，大哥大姐啊来，你把手镜头啊比去边啊，嘿，边啊，啊你目睭看头前哦，你袂当看边啊。但你说问你，你存几支镜头啊？你看会到未？你目睭看头前，嘿，看你的眼睛，嘿对。啊边啊，几支镜头你算得清楚未？算袂清楚，是安那？是安那算袂清楚？因为目睭只有中看得到，咱目睭哦，来大哥大姐真简单，你只目睭看头前，你袂当歪哦，目睭袂当歪哦，咱看中，嘿，看中看头前，嘿，比如讲叫这两三十五的数字，好，你看这两三十五的数字，看清楚，好，然后咧边啊，你存几支镜头啊，大色存几支镜头啊，伫边啊，你敢看得到？看袂到，是安那看袂到？因为咱边啊拢是用余光看的。余光都是无的，简单来讲，目睭看得到只有中心这所在。目睭看得到，咱虽然视网膜会当看到边啊，无唔对，唔过边啊看的拢是无的哦，真神奇吼、哦！目睭看得到只有中，简单来讲，如果中的黄斑部歹去、受损去，那呢，你就眼光看袂到啊？是安那？因为你看得清的黄斑部，去要歹去，去要害去了。边啊拢是无的啊，边啊拢是无的啊，只有中这个黄斑部的视网膜，伊看到开始清的呢。好、哦，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概念了。来，什么叫黄斑部病变？就是黄斑部神经受损，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开始看物件，直线看做歪线，直线看做歪线，甚至咧会看到一挂咧，这个物件会看袂清楚。甚至怎会模糊，嘿，甚至会乌乌，吼、哦，啊，这种的现象呢，也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
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你袂当无注意哦，吼、哦，袂当无注意哦，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缓、哦、慢不变变的人，你会发现到，你看物件的时阵，直线的看做歪线，直线的看做歪线，啊，你来了解到，哇，爱注意啊，真正袂当无小心啊，因为够无够，目睭可能就会歹呀，啊，是安那，你缓慢不的视神经的受损，就是看。目睭黄斑部的血管有关系，这血管呢，伊呢可能会去破去，流汤滴水去，导致到你视神经损害去。好，安尼像是今仔日上简单的部分哦，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个只，你都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对不？用哦，像是原来是安尼哦，对。来，大哥大姐啊，等着苏请问你哦，黄斑部病变哪呢？要如何治疗？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欸，超市啊，医生吼、哦，讲这爱注射呢，先来注射，什么原因？因为你目睭黄斑部的血管，伊咧有可能因为开始破去啊，流汤滴水啊，伊会造成着大出血。啊，注射咧，就是防止着咱这个血管，伊咧继续的产生这相关的问题，了解意思吼、哦？啊，近目前健保有针对着黄斑部病变吼，系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来给付着咱这个抗血管的新生因子眼内注射抑制剂，吼、哦。啊，另外是哦，啊，健保有副注射无唔对，唔过是有环维的副，有环维的副，爱定期申请着审核，爱定期申请着审核，而且是有条件的，因为。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这支虾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唔是万能的，伊唔是治好你的黄斑部，伊是帮你控制，帮你控制。简单来讲，让你黄斑部较袂恶化，吼、哦，让你黄斑部较袂恶化。所以伫咱健保当中咧，伊可能较接用到用到进行一个癌症用药，叫癌斯汀，吼、哦。啊，这个艾斯汀的话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咱的健保吼，系啊，当中的时阵，针对你目睭需要需求，迄、那个眼科医生会甲你申请，吼、哦、啊，申请的过程当中，如果符合着资格，当然就会当替你来做这支虾。不过，陈老师来讲一道，吼、哦，这艾斯汀过去伊是治疗癌症的药物，治疗癌症的药物吼，啊，治疗癌症的药物。这个医学上发现着讲，伊对着湿性的黄斑部病变有效，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健保咧会针对着你的需求跟状况来支付着这支艾斯汀，了解意思哈？哎，啊，另外就是啊，如果我无符合资格咧，你可能得爱自费，嘿，你可能爱自费哈，嘿呀，啊，自费咧，一支虾咧，爱几啊万块，一支虾爱几啊万块哈。因为呢，针对着黄斑部病变，自费的药物，自费的药物，一支虾可能要两三万块，一支虾要两三万块。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安尼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用哦，像是啊，原来是安尼哦。啊，所以我目睭其实呢，爱真注意，对，爱真注意。如果真正爱注射的时阵有无，医生针对你的状况来评估。伊发现着讲，你这担心的湿性的黄斑部病变，甚至咧有可能诶血管会出问题，所以爱来甲你注射，抑制着你血管吼产生变化。那呢，这时阵咧，医生会先做视力检查，吼、哦，看你目睭的状况，然后咧评估起来，甲你申请还是经由自费来甲你注射，吼、哦，注射的过程吼、哦，注射前吼，哎、哦、呀。注射吼，前伊会先甲你点麻药啊，吼，目睭麻药啊，吼，甲你消毒麻药啊，啊，目睭剃开，为着眼白的部位，眼白、目睭白的部位来甲你注射，吼，啊，针真油，吼，针真油，所以酸酸啊，滴一个呢，吼，酸酸啊，滴一个呢，差不多十秒钟，吼，了解意思吼，差不多十秒钟，啊，就是原来是安尼对，因为针真油，吼，爱撇开着瞳孔，看着角膜。吼、哦、啊，伊吼沾真油，所以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会感觉安尼酸酸啊，滴一个，
吼，无你想的遮尼恐怖吼。唔过咧，住了半点钟内底爱注意，吼，是不是有啥物无爽快的现象？吼，啊，基本上来讲，看你的状况，当中咧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要住一道，针对你控制的状况来用药啊来控制，用药啊来控制，吼。啊，你讲超市啊，如果啊较稳定的咧。较稳定的医生干嘛啊？控制该稳定，吼、哦，唔免搁做，吼、哦，甚至控制该稳定，继续观察。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就是简单差别伫即个所在，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你讲哦，像是所以，如果目睭啊过歹、过害去，吼、哦，这时阵呢，过爱来注射是真麻烦的代志，无唔对，吼、哦。基本上来讲，个目睭个无好过。啊，像是吼，爱、哦、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咱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基本上来讲，这支虾，伊咧当然咧，伊咧咧治疗黄斑部病变的过程，难免伊有副作用。啊，来第二，伊嘛无适合长期拢一直靠这支虾来做，所以你目睭的保养应用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哦，这第一点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要注意，医生来讲莫生气哦，吼、哦，有当时哦牙根生气吼，会造成着出血哦，吼、哦。来，医生会跟你讲哦，伤重的、伤多大的袂重哦，吼、哦，甚至咧困吼，唔好去跌掉哦，吼、哦，跟你交代真侪代志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这个简单的概念，今仔陈律师讲你听，重要用意就是讲，大哥大姐，针对着目睭的保养、保健，咱咧不单单的爱注意以外，进问题来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哦。啊，我黄斑不病变，我无去看无去啊，我感觉会当看到。一旦我开始看物件无味啊，我黄斑部歹去啊，吼、哦、无好去啊。咱注射是预防伊恶化，注射是预防伊恶化，所以进前神经受损的，伊无法度阁恢复啊。简单来讲，有诶民众过多诶期待，伊讲，像是啊，是安怎我黄斑部病变啊，我嘛看医生啊，我嘛注射啊，甚至我阁用自费诶，吼、哦、开几啊万块，阁注几啊支啊。啊是安怎？我看物件阁看袂清，虾米原因？因为你进前损害去的视神经，伊无法度阁恢复啊。好、哦，你进前损害视神经无法度阁恢复啊。医生甲你注射是片面你清明，就讲片面你完全看无。好、哦，这是一个重点，片面着你黄斑部恶化造成着失明。简单来讲，目睭的问题，比如讲。青光眼，医生就是目药水要你控制，严重就是来雷射，这拢是民众咱必须爱先了解的代志。一旦目睭歹去，伊要恢复，伊有困难了，好、哦，伊要恢复有困难了。所以一旦你黄斑部病变造成着时间扭曲啊，看物件歪歪啊，看物件模糊啊，看物件未清楚啊，你唯一的当做的，就是一边配合西医。疾病的治疗，吼、哦，疾病配合西医疾病的治疗，吼、哦，了解意思吼。嘿、哦、啊，疾病呢，咱呢，就是配合着中医中药来辅助。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等下说过你一个讯息，好不？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做这样黄斑部病变啊，对不？你用超市啊，我好看物件看袂清啊，啊，我见到就是高嘞，边啊雾雾个看会到呢，边啊雾雾个看会到呢。近伫医学上吼，有一个新的技术，新的复健方式叫做偏心训练。虾米意思？既然黄斑部病变你中看袂清楚啊，那咧医生教你转移你的焦点，用边啊虽然模糊的所在来看，看较边啊，看较边啊。啊，这种的方式叫做偏心训练吼。啊，偏心训练的意思来讲，既然你黄斑部中歹呀，你看袂清楚呀，所以你要认字啦，要阅读啦，要读册啦，要认物件啦，可能有困难。啊，有困难的过程当中，咱会来训练咱的目睭，训练咱的目睭来讲，中视神经歹呀，伊无法度个恢复啊。好、哦，中视神经歹呀，无法度个恢复啊。那咧，咱训练边啊目睭来看物件，啊边啊的视网膜，伊只会当看到雾雾尔。无唔对，啊唔过咧，医生会协助你，好伫视网膜顶管，是唔是尽量来想办法
利用边的视网膜，尽量让你看东西的时候会更清楚的，会当更清楚的。所以会教你吼，视线吼，咱咧看物件的时阵，较早过去咱是看中，对无？医生会教你视线往三点钟还是九点钟？时间三点钟，对，看三点钟还是九点钟这个方向来找到看物件，来训练你的目睭看物件是不是看得清楚？结果经历了这种偏心练习的时阵，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吼，一挂平常本来无看无吼，加减看有啊。虽然我都像原来看甲遮尔清楚，唔过咧较安全啊，而且咧比原来虽然我都看甲很清楚，唔过比迄种无咧看的时阵，感觉那就看较会出来，看较会出来。啊，这种偏心练习是要经由着专业的医生哦协助你来做使用，了解意思吼、哦。而且咧，可能咧要结合着这个就是视觉功能评估，佮包括着佮需要相关的辅具选配，辅具选配吼、哦，系啊，用这个放大镜还是滤光眼镜来加强着你这个视觉，诶，这个呐，用加强着你看物件。诶，这个视觉表现，好、哦、啊！乔斯今天先来讲解给你听，就是一旦老大哥、老大姐，恁可能有黄斑部病变啊。用乔斯，我中央看未清楚啊。那你单条书来讲，会当拜托医生来训练你，利用边啊来看，利用边啊来看，你边啊无看会到，啊，唔过中清清看未到，对不？中清清看未清楚，啊，中视视神经已经歹呀嘛，哪里来当拜托眼科医生利用着这种偏心训练练习，帮助你协助你，伊可能阁需要目镜来配合，目镜配合就讲从边啊个放大，啊，互你看物件时阵认开出来，认开出来，结果咧有民众黄斑部病变的人，经过着这种的练习了，生活较方便啊，本来物件拢无看无，甚至要出门无方便，进学会向看边啊了。那亲像咧，头前路破一空，咱就为边啊过安尼。吼、哦，啊当中咧，生活咧都改善啦，吼、哦，生活都改善啦。唔过有一个足重要的讲，这种是一种变通的方式，头前路未通，咱为边啊过，是不是？变通的方式当然伊无都像原来遮尔好，唔过至少。卖乎你，因为黄斑部病变看不起，所造成着你生活困难困苦去。吼、哦，有这种的方式。简单来讲，如果你诶亲戚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因本身有黄斑部病变的人，伊已经看无啊，医生讲已经无药可医啊，吼、哦，就是控制你啊。那呢，买单就有着偏心练习来训练边啊，来看物件，赶快会当改善着生活。过靠有生活，过靠有品质的一个生活，理想生活，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字，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乔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哦，陈老师拢深深的感觉到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咧，目睭无好，目睭打斜，目睭艰苦，目睭未紧未清未明，造成着你生活真无方便，甚至真辛苦。有一个大姐哦。伊讲迄句话吼，陈老师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吼。即大姐讲，陈老师，我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是安那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啊？伊讲陈老师啊，我二十几年前目睭都看无啊，啊目睭看无是要去对佚佗。陈老师吼，即句话我一直记伫心内，因为我心中一直感觉真唔甘吼。人生因为这个目睭看无去，造成着你二十几年拢无法多去佚佗，无方便佚佗。可见目睭的保养真正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唔过生活当中，如果陈老师甲你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油，你有三高的问题，包括着你有重度近视，你有一挂心血管的问题，那咧你的目睭无好顾、哦，目睭爱小心哦。真正讲，超市我有在控制血压、血油、血糖，我有在吃三高的药啊，我有在吃心脏的药啊，啊，我都有在看医生啊，啊，目睭得个顾呢。大哥啊，大姐啊，啊，你目睭吃什么药啊？我请问你，你目睭吃什么药啊？真正讲，超市我有在吃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叶黄素是一个营养，当然目睭对着这个叶黄素。伊提供营养，伊有帮助。唔过你食了有血啊，你目睭不单单来营养，伊个爱保养，伊个爱调养。人生来到四五十岁啊，目睭开始打，开始酸，开始涩，开始流目油，目睭开始未紧、未清、未明，暗时啊做歹困，甚至目睭伴随着足侪人有白内障、青光眼，包括着黄斑部病变。这唔是你单单靠一个营养素，你目睭就未歹呀，无遮尼简单。人生你拄着这目睭的问题，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万一目睭啊看无去，目睭啊青眉去，这时阵伫生活当中，你想要去对拢无方便，是毋是增加着你生活的困难呢？不过，真侪比如讲糖尿病患者，陈老师拢甲恁讲，糖尿病患者爱提早顾目睭哦，因为糖尿病患者，你的目睭食了有血，十年后、二十年后，目睭伊咧歹去的速度会比别人较紧。不过真侪糖尿病患者一个错误认知，伊感觉我有控制血糖就好啊。其实你这个糖尿病医生冇甲你讲，血糖控制，目睭嘛爱定期检查，爱照顾、哦。民众听听，啊，我都看眼科啊，医生讲还好啊。啊！你目睭唔免保养吗？陈老师来举一个例吼，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吼。你想要食，你比如讲好，你想要食苹果，啊！你无种苹果树，慢慢啊栽培，慢慢培养，人工苹果树生开结苹果出来，你唔叫苹果糖食。啊！目睭嘛同款啊。针对着目睭的问题，你平常时无保养、无调养，等到目睭歹去，你想要恢复哦，真困难哦。等到你目睭看无，赶紧来眼科医生啊！我目睭青眉去，看无去，要安那？无法度啊！敢讲你有法度换一粒新的目睭呢？你敢过当像骨头安尼换一个人工关节啊？还是像目睭来换一个水晶体就好啊？目睭一旦失明去看无去，你一切咧可能生活当中都无方便去。啊，林超市啊，真都看有诶，是安那目睭会歹？目睭逐工咧使用，真现代人看电视、看手机啊，日头照，光线照射真久，所以目睭一开始伊就先打酸、涩、流目油。真正开始流目油就讲好啦，啊，就来点目药水就好啊。大哥大姐啊，目药水是辅助，是免让你的老目油会好，让你目睭袂打涩， 让你的目睭袂流目油，这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嘛。你不是每天靠目油水来点嘛，点到尾啊，越点越无效啊，你要安怎？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到，当你开始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你目睭就足够打湿流目油啊，足惊光啊，暗时啊足歹困啊。当你开始食老岁四五十岁啊，目睭打湿啊，甚至有个人较早过去常常咧挂隐形眼镜，挂到尾啊，你目睭就提早打去啊，因为你目油分泌了去。你要重新把你的目油食倒转来，要把目油食倒转来，只有中药。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只有中药，中药会当重新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重新甲你的体质调养，互你重新目油的水库填满满，互你目油的正常。而且中药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有你心心念念对着目睭需要的叶黄素 PPLS 的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有 PPLS， 简单来讲，你食中药不单单是食着目睭的营养，你阁食着目睭的保养，你阁食着目睭的调养。因为陈老师甲你提醒，人生目睭用到五十岁，无可能阁像少年的遮尔好啊！真侪人目睭用五十年了，开始咧目睭就白落啊，甚至咧目睭就打涩啊。甚至咧，目睭都未清、未金啊！甚至咧，目睭都即个安那模糊、未清楚啊！咱目睭用五十年，伊的年过都差不多啊。伫即个五十岁了后，如果目睭唔保养、唔照顾，尤其你阁有三高的问题，你有心血管的问题，连讲目睭害去、歹去，你会真辛苦。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看过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顶个月目睭好好，后个月目睭怎看无？太侪去了，因为目睭汹涌要歹去，目睭汹涌要出血，汹涌要失明去，真正让你措手不及。尤其是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有重度近视的人，甚至较早过去你混食重的人。食老咧，目睭拢爱顾。另一条是，阿顾目睭食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较实惠。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我所介绍的狐狸金，伊是一罐纯正 GMP 纯正的中药材。这罐中药材是自古以来老中医，伊食甲一百岁，要过安尼看册、看报纸、吼、看物件，看甲清清楚楚。暗时啊，足好困，目睭未打、未酸、未涩，用心保养的药方药材。所以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伊内底处方，伊内底药材，对着咱食老有岁身体体质的调养，包括着目睭的保养，有真好的帮助。真侪中年朋友三四十岁呢，真电脑、看电视、耍手机啊，目睭都已经开始打涩啊。三四十岁呢，目睭就开始打涩啊！你无想要连讲五六十岁目睭歹去害去，那呢提早爱顾。但你说狐狸金真好用，伊药材非常的纯正，每一个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和检查。不单单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而且真材实料。那呢，真侪民众讲，陈老师。啊！我目睭无好，我目睭歹，我是安那就食中药，我食叶黄素，敢袂当？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甲你报告，叶黄素是营养，伊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伊无治疗的帮助。你要了解，叶黄素伊只是提供着你目睭营养，你卖想讲我有我目睭有叶黄素的保护。那安尼，我目睭就袂歹呀。你的目睭五十岁过，伊唔是单单需要营养呢，伊需要保养，需要调养。简单来讲，你唔是少年家啊，你就是讲啊，我目睭，我食过叶黄素，伊就袂歹去啊。陈老师替你烦恼。如果你要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伊就会当满足着你 想要吃叶黄素，伊伫咱的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所以陈老师护理金中药材都加应用，而且佫针对着你的目睭保养、调养，做就会甲你顾，开始实惠。这位老大姐，伊讲陈老师你讲的真正有影，较早食食一大堆，营养素食食一大堆，食无感觉。像你讲的，食了有花啊，目睭咧，唔是靠一寡营养就顾会起来啊。结果咧，食咱的护理金，食到真嘞，目睭足金足清足明，加看足有，你听看麦。
1: 来，你感谢谢。
2: 阿叻哦，谢谢啦。
1: 我呢，欸、
2: 是
1: 食你的，
2: 是
1: 护理金吼。
2: 咱的护理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呢吼，
2: 半罐呢，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欸，真正真好用哦、喔。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阿叻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欸、是是是。
1: 啊、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我啊，拢食食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呦。
1: 啊，我就想讲你咧讲这护理金，我来买。计划嘛，我在吃半罐
2: 尔，吃半罐尔，吓
1: 啊，就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有影无？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讲的有影呢？较早吼买一大堆营养素，吼啊，目睭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安尼打些老白油，吃无感觉，结果吃你的护理金吃好去。
3: 叫伊的护理金，我吃一罐真好呢。
2: 讲过，
3: 叫再听下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护理金吃好哦。
3: 哎呀，趁迄度，
2: 是，
3: 刚看哎。太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3: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查查，这家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够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等你说好，你金唔免开大钱。伊咧不但是目睭的救星，而且咱人生五十岁过啊，要顾目睭，爱有营养，爱有保养，爱有调养。你爱食中药来调养。因为陈老师给你金，伊是自古以来咱老祖先顾目睭调身体，一贯做好调养身体、顾目睭的好药方。所以你不单单食陈老师给你金，你会当得到营养、保养、调养，身体继续好，暗时也继续好困，目睭阁未打涩。白白要顾目睭，当然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给你金，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是咱的，你要掌握你的人生，你要掌握你的身体，你目睭看有无？你暗时好困无？你会出门佚佗无？你想要继续食老的，当游山玩水四界去，目睭都爱金会清会明，你讲是毋是？一旦目睭歹去、害去、看无去，连要佚佗吼，你都无方便、无心情哦。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先吃饭，又想吃。

0: 阿莹，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百分百
7: FM 一。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只要是看见齁哦赖大姐的门赖大姐公只要是有吃这个 Q10 钙金齁这个营养保养齁已经年外齁吃了真好啊本身有在吃清血顺齁安尼有关系无？爱给我顾家较好。清血顺的是阿司匹林，清血顺的是阿司匹林吼。通常啦，吼、哦、通常啦，医生会开清血顺吼、哦、阿司匹林，可能伴随着的是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因为阿司匹林的是预防咱血小板吼，伊、哦、这个将咱的血管脱掉的，吼、哦，所以咧预防心肌梗塞的时阵，医生常常用到，吼、哦。医生常用的大部分来讲，就是怕说有的咱民众，比如说基本上你有心脏拢过惊啊，还是你有心脏瓣膜的问题，吼，还是有一挂心脏相关的问题，医生烦恼你血管会脱掉的，吼，所以会开着阿司匹林来做使用。那呢，真侪人讲，像是那安尼阿司匹林这物件，清血顺的是阿司匹林哈，吼，爱像是光了解赖大姐，吼。阿司匹林就是清血顺以来的成分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和 Q10 你是无禁忌的，请你放心，完全无禁忌的哈。哎呀、啊，所以在生活当中，你只要和医生有啊，让开一点钟，让开一点钟，基本上都当做使用。来第二，但是苏北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真侪人吼对着 Q10 吼，会认知无够。用像是 Q10 到底是咧食啥 ？Q10 伊唔是咧通血路的。Q10 不是在通血咯，伊未通血咯。好、哦，来第二，好、哦，伊嘛未影响到你的凝血功能，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因为咱食的鱼啦、食的肉啦、食的菜啦，内底拢有 Q10， 好、哦，拢有 Q10 咯、哦，哈、哦。那呢，只是过去有一种老药啊，哈、哦，有一种老药叫瓦法林，好、哦，这种老药啊，伊本身伊有可能会含绿色蔬菜、青色的绿色蔬菜。三成的作用影响到这支老药啊有效，啊种我发现这种老药啊，伊个含着，比如讲有 Q10 的物件，啊是有绿色蔬菜物件，伊当中有可能会影响伊有效。所以咧，当中咧，这种老药啊吼，已经真侪医生无咧开，甚至咧，真少医生会特别去开这种药啊。吼、哦，我讲你了解吼、哦。简单来讲，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会当食绿色蔬菜。吼、哦，你就会当食 Q10， 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吼。医生啊讲，啊你迄个绿色蔬菜拢会当食，表示讲你 Q10 就拢会当食，吼、哦、这第一点。啊，唔过你如果咧食一挂阿司匹林，啊是新型的抗凝血剂，新型的抗凝血剂啊是阿司匹林，请你会记哩，吼、哦、会记请说来交代一件事来讲，你以前药啊，你就是看一挂营养保养浪费一点钟，安尼差别伫遮，吼、哦。啊，另外是拿咧新型的抗凝血剂咧。新型的抗凝血剂，只要你会当食绿色的蔬菜，你拢会当食 Q10。好，安尼我讲你听吼，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好，医生无甲讲啊，你青菜袂当食，那你请你放心 ，Q10 你就会当食。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啊，接来大家咧问个问题，清血顺，伊本身就是阿司匹林。好，啊，医生 可能会要求恁长期拢使用阿司匹林啦，吼、哦。啊，伫这种的范畴之下，吼、哦，你只要看医生要浪费一点钟 ，Q 弹啊、钙质啊，吼、哦，你都拢会当做使用啊，浪费一点钟。啊，浪伫饭前啊、饭后咧，饭前饭后拢会当，吼、哦，你要饭前吃。保养品要饭前吃，饭后吃拢会当。不过阿司匹林通常是伫饭后吃，因为阿司匹林会造成着胃的刺激。啊，真正讲像是我吃阿司匹林，我感觉加胃药啊，唔好哦，胃药啊影响阿司匹林的药效哦。来第二，吼、哦，作者讲啊吃阿司匹林了，我拢会益胃酸，请你伫饭后吃就袂啊，请你伫饭后吃就袂啊。啊，你莫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过来加胃药啊，佮影响着你的胃酸分泌哦。好不好，安尼陈律师讲了解意思齁，系啊。所以生活当中有人讲啊，食这阿司匹林哦，啊我胃拢会无爽快，你只要饭后食就好。你免因为安尼个加食一粒药啊，齁、哦、我讲听有齁，系啊。因为胃药啊也综合胃酸，伊嘛引来着副作用。齁、哦、听众朋友爱小心。啊，这个阿司匹林通常医生的建议你都是一直对的。齁、哦、长期一直对的。齁、哦、你像美国的川普总统有无，系啊。一般咱民众食阿司匹林可能是100毫克，伊可能是食两三倍的剂量。爱食那要食很悬，伊有伊的考量啊，他有他的考量啊，吼。啊，不过像是要甲恁讲的，讲一般来讲，医生开的就是针对着民众，吼、哦。医生开的大约就是100毫克阿司匹林的剂量，吼、哦。啊，这当中因为阿司匹林有的有这个这个搏击。吼、哦，啊，我有清血顺，吼、哦，基本上恁较常听到，这拢是属于阿司匹林，吼、哦，拢是阿司匹林的一种，只是药阿名无同俩，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吼、哦。后来哈，小叔哥赶紧看下来，新北的彭大姐在问，杨小叔，是安那我规工拢会嘴大，因为你无嘴暖，咱嘴大唔是你嘴啉无够，是你的嘴。嘴暖伤少，但有时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新北的彭大姐哈，新北的彭大姐，现在你规工会嘴大，什么原因？因为你嘴暖少，现在你嘴暖少，因为你消化歹，现在你消化歹，因为你的胃肠酵素益生菌无够，所以真侪咱听众朋友有无？真侪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规工一直啉茶拢袂止嘴大。用奇怪像是我规工拢做嘴干的呢，感觉吼、哦，安那啉茶都袂止嘴干呢，啊是安那安呢？因为你无嘴暖，吼、哦，因为咱人会嘴干，吼、哦，咱人的嘴干第一当然水分来补充，啊，如果是规工的嘴干，通常就是你的黏手黏毛干，黏手黏毛干就是你的胃肠歹引起，胃肠歹引起，导致到你嘴暖少，导致到你嘴都拢会干干。啊，所以你就一个就是讲啊，我是不是水啉无够，一直啉水。问题是安那啉水，你嘛感觉足嘴干，因为你是因为无嘴暖，胃肠消化歹所引起的问题。好、哦，安尼像是讲的时阵，这个谢大姐都一个简单的，彭大姐，好、哦，彭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哦，好，了解了解这当中重要关键，哈、哦。后来温大姐在问，哈、哦，哎呀、啊，讲孙啊，常常发烧去看医生。医生讲身体的糖伤多，啊是安怎？糖伤多会导致着身躯发炎、过敏、抵抗力下降。好、哦，啊，就是唔知影讲医生是安怎讲恁孙仔糖伤多啦？好、哦，可能是囡仔拢爱食甜。我讲恁听哦，啊，囡仔甜为得来，囡仔袂趁钱啊，囡仔甜为得来，你大人好伊啊。温大姐，陈律师讲你了解吼、哦，吼、哦。所以咧，如果像这种会过敏的囡仔，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吼，系啊，这种囡仔，比如讲皮肤高、大高、上高过敏，吼、哦，也是较好动的囡仔，你厝内底，吼、哦，厝内底甜的物件爱控制，甜的物件吼爱控制。你也看一寡较好动的囡仔，也是较高过敏的囡仔，因会偏向着爱食淀粉类的物件、白饭类的物件，也是爱食甜的物件。吼、哦，啊，即个淀粉拢会变成葡萄糖嘛？吼、哦，也是甜的物件，因食了因会马上有满足感。啊，这种囡仔变作较容易过动，啊，甚至较容易躁郁，会生气，甚至咧会好动，吼、哦，啊，会容易咧跳来跳去，飞来飞去，感觉点在未点在坐未调，吼、哦，注意力也未集中，甚至抵抗力变慢， 真容易感冒，吼、哦，真容易感冒。啊，感冒现在常常发烧，因为咧就是身躯感冒启动。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恁讲，身躯咧发烧，就是身躯咧杀菌。唔过真侪大人吼、哦，看到囡仔发烧，尔一直食退烧药啊。啊，退烧药伫食，食甲抵抗力都歹，是安那？是安那？什么原因？来，陈老师讲恁听，咱较早过去。咱身躯咧发烧，吼、哦，咱囡仔发烧就是爱带去看医生，是虾米原因？如果医生看出来讲啊，这个囡仔是一般的感冒，就是多休息多喝水。不过真侪大人看到囡仔发烧，就也要紧张死，就一直要甲退烧。啊，但是苏先问你，发烧就是身躯咧杀菌啊，干唔是？对不？身躯先要发烧。我的体温37度，我烧到39度，这时阵身躯的温度会抑制细菌的生长，抑制细菌的繁殖，细菌较袂生团。来第二，我的免疫温度高的时阵，配合着多喝水，较会当去杀菌。所以一般的感冒就是多喝水、多休息，休息的时阵身躯的免疫力较会集中，多喝水就是会当将免疫力带去杀菌。杀菌了就会退烧，就会开始咱身躯家己的分泌退烧的，就是流汗，对不？吼、哦，唔过民众只要看到囡仔发烧，就一直食退烧药啊。好，我问你，这个囡仔烧到39度，大人也要紧张死，赶紧的，老人会退烧的，搞食落，烧到39度啊，烧到头壳歹，啊，不是看过医生啊吗？医生讲一般的感冒啊吗？你现在因较早小个头壳歹，对日本脑炎，近年小朋友都有注日本脑炎疫苗啊，所以无这种的问题啊。啊，医生嘛看过啊，啊，就是一般的感冒啊。所以一般的感冒，你烧的时阵，等到伊囡仔抵抗力的启动的时阵，啊，囡仔抵抗力的启动时，你慢哪上啊退烧？啊，你退烧了，伊变哪杀菌？但老师请问你，你温度个降落来到37度，37度，伊身躯杀菌的能力个变歹去。所以细菌搁伫个体内提生团，细菌病毒伫个体内生团，甚至引起肺炎，是不是？对不？啊，这种个现象，搞尾啊，医生都要用抗生素来做治疗，因为医生发现有细菌感染啊，都要用抗生素。抗生素一吃落，囡仔抵抗力变歹去，抵抗力变无好去，抵抗力变无好去，所以咧，伊就搁真容易感冒，就搁发烧。因为这个囡仔长期就是拢靠食药啊、食退烧药啊、食抗生素，吼、哦、来杀菌，啊结果咧胃肠拢无顾，啊来第二长期咧，这个囡仔咧常常咧发烧，身躯的热量营养无够，所以伊就爱食一寡淀粉、淀的物件、淀的物件来补充热量。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身体咧食着淀咧，身躯搁愈发炎，啊甚至搁愈过敏，啊抵抗力搁愈歹。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感觉讲医生吼、哦，可能拢无甲恁解释清楚啦。吼、哦，医生啊讲啊，淀粉食伤济，啊是安那淀粉食伤济，啊你有这个疑问，你去看诊，医生讲糖分食伤济，啊是安怎糖分食伤济，阮囡仔常常发烧，你爱叫医生解释予你听啊。大哥大姐啊，你付迄个挂保挂号费，医生有义务爱解释予你听呢，伊是有咨询的义务呢。所以恁起爱问啊！你看医生的时阵，有当时啊，民众你带囡仔看医生，医生讲啊，医生啊，吃个囡仔常常发烧，吼、哦，医生讲啊，这糖分伤济，啊，你爱甲问，啥那糖分伤济引起发烧，爱叫伊解释予你听啊，讲予你听啊，对不？医生伊就是有收这个诊断费，伊毛收这个医疗，伊要负责你的咨询嘛，你有问题爱甲问啊。吼、哦，我医生讲啊，你某某人你爱手术，啊，我是安奈手术，啊，我要用什么手术，啊，我手术了恢复爱偌久，啊，我咧爱注意什么货？你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也甲问我清楚啊。啊，我除了手术，我有其他的方法无？我复健的谈无？是不是你也问啊？因为看医生就是爱了解你的病，和医生研究讨论，了解到伊的治疗方针，了解到我破病的原因，这医生都有义务爱甲你回答嘛？好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所以三民区高雄三民区的温大姐联盟，伊用像是囡仔常常发烧，囡仔抵抗力歹，唔只系常常发烧， 对不？抵抗力不好嘛，啊，抵抗力现在不好，啊，常常发烧就退烧，吃抗生素，吃退烧药啊，抵抗力都歹。啊，来医生讲爱吃甜，爱吃甜的这囡仔可能佫伴随着胃肠歹，抵抗力歹，啊，佫有过敏的问题。啊，爱吃甜的时阵呢，过敏就会愈严重，啊，抵抗力就会愈歹。好，了解意思吼，这就是相关的。啊，这相关的问题你要安怎调理？要让囡仔抵抗力好，就是要补充益生菌酵素。吃过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养伊的身体，帮助伊身体好菌的保护。连讲有好菌的保护，伊就较袂过敏、拍卡枪，就较袂感冒，就较袂发烧。了解意思吼？所以囡仔体质来甲调，足侪大人拢是囡仔，但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感冒药啊、食退烧药啊，甚至食抗生素。啊，过敏就食过敏药啊。结果一个囡仔细个汉那尔，药啊食一堆。身体有够歹，所以这拢是阿公阿嬷看袂过啊！阿公阿嬷看袂过啊！阮孙贤啊，常常咧发烧，常常咧看医生。啊，恁少年是安那用诶？啊，是安那体质甲过个安尼？阿嬷都看袂过啊，是毋是？都开始问啊！吼、哦，啊，这原因就伫遮。吼、哦，爱超市讲，阮大姐就了解啊！吼、哦，系啊，所以囡仔体质爱甲调啊！吼、哦，囡仔抵抗力无好去啊，有当时啊，就会出现着这相关的问题。超市吼，伫。这部当中的时阵吼，我拢常常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大姐，药啊药啊是咧辅助嘛，所以你长期你看糖尿病，够治好药啊糖尿病药啊够治好你的糖尿病，无啊控制尔，高血压够治好你的高血压控制尔，是不是？你降血压药啊吃会有降，无吃得个关起来啊，是不是？对不？啊你咧一挂心脏病药啊到治好你的心脏控制呢，是不是？过敏药啊吃落较袂过敏，无吃得个过敏啊。拍卡球流鼻水止疼药啊消炎药啊，甚至咧长期咧爱困药啊，甚至咧脑塞药啊，你有发现着无？真侪药啊就是缓解你的症状。身体要好是靠你身体家己调养好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如果了解这当中的道理，这个咱呢都爱小心注意。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讲，咱这个人吼，其实愈来愈有知识啊。知影讲哦，生活当中的时阵，大家对着这种医学概念吼，预防医学概念愈来愈好。所以我古早吼，陈老师可能吼，我咧讲的时阵，大哥大姐感觉，哎呦，陈老师啊，囡仔发烧啊，唔敢退烧。大哥大姐讲，哎，烧啊，就是爱退烧，对不？不过真，大哥大姐观念了解了，讲啊，退烧嘛治未好伊的病，退烧只是缓解症状，对不？第二，发烧未烧歹头壳，发烧未烧歹头壳，发烧是抵抗力咧启动的时阵。啊，民众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以后对着这医疗观念就愈来愈好啊。比如讲，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少。你妈真侪人啊，扫未好，扫未好，扫未好，啊，扫未好是啥原因？心脏的问题、胃的问题、细胞的问题、细梗的问题，你爱去找原因，唔是一直食止扫、止扫、止扫，对不？唔是一直食止扫，你爱找出原因，我是啥物原因引起的扫症，对不？比如痛，身躯痛，但是止痛消炎的一直吃，消炎止痛一直吃。啊，甚至听家里病就好一呢，对不？你的骨头去跌掉啊，跌掉神经来听，吃了你骨头就用啊，甚至听吃了你骨头就用啊。脚头来听，吃这也较袂听，无这就搁听。啊，脚头嘞，连讲嘞都去换关节啦，是不是？啊，你拢无保养啊？啊，我跟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也跟恁讲，啊，你拢无保养哦。哎呀，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啊，都有病卡来看医生就好啊，他都保养。这个他都保养的时阵吼，看到较早咱过去的老祖先的观念完全袂合。我会记吼，较早古早人吼，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大哥大姐啊，我做囡仔时阵无健保呢。恁做囡仔有健保无？无健保呢？恁做囡仔时阵，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的囡仔有健保，因已经唔知影讲迄种古早无健保迄种的概念是虾米啊？ 反正啊，破病就看医生。大哥啊，大姐啊，较早无健保的时代，破病要看医生哦，敢有钱？无钱哦，看医生足贵呢。古早破病要看医生足贵的，大哥大姐恁较会清楚啦。但就说细汉，我嘛无健保啦。打一个喙齿疼哦，你敢知影？较早喙齿疼，我会当摕劳保单啊，敢有？哦，有吼，哎呀，较早喙齿病，摕劳保单爱看齿科，吼、哦。啊，但是说讲我恁听来讲，较早的人较有健保，无健保啊，所以阮细汉的时阵哦，你敢知影呐？迄时大外惊囡仔破病，因为较早的囡仔作侪拢夭折，对，较早的囡仔有诶饲袂大汉啊，饲袂大汉就走也是安那破病。大哥大姐有影无？有影吼、哦，较早的囡仔真饲袂大汉，啊破病啊，啊无钱看医生啊，啊等较严重拖过头去，囡仔就翘伊啊。囡仔就翘伊啊，所以较早时代足惊囡仔发烧，足惊囡仔破病，啊就发烧，啊佫无钱看医生，好、哦、啊，要带囡仔看医生，啊开一大笔钱，大家就安尼摇头革命，啊这囡仔常常破病，大人诶，哦，袂堪一啦，但不是咧破病，对无？所以较早时代吼，迄囡仔破病就赶紧要甲调养身体，有影无？有影哦，真正哦，所以阮细汉的时阵吼，我无骗你啊，大哥大姐，我无骗你。我细汉做囡仔时阵哦，爱唱一个，只要天气冷吼，爱唱一个。我阿妈外套就起来，赶紧嘞，衫穿嘞，等者去冷着寒着，是不是？有影无？有影嘞。较早吼，阿小看恁囡仔啊，卡手冷叽叽，阿妈去摸着。啊，走不顺啊！啊，卡手链机机，哎呦！啊，做囡仔人啊，卡手链机机，过工过工吼、哦，你嘞阿妈就炖药汤啊，炖素梅那边给你听啊，敢是？对不？较早吼，人啊，卡虚弱无元气，艰苦病熬，艰苦病熬啊，身体虚弱啊，哎，厝内底就赶紧的啊，吼、哦，用寡青芪啦、红枣啦、枸杞啦，吼、哦，买来给你调身体啊，是不是？啊，像那古早人要养身体，要贴身体，什么原因？知影破病，破病吼、哦，一个人如果身体养未好，常常咧破病，第一爱开大钱，啊，第二生活当中较早医疗无发达，可能命也无去，所以较早的人是拢靠抵抗力，啊，真的人是拢靠食药啊，真正有当时啊吼。但你说看到民众食药，我真正看了吼，真正做唔甘的，你敢知？你敢知啊？一个感冒食五六粒的药啊啦，吼、哦！一个感冒食五六粒的药啊，你也看药啊，什么内容吼？你甲看感冒一般的感冒食五六粒药啊，流鼻水、止嗽的、化痰的、退烧的，嘿，甚至咧脑疼。吼、哦，食五六粒的药啊，啊，结果咧感冒阁无好，呵呵啊，是那感冒无好，因为感冒是病毒引起的，是靠你的抵抗力好的，唔是靠你食感冒药啊好的。你的感冒汤浆吼，迄较早吼真正呢，但是说无骗你的，迄真正足侪人吼、哦，足侪人较早爱过期啊，古早爱过期吼，真正有当时啊讲起来吼，真正流目屎。较早过去偌济人吼，迄感冒药最当作仙丹咧食呢。辛苦啊，那艰苦病痛，筋络万难呐，啊人安尼轻未轻松未爽快啦，感冒药最得加载一罐啊，治百病啦。啊，所以吼、哦，有当时啊，你看到我面上卡时时咧啉感冒药水，啊都无精神无体力，内底甲你淋咖啡因，食了有精神；内底甲你淋一寡退烧止痛，食了规身躯拢未痛。内底咧，甲你淋一寡咧，帮助你咧较消炎的，吼、哦，互你较袂流鼻水的，互你咧较袂咳嗽的，哦，身躯哦一寡无爽快的现象拢好去。啊，一罐感冒药水内底吼，迄、哦、咖啡因啊，迄咖啡因啊，拢爱淋无重重啊，超过100毫克以上，比你啉咖啡搁较提神啊！我甲你讲真咧，较早的古早哦，迄内底啊。迄感冒药水啊，惊你啉了无精神，因为迄感冒药啊，食了会感觉神神要困，啊，内底个提神，甲你淋咖啡因， 哦，啊，你食了以后，感觉精神这啊，做好，我食这感冒水的精神也好，啊，酸痛也好去，啊，搁未少啊，啊，身体拢感觉咧轻松起来，哎呀，啊，但是搁无爽快，赶紧搁来啉一罐。所以你敢知影？较早过去，我无骗你的大哥大姐，恁拢知影。较早过去哦，有个人感冒药水冒规箱伫厝咧食呢，随时无爽快规箱的呢，食药啊食甲变安尼啦。你也看卖，啊听了流目屎无？有吼，我甲因讲胃散，古早的人啊胃无爽快，胃散你得看。胃散来底啥？小苏打、胃酸综合，是不是？啊食了咧，哦当中的时阵感觉胃那就较袂胀、较袂疼。啊，即马酸碱中和了，解药得搁听，是不是？解药得搁听，哎呀，解药得搁听，因为胃酸中和了，但解腹肚的碰风巴掌，啊胃得搁无爽快，啊得搁又胃酸，所以胃酸哦，较早哦，一个大哥，但就说无骗你哦，因为今仔半家大哥大姐听就没有开讲哦，也都讲着大大姐问着这吼、哦，一个大哥伊讲，陈老师，伊讲我胃酸从少年食到老啊。我大哥啊，拜托诶！啊，你现在胃酸自少年食到老，伊讲我胃拢常常无爽快啊，所以我胃酸随时拢炸掉诶，胃酸伊随时拢炸掉诶。自少年食到老呢，伊胃酸自少年食到老，我甲大哥问一句话，大哥怎突然间怎觉醒？我大哥啊，啊你食几啊十年啊，你胃有较好无？伊讲无呢，对啊。啊！你胃酸食几啊十年啊！你胃无较好，啊！你食迄个胃酸是要创啊？表示几啊十年来，你用迄个胃酸，你的胃无较好嘛？啊是安那？因为胃是靠伊家己的消化能力，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互你的胃会消化，胃袂堵袂胀，好消化，身体较健康。嘿，啊！不过咧，你胃酸是胃酸综合呢，啊，胃常常咧益胃酸，啊，得爱用胃酸来胃酸综合。啊！你可见你就知讲，民众食药啊，食外伤，外食外凶。陈老师，这部电话听到啊，电话听到。嘿，大哥大姐开，陈老师，我安眠药啊，食二十年啊，食三十年啊。安眠药啊，食二十年啊，食三十年啊。我讲大姐啊，啊，你食安眠药啊，食二三十年啊，你失眠敢有较好困？哦，真食嘞，拢未困。药啊，拢无效，食嘞，拢未困。我大姐啊。啊，钱啊，食来无好，你搁要食？无食怪怪啦。伊讲无食怪怪，你看民众食药啊，食干呢？是不是？但有时候讲一点，讲这我三讲三没讲没了。民众食软便呢？嘿，食个灯啊拢乌去呢？你讲但有时候啊，食迄下这软便的食个灯啊乌去哦，大哥啊大姐啊，软便的把你的灯啊水分扣掉去，愈扣灯啊愈大，灯啊拢无念想。嘿，巴肚安尼碰碰巴掌，那一拳头要生囝嘞呢？巴肚内底拢碰碰巴掌嘞，啊，肠啊乌的呢，大肠夹着嘞拢乌的呢，啊，便秘偌严重，你敢知？啊，长期食这两边呢，你肠啊够好？你大便够顺？没有呢，没有呢。大哥大姐啊，你有听过人食消炎止疼食到西药剂无？有吼、哦，较早人吼、哦。唔知呀，啊！像我听到消炎止疼个食落，消炎止疼个食落，食个药剂歹，有影无？有影吼、哦，是不是？所以你得，但你说讲这讲未了吼，你得怎讲？哦，民众平常时食一大堆药啊，有诶甚至搁食啥物肌肉松弛剂，先顾安然言言啊，肌肉松弛剂食落，那去上天堂呢？有够舒服。哦，人啊，安尼安然硬硬吼，迄肌肉松弛剂食落呢，规个拢放松去，有够舒服。那上天堂呢，你免欢喜，马上就落地狱。药效一过，你就安动动硬加加，牙光上去。药效一过，你就问题就来啊，敢无影？是不是？那真就陈老师甲恁讲的，你伫生活当中药啊是辅助，唔过你袂当滥用药物。滥用药物就是你长期对着药的依赖，还是长期对着药的滥用，这拢会造成着身体愈来愈侪病，人愈来愈侪副作用。 今仔我都半开讲哦，咁大哥大姐提醒，你得了解着。所以你也了解，人会慢慢老化嘛。因为进前都啊，陈教授看一个研究报告吼，咧讲着吼。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吼，你有发现着你厝内底你的老翁老母最近做够生气？干么？哟只要是有呢，吼，阮翁哦，最近做十年的呢。啊，无足够生气的呢，啊，这也看袂好，那也看袂欢喜，这也看袂舒适，特别是吼，最近拢常常咧搞我念呢，啊是安怎？但就说按报告，咱人大脑额叶吼，大脑额叶40岁过就开始老化，40岁就开始老化，啊，所以这前额叶开始老化的时阵吼，你会发现着记性愈来愈歹，吼，啊，老化的速度跟你生活当中。你身体健康状况有关系，好、哦、啊！人如果来到60岁的时阵，咱的前额叶开始老化了，伊控制着情绪的能力会衰退，所以吼、哦、也容易急性，啊也容易生气。像是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你敢知啊？我无骗你吼、哦。我爸爸、我妈妈吼，啊，什么代志卡电话我吼，我拢随传随到。因为吼，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你拄着你的爸爸妈妈卡电话，互你讲啊，后生啊，啊吼，迄个水龙头歹，啊是讲吼，啊，迄电话吼，淡咩咧死，系啊，啊你讲啊电话死，啊无我有闲卡甲你换。啊是水龙头咧滴水，我找时间去甲你处理，是不是？对不？哎呀、啊，我还讲哦，迄时段逐天看到伊爱滴水，一心的滴一滴，一心的滴一个，伊逐天看到电话安尼死嘞，伊就会急啊，伊就会紧张啊，伊就会紧张。啊，管管啊，伊电话讲话袂着，啊水咧滴，伊个无法度处理。啊你吼、哦，如果伊一件小事吼、哦。小事你紧起来处理，伊心就安啦。因为老食老了，伊足容易急性，伊足容易急性。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你啊，后生啊，左囝啊，妈妈拄着啥物问题，我讲后生啊，啊妈妈这手机啊，唔知哪突然间吼，怎啊袂当卡袂通袂当？啊，伊一定吼，这手机啊拢一直卡袂通，啊可能伊操作失灵走去，啊伊袂晓用，啊你无赶紧的用，啊这真简单。我找时间去阿用，我讲伊就会急，伊就会急，老人伊就会急。啊，你赶紧来处理，伊就安心，伊心就会安。啊，你讲啊，陈老师啊，拢一寡小代志呢，你卖看这小代志哦，这小块代志对着你的爸爸妈妈，因都是大代志。伊一个手机啊、电话未用起，伊就一直逐天难免想、难免烦啊，两个阿婆真至生气啊，真的啊。爱为着一个电话一直在遐死，无人去修理，爱是伊心情的焦虑啊，伊的艰苦啊。爱虽然早讲啊，这都唔是啥物大事啊。啊，你也等伊，是大伊也卡电话你，就是讲啊，伊可能伊拄着困难啊。你的爸爸妈妈，伊拄着困难啊，伊这无法度解决啦。吼、哦，厝内底啥物物件歹呀，啊是吼，伊有啥物物件用未好啊，啊可能一寡小代志呢，你赶紧去甲处理，你赶紧去甲处理。啊，处理了伊也安心，啊，无伊就一直常常咧找你。啊，我这吼电话拢一直死，我拢安那，伊会急啊，是大伊会急。啊，你讲只要是阿贤啊，这是大，因食老啊，因会容易急性，哪有关系？大脑前额叶退化，退化就较容易急性，啊，就较容易焦虑，啊，甚至就较容易生气。啊，这都是一种脑，因为咱的前额叶吼。伊主宰着咱的心情啊、思考啦、理性啦、创造啦、专注啦、好奇啦、情感啦等等。而且前额叶啊退化的时阵，伊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好、哦，阿乔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几率的了解吼、哦，所以后一处哦，陈教授吼，我开讲哦，甲听众朋友讲，你也搁拄着你的爸爸妈妈吼，什么代志，伊袂挑工卡电话甲你烦呐。老爸老母袂听啦，你咧无用啥，佮调翻卡着来甲你烦啦。有当咧接电话，妈妈吼一个电话吼，啊，特别死也是足艰苦，啊，伊就是家己修理袂掉啊， 是不是？啊，你也无法度，你就叫恁家附近水电的去甲修理的，你钱回予人就好。我讲你了解意思吼，你就叫人去甲处理一下就好啊。嘿，啊，你也甲处理了，伊心就安，就是安尼。啊，拄着什么代志未向的，你就爱想办法。你有法度去，你就亲身去一撮。你无法度去，你都爱叫人赶紧去甲处理。啊，现在是大代志，你爱足紧的，爱赶紧的，可能一个小事你爱真要伊。因为因的急，这是大爸爸妈妈因的急性啊。因食了话哦，脑壳退化了，因就容易急，啊容易急就容易放袂轻松。啊你，所以你对着这是大，因去拄着困难的时阵，伊也伊的卡顿的，互你拢表示讲，伊真正就是可能无方便想无方法啦，无伊袂卡顿的去找你啦。好、哦，啊，只要是讲听就没有了了解了哈。所以爸爸妈妈在打电话找你，你就赶紧来去甲处理，好不？后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来，新北永和的蔡大哥在问吼，蔡大哥讲，香港都有开过白内障一段时间啊，目睭会畏光、会打涩、会黏黏，吼，目睭塞睁未开，点毛药水就好。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改善？来，蔡大哥，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要你目油重新分泌好的。因为你想你点什么麻药水，结果就是消炎的类固醇。我讲了解吼，大哥大姐，陈老师安讲，上好麻药水就是你的麻油。啊，因为陈老师讲有影无？你看蔡大哥家己亲身印证啊。蔡大哥讲两类开过白内障，吼，结果目睭就开始畏光，开始打涩，开始黏黏，开始睁未开，有影无？陈老师有骗你无？是不是？所以我讲，做者老大哥、老大姐白内障开了的，做后畏光。做到胃根啊，视力愈来愈歹，因为你目睭咧打涩啊，目睭就愈来愈歹啊。所以蔡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过目睭的中药绝对对你来讲，进就是足好的。你讲超市爱食偌久？有诶大哥大姐目睭较歹，你用爱三个月至半年，吼、哦。有诶目睭较好诶，可能一两礼拜伊就好足济啊。好了解吼、哦，蔡大哥放心，赶紧诶，食过目睭的中药。好，你目睭唔免点目药水，开始正度啦。就是顾你目睭，家己正常的目油会分泌啊，你唔免点目药水，安尼唔只是正确的，是不是？啊，中医中药就是咧，家己的目油顾你正常分泌的嘛，安尼对无？吼、哦，啊，你也要永远你得靠目药水，愈点愈无效，愈来愈严重，你就愈来愈害啊，是不是？所以陈老师来讲啊，蔡大哥，请你放心，食顾目睭的中药绝对是足好一个，即个安那选定哈。后来。台南永康的张大姐在问哈，有支气管扩张少了，少了的哈像，要吃啥改善？是安怎你的支气管扩张？陈老师请问你，哎呀，啊你支气管扩张你拢哈处理？恁较早有一个药啊，恁敢袂记哩？较早有个人下骨喘，爱去买贝老喘，用输的有无？吼、哦，真买无啊，对无？嘿，真买无啊，好像呐。因为伫医学上发现着，如果常常用支气管扩张剂颠倒，合理黑骨喘的话，愈熬夜。所以咧，伴随着支气管扩张剂以外，可能佫爱配合着其他药物的控制。啊，现在你的气管常常黑骨，因为你爱支气管扩张的，表示你的气喘嘛。是安怎你爱去找原因啊？你是安怎你的细胞功能出了啥问题？还是你的心脏？还是你本身你有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超市唔知讲张大姐你到底是啥物原因引起的支气管扩张啊？好、哦，啊来第二，支气管扩张者喘，伊唔是会少？支气管扩张者喘，啊是安怎你的咳会少？啥物原因？是不是你胃肠引起的？你胃肠常常又胃酸，胃常常又胃酸，啊！你也少过拍卡枪，表示你的胃肠真歹嘛。所以，超市要甲张大姐报告，我简单讲啊哈，因为时间有限，我简单讲。台南永康的张大姐，你两个重点吼，第一，你要找出你是安那支气管诶，即个有黑骨的问题，是你过敏引起的。还是你气管有问题，还是心脏有问题？不过这看起来就讲，你应该是本身有过敏的问题。 过敏的问题引起到你血管凹下骨，来过少，啊来咧过拍卡枪，啊所以你就是胃肠的问题，吼、哦、啊胃肠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用超市啊像那样咧，这叫做过敏现象，下骨喘少，啊是拍卡枪，这拢跟过敏有关系，吼、哦。啊，不过实际到底你支气管扩张，你的血管串是不是气管啊？是不是心脏？搁要进一步找医生了解。好、哦，啊，来超市要该讲的讲，用看你这种的状况，但是说干嘛讲，你应该是胃肠不好。好、哦，啊，肠也不好，所以你先骨的熬串、熬过敏、熬少和熬拍卡枪，原因在这。啊，用超市按哪那边呐？胃肠啊，补充着益生菌酵素，这个真重要。肠啊，益生菌酵素不单单会当帮助你重新把你的体质调整回来，让你的胃袂堵袂胀袂噎声，让你的生气较袂倒呛、较袂喘、较袂少，啊，你人会继续轻松。好、哦，张大姐了解吼、哦。如果你确实就是像陈老师讲的，你是胃肠无好，胃常常堵、常常胀，甚至常常生气倒呛、常常咳、常常少、常常扎掉，对不？好、哦、啊，皮肤个这个皮肤也无好，啊，甚至个啊拍牙像流鼻水。个黑骨喘，那呢？你身躯明显有发炎、过敏的现象。啊，身躯现在过敏，就是肠啊失调，肠啊主宰咱身躯的免疫力。所以，从你肠啊益生菌酵素食有够，吼、哦，那呢？一段时间了，大约爱三个月至半年。你用超市现在遮尼久，因为肠啊重新要调养肠啊，伊就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吼、哦，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慢慢啊调整肠啊了。你不但你较袂喘，啊较袂少，较袂拍牙枪，皮肤嘛较袂干，胃肠嘛叫做爽快。好、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后来，老师吼，广告节来，广告节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小弟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吼、哦、啊！知影讲身体保健真重要，那安尼咧，唔是等到破病，才来食药啊看医生。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有一个足深的感觉吼，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伫生活当中，恁拄到一个真困苦的问题，因为足侪大哥大姐胃肠歹。胃会做，胃会堵，胃会疼，胃袂消化，拢一直啉奶。我大哥啊，大姐啊，啊你胃会堵，胃会胀，消化无好，你现在无爱食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消化啊？陈老师啊，啉奶解就好啊，卡得开支，对不？想想有理哦，大姐讲有理哦，啊啉奶解就好啊，我肚肚胀胀，袂消化。我啉奶解就好啊，结果你逐工个咧安尼，你逐顿都咧安尼，特别是食咧就堵，食咧就胀，腹肚安尼碰风巴胀，逐工都咧艰苦。我讲者听众朋友听吼，你卖进前，咱一个听众朋友大姊，两三工个看医生，无骗你哦，两三工个看医生。我大姊啊，你现在两三工来看医生，陈老师啊。啊，胃肠拢定定碰风巴胀，大便阁袂顺。哦，啊，打这胃肠病吼，足痛苦呢。大姐，我痛苦，陈老师讲互你听哦。胃堵、胃胀、胃袂消化，所以胃拢做做疼疼，爱食胃药啊。胃碰风巴胀，爱食排气的药啊。吼、哦，肠啊蠕动歹，爱食肠啊蠕动的药啊。大便阁歹放，所以爱食软便剂下药啊。医生叫伊一天食四五粒的药啊！爱讲，陈老师，啊无食就无爽快，啊过长期哦，已经两三年啊，一个胃肠拢顾袂好。我是不是今仔有讲个听众朋友？我讲一个大哥自少年到老，长期咧食胃散，有无？我问大哥一句话，我大哥啊，啊你胃散食几啊十年啊，现在你的胃无较好？伊说小样个药，看安尼，现在食二三十年胃散啊，胃无较好，甚至胃个愈来愈歹，因为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无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位大姐吼，你敢来啊？胃堵、胃胀、胃袂消化，常常咧看医生哦， 表示伊真无爽快嘛，常常咧看医生嘛，一天食四五粒的药啊嘛，啊大便阁未顺嘛，结果咧，伊来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我无骗你，即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专业真厉害，因为长期以来不但帮助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互你咧马上食，马上好消化。互你未肚未胀，营养好吸收，互你咧人会继续轻松。迄大志讲陈老师，真正呢，食了足好呢，食到真好安尼，腹肚未肚未胀啊，规工心情继续好，大便嘛继续好放啊。用消是真呢，吼，较早一工爱食四五粒的胃药啊，搁食两遍这下药啊，真正你的善利德酵素身体拢轻松啊。来，善利德酵素，
1: 食个足好个呢。
0: 嗯，
1: 本来拢胀个呢吼，拢逐工爱看医生，啊，即马吼，
0: 嗯，
1: 已经食，我四月食个即马，已经食七八个月
0: 啊。啊，哦，
1: 本来足歹啊，便秘吼，啊，搁胀，啊，搁腹肚胃疼，啊，一工工拢咧看医生。
0: 安尼哦，啊，真。
1: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年当天拢爱食迄胀气个药呢。
0: 哎呦，阿弥陀佛！
1: 啊，一届用开四五粒互我食呢。
0: 咱个善利德酵素赞啊哈！
1: 真正足舒服个。
0: 谢谢，谢谢。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足舒服的，足赞足赞的呢，是不是？你爱亲身去感受啊，知影？你想讲啊，陈老师啊，我得微肚肚胀胀，饮奶茶就好啊，不是安尼哦。迄人加偌轻松，加偌舒服，逐工淡薄肚，淡薄胀，足艰苦的呢。这大姐连食一碗麦都一生。杨陈老师，好，你的善利德酵素有够好，我要食永远的，食一世人。因为呢，伊知影一点食了有会啊，咱消化无好啊。喙齿也歹补啊！啊，食一碗麦的益生，食一碗麦的食较艰苦济寡。结果食咱的善利德酵素，真未肚未胀未益生啊，欢欢喜甲，身体继续健康，人继续快乐。
1: 是。是。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上头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员
0: 哦，客
1: 人伫遐咧坐。
0: 安尼哦。
1: 啊，若要在楼顶
0: 是
1: 食饭哦。
0: 嘿嘿。
1: 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0: 安尼哦，
1: 会死啊！
0: 哎呦，
1: 惊死人！
0: 安尼
1: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转去哦，
0: 嘿，
1: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0: 好，
1: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1: 我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何你搁食二十年好？
0: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1: 哦，我早上偌友好嘞。
0: 大志讲，陈老师，你的善利德酵素我要食永远的。是安那大志也讲这句话，因为足舒服的啊。用超市真正，逐工安尼胃肚胃胀胃袂爽快又袂舒适，啊，常常安尼拢袂消化，足艰苦。食你的善利德酵素真好消化，排这个身体好啊，排便也顺啊，有够赞，是不是？这大哥哦，用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较早呢哦，食物件的肚肚胀胀拢袂消化，哦，食你的善利德酵素真拢好呀。
2: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2: 啊，我较早吼，
0: 是
2: 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较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2: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哦，我较早呢肚肚胀胀，一撮酸足艰苦哦。啊，真个未肚未胀啊，轻松啊，有影无？一大结果，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真正，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做何用？
3: 甲你三利德酵素，
0: 嘿是，
3: 我本来腹肚肚肚，甲你三利德酵素，伊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做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正常食三顿食，未肚未胀，轻松舒适啊，有影无？有影吼，用陈老师，啊，现在我食老啊，都爱食即罐三利德酵素来帮助消化。啊，我肚肚胀胀，我啉奶茶就好啊。哎，大哥啊，大姐啊。迄腹肚安尼肚肚胀胀，淡薄仔啉啦，足痛苦呢。规个腹肚安尼胀胀的，规工的，规下晡的，何里咧拢安尼袂轻松呢？你敢知啊？一个大姐哦，啊一天到肚肚肚胀胀胀，内底拢大便含空气，有够痛苦。结果食咱的三里的消暑，穿甲清气溜溜，欢喜甲用钱是连穿裤都加做个穿哦。
1: 大下啦，放风啦，放屁啦，放个个你个想念念，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1: 有时佫无放，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4: 安尼哦，
1: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4: 嘿嘿，是。
1: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4: 咱的三里头酵素吼，
1: 嘿，
4: 真正真好用哦。
1: 阿兴吼，拢涨甲胃药含鲜冰药都
4: 涨
1: 开，啊，鲜冰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4: 安尼哦，嘿是。
1: 阿兴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鲜冰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4: 哦，真好，
1: 够好，
4: 真好。
1: 我食五斤粮咧。
4: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1: 真好用啦，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
4: 谢谢，
0: 大姐讲酵素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嘛，甲你讲，真正真好用。咱大哥大姐，你唔是少年咧，真侪人喙齿歹补，有个人佫倒假喙齿。迄新妇吼，爱买空干暖啊暖暖，一碗买食落，赶快来肚条的、胀条的，未消化，有够痛苦。你免阁啉奶啊！今仔日一工开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几十块啊尔。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工几十块啊，零加加钱，和你三顿好食好放，未堵未胀，轻松兼舒适。一工开几十块啊尔。大哥啊，大姐啊，食老话啊，咱不比少年家，咱会食会放，未堵未胀，大便好放，食了会消化，身体较会健康啊。好不好？哦，莫个啉奶，赶紧的帮助家己身体诶健康的问题来甲解决。做者大个大姐安尼肚肚胀胀啊，做够咳做够嗽啊，那吼拢安尼疼疼，嘴拢打打，迄消化歹，嘴都拢打打，规工拢一直嘴打。啊，消化无好，腹肚都肚都胀。啊，胃肠啊过无好，咱大便都排放都艰苦。莫个啉奶，食即罐善利德酵素，卡即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只有即支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啊，刷卡都满线，咱的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电话靠通水助理嘿，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酸添补充。

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锦莹，卫署药字号047614号，韦大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基本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台东电话呢，伫顶礼拜有办一件，哇，即个呐，一个时间的案件哈，好，伫台东一间汽车公司咧做外务哈，都咧卖车啦，哦，讲得听哈，是一个查某外务啦，诶，你问看咧，即个做囡仔卖车吼，成绩比查某较好卖呢，嘿嘿，车咧卖吼，好，结果顶礼拜。法官是甲判啥呢？甲判讲吼，你这人卖车吼，真真好卖吼，但是你咧赔公司赔450几万呐，啊，什么意思？一边啊卖车吼，都了钱卖啦。有人讲做生意了钱啊，就是安尼啊。伊为着拼业绩，就是公司甲伊讲，你一个月来当卖超过几台车，和你的业绩都超过对，无大劲。你就是有达到业绩。才有一个奖金嘛，叫做卖车奖金吼，就是安尼。结果吼，一直为了变业绩吼，就是卖的车数，就是我今仔日吼，这个月卖超过6台8台啦吼，话我这个数量有够无大件吼，就奖金去吼。伊若卖愈多吼，公司就了愈多啦，就是安尼啦。啊，公司甲算算的吼，这几年计算较知嘛，较知讲话差嘛。啊，这个人卖车个卖安尼啦吼，啊，当然车卖水啊，你卖哪工协会？签约落去吼，卖车甲买卖厝同款意思啦，迄种大条钱啦。啊，用那签落去吼，哇，这边协会就真害。这个查某业务，一间汽车公司总共待6年啦。伊吼开始就是为业务员，就是外务嘛吼，开始卖车啦吼，啊，包括处理一寡有诶无代志，后壁边吼连啥呢？连钱呀、贷款都会。日办啊，都入来入息啊，唔免到公司会计出面，我一个人包办啦哈。自卖车开始，甲你购物啦，车买卖成功了，到后壁并车贷款吼，啊那样吼，这个钱也拢伊咧处理吼，都、就是安尼，人开都唔知啊。你今仔日若开始卖一台车，是两个人，甚至3人过手，我今仔日都要经过对会计啦吼，对办，人会讲唔对呢，你这车还介绍？都物件全部办好，送去哩，送去了吼，人总公司就一年较有绩效嘛哈，较厉害出来吼，伊达个月业绩都达标啦，就是公司予伊，这间汽车公司予伊的这个这个车的数量吼，拢袂有够，这个数量无但样超过啦，就是安尼成绩真好嘛，啊，大家甲伊讲，哇，这个王牌啦，这个咱汽车公司这个查某业务吼。就是内面大红牌，结果就是查到以后，人家抓出来讲，就是安尼哦。伊大概若卖公司的车吼，我比一下咧，别人这台车卖80万，伊拢卖78万，那无就75万。我讲啊，这车敢袂当抬价？我讲物件抬价，买卖厝、买卖车，绝对有一个筛底啊，就是有一个底价。我今日租人，比如我买卖这间厝啦吼，我这间厝本钱就500万啦，我买卖600万，我要赚100万好，大家在咧小个呀吼，提价说，你袂当提价500万呢，我付你500万呢，对不对？好，你今日讲啊，无480万卖你啦吼，这间厝啦吼，你家己得叫公司客20万出来谈呢，卖物件卖甲了钱，大概知道都唔知，所以人家咧讲，哇，这个查某业务吼，是头够厉害。公司用白啦，伊个车吼，一个月的业绩吼，绝对有搞无，但个拢超过啦。本来叫介绍到个车吼，绝对拢升高啦，升高吼，准开始落去了嘛。伊伫公司待差不多3年外时间，咱就小怪咧怀疑啊，奇怪你个车咧卖，车好卖无大件吼，有诶无诶吼，拢讲会成功吼好，再去甲查吼，原来伊个车吼内边有一半个当然是看人客啦。嘿，我人家较好抬价吼，伊就真正叫抬，为着要卖这台车，就抬价，比这台车的底价，公司的底价，搁较低啦。安尼啊，有当时啊吼，其中有一台啊，差不多10万呢。公司当然就要摕这条钱，甲总公司报啊，伊这算分公司啊。台东的这间车厂的分公司好，你今仔日卖80万的车，你60几万就卖60万啦。等于差不多了13万啦，就是人家抬价，人家抬价袂使。你也个，就像咱咧讲个呀，物件买卖啦，应该话停在停在，卡动在动啊吼。伊为着要卖车，报家己个业绩，我一个月业绩搁差一台，好啊好啦，买你啦。这台车人公司予你80万呢，上届赛底80万吼，好，
但是问题是我定价绝对定88万啦。我比一下来讲，吼，你80000块就要抬价，抬价上价，我跟你讲80万呀，吼，伊67万卖，就是为着要卖车的业绩啦，就是安尼啦。结果伊开始要报嘛，当然这是安尼，我报公司在报讲我卖80万上低价吼，但是讲67呢，要哪办？我得客机的。边爱小来做给小，保护公司挂叫个愈保愈大工，这绝对保袂起来啦。除非你家己揢钱甘愿了啦，我今日甘愿卖这台车了13万，是我家己揢钱来保人家，无咧安尼啦。我做生意就要赚钱，我家己揢钱来保这空，较有可能咧，伊就揢别个车的小来保，啊，绝对保袂过来嘛。你保到尾，即空就愈大空啊，就变做安尼吼。既然是安尼，公司无查无水查出来，但是我的业绩同款的累积啊，我逐个月我卖出来只业绩咧累积，伊就同款有去保吼。原来车甲倒了钱呗，就遐好卖啊，当然就得个收。别人拢卖80万，绝对使得诶，卖当个落啊吼。你卖78万减2万，你卖75万减5万，后边加60几万的吼，减10外万的吼。就全卖了真好吼、哦，结果甲算算诶，伊店伫公司所卖出的车啦，甲车本身的底价了钱卖好客户，总共450几万。公司一日整理好了吼，无法度即台东啊分公司吼，即落去所有的钱积了吼，即家迄个进前赚的钱400几万先补嘛。先补这个这个啥，这个这个钱嘛吼，安尼这个较有法通交代吼。但是问题我嘛找你讨啊，加这个了解，发现讲原来哦，伊这个人吼，就这个查某业务啦，伊若卖车有足济车，差不多人家算起上无15台，加15台啦。这15台车里面吼，逐台都了啦。公司的底价以外吼，伊更加卖较低啦。就是比底价较低，啊！你公司那到时准备总算账的时候，要甲总公司算账吼，我得家己揢钱出来补啊。那无你卖甲了钱，我公司给你底价尔呢，成本价吼80万，你上无达个80万啊。你卖70万，迄10万块，恁大家就家己揢钱出来补。啊，靠人补啦，较有可能一个上班的人，你个你较侪业绩个奖金嘛，无得补这个钱啦。就是安尼吼，人算算的吼，伊到尾无爱补啊啦。结果你甲看，甲看吼，伊这段时间人开始咧查小心，伊真正有客差不多100多万出来报啦，较有可能呢，400几万你去100多万，啊，佫有300几万完全无在调，报出来吼，唔只人开始追究吧，追究民事赔偿，就是这个外务吼，是这间汽车公司卖车红牌啦，红牌啦，啊，上好卖车啦，结果伊卖车也卖到这么好，就是。那车里边拢甲倒了啦，倒了落去边，有啊！你讲，嗨，得个你做红牌，我嘛要做红牌。迄物件来个卖了钱的吼，大家来做搞啊，对啊！你物件来要卖了无趁钱的，卖了钱的，我嘛要卖啊，对不对？就是安尼，人一个掠出来以后吼，讲啊，你要这无甲讨价会使吼。这几年的时间，伊所卖出的车其中吼，有10多台以上吼，拢差不多。得了钱卖啦哈，啊，甲算算的吼，公司就爱退伊了差不多450几万啦。人做生意咧赚钱，你卖车咧了钱，即马叫公司查着啊，较敢讲车开第二单。啊，我公司你若卖愈多，我就了愈多呢。哦，你唔通去做，去做甲动起来，大家佫惊者讲啊，原来吼，咱公司的大红牌啦，大红牌啦，卖车才够卖吼。原来就是倒了钱来卖车啦，不怪卖车卖到这么好啦哈！啊，人将要给他450几万哈，这算钱个部分咯，可能刑事部分有哪一项这个负责，就是你刑事后一挂这个可能是算侵占啦，什么回来不管啦哈，这有可能刑事部分即马啊，个咧办在公司吼，先加用咧民事赔偿钱较重要啦，特别干这个人吼，进前个石头路这查某外务吼，爱赔450几万公司了钱的部分啦，你甲看靠做生意咧做安尼啦哈，有诶讲啊咧狂安嘛，伊咧为着好名声吼，想讲吼哦，大家拢安尼甲我拍包啊啦吼，甲我安尼塞给你上顶管啦，啊我真正是公司的红牌咧吼，好啊我大个卖了贵呢，别人卖3台，我顶卖5台呢，啊别那卖了钱卖啊。
了钱呗，我得当未比别人卡哦。嗯，真高水，莫怪公司讲，哎、欸，动了动，你即马开始全部诶，甲、欸、你洗头路啊，吼，你未当搁在食头路，吼，你卖车卖咧到大公司很稳倒的啦。你卖入大公司了入侪，一台车拢诶倒了钱落去卖吼，莫怪你做安排，真正要正规地有当掉了。

0: 来听一下广告。
1: 听你在那个播孙，哎、欸、哎、欸，他怎么说软弱？可哎当迄个。QMB 当过心脏啊！我来先看麦，我就是今仔打电话来感谢。安
2: 尼吼，
1: 哎，要来感谢，谢谢你啊！
2: 好恭喜，
1: 哦，你是我贵人呢。
2: 好恭喜，好恭喜！
1: 哎，谢谢你啊！
2: 祝福你健康哈，祝你健康。
1: 好，谢谢哈。
0: 你可进口这款个的 QMB Q， 这个物件迄个升温哈，哎，当然用外国人一般来讲哈，全世界啦哈，哎，这个哎代号啦哈，就是它的名称哈，用英语。咱讲食物件足 Q， 迄个 Q 啦，吼，迄个 Q 吼，好。那咱台湾语吼，这个意思吼，中文意思吼，改分做啥呢？叫做腐梅。腐梅什么意思呢？就是迄个器官，迄、那个物件，咱吼，莫有较早生鲜啦，生鲜就歹去啊，作用就无啊。我今仔日本来应该一分钟拍70个，结果吼，算变30个，变40个啊！吼，当然就无够用啊，就变成迄个退化。物件若生鲜，该先牢固，爱加磨练骨，爱加强一下。咱的 QMB 吼，就是咧帮助体啦，帮助莫有遐早退。人的器官也莫遐早退，尤其是足侪重要器官，一粒咱这个胖脯也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吼，有够重要的重要。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老大人啊、阿伯阿妈、公阿妈，人有话啊吼。上爱顾，当然规身躯拢爱顾啦。无一个所在免顾，连一支脚毛嘛爱顾，袂当凊彩。但是那关系生命较危险吼，都一日来有可能吼，都真严重，都这个碰骨啊吼，都规身躯的总数量啊，都美国进口 QMB 顾了上好，平平转啦，白白杂杂啦吼，清啦吼，啊，各小骨安尼丢疼一下吼，迄、那个所在拢伫乡下。这个所在吼，啊人呢，那听来到地吼，啊那无得呢，会请来到地吼，都无爱叮当啊呢，洗唔净身吼，啊规身躯软搞搞吼，无气味，到咱的美国进口个对 QMB 甲搞一个，这个所在上个搞吼，一直搞一直用解了，阿别人穿平平，楼梯阿妈讲我即马一楼，直接爬到三楼，拜香不要紧啊嘞吼。美国政客叫做 QMB 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0: 那一天这个功课，
1: 我本来走路比较哈、哦、那个呀，弄半暝啊，弄会丢筋啊，个血路不通。好好，我假山他讲的个当吼，讲姐姐吼，哎、欸、真的好了呢。
2: 是哦，哦，
1: 啊、所以我就买给我妈妈吃，还买给我。
0: 人哈、哦，就家呢，家大哈，别讲别点倒啦，啊，对对弯掉，对对身哈，这是贿赂啦，贿赂哈，给你挡掉哈，掉你别通顺，别顺完嘛。循环就好好通啊，佮着循环啊，处理礼拜处理礼拜话，拢会出顺顺吼，诶，无啥惊会到位着处理吼，到底歹天动啊，啊佮收无啥会动来吼，这就惨。有诶吼，像我道观啊走出来吼，啊若无着救紧，若无着白点头诶啦，若无着诶像电力厂吼，啊佮像咧打玻璃钢管打涂骹吼，迄就是上尾溜，迄、那个火行袂到位，佮着末烧啦哈。咱呢道理诶尽量爱食。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顶悬吼，都白瓦的啦吼，安洞洞的啦吼，啊，更加瓦呢，白青山啦吼，那无就顶悬迄个丢丢段吼，唔特别走对面吼，你也听，咪也听，啊，唔是听甲讲吼，哦，你挡袂掉，有个人是安尼啦，啊，有个人或是安闷闷啊听吼，啊，奇怪，开食拢袂着，就迄个火炉，啊，甲桥通过，道理的进程上好通的，道理的进程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会给你产品哦，买来买好滴哈，到指定个房，那向阳袂去边啊讲吼，道理个真形是迄个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类型吼，那无上侪卡来问一个0800-868-999，身躯边啦有买那个道理两块钱，我给你鼓励。这点吼、哦，继续紧，就是得力两个钟，甲泡做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啦，做一个食，做一杯吼、哦。同时间，就是得力两个钟，甲泡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做伙吼。哦，去岔路，光华发挥也加倍紧啦啊！指定房子名，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行业吼，就是咧讲摒扫出来。有人讲啊，这免讲啦，啊摒扫出来就清洁公司对。但是清洁公司佫有分勘站，你敢知啊？就是有这种特别讲清什么做，你敢知？就是内面有人过身，而且家属无爱插伊啦吼，叫做孤单老人啦，孤单老人吼。啊，是有家属，唔是无家属哦。但是发现以后，家属也唔敢去啦。啊，厝头家原则是共岁数个啊，厝头家也唔敢去吼、哦，连警察都唔敢装进前，因为已经知影讲绝对无唔对。伊即马就先打电话，叫这种清洁公司的特殊的这种摒扫的，就是专门咧清啥呢？清内面有尸体的啦，迄一个地面吼、哦。哦，内面臭加迄个臭吼、哦，是袂当形容的臭啦吼、哦。这个左囡仔三六岁，姓黄啦。这个左囡仔吼，伊就专门咧做这个工过啦。伊讲吼，做这种工过，你若无亲身接触，你都唔知讲艰苦啦吼。迄、哦那个艰苦唔是讲干那艰苦东西，遮尔啊简单啦。内面迄、那个臭味吼、哦，是重加互你。无啊多，所以讲伊咧摒扫这种，若有人过身人报吼，都绝对过身啊啦吼，而且唔知偌久啊啦，反正尸体烂甲生虫啦，有诶无诶胶爪、胶牙一大堆啦吼，那无就啥呢？这个虫烂烂熟啦吼，啊身躯吼老血水已经烂甲呢，臭毛毛吼，阴地味吼，大家拢爱去挂啥呢？人阿兵哥咧烧成迄个黄土面具啦，你无挂黄土面具吼，内面迄个臭吼，人素得而昏倒呢。正啊，入去，但是一变两变三变五变咯，因都麻痹啊啦，得安尼好。这个噪音啊，就是最近接受人就刊记者入去访问吼，伊讲伊最近打清一间尔，伊去清一间，就是人报的吼，这个有那人死伫内面，啊内面安尼好火水头家呢，哇臭毛毛吼，因总共清四间啦。哦伊讲这个人吼、哦，是一个阿公啊，家属有哦，唔是无，但是家属无要差别吼，啊唔知啥物理由，咱唔知啦，伊就无写吼。伊讲伊开始讲，伊这个阿公啊吼，可能伊咧想较早，反正嘛甲是一个这个公司的主管啦、啊，甚至嘛甲公家单位的啦吼，啥物鬼吼。反正嘛甲是啥物党组长级嘛有可能，但是食到老来，无人要差别。辛苦是不是？我那开价无钱啊！吼吼，伊讲伊做啊多物件，伊个物件哪顿呢？伊个物件吼，为土家底吼，就是伫迄楼啦，迄楼吼，诶，土家底即个所在会当顿个天棚啦。伊搬四工，搬四工吼，内面楼甲你钱啥呢？迄个动车的链啊啦，雨伞啦吼，二十外年的药袋啊啦吼，啥物物件拢有啦，瓦砾啦、泡面啦吼，啊个轮椅啦吼。为店员开始请来，你袂当为下边请啊？为店员开始请来，请到下边吼，都、就是一个这个办公桌啊。啊，甲看店员有一个有原来吼，是啥呢？是一间律师事务所。较早少年吼，差不多40年前吼，这个阿公啊吼，是一间律师事务所，反正嘛，甲内边的头家啦吼，结果死了才清惨啦，无人要插伊，人烂伫厝内面，啊蹲真久啊吼。这个姓的左囡仔，伊专门做这个工作，当然是一帮人啦，唔是干阿伊尔，伊有一个团队，但是无啥有人爱做这个工作，就是做几工啊，有诶袂下，都拢走啊吼，伊继续做。伊讲有袂少哦，当然是介济，但是袂少，就这种孤单、死亡的老伙仔吼，就是在生的时厝内人。真无欢迎啦，反正唔知发生咩代志，唔知吼。但是伊一生所为秘密，反正拢锁伫厝内面啦，在这个所在好。伊讲过另外一边啦，伊有那去请一个厝内，有那是人报的，奇怪这个人足久无出来吼。啊，厝内安尼经过门口到臭毛毛啦，人就报警，他当然就是安尼。我来讲，因这个行业吼，上界通常有一个 SOP 就是。标准的动作，就是什么人呢？厝边隔壁有人报啊，反正只是讲岁数，厝头家也知影，但是拢无人敢入去。有若报警察啦，警察嘛不先入去哦。警察到位是负责把门弄破，就是负责把门甲开开。你无警察，我外口人袂当随便敢开门嘛，对不对？好啊，当然厝头家嘛在现场啦，拢同意啊啦吼。啊，警察到位，包括当地里长啦，哦，包括什么什么，大家拢到位啊，但是无人敢。
做进前就是因啦，因吼黄毒面具挂咧，伊知讲里面吼绝对臭挂白面具，结果一个里面是一个迄、那个妈妈还是阿妈级别啦吼。啊，就尸体啊嘛，当然就要整理整理。哦，甲厝内物件，当然尸体先处理了，这个有诶无诶物件，好好。啊，咧整诶尸架，就这个妈妈还是阿妈吼，伊当年咧做啥你敢知啊？咧做应招女郎，就咱咧讲诶，迄时阵台湾个工厂嘛，吼、哦，就是有牌应招女郎啦，好。皮袋内面有一张细张卡片，迄张卡片是啥物话呢？是一个结婚的邀请的卡片，就类似红贴啊，红贴啊吼。但是较细用淡薄，伊即马落去敲，搁敲着即个贵姓，即、這个妈妈还是阿妈的户口名簿，即、這个对，较早讲原来迄个红贴啊卡片顶悬的名就是因后生啦，因后生。结婚红贴啊，伊唔知伊对客条，伊那真无邀请伊哦。是安怎你敢知啊？伊即马过落去看当年的一个资料吼，迄、那个红贴啊顶悬，查甫到这个后生，妈妈唔是伊的名啦，就是已经写别人的名。妈妈唔是写伊，但是伊是伊真心后生，就是可能人家弃养。这个妈妈当时就是在做工厂嘛，当然讲叫做这个应招女郎吼，但是有牌吼，是安尼啦。这个做囡仔，伊咧做这个工作，今年三十岁啦吼。姓杨，伊倒去想到啥物个呢？伊想到因爸爸啦，因爸爸吼，即马我那无伫因身边啊啦。伊讲因爸爸即马哪有滴咧？伊走个唔知人呀，唔知走去对呀。因爸爸吼，伊讲因爸爸哪有滴咧？今年可能七十啊啦，六十八、七十大概。伊讲差不多十三年前啊，十五年前就离开厝啊，准离开。都完全无甲厝内人联络吼，嘛唔知走去对啦。因爸爸当时是公家事业的高级主管呢，一个月吼薪水袂少几啊十万，但是伊将来唔捌摕钱来饲家伙，因家吼拢靠因妈妈公司工程队做工过吼，安尼过生活。伫外口边食啉嫖赌啦，因爸爸伫公家机关薪水高嘛好，但是你知影讲跋筊。有诶无诶吼，外口得共借钱做阿哥，安尼欠几啊百万啦。上尾伊阵用这个查囝，已经大啦嘛，当时大呢，佫小看捌代志啊。用因查囝名去甲地下钱庄借钱啦。啊，过来到我甲阮妈妈一直替伊还钱，还钱吼。伊毋是讲完全无倒来，差不多半年三个月才倒来厝里这边。那边倒来厝吼，就是要叫妈妈还是我替伊还钱啦。啊，哼物件啦，弄歹物件，有诶无一道滴。有一届上届严重，就是当个妈妈甲伊冤家，起刀烧台啦。两个人起烧烧台，台家呢，两个人手骨血塞塞啦吼。伫厝内面，那毋是听到妈妈咧哭，就是伊那下班回来吼，都听到啥呢？因为迄个时阵伊也未做这個，迄个时阵伊还阁是工厂上班的一个头路吼，伊也未做这种讲摒扫尸体这个工过吼。伊讲伊那回来吼，那不是听到妈妈的房间在哭，就是啥呢？就是救护车啦吼，警察车这个很好的声啦吼。伊讲吼，伊足想要唔知要比伊对啦，但是因老母佫爱面子，惊囡仔单亲无爸爸，所以讲一直到尾拢。无离婚就是到迄个上界严重个时，同款也是无离婚啦。爸爸安怎顿来糟蹋啦，安怎样啦吼？同款拢唔敢离婚，啊拢吞忍，所以唔则着着严重个忧郁症。因妈妈过来，因妈妈吼有一段时间，逐天都在甲因讲啦。妈妈实在活袂落去吼，但是我若活袂落去，恁两个吼有哪可能？讲要传两个去死啦，要传两个一定有一个阿姐啊。过来就是伊，迄个时阵伊已经死过捌代志啊，哦，就是上界严重的时候，迄个时阵国中啦，伊国中的时候死过捌代志，所以讲伊身躯边不时就藏一支刀啊啦。如果有一天妈妈真正挡袂牢，要找安息，伊绝对要自保啦。伊吼，伊绝对要活落去，不管偌艰苦。所以伊身躯边藏一支刀啊呢，伊藏一支刀啊吼，就是伊讲妈妈啦，真正有一天要娶欢喜，甲别家帮手话无吼，我都有在条揢着刀啊吼，甲妈妈拼，那无伊就要甲锁啊挂归啦吼，尽量伊拢不爱甲妈妈住房间话无啦，自细汉伊就知影讲这个爸爸吼，这个惯啦，而且伊上界知影啥呢？
伊讲哦，你即马佫生即个细汉啊，就是伊啊，就即个噪音，我咧讲即个噪音啊吼。我叫你生查甫，第一个生噪音也不要紧，你第二个要生查甫，你佫生噪音啊。所以当时伊讲，因甲因爸爸，尤其是爸爸甲妈妈两个人吼，妈妈佫较袂，因爸爸上万谈伊啦，又佫生噪音啊，哪样啦吼。好，就是母甲尾，妈妈定定三遍五遍，拢要带伊自杀，但是自杀无成啦，拢总。讲来讲来吼，伊家己就惊甲，拢会准备倒啊伫身躯边啦。到高中毕业，高中啦，国中毕业，高中迄年吼，伊吼已经慢慢啊大汉啦。伊有一届时阵冻甲冻袂调，迄天暗时啊，伊想讲，我规气甲规家伙全部杀死了了。咱定定捌听过这个案件，唔是定定啦，一半边啦，就是迄有个人吼，杀死家己亲生爸母了，家己自杀。就是安尼，你知影讲伊进前一段时间家庭生活是虾米痛苦，所以有个人讲，有当下要批评一挂代志进前吼，爱小寡了解讲伊个环境啦，虾米话啦吼。伊讲伊读到高中迄年吼，伊足想要甲规家伙阿妈妈三家半平全部杀死了了，然后伊家己较早去自杀啦，安尼啦，吼、哦、啊、但是拢无做啦，一直到即嘛，后来因爸爸外口有搞一个小三啦，啊，这个小三吼。定定做伊妈妈做工过个公司，几啊老啦。伊妈妈吼认为讲实在见小可会冻袂掉啊啦。啊，我恁来到即马囡仔偌大啦，到我那高中毕业了吼，差不多拢有工过啊吼。伊妈妈决定要离婚啦。好，决定离婚当然绝对会成啊。所谓证人就是因两个查囝嘛，讲人法官听了知讲啊，这绝对要离婚吼。好，离婚因爸爸正式离开，离开因妈妈就变一个人啊啦。啊。颠倒讲吼，办桌请人家，无几桌，改成是一两桌，就是请厝边隔壁亲戚朋友讲吼，我正式甲大家传播，我吼已经规划，我吼已经甲伊离婚啦，离婚办桌请人家，都是人吼，已经冻到冻袂调，厝内面小可重新装潢，啊，换色换爸爸袂当回来啦吼，即嘛伊甲妈妈好甲。有够好吼，妈妈足疼伊啦吼，是安尼好。前一阵啊，人特别甲做亲戚啦，因为三十几岁啊咧吼，时间咧过真紧咧啊好。人甲做亲戚，我咧甲妈妈讲好，爱妈妈听听咧，迄个人咧做啥？迄个查甫吼是公家单位的主管，一日听到这伊妈妈都目睭裂咧吼。因为因老爸就是公家单位的高级主管呢，一个月我那要挣十万，薪水真好啦，迄当年的钱啦吼，是安尼吼。结果一日听到安尼，因妈妈无甲反对，但是因妈妈甲讲一句话，讲吼你家己好啊，想看卖，家己好啊，想着讲，恁老爸就是这种这啦，公家单位这种当然我能讲，这个是受伤过吼，人吼，就惊到啊啦，本来就是安尼啦。啊，妈妈就甲讲，当然是安尼好。爸爸离婚，当然，伊都爱甲爸爸的物件，即、這个小可整理，因爸爸有老等来搬啦吼、哦。好，伊讲吼，爸爸真正有等来，迄个时阵都唔敢去，即物咧小拍龙洞有诶无诶啦吼。好，因爸爸上尾一摆等来，就是伊甲妈妈离婚，然后即、這个等来甲伊厝内物件搬走吼。伊讲这是甲阮爸爸见面的上尾一遍啦。伊知影讲伊一世人的人生内面，绝对无可能够有爸爸啦。反正连见面都都无可能啦吼，就是讲完全未见面啦吼。虽然啦，人吼万分万谈啦吼，啊讨厌啦吼，但是到到这个坎站啦，有淡薄啊，佮像流两滴啊目屎啦，就是我后盖无爸爸啦，这个爸爸出嚟吼，就绝对无当个，但是伊讲无超过一秒啦，因为迄个万分，迄、那个对爸爸的讨厌吼，比这个迄、那个抗议佫较侪啦，就是因为这囡啊，尤其是妈妈。根本厝内面三个人吼，对这个爸爸完全无感情嘛，是安尼好。伊即马咧做这个工作，为什么甲伊想到这呢？伊讲即马外口边，迄、那个小三有啦离开阮爸爸啦，所以讲阮爸爸吼，可能到即马来个低咧吼，差不多七十岁啊啦。好，伊反正真正家己一个人咧，就辛苦。伊即马咧做这个工作，工作啦吼，是毋是对一工？伊伫住伫什么所在？伊绝对睡厝尔嘛，伊也无零点个别厝啊嘛吼。睡伫什么所在？人报吼，就是有人死伫遐吼，孤单老人厝内人无要插伊啊吼。伊叫着伊，因为吼专台湾要做这个工作无几摊，就是因就是专门咧做有人伊内面啊，完全无人要插伊吼，因在
第一部队啦，生意内面清楚来有诶无诶吼啊，甲警察配合嘛。伊讲有一天犯罪，我会叫叫着收着阮爸爸诶尸体啦。啊，到时阵伊毋知要哭还是要笑较好。伊讲伊做这个工作吼，那继续做咧吼，因为即摆因爸爸已经跟妈妈离婚，而且我来处理嘛，身躯边的小三我来照顾，无会离我啦吼。好，因爸爸绝对有可能，干那孤单，家己一个人，外口岁数对，而且因爸爸跟妈妈已经扛起来啊嘛，是正式离婚啦吼，是安尼。啊，所以有人讲，这个人的一生吼，有当时我那坎坎坷坷，这个人吼，安尼我那活转来呢。嘿吼，实在厝内艰苦啦吼，你无经过遮尼大的波浪吼，你唔知讲，嘿有个人去做咧极端的行为啦。虽然一般边仔咧看一寡社会新闻，讲我开规矩，我睇看外国国家咧做啥话话，你知讲伊做这个代志，唔知经过偌大痛苦的生活啦。就是这做个那是做不成咧，那无伊讲伊厝内艰苦噶吼，像这个经营吼，伊有一边吼想讲。规矩半暝时间，我甲规矩我提示了了，然后伊较要自杀，安尼啦。但是好佳在做无成，到尾吼从做一个工课啦，做到即马吼，我那36岁安尼，即、這个做囡仔36岁啊吼，自出世开始啦吼，国小、国中啦，对啦，到高中啦，伊想要提示规矩我了吼，一直到即马36岁吼，但是伊则无交代讲到底是毋是真正有假迄个啦吼，就是人家做亲戚。给迄、那个公家单位的这个主管迄个妈妈，小乖底下咧白头，甲甲讲吼，意思讲恁爸爸就是像安尼啦，看起来改成改好啦，哦，公家单位的主管，或者买菜买酱无问题啦吼，但是你蛮看咧，这种人吼。我当时也得甲恁爸爸的个性同款啊，真吼，我那歹讲，我这个行业，这种行业吼，就像你讲的，因吼，什么时阵呢？上大过呢？冬天时啊。就是这段时间，都拄啊，进前为冬天开始的这几个月，就是那大月生意上好啦。人来报来哦，报讲，这个生这个人吼，厝内全臭屁吼啊，过来刚无看到人，因在讲对啦，绝对无唔对，死伫内面啦。而且，唔是无家属，是家属无爱这个人，无要插这个人。好，家属已经有伫现场门口，厝头家伊家属住迄个厝头家，我来门口拢无入去。警察有来伫门口口，当地里长拢伫门口口。好，警察负责把门弄开，因为警察靠公权力哦，把门甲弄开。过来，第一个入门的吼，唔是警察，唔是里长，唔是啥物人，就是因啦。因就是第一，因为唔是啥物问题，是唔敢入去，无人敢入去。伊讲入去看到现场的现象吼，那如果是孤单老人啦，就是无人要插的。死伫这个家己厝内面的吼，伊讲吼，迄个烂糊糊的经营啦，老火水啦吼，虫伫啊涂骹踅啦，啊，规个物件蹲个臭味毛爽，尤其是死体看到你就惊死啦，大家都唔敢。倒啊，伊先入去甲所有整理甲一个勘察嘛吼，啊，后壁边的人才开始来。这个看要拍败什么代志啦吼，因得专门做这个工作。啊，清洁公司内面有小部分，特别就是有一个组织，就是专门咧做这个，唔是干那简单的摒扫窗仔门、揉涂骹尔，唔是，就是咧专门整理这个啦。就是有人发现讲哇，这又过一个这个死无人知吼，啊，家己一个人诶吼，家属家人无出面吼，因绝对会通知因集团，因得赶紧。算第一部队吼，连警察都伫咧后边啦吼。警察是负责开联盟，因为警察才有权利能开联盟，我袂使。哦，警察开联盟开了吼，入去内面的第一步就是因啦，因咧专门咧收这种叫做老大人啊啦，啊那样吼，也是讲一寡这叫做无名尸啦吼，都甲像拢无人要插，结果家己一个人死伫厝内边，唔知偌久的时间，无人在底下乱，底下咧创啥吼，因就是负责做这个工作啦，你甲看。各行各业吼，有真侪真正互你唔知痛苦的所在啦。啊，有讲啊，要阁继续做，啊，无要继续上做，就是安尼啊，吼，就像咱讲的啊，粪扫无到你家，你这个所在无做粪扫场、焚化场，无粪扫要吃一堆。这句话定人个讲，就是安尼吼，真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那有产品有帮问题，要跟咱关顾，请多多使用。来听一首歌，咱即个来继续。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

0: 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等下这本场，咱的全国新闻，赶快订阅现场主持，欢迎七点钟开始跟收听的朋友，咱七点钟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最近一个案件哈，的一对男女朋友，查甫的这边爸爸过身啦，两个无结婚，无结婚哦，就抓头无命，而且有一挂法律上的问题就是安尼，两个若结婚就好讲啦，但是无结婚哦，就等于朋友带嘛吼，都无关系吼。啊，即有当时家庭内面有关法律喏，都歹办啦。到这个爸爸过身了，有一条唔知什么，这个保险金什么回啦吼。好，但是这算公开的啦，是大家讲好啊。就是讲当时爸爸写你的名吼，好，爸爸过身了，这笔钱吼是大家公开的妈妈啦吼，还是兄弟姐妹啦好。但是这条钱吼，有可能保险公司会汇入你的口座内面啦哈。大家讲好哦。或者呢，108万，其实也无介济啦，108万吼。爸爸过身了，人处理好了吼，这条钱要用花啦，存汇入去，到这个姓苏的，男主的口袋，都做后生嘛吼。经过六个月，妈妈马上会查口袋，这口袋，这个公家口袋，就是用伊的名，不过是规家的公家口袋吼。伫邮局这个所在，妈妈也去拍簿啊嘛吼，结果经过半年。弄某一个爸爸啊，想讲也无代志吼。最近你个爸爸讲啊，这是拍掉拍唔掉，伊妈妈伫遐拍过那边嘞，都无唔掉嘞吼。108万，因爸爸所留遐保险的遗产吼，存76块啦。外公你也出来啦，妈妈，啊恁后生你也出来，妈妈就赶紧叫后生过来问嘛。你看。这条钱大家讲好诶，虽然汇你的口罩无唔对，但是问题是就是爸爸当时保险什么也好啊，借你的口罩吼，但是大家公家的呀，连我妈妈都冇分啦吼，我做妈妈的人啦吼，啊甲你其他兄弟姊妹哦，你开家己一个人，总甲钱你啊甲存70块，都等于开干干啊啦哈，伊讲唔是我厉害啦，无算厉害，得我女朋友啊，啊。都还未结婚，但是想要想无同款，拢该带做伙嘛吼。啊，都阮女朋友，你若无结婚吼，你就惨啊！伊若要怎啊过呢？都过这女朋友，就是过这个未来新妇啦。啊，是不是做新妇啦？唔知啦吼。都甲过吼，人看我调查，真正这个租金啊，共领无唔对，这个租金啊，算爽吼。就是去邮局，因这男朋友靠做吼，因爸爸留来这条钱吼，都拢去领，都拢翕掉嘛。你提款机啦，什么话啦吼？啊，柜台、客服啊，领钱啦，吼，拢有去着吼。这种这个会去领钱也好，但是这租金也无恁弄啦。你即马杀我，拢我去个，你也着变偷你啊呢？我唔是恁太太呢，我阿哥唔是这家伙新妇呢。啊，哪里来讲吼？哪里我是外人尔呢？哪里我着代志大条呢？等于甲恁兜偷领钱同款吼。伊阵摕出证据啦吼，就是。拢阮这个男朋友叫我去领的啦，照实讲有影无？结果无得钱，真正有影。大概拿去领钱，拢是这个男朋友先说这个吼，讲啊你去领一个钱吼，啊边领对啦，啊对我老爸去收老爷钱吼，这女朋友唔是讲算算讲比较紧啦，去领大概那边领借的钱吼，就是因老爸收老的这算遗产啦，吼现金的遗产吼，100块弄这个查甫指示吼，人类个调查真正无唔对啦，好家在呢，这真正无讲清楚袂使呢，所以我咧讲人吼奇怪，这个爸爸。伫差不多一年外前过身吼，差不多经过半年，这个。最好算线索难做啦，就是爸爸过身了，有一条有可能是保险啦，保险的钱吼。但是当时讲好的，你这个口罩在邮局单独的口罩，不是你私人的口罩，是你的名无唔对。但是厝内面私底下讲好吧，就妈妈跟兄弟姊妹啦，爸爸借你的口罩，你的名吼，伊后盖这个保险钱吼。那如果有一天啦吼，就变成遗产啦，回这所在啦。真正爸爸过身。代志办完了，保险都汇入来嘛，108万啦。结果，六月过身嘛，到差不多10月底、12月初啦吼。因妈妈辛苦的时间，规半年吼，都无去甲插啦。这个口罩吼好，都去甲录播录看卖，邮局这条钱看搁伫咧无吼。结果一个录吼，经过半年吼，剩76块尔啦。你嘛较要求咧吼，我妈妈就当场上去等来，就叫来问啊啦，为什么你要领这个钱吼，拢无讲无答？
这当初讲好是叫你的名，爸爸说老遗产，大家公家的吼，你家己共领出去用对用对吼，结果领个空空，剩七十来个就等于领个空空啊来啊好，啊这里做后生当然歹势啊，啊歹势吼，伊就甲妈妈讲讲吼，我这女朋友你嘛知啊，我两个即马。小大做伙，搁咧同居嘛吼，小大做伙虽然袂娶啦吼，但是都袂输管无共款啦吼，你嘛知影吼，啊伊吼，就是我咧开做开口做什么事吼，我拢有甲伊讲，我诶铁管夹内面买啦吼，而且伊拢会当自由给我诶铁管夹去领钱啦吼，就是伊来领诶啦，哇，即妈妈个女袂得。你女朋友领钱，领这条钱不是你的呢，是你老爸过身了吼，有一条一百块块遗产吼，是因为保险的关系，当时照你的名吼，直接回来又搞这个口罩嘛吼，好，这个家门真正回来吼，回来吼，啊，这条钱一百块块，结果经过半年，我去甲女我咪甲他讲，你搞安尼啊，甲存七廿块啦，你甲讲讲啦吼，好，如果你承认。那你去叫恁女朋友领的吼，我就卖过吼。那唔是，你就讲清楚哦。那唔是是家己要家领，这就变差啦咧。伊也个唔是咱台湾人啊。伊那客你的提款卡去领这条恁老爸所留遗产吼，当然这法律上就大条啦。家己的后生反正就无这个问题，是安那讲，这是伊的口罩嘛。好，你用嘴讲，咱那法律对法律啦吼。你用嘴讲吼，你那到时阵。甲法官，法官啊！啊，阮后生，你阿姨家己靠做钱，你后，你法官会讲，阿姨家己靠做钱，该袂当领着。对，先所以我咧讲吼，借靠做，借人的名，欠钱，迄是你咧讲，迄你咧想，恁即几个人家己讲好吼，但是咧法律上伊是无做的呢。这是我的靠做我的名嘛，这个后生的名。好，伊若要甲你回事咧，就回事咧；唔回事咧吼，伊若要硬拄硬啦吼，伊就甲你讲，阿伯该袂当领咧。迄伫我诶口罩啊，伫法律上法官绝对无可能甲判罪哦。但是问题呐，如果像恁妈妈所讲吼，是你诶女朋友，伊也未甲你结婚嘛？是你女朋友偷摕你诶贷款卡去领这条钱，这个最大条啊呢？因为伊个算外人啊，伊也毋是也敢毋是算恁兜诶人吼，也毋是你新妇嘛吼，毋是恁某吼。你若无讲清楚吼，这真正啥一关关甲他们实在无正吼，等于共偷领钱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真正老母甲告啦，打开始唔敢讲啊！啊，你既然唔敢讲，做老母就甲告啊啦！告这女兵吼，你外口人吼，偷领阮兜的钱啦吼！哇，人一直调查，准送到法院呢，人开庭要甲判罪啊吼！这个昨昏啊吼，才当场无讲袂使啊啦！本来开始有若配合啊，有若不爱讲啊，都家己的男朋友吼，讲唔通讲吼。这真正要判罪了呢，我无讲解会知，当庭话安弄啦，解口经啦。伊咧讲，伊讲我大概去领钱，领这条钱，就要求因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拢是叫我领的。那唔相信，吼你甲问，伊若讲白贼，你甲话啦吼，结果这未满一个啦哈。啊，后生才出来讲吼，讲对啦，啊大概去要求领阮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是我叫伊领。既然是安尼，当庭承认啦吼，这就判无罪啊呢。你叫。恁女朋友去领你的钱嘛，因为迄是你的名的口罩，邮局这个口罩是你的名嘛吼，你要家己领家己是绝对无问题吼。但是如果像你老母所讲吼，你唔知是你的女朋友偷偷啊，摕你的提款卡去领你口罩的钱，这就唔对嘛吼，因为你两个并无关系啊。那如果抓头名，已经结婚啊，这就不要紧啊吼。但是就无啊，女朋友的女朋友都算外人嘛吼，就是安尼。啊，唔只妈妈讲，你就讲好哦。那如果是这做囡仔孽吼，我就要甲过啊呢。伊唔是咱岛的人呢，那安尼吼，就会当算切刀啦，什么会偷孽啦吼。结果人真正要甲判落去啦，这做囡仔吼。准条件啦，哎呦，啊，这我阁唔是某的呢，啊，哪里落去搞就算外人呢，啊，外人你按到人的钱哦，这就惨啊咧吼，才讲出来啦，结果当地法官那边就讲出来，伊只坦白承认啦，袂当做假证啦吼，我大概领钱拢是我叫阮女朋友去领迄个邮局的钱吼，法官甲问讲，你家己要用钱？为什么唔系用你家己本身的钱啦？意思讲，这条钱就像你老母讲的吼，大概公家的钱，伊讲啊，迄条嘛是我的名吼，啊，都有那领这那开个坑啊，看领我家己的，这我又好啊，嘛是有私心啦吼，所以我咧讲啦，
佫较乖、佫较友好的囡仔，我讲，那讲到钱哦，有当时啊，我来讲个清楚啦。妈妈跟你讲，啊，这唔是讲好啊吗？当初是借你的名，伫邮局开这口子，是因为你老爸有一个保险的，这个保险金吼，那到时阵有安那样吼好，这个保险金入来吼，就专门伫你的名这个口子。但是这是大家讲个，当时大家讲好嘛，伫法律上。如果我头先讲，法官就讲，那在法律上，恁大家拢各会袂成啦，就是伊要领家己的钱嘛。虽然恁是输的啊，知影讲这是因老爸所留的遗产，该照名，在迄个邮局开口做吼。但是如果我若讲啊，我特别领我家己口做钱，我咪就对啊。我若用我家己愿意领我口做的钱吼，这较要紧的。所以我咧讲啦，佮较亲的亲戚朋友吼，那咧照什么照名买土地啦，有诶无吼？借你的口罩寄钱啦，好，好就好哦，调得就好吼。那、哦、到时阵真正配面变面啦吼，你钱寄伊口罩伊的名，我跟你讲，伊唔行你就唔行你哦。你吼、哦，要找个证据充分讲啊，这钱我寄伊口罩，我讲你足歹找呢。你真正有够歹找，你茫讲啊，钱回伊也是因为我寄伊啊，你寄伊啊，你唔就可以证明我啊？那无伫法律顶关是个证据呢？我若要证明，无咧，迄讲咧，拢我的钱咧，伊都我白讲的咧，迄条几千万还是几百万，都拢我呀咧，袂少人做这个代志咧，借人的名，借人的口罩吼，啊，借人的名去买土地啦，买厝啦吼，因为我到底已经过来建厝啊咧，袂当买啊咧吼，啊，我到借什么人的名，做这人个咧，好就好，唔好，我跟你讲，迄到时阵阿万讲我不爱行李咧，迄条我的啊，你该买家套，真正套无落来。哦，所以讲这点要该注意，连家己接亲的亲老孙啊，吼，生意领起，嘿吼，阮老爸老来大家讲过的吼，啊，非得我的名，我的领吼，啊，绝对无问题，领甲空空，因老母才发现讲，哎呦，唔对嘞，也唔对都哎呀，唔对，唔对伊嘛无罪啊，你甲看为什么甲判无罪？因为这后生他袂承认，我的女朋友会去领是我甲叫，我叫伊去领的吼。意思等于我领的同款，所以你甲看，我要领我家己靠这钱，绝对无问题嘛，绝对无罪嘛吼。那是这女朋友无经过我的同意，伊家己偷偷伊领，迄就有罪啦。伊都唔是阮家的人嘛，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借名吼，借名欠钱啦，借名买物件啦，吼买车买厝啊。我讲这真正相当细腻啦啊。那有一讲人是不是变面？我讲绝对会变面啦。当然我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但是无永远的敌人啦，嘛无永远的朋友啦。起码一个礼盒啦吼，过三个月啊吼，大概避免啦。你满车避免的，你搁一条钱夹底下丢，还得落啊你啊，真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开刀吼，流出血血，啊，医生讲我欠足济，啊，我食血你往介香菇整头做伙吼，我食两个月，我可以抽血，甲伊甲问医生，我讲啊，佮有欠袂袂，讲拢无啊，正常。
2: 好，
1: 你叫伊爱食迄
2: 血你往吼，
1: 血你往甲头香菇整，
2: 上好是甲香菇整头做伙，
1: 像迄新兴吼，新兴你叫伊较骨力食，因为新兴我食两年，我头壳我顶工有敲电话甲伊问，食新兴我头壳食袂吼，困嘞。阿要爬起来放一下，安尼我食这边两年安尼，总啊主人唔知安怎好呀？
2: 好加载，好加载。
1: 嘿，现在你叫迄阿婶爱食雪梨王。
2: 好好好。
1: 他们都阿无在甲你卡讲三比八的。
2: 我知影，我知影，我都。
1: 我两都有听到，我讲要卡起来讲叫伊食。
2: 对吧？迄个上需要上好的，恁还
1: 有
2: 哈？
1: 嘿，无好，迄雪梨王我都实生较足正常的呀。
2: 真正足好，好好好，
1: 足好个呢。恭喜，爱套香菇，真套一煮煮啊。
2: 好，恭喜恭喜
1: 哈。伊那讲行了钱吼，你若讲香菇真套一点点啊，还是你往套较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0: 香菇吼来过奖，来要甲听定来吼。得力两个真个加血的话，这款血量一定来，因为吼伊是生活，咱人身骨各种，尤其是有动过手术啦吼，啊那样啦吼，啊切掉来掉啦吼，血流出来吼，血流出来要甲补上也无简单呢。大家问想讲，啊我血吼，那流五 CC 啦，我来食五 CC 甲补上补，你血那流五 CC， 你上尾食五十 CC 十倍啦。会当个去生火物件啦哈，但是要生火嘛，得看功夫啦。等咱个血力旺，要做火、要生火上厉害，火吼足紧个时间就爆起来吼。人若火爆有够量哦，人嘛较无病痛，你敢知影？因只火吼若有够爆、有够量吼，大个所在拢会当吸收着啦哈。迄个咱个血力旺啊，上好是得力能够将个套做位，得力能够将得力个血力旺，咱公司五十外单啊啦，今年五十笔单啊吼，甲套做位，伊咧疼啦。听咱一寡故障啦，发生有无代志，要听倒转来身体足去紧吼，尤其是甲啥配做伙的真型。平日咧食真型，咱就用得力凝固精血，你往甲泡做一杯茶吼，上好是甲泡烧了烧了吼，落去甲配吼，哦，继续紧，头壳吊啦、疼啦、边边暗滚筋啦吼，完疼个吼，唔是要去看医生咧，食袂掉咧吼，都无咱真型会当走较上尾溜嘛哈，啊你那。假金烟，加用迄个得力凝固精，血里往泡做迄杯茶，落去甲配吼，迄个喘落个特别紧，旧筋的啦、麻痹啦吼，对咧酸痛，迄个腰脊骨坐袂掉啦吼，那不卡手尾吼，麻麻麻像电力插钢管吼，那不就袂点多啦吼，啊，当袂单酸酸酸，加只边啦暗滚筋吼，迄个金烟一定爱食得力金烟，血落在通透甲上尾溜吼。啊，用得力凝固精血力旺泡做伙，来甲配精英啦，上紧上好哈。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贪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有一个已经七十几岁的阿嬷吼，阿嬷级别吼，伊还要啥呢？迄个电脑跋筊，偌厉害哦！所以讲，这少年家吼，我咧讲少年家是甲阿嬷差不多几十岁，才四五十岁啦。你茫讲，迄手机啊、电脑，我也袂晓。人诶七十几岁啊，吼，人会晓迄个手机啊、甲迄个电脑吼，叫做线上跋筊啦，吼。差不多一礼拜尔呢。伊打开始，这个卖掉讲哦，啊，这个电脑、手机啊，我咧耍游戏吼，讲人甲你跋筊，唔免钱诶啦。伊这个网站吼，迄叫做诈骗网站，好，伊可以先甲你用一个游戏，就讲我甲你跋，但是你唔免钱了吼，你甲我跋吼好，啊，你若跋赢吼，就是摕着我诶彩金来，彩金就甲你用做钱诶，迄个。方式就讲哦，你甲我赢一百万的彩金啊，你甲我赢两百万的彩金啊吼，但是这不是这不是现金吼，是改成你调我的彩金同款啦吼。这个阿嬷一礼拜吼赢偌济，赢千偌万啦。啊，这个怎个来想啊？对不对？人做一个网站，你个诈骗，你个想吼？我特别甲你报这，就是今麦阁有直播啦。你也特别注意呢，诈骗即马步数有够侪吼，伊即马改声声声讲阿妈，你已经赢千外万了嘞吼，但是彩金哦吼，阿妈讲我甲袂当客二，对方就甲讲会啊，开袂当客，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伊讲你都甲我赢千外万的彩金嘛吼，啊千外万的彩金就等于千外万的钱同款啦吼。阿妈讲啊，我要客呢，好，对方甲伊讲。讲吼，阿嬷，你若汇一百万的什么什么税金、什么金、什么金就对啦吼，我一千外万的彩金都换做现金买予你啦，好用总的啦，准总去银行吼，讲伊要汇一百万啦，按照对方所讲的口做迄个账号啊吼，要汇吼好，人银行的行员甲问讲，阿嬷，七十几岁啊咧，阿嬷，你这钱是要汇一堆啦？将来要看讲个口罩咧，吼好。啊，这个阿妈甲讲，我特别回忆，客我有一个奖金、彩金千外万来咧，吼。啊，你得奖金、得彩金，得阁甲你客一百万，讲好啊。啊，伊都讲，我都爱回一个什么，开通口罩吼，伊才有在调回一千万过来给我。你甲我用装的哦，这警察去我行馆甲叫过来吼，警察甲伊讲，阿妈在诈骗啦，在诈骗。诈骗吼，有一种型，就像将这我先给你用啊，就是先给你饲到底啦，饲好你吼，一直陷入来吼好，啊过来给你陷好掉，你心肝就掉啊嘛，叫做养套杀啦，啊后边这波就带了呀吼好，阿妈你要摕千外万的彩金，当然会使，但系未使，哇，你得搞完你阿千外万啊吼，你看你偌好气，啊偌高算这牌啊吼好，啊一千万吼，啦。我会当换做现金给你，但是问题你先汇一个七百万，讲什么的？什么什么手续费啦？啊，什么我个理由一大堆啦？哦，阿妈怀疑噶，你若正经啊，当然怀疑啊。我摕一百万，就会当摕一千万啊。我讲讲也当然无影啦，这叫做养套杀啦吼。我先给你先给你饲啦，饲好你呢，喵喵喵吼，哦，啊，你经验偌济啊，好好啊，过来落尾都抬落去流泪啊啦哈。摕一百万来，摕五十万来吼，我这个所在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税金啦吼，还是什么什么这个都理由一大堆啦吼，我得当回一千万、千二万，都是贪多你赢的钱吼，好贵好厉害哈。阿妈唔同种诶，你该想看卖个，我摕五十万、摕一百万，得当摕到后壁边遐千外万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人咧讲吼，哇，这种诈骗吼。形体有够多，啊！你真正千万注意，千千万万来注意吼。我讲阿边来注意对啊？对啦，家己一个人，较小怪遐话吼。少年家伊嘛唔知伊咧创啥呢？你茫看一寡大大人，平常时也伫遐拍拍片吼，伊咪真正咧看新闻啊，咧看啥伊吼，反正伫遐咧耍个手机啊，内面反正嘛个人家声伫遐咧诈骗啦，伫遐咧耍诈耍啊，你唔知啦，哪怕讲你个知。对不对？所以讲我讲这诈骗吼，啊，我讲吼，实在，那卖聊聊，大家都在聊啦，大家都聊干吼，唔特别聊一堆啦。结果你个看，讲甲你讲啦，结果
正经调调的吼，继续嘛是同款啦。啊，政府单位遮的一寡警察吼，安尼掠架吼，大家嘛咧用骗，啊，步数够多，你今日掠这個，我明仔载换一个步数吼，就当继续骗啦，真正恐怖，真系恐怖，要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伊就去有味道，啊，在食安尼啦吼。阮祖先个家念讲，就去就去食病院会较好啦。好好好。我有哪有带去迄落病院遐食？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吃吃吃吃
1: 嘿，这一罐压袂了
2: 哦。好加在呢，好加在。
1: 啊，加食真灵，我买一组啊。
2: 好好安尼哈。
1: 嘿啊，嘿啊，今仔袂歹，老人吼，那这伊这一串啦吼，啊，几包菜
2: 啊。是啊是啊。
1: 那气候比今仔好，我就是听你这广告吼。
2: 安尼吼。
1: 啊，我甲你问，啊，你讲二三种安尼有得卖？
2: 好好好好。
1: 嘿嘿，啊，我带来无呐。
2: 好安尼哈。
1: 嘿嘿，我
0: 比个进口这款起源米吼。爱买当阿吃，尤其咱吃阿公阿妈、阿伯阿姆，人吃到这个位吼，这个蔬菜都得给它退化啦。啊，退化吼，唔是大家讲我有足严重的病，得怪怪啦吼，啊，很不舒服啊。第一个就是足好穿啦，凊彩叮当免招标，免得讲我惊挂断的咯吼。凊彩叮当一个摸一个物件吼，穿平平都唔爱叮当，唔爱叮当愈害。楼梯头爬两层啦吼，较早讲爬去三楼拜香，即马拢无法度咧吼。咱的口味爱吃。袂安尼喘，袂安尼薄薄食，袂安尼杂杂白白，像我石头底底吼，你着足舒服嘛吼。人着安平平喘啊，着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起源米。如果你食咱个起源米，身躯边有要进行着做伙，叫做心血管上好。这两个吼一定爱做伙，着美国进口个起源米，甲德里个进行吼，准做伙吼，叫做心血管吼，上好甲顾起来吼，着咱即个心血管吼，喘平平啦吼。一个胸啊，白白杂杂啦吼，啊，若无就像个石头底底，暗时啊吼，上有感觉倒里面床哦，石头水滴落吼，啊，你知道吼，拢无啥敢叮当咧，人若招要讲出惊惊，唔当吼，都惊两步来窜咧，到美国进口 QMV， 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件破关吼，我那做特殊工作，大家听看麦。伫台北个高等法院离审嘛啦吼，离审半个离婚的啦哈。离婚啊那离婚呢，为着头毛个问题，法官听听有理，安尼半个离婚，有人讲头毛爱当离婚，法官大家听。这个查甫姓彭吼。跟人太太差不多十多岁，这样意思说我如果带到幼稚的了、啊、这个太太、本来、哦、这个地头门、啊、当然比较年轻二十多岁还没三十岁、啊、还有你这中年的、哦、差不多要四十多岁，两个人差差不多要十多岁，但是我如果很爱这个翁啦、哦、爱、哦、好啊，伊就戴头毛吼，啊，佮定定诶去捏一个头毛啦，捏做甚物色甚物色安尼啦吼。但是这个查甫诶，伊甲讲我吼，足欣赏迄个长头毛诶查囡仔啦，长头毛诶，长发飘飘，我讲啊，那半面像鬼，迄是在人想啦。我讲审美甲食物件同款，我看甚物人会较，有人爱。做大块的吼，迄、哦、种肥肥的，有人爱三比八的吼，有人安那都我跟你讲审美吼，甲食物件同款吼。啊，这个做伊他吼，就是因为爱这个翁，虽然相差十外岁，伊为着要让伊欢喜，所以讲准真正老长头毛呢，我那拢无一定，拢开始无要理他们，而且查甫哦，当然都。越来越欣赏，两个人本来是这个男女朋友尔吼，准真正结婚啦吼，都娶到有去啊吼。但是结婚了一段时间尔，当然这都、结婚了嘛，对不对？我会当做我家己的代志，伊即马佫改了长头毛吼，即马佫加倒转来。我本来就爱短头毛的，我是当时为着讲你甲我讲你爱长头毛的做囡仔，我为着要讲你介意吼，啊，就真正留长头毛啦吼，啊，拢无一年无一定啦吼，啊，即马结婚了长时间了吼，伊即马就佫改倒转来吼，佫加短头毛啦，短头毛啦，这个翁就讲话啦，我唔是甲你讲我足欣赏个长头毛的做囡仔嘛，啊，你为甚物开佫加短头毛，佫一定佫一年啦吼，啊，你做太太袂插伊啊？当然我不会插你啊，那是你家己心肝的底下咧有鬼啊吼，乱批评话袂出去，结果伊唔是批评尔，伊真正准吼，逐工骂啦，逐工的哦，人是无人工的好，真歹啦，点解什么头毛啦吼，啊地球球啦吼，啊看起来规暗棍粗粗啦，吼，都肥碌碌啦，逐工批评啦，这个太太想起总该分居，都我不爱该带做伙啦啊。那无都无共房间吼，厝、哦、内大家困睡人个吼、哦、好，唔知讲这做安个吼，当然大家还佫有咧见面嘛，唔只边那见着面，大家讲拜哥哥，低头毛吼，真正毋捌看过遮歹吼，啊，又佫大个又佫肥吼，规颔棍安尼头毛扎袂掉，安尼想哦，甚物咧肥个，这个太太就诉请离婚啊啦，当然离婚的理由。大部分啦，若要判会成，就是啥呢？就是外口有查某嘛，大部分啦吼。你若要做，甲真正伤害家庭真大真大的问题吼，法官真少会判离婚。即件判离婚是干那为着一个头毛，但是问题毋是伫遮嘛？为着毋是干那为着头毛呢？你逐工甲练啦，甲练功吼，啥物咧短头毛啦吼啊，有诶无就说啊，歹甲歹，毋捌看过世间遮歹查某啦，有诶无就。我当然生活袂落去啊！迄真正有当下必须较艰苦，逐天我都爱甲你生活做伙的人，啊！你逐天若看到我，都干那咧注意我的头毛尔，啊！我的头毛啥物？当时加体头毛，当时染头毛，当时啊，这靠啥物大问题？就是安尼，逐天连连甲这个太太挡袂掉啊！准诉请离婚，一心当然想讲恁遐考虑吼，判无成啦。一心哦，一心讲啊，恁这无啥物大代志，当然大家拢安尼想啦。你搁咱嘛同款。你这也不是太人放火，也不是讲什么，逐工都安尼，买吃买拍吼，暴力个家庭吼，是为着头毛问题，两个人哪个相处长时间，是不是会较好淡薄吼？但是感官无改，感官无改，这个太太上诉离婚，顶礼拜就准啊啦，就准讲这无离婚袂使。你逐工安尼讲练，逐工安尼讲骂，就是为着干那头毛个一个简单的问题吼，什么不准太太安尼加短头毛，然后有诶无诶啦，染头毛，然后有诶无诶，这种。回忆啦，啊，人免那个你生活做位啦，吼，当然要判决决定进程，法官一定会叫双面过来问一个话，
好，这个做太太伊就先讲啦。伊讲我甲这个翁吼结婚13年啦，结婚13年呢。当时较差不多20多岁，较无30岁，因翁已经40多嘛，因翁加差不多要到15岁啦吼。好，但是因翁吼我足心事啦，我讲就是安尼啦。我来跟你讲，男女朋友、查甫查某要相交的时候，伊拢绝对表现上好的一面啦。你变啊熟悉，专家咧讲，看人啦，熟悉人啦，目睭就变金变啊金。我该熟悉先，爱搞我兄衫裤，爱搞我啥有诶无诶吼，是毋是结婚了吼？安尼，哦，一大堆好。但是迄时阵就知影哦，知影啥呢？就是因翁即个翁啦吼。伊讲捌甲伊讲几遍啦，但是无定定念啦。伊讲我足欣赏迄种长头毛个造型啦，花长发飘飘啦，哇塞！这个造型啦，就是为着讲我真正喜欢这个查甫个好，为着要让伊欢喜。伊雕工本来短头毛啦，短头毛啊个染吼，伊从开始从无定无染，我那总甲头毛留长啊。就是真正咧，哇！这个做安尼，啥欢喜加工，哇！你安尼头毛安尼留长吼，水吼好。结果结婚了，当然一段时间，大家都红阿婆啊嘛。我即马吼，较爱我家己本身的这个造型，就是我搁改加长个短头毛，搁去染头毛，搁去电头毛吼，都袂爽啊啦。一个开始加工厂，我甲你讲过那边啊啦，我都做爱迄个长头毛的，迄个造型啊吼，足欣赏。啊你！本来一段时间就留长个短头毛啊，不长头毛啊吼。你即马开始去去加短头毛、个染头毛、个电头毛啦吼。而且吼，可以加床上呢，迄个耳啊、正康啊、吼耳洞啊、吼迄个会当关耳钩啊吼。伊讲你做这吼，实在真无尊重我啦，真无尊重是你的个人的感觉。那我反倒转来讲是，你有哪无尊重我？我要留短头毛，我要电头毛，我要安那样？是我介意我这个造型。你唔欣赏我，你佫感觉常常逐工都为着头毛个代志咧，甲我烧火啦，哦啊，逐工连逐工念啦，念甲吼，你又佮去烧头毛啊，佮去短头毛啊啦，啥哦，逐工都为着这个代志咧冤家。我讲人是为着三顿咧拍拼吼，为着甚物小寡生活问题咧，这个冤家。你两个逐工为着头毛咧冤家。就是安这代代尊艺小，无爱甲你困座位吼好，但是无困座位嘛，逐工会见面啊，吼，工地厝内面啊，伊嘛是逐工安尼甲念啦，安尼甲骂吼好。啊，这个翁无愿意离婚，伊讲吼，啊，我是为着他们个代志咧甲伊讨论，当然我讲话有较歹听啦吼。不过这个审美观，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主观嘛，我都一直甲伊讲，你倒下楼，你是我的太太吼，我足想讲。你跟我生活做，你都留长头毛啊！迄段时间，你嘛是因为讲我爱长头毛个做囡仔，所以讲你留长头毛，无电，无加短头毛哦。啊，我足欣赏你，咱两个到尾结婚嘛吼、哦？为什么结婚了，你该去加长个短头毛啦吼？啊，去电个染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哦，是安尼啦哈。啊，逐工这个是啥呢？叫做精神的虐待啦。迄精神的虐待，我当时也是比客都甲你抬较严重。我咧讲，这绝对足侪人会当理解这个意思。你看卖，甲你逐工生活做，讲到甲你连接，连接是真正是实在是像个狗咬大个代志尔。头毛搞加短头毛哦，啊你搁去甲染头毛，啊这靠啥物会丢？咱当然会喜欢咧，不过那这种人伊就袂喜欢咧咧。啊，伊即马来讲安尼了吼，后壁边咧讲话就开始歹听啦。你敢知你加这头毛外卖？哦，你甲看即句话伤人，迄歹甲像啥物歹哥哥啦，哦，啊，即物咧，大哥呆啦，哦，你甲看迄暗，迄头毛啦长，会扎着对，啊，你咱这暗棍啊，粗要，都逐项都黏甲着，你讲安尼要来生活，好，忍耐嘛一遍两遍，结果你甲看呢，一段时间逐工练吼，即、這个太太第一遍就甲诉请离婚，就是为着即个代志，逐工都为着我头毛代志，逐工都咧甲想咩？啊！而且是骂到迄个有够歹听，但是一审的法官是认为讲，虽然是造成真正的痛苦吼，婚姻有可能开始会破坏，但是给恁一个机会啦吼、哦。你爱这个这个啥嘞？这个互相安尼看会当个较好无？当好，但是我那无阿多。既然底薪不准，太太得加上诉理性吼，理性这个所在法官得加判决离婚啦吼，判决离婚就是因为你。造成人生活中是真大痛苦，嘿，我真正比死较艰苦啦。逐工两个阿婆一定爱生活伫同一个所在，你逐工来见面就甲面面济啦，哦，
什么你搁加底头毛，你看你偌歹就好啦吼。啊，头毛加丢丢啊啦吼。啊，什么那个得个泥头毛啥啦？哦，拜哥哥，拜哥。嘿，有的人我真正会弄病的哈呵。就是安尼，法官听听的，伊比较较。赞成太太这边讲，我这真正袂当个生活做位，生活做位真正搞袂出人命啦。事实有影，准伫顶礼拜较准，但是我来当上诉这边啦，就是讲吼，做案诶，因为你第一遍无准嘛，第二遍准啊，吼，好，安尼就讲一遍拢无输赢，即马就等第三遍，因人有甲上诉，因人就不爱理嘛。我会讲吼，诶、欸，你这个案嘛足奇怪，你既然都不爱这个某。而且是恁某主动提出来要跟你离婚，你都离离的就好啊，你嘛可以娶又去的啊，对不对？你都才搞娶又去的，你既然都诶足无爱这个某，啊，伊又搁无合你的意思，伊都足爱留底头毛安尼，无爱长头毛吼，啊，你又搁爱长头毛做囡仔，啊，你逐工逐工骂逐工连都真歹啦，你都拜拜哥哥，啊，人都要跟你离婚，你搁卖离，啊，人就足奇怪就是安尼啦，啊，得是灰哥哥，即嘛吼，诶，等个上诉上尾去边看，第三审来上诉吼。看法官哪判啦？你甲看离婚的理由吼，实在百百款啦。为着一个长头毛、短头毛会当落安尼，落地法院为着要小过离婚，会过三遍，因为两遍阁无成嘛。因为法官后边阁会当写一个会当上诉，就是表示讲会当阁在第三审嘛。那无法官就甲你写定案啦嘛吼，就是会当阁在上诉一遍吼。为着一个头毛离婚吼，会当法院行三遍啦。有诶讲吼，真正有影。真系，医生在咧讲啦，这其实已经一种病啊啦。什么病呢？就是我做个控制别人的病，叫做控制欲。哎、欸，我控制别人，你袂当甲食这個，你干来当甲食这個，你头毛个搞啊老，那你衫裤啊穿啦，这个叫控制欲。无唔对，大部分我即卖咧控制啦，哦，大部分人拢有这个，这个批评的这个现象啦。比如讲，我嘛同款啦吼。太太，啊，你个裤穿个短球球啊，嗯，啊，我都大腿边看，我袂使，嗯，啊，我也无穿内裤，看滴，我只穿短裤，啊，就是，咱人济少，但是问题到遮就好啊，就是讲，啊，你都讲一个就好啊，你唔是像，这叫做逐工练呐，逐工都见面都练，都来个个，就是因为你低头望，上到哇，你讲这边阿爸。你茫讲为着一个头毛问题，什么就闹个离婚对哦？你爱知影讲，唔是因为头毛问题，是因为一种生活中的精神痛苦啦，是安尼。唔只，那有一寡讲，这个破坏婚姻啦，吼，家庭的离婚啦，嘿，有当时啊吼，是家母打死家啊，竟然小块代志呢，啊，就好搞下大个代志吼，都会当造成阿母离婚的理由啦。事实，台北啦，看你听到的。唔知要安怎讲无吼，干那为着这个太太到底是要短头毛、长头毛啦？这个翁会当逐工练、逐工病、逐工。你讲这个太太要安怎生活？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每三片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湿不紧绷，肌肤。

0: 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对呢，啊，就跟他参详哈，咱这部咱这班的同学咧讲蔡真哈，啊，我吼那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啦，我那较早接到吼你介绍的产品就好啊，哈，啊，这拢有一个过程啦，这嘛有一个因缘呐，因呐还未到，签未到啦，运呐还未透，福气呐还未到，哈，你就是搁底下咧考虑。好，来来，跟咱讲到什么有叫做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跟台湾之光各有什么关系嘞？哈、哦，先跟咱讲啊，台湾的畜牧业、养殖业，哈、哦，各有几行，就是农产品，嗯，这个本来呢，哈、哦，台湾所出口的都、就是呢，伫全世界受了肯定。那现在一个是一个科技国齁、哦、那你啊半导体。而且说来齁、哦、你看连美国世界中国哦都未使无咱台湾，所以活伫台湾生伫台湾是一件真正有够幸福的代志啊齁。好啊，讲到来齁遮咱来甲咱讲到农业部分啦。农业部分呢，吼，咱家吼出口去迄、那个水果啦、什么啦，吼，真正足侪国家拢足介意。来讲到今嘛，吼，今嘛就是山野鸡呢，吼，遮个农民朋友，吼，大家辛苦一整年，山野一年，遮呢出产一概念，所以呢，吼，要互山野，吼，是毋是有丰收无？就是爱付出着一年的代价。啊，你的技术，哦，这叫做后天的，先天的呢，吼、哦，就是呢天公伯啊，是不是呢？吼、哦，有风调雨顺无，这拢是关键。印度的山啊，大大的棒棒，每公斤无到两块，农民心拢脆，贵车哦，贵车呢，吼、哦，拢来倒来粪扫场来滴。印度哦啊，这个山野呢吼，产业陷入着呢崩盘啊的危机。因为安怎呢？国际冲突吼，冲击因的出口，产值重叠，佮再加上着呢，刚好引起着品质的问题，部分地区啊，这个山野呢吼，批发每公斤吼、哦，每公斤只有。五仙，五仙吼，0.05美元呐、啊，啊，代表偌济？一公斤哦，一公斤嘞吼，代表只呢一块六角尔，一块六角尔。面对着愈采收愈济吼，啊，本钱得了愈济，无来农民嘞，只有呢吼，目屎干嘞，放弃着采收，甚至讲嘞，将着心花归只车的山呀，怎啊倒落粪扫场？农民嘞，无来咧表示讲嘞，真济人连可放弃着采收，因为你采收外人工啊，哦，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呢，买出来的钱呀，吼、哦，一公斤，代票呢，吼、哦，只一个一块六公尔，哎，根本都无够本钱呀，无够工钱呀，无够运输的开销啊，所以呢，吼、哦，印度在烦恼啦。这种的呢，吼、哦，印度遐持续那个落雨会引发着各种对着个性，吼、哦，这暖气以及着白糖海的。担忧，伫印度呢，一名农民在咧讲啊，吼，伊讲因今年呢，甚至讲连投资落去的成本拢无法度回收回来，卖讲趁钱啦。那投资落的钱呢，无法度回收回来，冇可能都陷入着呢债务的深渊。政府呢，应该呢，对着这个高农面对的危机啊，做出着回应。山啊，一个个呢，吼，惨跌啊，惨跌啊，吼啊，这是真正最因素哦啊，这包括着国际冲突，导致着芒果的出口减少。其实呢，吼，这嘛是啦，那呢，吼，印度哈，印度他们是比较哈。
有那有他们的那个政治因素哈，政治因素。好，来啊，因为呢哈，这讲到诶，讲到政治，我们就避开了。来，甲咱讲到呢哈，台湾之光呢，台湾之光呢，以前呢哈，咱种拢是呢哈，农产品足济啊，足济呢出口去对，出口去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多哈，啊，感觉讲市场大，但呢吼，现在我们的农产品伫呢中国那边呢吼，参照讲啊，往来啦，什么货啦吼，啊，他们渐渐吼都拢无爱出口，包括着鱼啊，吼，迄石斑鱼，那人讲山不转人转呐，咱家己呢吼，只要品质够好，只要呢吼，咱呢安尼较争气诶。真正哦，哦，这伫国际上咧吼，就是咧一片天，一片天咧淡蓝。外销到法国的山呀，吼、哦，你啊看，伫印度咧吼一公斤啊，出口的，加一个收起咧吼，加一个代票，一块六港尔。啊，咱咧吼，我倒转来来甲看，哦，这讲实在咧。诶，伫法国哈、哦，法国巴黎的百货超市，我那看得到呢，咱台湾的爱文呢，爱文呢，哈、哦，看到哈、哦，都足亲切嘞。后来，这个台湾哈、哦，阮屏东房山顶级的爱文山呀，已经成功外销到国到嘞法国的市场，因为呢，这个芳溃。这么香，口感又个这么 Q 哈 ，Q 弹 Q 弹的。伫法国哈，巴黎百货超市哈，百货公司内底超市，看到呢，咱台湾哈的爱文介绍哈，介绍呢，一粒哈七百至到呢1180块啦。一个人吼，去你到你迄个架上呢，竟然啊，竟然敢若亲像蝗虫一样，就抢购一空。好，来台湾这个爱文山呀，已经进军去到法国，而且呢吼，已经点亮了哦，有这个亮点哦。台湾爱文吼，近期政府一直呢吼，用这种冷链技术。支持之下顺利通过着欧盟上届严格的这个植物检疫标准，吼检疫标准正式空运到个着法国的巴黎市场的反应是安怎呢？啊，进驻呢巴黎吼的这个啊百货公司，会使讲呢吼高端的精品超市。法国民众咧反应有够好诶，吼，甚至讲咧已经出现了咧紧急吼要来兑换诶情况。那介绍方面咧，吼，哦，这个是天价天价，因为咧伊个爱坐飞机啦，啊，伫台湾咧去到化工咧爱超过着10000公里，啊，搁再加上着咧中东。在战争，所以呢，已经垫高空运的成本啦。以及着这种顶级的水果，讲实在，哦，就是敢那参照咧选美同款，品质呢一定爱做严格的筛选。一粒吼、哦，一粒顶级的爱文山呀嘞吼，差不多呢爱咱代票1000块，吼、哦，1000块呢。好，你吃下去呗。那只好讲，我吃不下啦。吼、哦，1000块，对不？啊，但呢，吼，咱家第一是三地啦。哦，第二就是讲，我们的技术方面，哦，这吼、哦，拢爱配衫，吼、哦，啊，迄、那个猎头伊个长度，吼、哦，拢爱上界顶级的，那品质挂保证的，哦，真正是。品质挂保证，法国进口商呢吼，一直俄罗俄罗俄罗，搁再俄罗吼，一直俄罗俄罗俄罗，搁再俄罗，你来啥看偌俄罗啊？伫台湾爱问山呀吼，因为呢，籽呀籽呢吼，安尼扁扁啊细细啊，迄果肉呢是安尼遮尼啊饱满，所以呢，互人讲叫做啥？水果界的 LV 啊，水果界的 LV， 他们呢吼都愿意。
拿钱出来。安尼对比之下，哦，印度因的山呀，真正规个拢倒落粪扫地啊。那台湾的上盖好诶，吼，这咱坦白讲，都是上盖好诶，才有这个计数啦。都是上盖好诶，才有这个计数。一粒呢，吼，台票破千，啊，一一公斤，吼，加一个一块六公尔。刚刚说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那呢？吼，这种比较，咱台湾人的骄傲呢？吼，台湾人的骄傲。好，来吼，讲到骄傲，你那呢？吼，是一个囝，啊，是学霸，啊，就足够读册，吼，一路过关斩将，啊，个会当呢？吼，读到硕士，应该啦，是大人呢？吼，拢总呢？吼，以他为荣。哦，阮囝有够敖，阮这早囝有够敖的，对无？但呢？吼，真正。这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个女色素到尾来变为车手啊，去呢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拥有色素的学历，一名姓黄的女子，伊考到呢足侪行，美容技术的证照，嘛有呢吼美甲美睫的技能，认证，好，他们都有认证，而且是担任到讲师。原本的课程呢，这种美容的专业的啊，赚钱的伊啊，为着呢，吼讲啊，这吼做美睫、做美甲，上班啦啦，吼，归去呢，吼，看会当较紧好业无？出卖着家己的提款卡，结果呢，尾啊呢，走入着诈骗的不归路，后来。因为去用骗你啊，总啊想讲好啊，啊，甲既然安尼吼聊落去啊，吼裤脚避开呢，手腕避开呢，总啊聊落去。担任着呢这车手，专台犯罪率率，互伊经手的差不多呢有4000万的诈欺款，全数拢总交互顶游的车手啊，伊赚的偌济钱，只有呢吼啊几万块安尼啊。爱承担到嘞4000万诈欺的赔偿吼，这种诈欺的赔偿嘞吼，虽然伊的钱拢交去哦顶游的车手，但是已经手过哦啊被害人嘞，那啊这个整个起诉嘞，法官遐判4000万是爱嘞，都就是嘞吼第一手的车手来赔偿。好，那这个啊，姓黄的女色素啊，伊就家己讲，伊讲伊家己呢吼，虽然有色素的学历，啊嘛有呢吼，关系到一寡啊美容啦、美甲啦、美睫的专长，但为着讲要饲两个囡仔，吼啊，那生了两个小孩子，所以讲伊呢不得不。啊，落海去做车手，我咧听你分爸母咧，吼、哦，对无？是安那饲两个囡仔，一定就是爱去咧，吼、哦、啊，这里、个、做车手才会使，是不是？伊讲安那讲，因为因翁咧吼有黑姑啦，啊，佮有呢重大伤病卡，全家的经济呢就落在他的身上啊，伊咧吼也佮甲这个罪啊怪敌呢原告。自己呢，想贪心，哎，伊敢骗钱来讲，哎，是安那我会起啊侪钱，啊，就是恁哄骗你的人啊，哦，想过贪心嘛，吼、哦，讲这个呢，吼、哦，百面的呀、啊，百面的获利啦，恁若卖遐尼啊贪心，是安那去有诈骗集团骗你，哎，你看呢，啊，擦卡恶人呢，反倒当个卖掉呢，冤家讲想过贪心，你看这是什么社会，对不？伊讲哦。佮家遐好便宜遐吼，又痛骂一顿。啊，恁拢无看电视，拢无听哪里有呐？一直在宣导反诈骗。啊，恁就是贪心嘛、啊？啊，贪心唔只爱用便宜。他说的当然是没有错，但是要了解呢，伊是车手呢，吼、哦，伊是车手呢。讲这句话，真正是吼、哦，好遐好伊便宜的人吼、哦，就是要佮买落。对不对？吼，好，来，团出掉呢？吼，咱的职棒中信兄弟啦啦队，这里稳稳好用不掉。哦，我看这些就啊，怎么会这样子？吼，
结果呢，长啊，伫呢台北大同区一个摄影棚内底，这有人呢出席着伊个活动上演，遭受着一名52岁姓柯的男子摕水果刀啊攻击。这个规阵事件曝光了后呢，外界才发现讲呢，这个呢吼，是呢吼，文文疯狂粉丝，警方也发现讲呢，吼，伊有强迫症，伊甲着厝内底人原本是大聚会，但呢，因为受不了，吼，他的大量囤物，吼，就是呢有一种囤物癖的情形啊，无法度呢甲伊大聚会，所以呢，大家吼搬搬搬搬搬搬哎，吼，啊，伊的爸爸虽然呢无甲伊大聚会，但哦。个月拢总是呢，吼2-3万块，互伊咧做生活费用。所以呢，吼这个凶手呢，是一位怎样不折不扣、不折不扣的啃老族。52岁哦，无做工课哦，52岁，伊的爸爸上届无嘛爱70外对无？70外的爸爸，吼，逐个月无咧做工课。比有咧做工课呢，吼，也阁较好康。逐个月都2-3万块，可以做着生活费用。诶，这些苦的呢，吼，无工作能力啊，住伫在台北，吼，诶，大安区，开销拢靠着伊老爸来甲伊赞助啊。伊老爸每逐个月都是汇钱，敢那亲像吼，咱咧食头路头家汇入来，咱来口罩共款，啊，拢是2-3万。大部分伊拢可以从啊呢，可以参加着啦啦队相关的活动，包括着购买着呢周边的商品。辛苦的男主长咧落网了后，伊的爸爸嘛接到呢警方的通知，伊的爸爸挂到着警局。啊，提出着咧相关，他有强迫症的医疗诊断证明。那当然啦，伊的爸爸吼，咱伊的囝闯下大祸，你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惹到啊港台咧？所以咧，因爸爸吼是一脸的无奈，吼一脸的无奈啊，这个是不折不扣啦，吼也啃老族。这爸爸吼，那得要闹高清啦，爸爸呢哈，这是有钱啦，富爸爸啦，无你也想70外岁啊，退休啊，退休金一个月嘛，无多领个2-3万块呢，但呢，伊逐个月都是爱呢2-3万块，和这个囝，啊，剩咧其他家庭开销呢，啊，伊剩咧个有其他的囝呢，怎么办？是不是？这就是呢，有一个富爸爸。啊，所以呢，下一代他就躺平，哦，啃老，啃得很开心。啊，这些呢，代志不大条的呀，哦，看要安怎样。好，来讲到这，咱要来安排歌曲，要来安排歌曲。有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来讲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哦，啊，若要顾身体，要互咱的身体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20米的 MSM 机型，加冠200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茯苓、独顿菊、黄芪、甘草、川芎、枸杞。哈，好，那呢有需要着咱20米的，啊，搁有。美国原料进口的，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台湾龟汤油意外纷争，美国原地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哦，南极的安波酒，这个磷虾油，哦，电话卡，0800776699。

0: 这首歌，这是杨哲甲唐丽讲叫做看好开哈。你不看开也不行啦，哈，不看开嘛袂使啊，一直哈底下咧盘旋啊，是安怎是安怎哈，没有是安怎。有代志，吼，咱得找方法解决。啊，那身体上诶，吼，咱星期六，星期六呢，吼，我就在讲，吼，就是讲退化的情形啊。因为即马咱平均寿命吼越来越长，所以呢，吼退化，大家拢一定会去面临到诶，吼，要面临要面对的一件事。那退化呢，吼，起初拢唔是病。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那有病呢，咱就是爱看医生。退化，既然就是呢，吼，咱年纪侪退化，唔是病，有个人呢，吼，该当作病。第一，当作病来治，食到尾啊，吼，就安尼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食到尾啊呢，吼，真正无病你就带病。所以呢，彩珍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一个很重要的。咱家己爱知影，你的身体上是因为破病，还是退化？退化的就是呢，爱呢延缓着老化，延缓着老化，啊，延缓着老化。西药有法度延缓着老化无？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要安怎延缓着老化？咱的科技呀、啊，科技呀、啊。科技萃取的啊，但呢，天然的内底去萃取的，所以呢，这个食拢总无白害，所以呢，吼病、破病、生病，加着呢老化，加着退化，咱一定爱解分好开，爱了解哈。好，来啊，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酸骨轮疼骨折，新镜头老毛病，老病母。好、哦，通通可以吃。当然啊，咱有三个诶，在拜六去讲，拜六去讲呢吼，我在录节目了后吼，搁伫播音室啊，都有人敲电话来咧讲啊，啊咧搞我问啊，财政吼啊，因老公吼，那中风啊，会当食无？我讲啊，中风偌久啊？伊讲呢吼，已经呢两三个月啊，哦，爱就咧听，爱讲哦，比较吼、哦、少听人家说中风的在吃哈、哦，可以啊，很多啊，很多啊，真正足多啊，哈、哦、啊，小中风要预防大中风哈、哦、啊，第一届中风爱预防到二处中风、三处中风，中风呢吼、哦，真正就是。一个人若要做福建，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而且呢，一个人去做福建，差不多爱有两个人顶对。有的人呢，吼，你若意志力无够遐，中风就规个放落去啊。人讲这句话无好听啊，但是呢，吼，真正实在，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有三高的人，有三高的人，一定爱呢，较骨力的，大家量着咱的血压。吼、哦，有血糖的人，咱嘞吼上该好控制着咱嘞血糖值，一旦降着咱嘞糖化血色素，这个是最好的。后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来哟、哦，要进广告啊！
1: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1: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1: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1: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1: 啊？三年后都在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就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1: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性的，对不？
1: 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1: 好，年后再给。 就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1: 嗯。
0: 好，谢谢赵毅大嫂，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2: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2: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2: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哈。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无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影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
0: 哈。是，
2: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甲我电话拢霸你，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足水安尼，我就知道我食全通，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 ，OK，
0: 好，好，谢谢周平。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迄、那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全通加落去，只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3: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啊！你甲医生讲，啊医生才无开药啊，食吼，啊，即马干阿食，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3: 啊，
0: 吼。
3: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来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档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还佫较薄呢。
3: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3: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知我含刚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存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都袂欠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管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3: 有酸痛，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3: 啊，佮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3: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3: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3: 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3: 手麻，嘿啦，啊，佮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吼，安尼，你规身躯呐吼，安尼里里落落诶呢？
3: 嘿啊，
0: 哦，啊，即卖还用健康讲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对不对？
3: 对。
0: 吼，恭喜恭，真正是两。海王精清通，真正是两项尔嘞。海王精清通嘞，唔免让你嘞巴肚当作药毒，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本来嘞吼是讲嘞吼，哎呦，阿得脚骨酸痛尔。海王精清通家买顿来食，阿唔知讲吼，规身躯会当改善遐尼啊济。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每一个人身体上拢唔是一种无爽快感不舒服而已，很多啊，啊就一行一行调。海王精清通，干嘞你过去食的产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对，精气神气血，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吹，会去顺，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拢免问讲。海王精清通咧食安怎，你甲食，伊就会甲你吹，就会甲你做调整。来，0800-77-66-99。九，要海王精，要清通，啊，咱兜会好汤头哦，三罐1000元，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啊，咱听歌的同时，财政有关的播音室，要甲咱接电话，要主文点讲的，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谢谢。

好啦，嘿，安尼明仔再收。好 ,OK, 谢谢你齁，祝你健康哦，再见。来报瓜齁，阿兰刷卡拢在接电话，无论讲来新同学老朋友，这通电话一定爱卡。0800-77-66-99 0800-77-66-99今日不养生。好，来日你得爱去大钱，好养医生，小钱不花，将来你就会花大钱。咱来讲到养生，哈，养生，关注到嘞《黄帝内经》内底啊，一个乌丢内底，好乌丢内底，伊就是嘞，哈，有嘞24节气。咱人咧，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哦，神秘的小宇宙，如何养生，哦，第一，咱生活一定要正常，这卖人毛病多，其实呢，吼，甲着咱外界有关系，无论讲呢，吼，咱的这个食物的污染啦，加工的啦，吼，甲着咱的生活，永远拢有关系。以前的人毛病不像你啊，这今麦毛病一大堆。其实呢，吼，拢总加侪复杂的关系啦。咱来甲咱讲到《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吼，养生怎么养呢？爱顺应着24节气，以及着咧咱一讲12个时辰的变化。以前的人咧，吼，日出就去做工课，那日落就倒来休困，对吧？今麦唔是呢？夜猫子的人很多呢，日时啊呢吼困啦，暗时啊唔困啦，对不？以前咱古早的时阵，那有迄落咧三交代的吼，伫做大夜班没有啊？即卖呢哇，有个人咧吼都做无可奈何，做着咧吼大夜班，做着大夜班咧，这当然就做伤身体。所以呢，吼，你看《黄帝内经》伊咧甲咱讲，爱顺应着24节气，以及着12个时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吼，卖过度透支着咱的体力。即卖人讲哦，烧肝呐，爆肝呐，吼，对不？过来就是咧饮食，古早的人是定时定量不偏食，有通啊食就好。咱即卖唔是呢。高油高糖，吼，高热量，食下来吼，大家呀，拢带着慢性病、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甲着食有关系。所以咧，身体若要养健，第一，咱的生活，咱的饮食，这拢总是呢最重要，包括着适度的运动。为什么要运动？为什么要练气功？为什么要打太极？这就是呢，吼，要通到咱的经络，要呢拍通到咱的气血，让咱的气血循环会当好，疏通到咱的经络。古早人就是安尼的养生，咱今麦人呢，吼，拢总呢恰恰相反，就是呢，吼，24节气，12个时辰，拄好拢颠倒病。饮食已经定时定量，人家嘛不饮不食。过去咧吼，讲适度的运动，咱即马咧吼，食食都唔叮当。看到咧吼，咱来古早一切，那拢拄啊好倒病啦，吼啊，无懂无懂哈啊，即马人就是安尼，人讲啦，有法有破啦，你就是咧吼，一定。一定咧吼，爱保养着身体。那讲着保养身体咧吼，咱的这个《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呀，疾病爱预防啦，疾病爱预防，病是会当预防的咧，唔是讲咧吼，一定会破病。你来看，同款的家庭，同款的这个世界，同款的社会。其实呢，吼，所有空气拢同款啦，自来水拢同款啦，规生活拢差不多啦。但是有个人吼，身体就较勇健，有人身体较无好，有个人就是未老先衰，有个是老当益壮，对不对？这就是咧疾病预防。
在中医里面最高明的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治未病治病，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该做医治、哦、这个其实不是医治，就是该先做预防。我们的身体呢还没出现到呢、这个身体上的病变进程，就可以透过到调理，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个体质做调整。所以呢、一些这些经济、就是破病的经济还没不疑的时候、你就可能把它做好到预防了。没等到不疑发现，等到紧张下的时候啊，在疼哦，我在艰苦啊！啊，这要来找医生啊，医生呢吼啊，药啊拢吃无效啊！啊，这呢吼来打电话找财政，财政这是要安怎？要安怎？迄就是咱啊拜六咧讲的吼，你这八十几岁啊，啊，就吃一个呢吼啊，卖遐尼啊艰苦啊，吃一个呢吼，退化卖遐尼啊紧啊，你讲过会当呢？安尼恢复噶？十八岁，还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哦，咱食药呢，啊，咱啊食产品呢，吼、一定拢爱有常识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叫做《金雕嘴》。记得哦，听歌啊，咱财政的游玩在电话边，好、哦，不离开着播音室来跟咱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

0: 谢谢金雕嘴哈、啊，好来啊，人咧未使挂，人无咧挂无失败啦，好啊，真侪伫一生内底，无论讲跋倒，无论讲车祸，哎，这就是呢哈，带一个呢，迄、那个老病无伫遐，会好讲未完全，好来，安尼有困扰无？困扰啊，吼，人无当，袂使啊，人无当嘞，吼，无可能啊。所以讲嘞，咱若讲有这种嘞老爸母老症状，或者是讲嘞意外伤害嘅工作伤害、运动伤害所来造成的，吼，退化所来造成的生骨刺、风湿性关节炎的开刀前、开刀后，吼，爱注意听咯。0800-77-6699，咱来进广告。大姐，大姐，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位呢？
1: 吴桂桃。
0: 哦，桂桃姐啦，哈、哦，无你海王健甲青通，你是买好什么人家？
1: 我家己。
0: 好、哦，你家己哦。
1: 哎、欸，红安迄条桥都把再跌倒、哦。对对对，因为骨盆还有脚那个左脚都撕裂伤了、哦。去年六月底啊。
0: 哈、哦、哈、
1: 哦。对，我说不能去工作了。
0: 哦，是哦，这严重、哦。
1: 还好我女对甜心留着来照顾我。
0: 哦，安尼哦。
1: 我在医院住了18天呢。
0: 嘿，啊你这个迄个。阿姐，你安尼海王健情通吼、嗯，你讲你车祸遮严重，啊，你食食的吼，身体上有改善无？
1: 有，
0: 改善怎么样？
1: 本来不会睡着，不会起来，啊，不会走哎、
0: 欸。嘿，
1: 在那个受伤的时候，都在房间躺着、哦、啊，结果听收音机听到你这边的。
0: 好，缘分，缘分，嘿嘿，
1: 对，
0: 没关系。啊，你海王健情通，你说原本躺着都不能动，也不能走，啊你现在进步的这个空间，
1: 那个。现在比较会走了
0: 啊、哦！现在比较会走了哈！
1: 对，
0: 恭喜你，恭喜你！
1: 好，谢谢你。
0: 所以我在说哈，那未行未走足晦气，会行会走才是福气，对不对？好，啊，这样子18000啦哈！
1: 对，
0: 好 ，OK， 来哈啊，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啊，若要脚行手行，用心命。食保养也好，还是身体上嘞有一挂问题要来食改善嘞，通通好。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鼻糖丸。

0: 来哟来哟，嗨，哎，大哥，
1: 哎，
0: 我讲哈，这个困眠的方面第一啦哈，伊有得食安眠药定颈剂无？
1: 嗯，
0: 有哈，有哈，伊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啊、自律神经哈，拢总好伊呢麻醉起啊，迄种也算是种哈神经的麻痹嘛哈。对不？啊，伊老咧食安眠药定颈剂，伫食困眠方面，伊就会咧吼，反应，算讲咯，伫调整较慢啦。
1: 哦，
0: 嘿，对。啊，你若像你拄只咧讲的吼，伊骨刺吼，迄、个酸痛的部分，气血拍互通就足紧。啊，咱搁讲着困眠的方面吼，困眠可比讲，咱若吼困，像你讲的。睡三点钟四点钟安尼来讲啦吼，咱的深层前几天我讲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咱就是咧爱深层的睡眠。其实吼，咱讲睡七八点钟，深层的睡眠拢差不多一点外钟尔尔。这个时间你若睡会着吼，好的品质，爬起来精神、体力，咱来讲的精气神就会较好。啊，有的人是睡眠品质无好，睡眠品质无好，隔天爬起来呢吼，人就是愈困愈忝，愈困愈神，人迄个体力拢未恢复。迄个品质有关系，啊！你这两项在吃，睡眠的品质一定会较好诶。
1: 哦，
0: 嘿，对。
1: 哎、
0: 啊，
1: 你即阵啊，敢若我昨无状况，你厝啊看，敢有时会临时啊，压起来发艰苦，艰苦啊！啊，一日啊就过啊。
0: 发什么？伊对压艰苦。发对。
1: 如果爱困啊，那个目睭真涩啊，那个。
0: 嘿。
1: 啊要倒落去困，搁困未去。
0: 哈。
1: 也是有咱食这药后，你喘气也啥物啊？
0: 这跟喘气较无关系，迄有可能是讲吼、因为咧，伊即马吼，就是我讲诶，这种神经吼，家己自我感觉吼，足歹讲诶啦，无这个标准啦。因为哦，可比讲，你讲吼，你足忝诶，你诶忝，我无阿多感受，有诶人吼是吼。啊，我有讲听好啊，我来讲听好啊。有的人呢吼，蠓啊卡跳跳，小看尔，哀哀叫。啊，有的是内卡大坑细里啊吼，你甲讲啊，不要紧啊，迄青菜啦，高高的就好啊。迄、那个痛感、痛感神经、神经的问题吼，每一个人的标准无同款。
1: 哎，
0: 嘿，啊，你讲吼，伊讲爱困，就想要困的，啊，一日啊就好。迄咱讲的爱困神啦，过就好啊啦。
1: 哦，
0: 嗯，这种诶吼，甲产品吼反应较无直接的关系。
1: 哦，好，
0: 嘿，对，安尼等下大哥，我借问诶吼，来产品服务，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去。
1: 本来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吼，啊压起来疼，压起来疼啊，过就怎啊好去啊？
0: 哦，咱咧讲诶，创起啦，哈。哦，啊！伊这生骨刺有去照电工去？
1: 有啊，有照电工就讲生骨刺啊。
0: 好，
1: 哎呀，
0: 啊，还用正常通食食的吼，迄、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1: 食几啊天就开始反痛，啊，过就好啊。
0: 嗯，
1: 很神奇呀、啊。
0: 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1: 哦。有啊。
0: 哈、哦，无开掉
1: 啊，拢。啊！我昨天是做困，今日来看哦。
0: 昨天的爱明仔哦。
1: 不是，你是我定昨的日子。
0: 哦，定昨的日子哦，昨天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1: 哎呀嘿，好。
0: 好，安尼你今日搁加蛋哦哈。
1: 好。
0: 好，谢谢林大哥，好，恭喜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好，谢谢，好。欢迎收听 VBI 潮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有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石头鸡，都食山卡，有哪有人在问？啊，食几顿？照三顿食，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啊，爱食到三顿哦，啊，要身体好，啊老啊，年纪有啊，咱就一概嘞吼，甲调整，莫安尼嘞吼，敢那好心不塞杯。安尼吼，回嘞，无采讲你咧开钱，气未通，血未通，咱就是爱拍通着气血，要拍通着气血，你就照三顿食。财政甲咱讲，唔卖念，卖念，阿妈卖念吼，家己食血，叫做家己计较，我著甲食减一顿啊，我甲减食一粒吧。 加食这一顿，这世人吼，袂较好食啦。啊，你照蔡总讲的啦，三顿三顿甲推啦，三顿三顿甲食啦，三顿三顿甲保养啦，这世人有哪袂较瘦？啊，但你身体改善速度会加足紧的。你亲像咱拄只啊，到底呢？依然众位的林大哥，伊就咧讲啊，人因老婆安尼，迄照电工呢？医生呢吼，照电工开有甲讲呢，生骨刺呢，哎，食几工啊，迄个喘气得喘咯，都唔免惊，牙开较酸较痛，没关系，好、哦，咱就去改伊啊，这个适应，好、哦，忍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你是要短痛还是要长痛？是要零工呢吼，安尼食咖呢吼，九十岁一百岁，牙膏底下咧挨挨杂杂吗？好、哦。哎，大家拢无介意啦，我嘛无介意。我吼，昨拄我甲我的姐妹谈吼，啊，我们吃饭吼，啊，喝个下午茶，啊，聊聊天吼，同我咧讲。我讲咧吼，咱即马哦，阿袂退休诶，啊，就是咧吼，都是甲身体过好用件。那食老，食老诶时阵，拢唔免管啥，小事不插，卖管囡仔。卖管啊，后生媳妇卖管孙啊，食老的时阵退休，你就是安那。除了吃喝，啊，你就是玩乐，吃喝玩乐，就是吼、哦、要享受嘛。你即马做个遐尼啊辛苦，趁钱遐尼啊辛苦，就是食老要享受。啊，你食老啊，搁唔清心，搁要来管囡啊，要来管孙啊，啊，唔是咧家己压价，对不对？喂，财政你好。请讲话，
1: 在哦。啊，你咧讲话，台里嘛咧讲话。嘿，
0: 啊你卡电话，含讲话，唔讲话就爱挂电话。
1: 哈、啊。我咧袂咧讲话。
0: 有啦，啊爱讲话啦，你卡开唔讲话，你创啥？创啥？创啥？小朋友你呀、啊，哈、
1: 啊。小朋友。
0: 啊，创什么小朋友你呀、啊？哈、啊。讲，嗯。
1: 讲呢，哎、欸，人咧拜六时啊，拢有咧
0: 拜。卖去讲拜六嘅代志，卖讲过去嘅代志。
1: 哎，
0: 卖讲过去嘅代志。
1: 讲明仔载嘅代志。
0: 哎，好。要问好哟。
1: 有啦，问好啦，
0: 好，
1: 好，
0: 好啦，好啦，再用啊，甲大家问好哈，好，好，安尼好，甲说啊，问好系。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喝啊，喝，好，喝喝，祝你健康，喝，再见，好，谢谢，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来，哈、哦，困眠，好、哦，杜家。咱大地呢吼，依然作为的林大哥，其实呢吼，平常时啊，咱也强调呢吼，身体上的困扰，可比讲困眠无好啦，容易疲劳啦，胃肠的问题啦，吼，这甲着咱的年龄，甲着退化，有哪拢总有关系。囡仔呢，食饱困困饱食，啊，老大人，咱的困眠的时间都无遐尼啊。等齁、哦、没有那么的长。过来就是呢一般人来讲啊、一暝呢困到八点钟齁、哦、八点钟啊你的老大人其实呢齁都困不到八点钟啊。因为呢齁、哦、咱第一就是机能退化，第二就是囡仔齁总归工啊伊的消耗热量能量较济。啊咱老大人唔是啊较无咧动，所以呢齁、哦、咱人啊较无咧消耗能量热量就不像你那么多、啊、睡眠的时间就比较短，你要看、哦、像在做工作、做到外面工、哦啊、流汗流多身体比较卡机，再来就是怎样劳动者劳动者跟着坐到办公室里面在吹冷气的，什么人消耗体力会比较多，当然、啊、做外面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回来呢好忝啊，倒落就困啊。啊，这个呢吼，在办公室的，这拢用手镜头在叮当吼，在拍电脑呢啊。这个呢吼，等下手机啊，背几枚吼，啊拢唔困。其实，甲着咱的年龄，甲着咱的生活环境，甲着你的工作性质，拢总有牵连性。好，来，来甲咱讲着《黄帝内经》内底咧讲，《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女性按七岁到加四十九岁，这个身体变化，哈、哦，会变化。那呢，嫁到呢，哈、哦，对着十波人，哈、哦，这个问题啦，哈、哦，十波人是按八岁，女性是按七岁，所以呢，女生，哈、哦。比较早熟。那男生呢是按八岁到加六十四岁，也就是讲咧吼，这个生理的周期啦，生理的周期啊，女性咧吼是七岁开始吼，身体就产生着变化，到加四十九岁，为人四十九岁都是更年期啊。十波的咧，十波的咧吼，差不多咧六十几岁才有一个更年期，差不多满迄十通当，吼，差不多十通当的对哇。好，来，咱来讲到，吼，讲到呢，啊，黄帝内经在讲的，吼，十波的八岁，咱的肾气，吼，肾气实，吼，啊，就开始啊，八岁呢开始换咱的热气，吼，开始换咱的热气，到咱的二十八岁的时阵，十波人，吼，就是这个肾气较旺盛。吼、哦，迄个时阵呢，吼、哦、吼，迄、哦、个啊，诶，淡梅，吼、哦，淡梅，拢无问题啊，淡梅拢无问题，听有啦，吼、哦，因为呢，精气，吼、哦，精气十足，精气十足，男中精啊，女中血，吼、哦，男中精，女中血，来讲到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到吼，这个腰子肾气的问题，吼、哦，那刚刚有说。二八的时阵，肾气是上界旺盛的。到到三十八岁的时阵，肾气就比较比较平均，吼、哦，比较比较平均。三十八的时阵咧，吼、哦，肾气平均，对着咧筋骨，吼、哦，筋骨啊，也都是还好的，吼、哦，都是还好的。啊，那到到五十八咧。五十八肾气就开始吼衰弱啊，肾气就开始衰弱啊，啊所以呢吼，人讲上下都未裂，到到五十八的时阵，十波人有当下呢吼，就是那一方面他就比较不行了。过来，那五十八的时阵，喙齿就开始吼底下咧甲你搞怪了，喙齿有个人就开始一直落啊吼，到六十八咧。 喂，彩珍你好。Hello。
1: Hello。
0: 哎，你好啊，彩珍。
1: 彩珍小姐你好。
0: 是。
1: 我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欢迎你。
1: 我要先下可以吗？
0: 可以，当然可以。你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来哈啊，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恭喜着咱的新同学，新同学来加入着健康加油站，上个站呢，我们这一班咯哈。新同学在家会记哩，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一顿都是食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食，因为呢，咱的啊财政介绍的是清水清油哈啊水溶性的，所以呢，饭前来食，赶快拢总好吸收。但有一点，一定爱甲咱做着叮咛，也就是讲呢，有的人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咧食着西药，感冒食着感冒药啊，哈啊，巴肚疼食着巴肚疼的药啊，只要呢吼遇到药类的东西，会记哩。甲彩珍所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改加开，有时间咱加开一点钟，无时间咱嘛爱加开着半点钟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哈，咱是纯天然的，啊，你咧食药物，药物的物件呢比较容易产生交互作用。过来，新同学在食，串路串去。就跟他参酒都家钟伟林大哥讲到因太太，哈，讲到大嫂啊，本身呢。就是生骨刺，啊，迄个呢，甲着吼，咱的气血吼，脉通当中有关系呀。要活血化瘀，喘气，较酸痛的所在，牙开呢吼，较不舒服；酸的所在，有的人会较酸；痛的所在，有的人会较痛。你有三个月在调整，伊肚头啊，有这种呢，数字有当下会轻较悬小夸，有要紧无？无要紧。不要紧，吼，迄个调整，咱来讲叫做明显反应，有人叫做好转反应，某一种讲叫做免疫反应，其实通通是一样的。好，新同学啊，在这过程当中，若有啥物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隆重欢迎卡顿的登来做询问哦，哈，人啊。哇，在这个世间，人讲做鸡就清啊，做人就变啊，做工课，吼，就是呢，咱。要来维持着咱的生活，要来让咱的生活和家庭的品质较好诶，物质生活比较较好诶，那来做工课，是不是要有一个勇敢的身体？你那呢吼不勇敢，你是不要那贪人的钱呢？对不？好，所以呢，身体健康的底子很重要哦。来进功德，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煎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1: 我吃了哦，起码会壮阔啊！
0: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1: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1: 中哦，中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爸妈阁叫我去做。
0: 嘿，
1: 啊，不要我吃你的两多了
0: 哦。嘿，海王煎全通，别跟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
1: 嘿，
0: 迄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话谈，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1: 是啊，
0: 哇！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呀。
0: 好、
2: 哦，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我从倒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一家甲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2: 哦。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要油头块，我先食来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个羹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油，我就甲油，哇赞！
0: 真赞的啊、哦！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啊，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我爱娶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会再会到十点二点靠等啊，你敢知影？唔食你会早就拖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有怎啊赞呢？听着，我加买来食。
0: 海王煎，
2: 身体唔好加话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煎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会救人。
2: 真嘞，啊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也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呀、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买厝，要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0: 对，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对不对？ 知无啦？我人讲啊，你食个老李哦，现在哥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系敢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正个真正有够赞呢，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啦，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的啊啦，你讲我食你的豆，免食个瓶瓶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2: 真的啊，你问个自己个客人呢？
0: 好，五千哦哈。
2: 对
0: 对，好，我就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洋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哦，我顶日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力增加，什么反正都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跳跳跳，跳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那过吼，反应那过了，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3: 嘿嘿嘿嘿，精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3: 哦，我本来吼就是心做歹的啦，一坐了就把。就客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啊呢。
0: 好好好，
3: 哎，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洋健全通，哎，和恁开条万隆钱呗。
3: 没啦，没啦，
0: 没开条万隆钱哈。哎，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我高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集中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3: 对啦。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哎，给你啦，哈，甘食要好食，无可能上头甜啦。你若不是钱好一听，无得人好一听，啊，两行选一行。你是要欠钱，啊，和身体艰苦，啊，是咧吼开一点啊钱，身体得着快活，吼，家己去选择。来，海洋精清通喝汤头哦。以上广告。喂，财珍你好。
4: 哎、
0: 欸。哎、欸，来，咱的火土大哥吼。
4: 对啊。
0: 哦，你好。
4: 加做五千个来，
0: 好，加一做五千个，阿明仔好你哦，嘿。
4: 哦。
0: 好，谢谢，咱的惠托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财珍你好。Hello， 你好。
5: 喂，财珍你好。
0: 嘿，是。
5: 我可以接这个将海洋精品通，啊，交给政府乱掉啊。
0: 好，产品服务，嘿。
5: 辛苦会掉了。
0: 哎，我讲你迄就是呢，吼，体内有一挂酸毒、药毒吼，咱体内有一挂毒素，啊，你排毒，哎，就会加开吼，啊，会有个人会上，啊嘛，不是大家拢会，迄体质嘞。
5: 嘿，啊，我食落啊，头先讲哦，胸坎咯，脚大腿咯，安尼天无啊，一直掉，啊啊，安尼敢通去食？
0: 爱吃啊，啊，你毒素要甲排出啊，你要藏伫内底做保哦。
5: 哦，安尼哦。
0: 嘿啦，嘿。
5: 哦，啊，
0: 唔
5: 知想要哪样。进行才两三回袂，啊过来哦，一直聊，啊辛苦安尼听无。
0: 因为吼，我讲，咱人吼新陈代谢愈侪回吼会愈慢，啊所以呢吼，咱我像我拄则讲诶，你诶食啦吼，啊种种啦吼，咱诶空气，咱诶食物内底啦吼，拢总有一寡毒素，毋是呾体内诶新陈代谢即个酸毒，毋是食药啊药毒俩。其实吼，咱整个即马啦吼，啊地球就是一个大染缸啦，安尼啦。哎、欸，啊，有毒素，有阿渣，有泰哥，咱得爱甲排尿出来。好的现象啊，好的现象，咱唔爱食，一定爱食，
5: 哈。安尼哦，哎，我想哦，一直聊者唔敢食。
0: 爱食，爱食，爱食，
5: 哈。
0: 嗯，对。
5: 没关系哈。
0: 哎、欸，当然没关系，很好啊，该恭喜呢。哎
5: 呀，我就听你讲最好，我唔来话，唔爱来食，对啊，阿伯呢，辛苦话呢，有当做像钟头啊，
0: 嗯，
5: 钟头阿爸爸，
0: 嗯。
5: 我想看，还个目睭雾雾，
0: 嗯，
5: 啊，我那个会记点讲，直接看卖咧。
0: 系啦，对，好，安尼加
5: 油，一直聊，
0: 好，安尼加油啊，哈，
5: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嗨，财珍你好，
6: 哎，财珍好，
0: 嘿，
6: 哎，这问者哈，
0: 好，
6: 哎，这心脏皮肤清洁，这敢有？
0: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
6: 会使吼，嗯，我小公吼，以前拢拄着会清洁，清洁，啊，这卖早唔开。我已经食一个外月啊，小公，嗯，阴暗昨暗开安尼得困咯，哦，得清得清得清，
0: 嗯，嘿，会使，嘿，这只会使，嘿，对，
6: 哈，退化性关节炎呢？
0: 哦，我讲退化的啦，哈，伤害的啦，哈，啊，老毛病啦，
2: 哦，对只，哎
0: 哎，啊，我讲体质嘞，啊，你就一罐啊一罐互伊传，啊，一行啊一行互伊调整，唔免急，哈。
6: 啊，好好，这个只，那照三顿只，敢爱讲当四点钟过较热了，还是？
0: 唔免，
6: 唔免啦，
0: 唔免，吼。
6: 想到你那三点钟过，我那就会使。
0: 会使，会使。
6: 哦，啊，昨较无用吼，总食一顿尔呢。
0: 哦，食一顿，啊，你也要困的时阵，就甲食一顿来
6: 补。我就要困的时阵，哎，你昨出来规工的呀？
0: 好好，啊，啊，甲早出门啦。
6: 哎，袂记住，
0: 哦，袂要紧，
6: 我来记住，我着只较出门。
0: 好，一半间也袂记住，我袂甲伊讲尻川啦，哈。
6: 安尼好，讲袂对嘞。你
0: 还
6: 讲袂
0: 对？好，好啦，啊，加油哦，嘿。
6: 好，
0: 谢谢，好，拜拜，感谢哈。哎啦哈，咱的产品做顺的啦。你食药啊哈，药啊都是袂使乌白食，药啊都袂使乌白食，药啊哪乌白食？不是药到病除，是药到命除。药啊的量，哦，它有一个剂量，吃不够，病不好，哦，因为药啊是在吃病症的。啊，你参照退化，我讲退化根本就不是一种病，咱就是爱顺应天年天命，哦，天命。天人要合一，哦，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宗教是讲啊，人甲神合一。其实呢，吼，伫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天人合一，就是咱拄只咧讲的，顺应着呢，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啊，一天二十四个休息，好，二十四小时，你就这样子，好，这样子下去，好，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吃就是吃，该睡就是睡，好，这就是呢，咱咧保养着身体。啊，当然退化拢总不可逆，无论你吼什么种人啦，啊，什么种人啦，啊，拢无法度抵抗着退化、老化这一代。啊，但是会当延缓。以前古早咱无科技的时阵是无办法，就是呢吼老就是老啊，老就是老啊，无其他的方法。但即马咱会加入着科技。啊，足侪啊！科技来得去处，我来讲这个磷虾油好啊。磷虾油的好，大家拢总知影。你敢知影一粒磷虾油内底爱偌济个磷虾？一万公斤哦，吼，一万公斤的磷虾，才萃取到呢一公斤的磷虾油。所以呢，吼，你若讲啊，磷虾都足好个。哎，磷虾的南极正有啦，吼，南极正有。咱就讲吼，这个啊比重来说啦，你要食到直接磷虾油的量，你磷虾可能呢吼，你要食呢吼，骨力顶，你怎样发多啊？我多食哈济无？其实呢没有办法。那今嘛科技就是呢吼这么的好，所以我讲哦，我伫咱今嘛这个时代的人太幸福，太幸福了。真正有够幸福的，要维持着健康，只要你有心，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咱对家咧讲啊，顾身体，莫顾家会啦。啊，少年的吼，为着买车啦、买厝啦，为着囡仔事事啦，啊，拼甲带性命。啊，食老哪个无看好伊开，唔顾身体，艰苦拢家己咧艰苦，囡仔事事艰苦袂掉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病。较巧的会用顾身体，啊，戆的顾家会。听你咧听，爱你咧爱，别人拢听袂到。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今年一定会好过哈。
7: 结婚靠打拼，爱拼。

0: 喂，嘿，大姐，我讲我建议你吼拍一个啊镜头。
1: 我的师傅原来在甲我带
0: 啊。好，有去带伊拍一个啊镜头哈。哎，因为安尼吼吸收吼咱的迄个阳气正气，吼安尼会较好。嘿，对，啊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神通，你的对牙咧酸疼？
1: 我全身拢哎。
0: 全身拢酸疼啊！好、哦，啊你对食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哟？
1: 是较无遐迄落安尼，
0: 较无遐尼啊酸疼，较无遐艰苦啦吼。
1: 对，嘿，伊拢无力安尼。
0: 啊，一年较侪岁啊吼，伊咧调会较慢安尼。像你讲啊，以前的人吼，我讲拢哦七早八早。就走去比啊，咱即卖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所以讲吼，咱就是用这种科技的物件，
1: 把身体做了伤过头去
0: 啊！你少年做过头吼，那恁的年代吼，不是做了过头呢？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1: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卖食老，食老就是吼，拢在甲恁算数啊。吼，对不？
1: 线上较无好呢，吼。
0: 哈？
1: 线上较无好呢，会吧？
0: 没啊。
1: 我按鬼拢叫伊线下，
0: 嘿，
1: 啊，安尼好，我等一个支付员买来啊。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1: 啊，谢谢。
0: 好，谢谢。
1: 五元价格来的啊。
0: 好 ，OK，OK， 谢谢。
1: 一波是要重播的是，是重播的。
0: 嘿，一波是要重播的哦。嗯，
1: 好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哈，咱恭喜在啦。像拄只这个大姐吼，讲拢有那七八十岁啊，那呢吼七八十岁啦，吼也是八九十岁啦。咱这个呢吼，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讲实在真正无快活。当然不是讲吼男性的快活，男性嘛无快活，但呢吼女性以前要捧人的饭碗，真正无遐简单啦，迄拢熬夜做啦。啊，因为呢，过去的人拢生足济，大家庭也要煮，也要做，未来阁做了无好，所以咱一寡呢吼，即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迄真正食老吼，拢总带性命呢，食老拢总带性命，啊，迄无啊多，因为每一个世代吼，时空背景无同款，啊，咱就是呢吼，即马会当做的，就是呢顾身体，安尼念念。村里没想遐尼啊济，不用想那么多哈、哦。过一天呢，啊算一天啦，啊身体呢吼，那、哦、会健康较重要。后来，佮继续来甲咱讲，都只讲到人吼身体哦。伫这里、个，二十八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咱来讲到六十八岁哈、哦。六十八岁的身体就开始刮，为了衰卡啊。所以呢吼，咱的面呐、啊，咱的面色、气色。包括着头毛都开始呀，吼、哦，一直咧变白啦，吼、哦，面皮变摇，这甲着肾气衰竭有关系。人咧到家，人到家七十八，肝气，肝气呀，肝气就开始高衰，啊，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咧肝气啦，一旦咧吼、哦、开始衰退，咱咧筋络就无好啊。就安尼咧吼，酸啦、抽啦、疼啦，吼、哦、啊，肝到到七十八，肝气已经开始衰，啊，肾气咧嘛是同款呐，所以咧吼，只爱酸疼，就一行一行说出来呀。本来咧吼是一家咧疼，啊，即马咧吼就变骨啊家咧疼，本来是一家咧酸，即马就变骨啊家咧酸啊。这是呢，吼七十八，吼《黄帝内经》，吼《黄帝内经》来在咧讲啊。啊，那个人咧八十八，吼八十八，以前讲叫做人瑞了，头毛、喙齿都差不多落了了啊。嘿，过去无啥物吼二十米的汤啊食，过去无啥物磷虾油汤啊食，到个八十八，头毛嘛差不多咧吼，拢咧啊白苍苍啊，过来呢吼，那差不多啊。啊啦，喙齿呢吼，吼、哦，就是呢，差不多落了了啊。以前的人讲吼，老人食甲呢伤过侪岁，哪个有喙齿，讲咧食囝孙有无？古早的人， 真正是无稽之谈呐，吼！就是讲嘞，吼，高血的时阵差不多喙齿拢落掉呀。啊，今卖人无同款，注重着养生。今卖人营养较有够，啊，古早人啊，无什么营养汤啊好食啊，对无？食的饱都拢算好野人啊嘞，善食人是食袂饱的呢，对不对？来，心主水，受着五脏六腑之精力中。总之，吼，就是讲，咱的心，吼，就是咧，吼，藏精的肾藏精，肾藏精，好。伫咧吼，五脏到家内吼，年纪八九十岁，吼啊，年纪八十外，九十一百，咱的五脏拢开始衰老啊。所以咧吼，筋骨弱啦，头毛啦，体重啦，行路啦，耳孔啦，食物件消化，大项拢总衰老。有病一定爱去看医生。退化的问题，咱拄只咧讲着吼，肾气、肝气，这拢会当延缓的。要不然现在的人，你要看，食到百外岁人有够济。迄天我都要讲尔，日本的吼。超过就一百岁，已经咧十万人啊咧。那未来阁会愈济人，一年一年咧增加，一年咧增加，咱台湾嘛无例外。啊，一个咧吼，李长讲咧吼，亲像讲重阳节啦吼，一年三大节，那百岁的人类吼，拢会咧吼啊去咧吼拜访，吼迄李长讲好。迄啰，即马咧吼，诶，年纪大诶人吼，百岁人吼，愈来愈侪，吼，行甲吼，真正平平喘，行甲真正脚软，哦，甲着以前无同款啊。以前咧，食甲人吼，差不多八十几岁、九十岁，吼，迄啥物人咧吼，因兜诶人食甲吼，偌长岁寿，即马无呢，八九站吼，拢咧稀松平常诶吼，人生七十才开始。吼、哦，啊，八十个呢，吼、哦、是囡仔屁，啊，九十个满满是呢，对无？现在的人吼、哦，要懂得养生，懂得顾身体，无拢吼要顾囡仔是谁，啊，家己放互伊哩哩落落，哪咧艰苦囡仔是谁，无啊都对伫咱的身躯边，甲咱做照顾啊，吼、哦，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什么高官叫会作文，记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喂，大姐，我讲吼，迄唔是叫做三八三八，你叫做足巧的，因为有诶吼，工课咧做，也是拄拄啊吼无用诶。像我讲诶，咱这吼产品无分时间呐吼，你着饭前袂记你食，饭后会哪个食吼？啊，饭后啦袂记你，你半波半刀啊，像你讲诶，甲食拢总袂要紧，拢总袂要紧。像你讲诶，半暝爬起尿尿，我昨夜爬起哈，
1: 有当想着就讲啊丢。啊！那个食饭嘛，个恶别食，真难食。
0: 哎、哦，我讲我昨暝爬起尿尿，我昨暗爬起尿尿，我嘛是那个个食。
1: 啊，就跟你讲，三八三八。
0: 没啦没啦，过咱的过咱的，我讲你较巧啦。
1: 年纪侪啊吼，啊拢未记你较侪，我跟你讲。
0: 啊，未要紧啦，未记，我都讲啊，饭前啦未记，食饭后饭后未记，你来食半包半刀啊，拢可以啊。嗯
1: 哦，谢谢，谢谢。
0: 好，好，谢谢你。嗯、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哎，关秋云姐，
2: 还真哦，
0: 喂哦，
2: 我请教问你一下啦。
0: 好啦，
2: 那吼，咱食这反应敢会反应安尼哈？我呢，身躯吼拢一粒一粒红红吼，
0: 嘿，
2: 啊，咱个红红啦，洗了咱个迄透明香皂吼，洗盐水洗洗就好啊吼。啊，来皮肤咧，恁有提有啥地方加加吼？咱个遐做因个抹抹就好啊。啊！即个奈安尼拢袂好哈、啊。
0: 我讲你迄应该唔是食产品反应，你迄应该是呢吼。啊，皮肤较过敏。
2: 过敏。
0: 啊，最
2: 啊，我去看医生咧，啊，买药啊来食咧，安尼食袂好安尼。
0: 对哇、啊，因为你个皮肤吼较敏感啦。
2: 敏感。系啊，啊，我讲哎，我那洗透明香皂，人个拢足好用的呢，啊，那安尼。这几日工啊，这两三工拢袂好呢。
0: 来，咱刚刚讲的，你的皮肤较敏感吼，啊，咱的空气，尤其是最近湿气较重，啊，哎，湿气较重吼，咱的古早人讲拉痰啦，你迄就是吼较禁气拉痰啦。
2: 哎，对啦，啊，是啊，足够流汗呢。
0: 啊，对哇，啊，你就是足够流汗，我讲流汗拉痰，唔只系黏条的。
2: 啊，今麦吼，我今麦啊流汗等下，我着爱洗洗啊，因为咱拢无洗，拢电风扇甲吹啊，打落去。
0: 今
2: 麦吼，可能是安尼湿疹的话，
0: 对。
2: 啊，那安尼食药啊，食袂好呢，过去尿呛买来食，也袂好呢。
0: 系啊，你迄就是安尼吼，因为我讲的熬流汗，过刷落去，最近吼，咱的空气内底湿气较重。
2: 系啊，
0: 湿气较重吼，就会生菇啦，较紧嘞。
2: 我讲，爱去看，爱看医生啊。
0: 哦，
2: 爱怎爱去看皮肤科？
0: 你保持吼皮肤的打伤就较好。
2: 打伤就较好。
0: 安尼吼，嘿，你的皮肤若保持较打伤的就较好。
2: 冷气吹几工嘞？哦，我先不讲你点点在内底吹冷气卖出来。
0: 系，你啊讲，我就是吼，这个迄个阿尼瓦名啦。啊，所以等待在吹
2: 咧。我假抓咧，今嘛咧，安尼假吹，等下规身躯湿漉漉咧。
0: 哎，对，嘿。
2: 安尼，等下来紧个换洗洗
0: 咧。嘿，对，你若流汗吼，等下你就赶紧身躯洗洗清清的，啊，换一个清气打伤的衫裤安尼。
2: 对，
0: 好。
2: 都也出讲，啊！你问蔡总统咧，敢会咧反应？
0: 无，
2: 讲伊咪安尼喵喵嘎嘎咧。
0: 无，唔是你这家迄反应无同诶，嘿。
2: 安尼啊，
0: 嘿对。
2: 哦，我想唔得是北来出来，唔是无啦安尼。
0: 无，
2: 对对好，我也袂好啊。
0: 嘿，所以你讲我着，我自头到尾我着甲你讲，你这皮肤较敏感诶啊。
2: 安尼啊，
0: 嗯，好，
2: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好，感谢。来吼，无论讲来老同学啦，吼，无论讲新朋友啦，拢赶快哈，对食。欢迎是唔是？吼，拢会当卡顿的避开做双忙，啊是呢吼，食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伫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爱记得哦，老同学，食好未使放，未使让，对咧，看咧看咧。咱拄只都阿讲，老化退化不可逆。你呢吼是呢，皇帝命，啊是呢吼乞食命，咱老化拢一定会。所以呢，人啊，食老那要轻松，食老那要脚健，手健，用心命，靠什么人过？靠自己顾啦，靠自己啦，靠山吼、哦、山倒吼、哦，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可靠。即马呢吼生囝，你敢唔望囡仔呢啦？你也问十个都嘛讲啊，唔望家己啦。即句话呢吼拢会用讲啊，但呢会用做无？ 爱看家己，吼、哦，你会做吗？有的人是塞一支嘴尔啦，袂用，袂用，袂用做啦，吼、哦。喂，财神你好，
3: 财神，
0: 喂。
3: 这个我
0: 二五
3: 拜是三
0: 组
3: 的
0: 日子嘞。这个小姐有跟你写啊？
3: 哦，啊，三组，
0: 嘿，
3: 我就讲今日袂吉
0: 利。有啦，去到时嘞吼，伊会出单哦，嘿。
3: 哦，
0: 哈。
3: 要分做三间嘞。
0: 我知影啦，嘿，你无你就无你就较晚，你搁卡电话问小姐看卖一下，因为因嘞因嘞因电脑遐有通啊查，我不用是无电脑通啊查。
3: 我的
0: 纸卡都会白白、哦、来，那个来，我先做结尾一下、啊哦、好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你哦，白白，你有吃到较熟的东西吗？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哎。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欢喜街市场口3个摊。